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3点，升2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7.19美元，卖出4598.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狮子山隧道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就喺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黄竹坑医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子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机的人。
19: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enna， 可以跟这么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和非洲的音乐舞蹈表演，真的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咧呢、這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欧哥，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愉快。
1: 系 Happy Friday 啊！隔晚美股咧都 happy，、啊、三大指数都升咁啊。Nvidia 咧业绩出嚟咧对版之余咧，哇，就算攞个放大镜去睇啊！都呢睇到啊，继续会有呢、這个啊叫做升值潜力啦，咁所以呢好多机构投资者呢都非常卖账啊吓，咁啊好似睇得几乐观喎、啊、黄仁芬先生嘅讲话系点呢，行业前景系点呢，股价系点呢，以至隔晚美股升市嘅原因系咪淡淡因为应为达呢，咁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啦，唔该。
2: 好啊，咁啊，其实寻日都已经系率先啊预测咗英伟达个股价一定会升，咁啊佢系三大啊吓美股即系道指、纳指同 S&P 五百指数成分股，咁佢升咧，咁啊美股一定系做好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连寻日啊我哋香港上市嘅一啲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即系你话由大语言模型啊、硬件啊、上游供应链啊，总之全线咧。都做好啦，咁 Nvidia 最後尋日埋單咧，收市啊升咗9% 咁多，以一隻咁大嘅公司可以升9%，而個市值單日咧係增加咧就係$440 billion，就4400億嘅美金，都真係唔講得笑。咁啊嗱，簡單講就係尋日都已經講咗佢嘅業績啦，咁但係咧就亦都因為佢股價顯著上升咧，都帶動咗其他啲半導體股份嘅 Broadcom 啊、英特爾 Intel 啊，咁基本上就全線都好多嘅，即係總之成個產業啦嘅股份咧都做好嘅。咁講緊亦都係話，即係佢哋嘅管理層啦，包括黃仁芬先生啦，都講到係即係好樂觀嘅盈利前景。咁佢哋 CFO 就講到2028年啦嚇，營業收入咧繼續咧都係有一個高速嘅增長，講緊70%嘅增長，都只係仲。重要是不会少过这一个水平，咁都相当之夸张啦。咁所以咧，亦都系令到大家本来都有一个担忧咧，就系话，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即系投资啊，究竟会唔会已经系处于一个即系泡沫嘅状态啊？甚至乎高处不胜寒啊，咁一路都系惹嚟一啲好大嘅疑虑同担忧嘅。咁但系都系好简单，就系今次即系对于佢哋嘅业绩嘅。表現啦、展望啦，咁同埋亦都係講緊咧，Jensen 啊、黃仁芬先生都話咧，就即基本上咧，佢哋公司咧係唔會永遠都唔會令到大家失望嘅咁，咁啊，所以咧就即的而且確成個市場嘅氣氛咧都即係相當之好啦。咁好啦，咁啊亦都因為佢嘅即係股價，頭先我都講啦，佢三大指數成分股，咁個勁升啊嘛，咁一定係令到咧就係、是、個股票市場嘅氣氛咧就相當之好嘅。咁啊，講緊即係三大指數，尤其是 Nasdaq 嚟講咧，升幅更加去到即係1.57%啦，去到26500點嘅水平啦，咁都相當之驚人嘅。咁啊，當然就咁講美國股市咁，其實咧，除咗就係話而家仍然係即係睇緊啲業績啦，雖然都去到尾聲啦，咁啊，甚至乎要睇下佢哋業績嘅展望啊，即係等等之外咧，咁我諗另外一個即係市場嘅好大嘅焦點咧，就落咗喺啊嚟緊咧，就係即係好快就會舉行嘅呢一個 Jackson Hole 就央行嘅年會嗱，因為即係眾所周知嘅啦新嘅呢個聯儲局主席Kevin Walsh 咧，就基本上咧就唔係太中意講嘢尤其是講啲咩咧，就講啲對於咧未來貨幣政策啊、利率走向嘅一啲前瞻性嘅內容。咁但係嗱，這個央行年會啊，即係佢咧就主持嚇，亦都係佢咧即係新官上任三把火，佢啊第一次啊做主即係上任做主席嘅時候咧嘅呢一個會議。咁所以基本上咧就點講都好啦，佢唔想講都要講㗎啦，即係話嚟緊咧。講緊喺即係嚟緊即係禮拜五啦，咁啊上晝啦即係講緊呢一個即係東岸時間咧，咁10點咧就會有呢一個年會，咁佢就會即係發表講話，咁啊基本上咧即係對於未來啦呢一個 聯儲局嘅貨幣政策係咪都係會偏向鷹派啊、重緊啊？未來呢，就算九月份唔加都好呢，嚟緊都會有，即係去到年底都會有加息嘅機會呢。畢竟呢，其實即係整體通脹數據呢都真係過三關嗰隻㗎啦，因為呢之前由消費物價、生產物價到最新嘅即係個人開支消費開支指數呢，即係 PCE 呢，咁其實都係叫做比預期略為溫和啦，唔係話去到2%嘅通脹管理目標，但係亦都冇市場預期咁即係重緊嘅。咁當然啦，唔多唔少呢，其實而家聯儲局其他啲官員嘅言論同睇法呢都係非常之有影響力啦，因為主席就少講咗嘢嘛。咁講緊波士頓聯儲銀行行長呢，就目前嘅利率呢仍然具有即係溫和嘅限制性嘅，即係簡單啲講都有啲作用嘅，唔係話對通貨膨脹壓力係毫無幫助。咁但係呢，就係坎薩斯城嘅同埋克里夫蘭嘅聯儲銀行行長呢，就佢哋嘅睇法呢都係相反啦，就話呼籲盡快採取行動呢，壓止呢個通貨膨脹嘅壓力再次升溫嘅。咁啊，所以就即係都簡單呢一句啦，都話只能夠講就係即係又嗰四個字，老老土土啊，拭目以待囉，因為真係唔知佢講乜嘛。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呢，咁九月份基本上呢就都係平穩過度，唔使加嘅。咁但係去到年底呢，大家都係仍然覺得呢個加息機會呢係非常之咁大。咁尤其是而家啦，即係對於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啊、國際油價啊，以至到整體環球嘅經濟嘅環境啊、通脹嘅預期啊，咁啊都係仍然係有一個即係話揮之不去嘅狀態。咁再加埋最擔心就係嗰、那個即係國債嘅收益率啦，咁講緊十年期都4.67%，咁三十年期都即係5厘，咁即係雖然即係感覺上就好啦，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咧，債息咧尤其長債嘅收益率咧再上，咁啊好似就暫時咧就叫做穩定咗落嚟，咁同埋嚟緊啦嚇，即係話美國咁財政部啊，亦都會有一啲嘅所謂嘅操作啦，似唔似60年代嗰個扭曲操作咧，都不得而知。咁但係總之咧，就係都會係略為咧加碼咧去即係買呢一個即係長期嘅美國國債。咁啊，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令到個債息咧就叫做暫時咧就係略為咧就放慢咗進一步上升嘅一個動力同步伐嘅。咁呢個少少正面嘅，咁所以亦都見到個美匯指數反而都係即係持平，咁亦都係處於個相對即係穩定嘅位置。咁啊，就等緊呢個 Jackson Hole 嘅央行年度會議啦，即係最終睇下究竟咧有啲即係乜嘢嘅重要內容咧去帶出嚟，有好快知噶啦，講緊即係今個晚上就會聽到噶啦。
1: 咁大家又係啊，用翻頭先咧 ，Dicky 講嗰四個字，我哋拭目以待啊。咁啊，但係咧恆指咧就要睇下係咪裹足不前喎。咁啊，恆指咧琴日收報啊25,565点啦，跌87点啊，科技股咧個別發展其實都是讲緊譬如腾讯微微升啦，咁啊美团微微跌啦，阿里巴巴微微跌啦。但今日呢港股方面嘅势头应该点睇呢，同埋加上呢今日美团业绩喎，有冇机会即係大家唔睇好底下睇得好好啊，有冇机会打出一波逆转胜啊，定还是係既然大家都睇得唔好，可能比较有机会比预期再差啲呢。咁啊无论係港股啦以至美团业绩啦，都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呢做一个前瞻啦，好嘛，唔该你。
2: 即係应该咁讲，有陣时呢啲嘢都好难讲。尤其是即係如果你話過去呢段時間呢普遍啊，就唔係全部嘅，但包括今次美團都係囉，即係通常呢就係以往呢就係公布業績之前，咁啊會有啲點啊，咩希冀盼望囉，憧憬囉，即係炒下業績嗰隻啦，咁啊嗰股價通常有陣時呢都率先點啊升定少少先嘅，咁最後咦如果業績都真係對版啦，我咁估價咪再上囉。咁尋日都解釋過啦，而家唔係呢個狀況㗎啦，而家要公布完業績之後個股價有得升呢，真係四個字就談何容易嘅，因為最簡單嘅概念就係又要業績表現好，業績展望呢又要好到估佢唔到，咁跟住仲有資本性開支又不能太大，仲要呢千祈唔好走出嚟配股得資添， 咁你諗下啦，即係連過四關嘅難度係真係相當之高嘅。不過就即係咧，美團就喺公布業績之前，又或者應該咁講啦，即係成個八月份咧，其實咧都由近期反彈完嘅高位咧都大幅回落。即係如果由六月尾，即係五窮六絕啊嘛，咁啊啲科技股都係啦，咁啊七月翻身，咁啊七月都升啦，咁啊八月咧好多都係高位橫行整固啊、待變啊，咁佢又唔係，其實佢都即係回翻大半咁滯㗎啦，咁啊一半先啦，當佢嚇，咁所以即係叫做即係長話短説，就即係叫做跌咧，就已經好似感覺上咧跌定咗落嚟咁樣啦。咁你話即係會唔會係有機會即係業績又好啊，對於未來嘅前景啊，咁嗱，即係睇佢嘅業績。就可能是冇咁複雜嘅，因為大家可能如果你話就之前啊已經睇咗啲部分，其實佢嘅所謂嘅競爭對手啦，包括由阿里啊到京東啊，咁睇佢哋啲外賣業務，咁大概已經估到咧美團呢個最核心嘅業務咧表現會係點啦？咁照道理啦，即係最內卷啊、最惡劣嘅情況咧，就睇嚟都已經成為過去。咁但係咧又係嗰句啦，即係嗰個增長嘅潛力咧，相對地亦都冇其他啲公司咧咁多憧憬同概念啊，譬如啊好似阿里巴巴咁，又自己有晶片啦嚇，咁啊跟住百度有好多個概念，琴日都特別提咗百度，因為正式咧九月一號就會成為咧未港股通啊，但係叫股啦，就因為咧成為一隻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嘅股份。咁啊兩地同步第一上市係一個基本上嘅最主要要求，因為如果係即係話喺美國係第一上市的話咧，係不符合啊嚇呢一個即係港股通嘅資格嘅。咁所以尋日就率先就即係朝早講咗啦，百度就真係即時都係有啲反應。咁啊只能我講就話，哎呀，即係佢個股價咧都啊幾疲弱噶咯，咁都幾低殘噶啦嚇，咁由高位亦都回咗好多啦。咁只能夠講就係話，會唔會都叫做反映咗啊？就算即係表現平平無奇都好啦，都已經係喺個股價，即係尤其是過去嗰半個月咧嘅跌勢裏面都叫做反映咗啦。咁應該都會有機會都嚇、未必嚇、業績之後跌太多。咁但係你問我會唔會好樂觀嘅預期咧？咁嗱，真心講我都冇嘅，因為始終即係對於無論行業嘅基本面啦、未來嘅即係不確定性啦、資本性開支嘅預期啦，咁種種嘅原因咧，即係我諗即係話，如果你話即係出到嚟即係唔使好大即係沽壓咁樣嚇，又或者即係反過嚟係即係叫做能夠即係靠穩嘅話咧，咁其實都已經係算係唔錯咯。咁我諗即係港股其實亦都你話表現好曳咩？咁又稱唔上。咁當然如果你話睇到人哋外圍三大指數，又係非常之接近歷史高位，咁我哋都覺得係有啲即係心癢難耐，有些微失望嘅。咁但係始終好難比較嘅，因為畢竟即係兩地嘅股票市場，即係尤其是第一啲權重股唔同啦。咁第二就係話尤其是企業盈利嘅表現咧，亦都有所不一樣啦。咁啊，但係都叫做好落力㗎啦嚇，即係尋日起碼都呢一個例如百度啊，都好俾力㗎啦。部分啲即係生物科技啊，又或者尋日嚟講咧，亦都有部分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嘅股份都受到啊，即係預期住其實昨晚個美股一定升咗 Nvidia 嘅業績表現。喺尋日我哋朝頭早講啦，就延長時段已經升定先，咁所以尋日港股都係有一定程度嘅反應，只不過就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就係升又唔夠多，亦都唔夠全面，咁亦都未能夠即係帶動個指數上，咁所以短線咁恆指都暫時都係仍然受制於20,000即係6,200之前嘅呢個高位。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事啦，由外围市况啦，讲翻嚟港股啊，连香港嘅个股咧都 cover 埋啦。今个早上咧多谢 Dicky 啊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本人冇持有噶，唔该晒，好多谢你。
1: 系咁啊，下个礼拜再同 Dicky 倾偈咯，多谢你，
2: 好啊、
1: 拜拜。
2: 咁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星期五嘅早上将近八点半啦，带嚟呢首作品，唔系曾比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吹和缓嘅西照西南风啊。展望咧明日仍然都会有骤雨，而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讯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克拉特克里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权。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点，升3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9.94美元，卖出4590.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 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啊，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车龙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系、hey, 我哋今日嘅365日咧，系嚟一回嘅走數行動啊，環保嘅走數，唔、係大家頭先跳發咪又講。
3: 係啦，我都做得到啊，走數。
4: 係啊，咁其實我哋三個主持人，即係我觀察啦，其實好環保啊，即係會帶自己嘅水樽翻嚟電台嗰度飲啦，即係唔會話下下都喺出邊汽水機嗰度嘟啲塑膠飲料啊翻嚟飲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路叫做工作之中，大家盡量都用翻自己杯。都是好的，不过你讲到呢好究极或者终极的一个酒数，我就觉得少啲少啲吓，少啲饮嗰啲塑胶嗰啲珍珠奶茶啊，嗰啲红茶，因为其实嗰啲每杯都系用咗好多塑胶啦，除非你会自备杯啦，其实好难做到嘅，因为好多朋友都系外卖㗎嘛，咁呢个就如果大家可以少啲饮呢一类嘅叫做塑胶嘅一杯杯嗰啲茶饮
3: 嘅。先走个饮管先咯，即系如果你喺香港嘅就纸当然系好啲，但系如果都可以走埋佢嘅话咧，咁啊更加好啦。杯咧其实真系冇办法啦，吓，即系呢啲叫做奶茶式嘅啦，咁啊会需要走啦。咁而家都好嘅，首先我哋个胶袋咧都已经大家会自备环保袋，呢个真嘅，
4: 系噶，
3: 系呢个真系会走咗好多嘅塑胶噶啦，
4: 同埋佢会用咗个纸套咧，上边有条麻绳咁样咧，其中一个牌子咧咪有个纸套，跟住有条麻绳帮你挽住嗰、那个奶茶嘅，系、
2: 哦、
4: 啊，咁、我就觉得啊，嗰、那个设计都算叫做环保咗噶啦，唔系下下都用塑胶咁样，你个杯又塑胶，饮管又塑胶，嗰、那个杯盖黏落去嗰个胶纸又塑胶咁样，即系我觉得尽量可以减少啲塑胶，就会对整个海洋生态或者对个环境好啲啲啦，系咪？
2: 冇错，我觉得咧仲有一个地方可以走塑添噶，就系、是、有时候我哋会去 staycation 啊，或者旅行嘅时候会住酒店嘅。
3: 哦，系、哦。
2: 酒店入面真系好多即弃嘅用品。
3: 啲牙刷啊、梳啊，啲梳都系老实讲、哦，你开完之后咪梳一次。
4: 系、
2: 可能会带走嘅，但系都未必会用好长时间啦，因为佢嗰啲好迷你版本噶嘛，唔系真系咁实用嘅。
3: 当你 staycation 咗几次咧，你已经有几把你唔会再攞走。
4: 系啊，
3: 所以都系唔好开。
4: 系啊，不过香港依家好多酒店其实都用咗呢个酒數嘅方向啦，所以咧都会譬如沐浴露咧就一支咁样 refill 装。
2: 嗯，
3: 系啊，系啊，系啊，以前系樽仔咁样噶嘛，而家揿揿揿都有。
2: 我觉得以前咧，我都会拎翻屋企噶，无论系嗰啲沐浴露啦、一樽樽啦，甚至系我哋有个女仔可能冲凉嘅时候，未必日日洗头嘅话咧，就会用个帽啦，系、啦，嗰、那个帽咧，我就一定会拎走嘅，拎唔翻屋企系啦，
3: 好难干喎，嗰个浴帽。
2: 你
4: 同牌子唔同啊，
3: 系噶，
2: 睇下你点样冲啊，系嘛，即系你花洒淋头嘅话，咁就湿晒啦。
4: 但其实我几中意旧时细细樽嗰啲冲凉嘢，因为我估小华都知道有阵时。打波踢波、
2: 啊，
4: 有陣時做完運動你去球場。
3: 我而家直頭，我有一次咧去旅行，跟住就買嗰啲，即係自己真金白銀喺街嗰度買嗰啲旅行裝嗰啲咧。跟住、我以後咧就用嗰個旅行裝，
4: 那個、
3: 就 feel 嗰個旅行裝。
4: 係啊，
3: 咁啊，所以酒店嗰啲又唔使話你等佢可以繼續俾下一手咁樣。
4: 係啊，係啊，即係香港好多酒店，我估著咗八九成都已經轉曬呢啲，即
3: 係自己撳撳撳啦，
4: 自己撳撳撳啦。不過你話去周邊地區或者去東南亞，特別去泰國咧，佢就仲有一支支嗰啲嘅。
3: 係啊。
4: 咁你就覺得
3: 佢個樽有陣時好靚喎，又
4: 係啊，嗰啲味道又好香啊，
2: 係
4: 啊，所以酒數方面都有啲誘惑㗎、你要履行自己做一個酒數環保大使咧，都要即係忍下手啊、
2: 洗完头拎起风筒，几分钟就可以吹干，方便到好似理所当然咁。但世界上第一把嘅风筒，原来系一个法国嘅发型师嘅杰作，仲要大到好似一个大烟筒咁啊！由一个嘅大型吹风机，变成今日随手可得嘅家用电器。想知道风筒当中嘅演变故事系点？转头 Yana 话你知。讲风筒之前咧，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啦，平时洗完头之后咧，你会唔会用风筒吹，定系等佢自然干嘅咧？
3: 极少吹， 哇，自然乾
5: 吹啊，
3: 系啊，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好吹头嘅人嚟嘅。
6: 竟然，但系啲头发都多、啊。
4: 小白啲品种系强啲嘅，我咧
6: 系什么品种咧？
4: 我讲紧弱啲咧，唔系净系讲话喂咩发根啊，咩发丝头发弱啲。我想讲咧，系我唔吹头咧，我就会头痛噶。
6: 我都系啊，一定要吹啊。
4: 所以你嘅基因系强，
3: 我
4: 系
3: 由细到大都冇吹头嘅习惯。可能我怀疑系因为咁，我习惯咗，
6: 习惯咗。
3: 我细个就湿住个头。去瞓觉噶，所以细个枕头发毛咪要抌咯。
6: 妈妈唔闹你嘅咩？妈妈一定讲噶。
3: 佢有闹啊，佢闹点解个枕头会发毛咯？
6: 冇话你点解唔吹头？
4: 系啊，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即阿婆凑大我多啲啦。咁我阿婆话：，哇，你唔吹头会有头风噶。
6: 系啊，妈妈成日讲。
4: 咁但系咧，佢讲得多咧，久而久之啦，我真系有阵时会，譬如你喺
3: 系咪凝住啊？
4: 唔系啊，真系噶，你喺出边踢完波咧，你个头都唔会抹得咁干，你知麻甩仔噶啦。即系一踢完波，喂，大班同学仔话：，喂，一齐去食薯条咯，好好好，咁啊去啦。真係呢個頭只要濕住呢就會頭痛，依家年紀大咗呢問題更加嚴重囉。你係咪都係咁樣？
6: 我就一定係嘅，我試過幾次呀，
4: 佢一定
6: 係呀，係一定頭痛硬呀。第二日即刻嘩，神經性頭痛，成個後腦都係好難定，一定
4: 你有機會幫我問下中醫師又話啊小白。
6: 但係我覺得小白講得啱，可能真係習慣就可以呀，因為呢好多西方嘅朋友呢，我之前大學嘅時候，我嘅 roommate 有一個係嚟到exchange 嘅半年嘅，每次洗完头佢都系就咁瞓觉噶，佢不过佢枕头冇发毛噶，
4: 即系你想讲
3: 佢发毛又话俾你听，
4: 咁你想讲洋人咧，咁啊嗰啲洋人嘅食薯条汉堡包都唔热气啦，
6: 我
4: 哋细个你日日食薯条汉堡包，你成面都出晒暗疮啦，跟住又便秘啊，又热气啊，个口又臭啦，咁人哋唔会就唔会啊，
6: 系
4: 啊，品种唔同咯，
6: 系
4: 基因强大咯，嗱我用基因强大
3: 呢个咧，营养师其实有同我提过，私底下提嘅，佢话其实唔同文化背景同食嘅嘢咧，系有機會唔同種族係有不一樣嘅，
4: 應該嘅。
6: 即係加加埋埋，
3: 遲啲會同佢傾呢個
6: 好多因素咯，係啦。咁啊，講翻風筒點樣出世先啦。咁首先佢就係原來係1900年到左右啦，英國工程師咧係發明咗個吸塵機。咁啲人就話：既然吸塵機可以吸走啲塵啦，可唔可以令到我啲頭髮咧吸下吸下變乾咧？但係發現係唔得嘅，因為啲頭髮吸完之後咧，咁你咪冇咗。咁所以變翻轉就不如諗反翻。吹气令到我啲头发吹干，咁所以一开头咧，啲人系真系尝试用吸尘机咧，令啲掉翻转头嗰啲排气端啊，吹个头。咁但系就唔系好实际啦，又唔方便啦，于是乎就将呢个概念咧就出现咗，就变成一个嘅烘干机。咁一开头嘅时候系一个法国嘅发型师整嘅，咁但系嗰个烘干机咧，头先都介绍，好似一个大烟通咁大啊，你要坐喺个烟通下面咧，去系
4: 烘干
6: 你
4: 嘅头，頭
6: 但系你烘下咧，就好似焗桑拿。咁你個頭又控好耐都未，都唔係真係好乾到。於是乎啲人又聰明嘅人類又再諗啦，唔得，我哋要有風先可以。咁真正突破嘅時候咧，就用咗發熱嘅馬達加風扇，整成咗一啲嘅手提嘅風筒啦，就變成咗現代風筒好相似啦。咁咧，但係嗰時咧都係非常之重啦，同埋功率即係嗰啲瓦特比較低，或者係佢用金屬嘅外殼會導電嘅，所以人類咧就不斷將佢進化，變成咗我哋今時今日好實用嘅風筒啦。

0: 有Joey儿用祖儿嘅作品啊，等等等等。依家咧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7%啊，系时候听一节咧晨光警声啦。
1: 晨光警声。

0: 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嘅时间啦。早前我哋同大家分享过，警方联同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及香港银行工会联手成立反洗黑钱智囊团，推广反洗黑钱文化。今日我哋就邀请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同我哋介绍更多反洗黑钱嘅宣传活动。早晨 ，Cindy。
1: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咁喺今年六月成立嘅反洗黑钱智囊团，核心使命咧系结合咗警队、监管机构同埋业界嘅专业智慧，合力制定咗更具创意同埋感染力嘅宣传策略。目标咧就系将反洗黑钱同埋防骗信息带入去校园、社区同埋每一个家庭嗰度，将反洗黑钱文化植根喺社区。我哋亦都委任咗40位反洗黑钱智囊团嘅大使。他們是一班14、15歲經過我們精挑細選突圍而出的少年警訊精英，個個都是充滿了活力和很有責任感。我們接下來都安排了很多活動給這些反洗黑錢大使。
0: Cindy， 現在正值暑假，是這一班大使可以全程投入活動的好時機，你們安排了什麼活動給他們呢？
1: 我們在6月就舉辦了反洗黑錢展覽，反應是非常之好，所以8月我們會再次聯同金管局特別安排了40位大使去金管局的資訊中心，讓他們可以在了解香港貨幣發展和銀行業體系的同時，更加明白洗黑錢活動對我們社區帶來的嚴重禍害。
0: 哇，可以親身去金管局參觀和學習，對這班大使來說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來的。
1: 不止咁添啊！智囊团嘅活动咧嚟紧咧，亦都会接踵而来，包括喺10月份嘅智囊团训练日，同埋下年第一季嘅生命教育活动体验等等。我哋希望咧可以俾大使明白佢哋必须要为自己每一个决定去负责，咁样咧即使日后面对搵快钱、洗黑钱嘅诱惑，佢哋都可以拒绝参与。而大使咧喺参加完我哋嘅活动之后咧，更加会将呢一啲反洗黑钱嘅资讯带翻去佢哋各自嘅学校啦、群组等等，真正实践将反洗黑钱文化咧植根喺社区入边。
0: 将反黑钱文化植根社区呢、這个使命咧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啊！咁除咗反洗黑钱智囊团大使之外，警方财富情报及调查科最近仲有啲咩活动呢？
1: 咁除咗大使专属嘅活动之外咧，我哋喺8月亦都联同咗金管局同埋香港银行工会去合作，为社区唔同阶层嘅市民去举办反洗黑钱讲座。例如啦，喺啱啱过去嘅8月15号，我哋咧就为由爱彼斯慈善教育基金主办、香港警务处协办嘅全港学界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提供咗培训，专程邀请咗90名入围嘅中小学生去金管局嘅总部。参观的同时亦都有得听我们的讲座，去讲解洗黑钱的定义、相关法例、真实案例，还会教他们怎样好好地去保护自己的个人户口。而令学生最投入的就是问答环节，答啱问题还可以拿到我们精美的纪念品。
0: 听到这么精彩，我都想参加一份。除了学生活动之外，有没有适合其他社群参加的反洗黑钱活动呢？
1: 當然有啦，例如我哋今個月咧就聯同咗基督教例行會同埋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而知道喺香港城市大學舉行講座，向一啲外籍傭工去灌輸保護個人户口嘅意識，加深佢哋對於香港法例嘅認識。因為咧，其實騙徒係往往會利用佢哋唔熟悉香港法例呢一個弱點，利用金錢去誘騙佢哋借出或者賣出户口，結果令佢哋誤墮法網。我哋想为佢哋筑起防线，避免被不法分子误导。
0: Cindy 啊，我留意到咧，警方连外佣朋友嘅权益同埋防罪意识都顾及得到啦，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全面啦。嗱，只要大家都了解清晰，不法分子就冇得乘虚而入啦。
1: 冇错，小白，我哋咧就系想透过同市民多啲互动交流，加深大家对洗黑钱法例同埋骗徒常见手法嘅认知，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堕入陷阱啊！
0: 明白晒。不如 Cindy， 你又趁呢个机会同我哋讲解一下本港而家洗黑钱嘅情况到底系点啊？
1: 梗系好啦，咁近年香港嘅骗案数字持续上升，由于骗案集团咧系需要大量嘅快旅户口去处理骗款，所以系会利用各式各样嘅籍口收买个人户口，用作快旅户口处理犯罪得益，导致洗黑钱嘅案件数字咧持续上升。2025年全年已经录得超过9000宗嘅洗黑钱案件。警方調查顯示，不同的年齡、不同的社會階層的人士都有涉及到洗黑錢的案件，當中包括了學生、外佣、低收入人士和無業人士等等。總之，無論男女老幼，只要你有戶口，你就有機會成為犯罪集團的目標。
0: 警方一直強調，租、借、 卖出自己的户口给其他人处理交易或者进行转账，是有机会干犯洗黑钱罪行的，要负上刑事责任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会这样做呢？
1: 因为很多时候犯罪集团都是利用了部分市民去贪小便宜的心态，又或者是对香港法例缺乏了解，以为借出个人户口给人用是好小事，那就代入了洗黑钱的陷阱了。除此之外，警方调查时候亦都发现有部分快旅户口的持有人心存侥幸，以为自己不是直接参与资金转移的非法活动就不算犯罪，可以逃避刑事责任。其实这样想就真是大错特错，因为银行户口持有人是有责任去管理自己名下户口的一切运作，任何人没有履行到这个责任或者故意做出疏忽的行为，随便租借卖出自己的户口给其他人处理交易或者转账，都有机会是干犯了洗黑钱的罪行，要负上刑事责任的。
0: 听完 Cindy 所讲，大家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的银行户口，不要被不法分子利用啊。
1: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洗黑钱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第四法

0: 因为租借或者变卖户口，在法庭就住洗黑钱罪行被定罪的时候加重刑罚，刑期是分别增加了 12.5% 至到 33.3% 不等，即是两个月至到18个月的。咁警方咧安排咗咁多嘅宣传教育活动，就系希望俾市民深入了解有关反洗黑钱嘅资讯，令到市民保持警觉，好好咁保护自己嘅个人资料同埋户口，避免招致任何损失。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啊！
1: 咁大家真系要多加留意啦，唔好为咗少少快钱就以身试法，赌上一生嘅前途啊！诶 ，Cindy 啊，如果听众想紧贴更加多嘅反洗黑钱资讯，可以点样留意呢？
0: 大家最紧要咧，梗系要多啲关注我哋警队嘅社交媒体啦。我哋咧系会喺社交媒体持续发布最新嘅防罪资讯同埋活动资讯，希望大家可以学住玩，玩住学，将反洗黑钱嘅正确观念逐步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每一间学校同埋每一个社区入边。
1: 学住玩，玩住学呢个概念咧真系好好、啊。反洗黑钱唔单止系警方嘅工作，更加系需要全港市民一齐参与。
0: 冇错，小白，最终目标咧就系想凝聚全港市民嘅力量，达到全民反诈、全民反洗黑钱。
1: 收到，咁我哋不如总结几个核心 tips 俾大家，等大家随时都可以提醒身边人啦。
0: 冇问题，最核心嘅口诀咧，大家一定要记住：银行户口唔租、唔借、唔卖。首先，当然咧就系唔好随意出租、借出或者售卖自己嘅银行户口、支付工具或者虚拟资产钱包俾任何人使用，唔单止陌生人间，就算亲朋戚友问起，都千祈唔好提供自己嘅银行户口资料。最好咧系要了解多啲佢哋借你户口背后嘅原因。如果怀疑当中涉及到诈骗或者洗黑钱嘅行为咧，记得切勿参与，有需要就要报警求助。其次，大家咧要经常留意户口嘅情况，如果发现户口咧有任何不寻常嘅交易，怀疑被人利用，应该咧立即去取消户口同埋报警求助。
1: 除咗留意银行户口，仲有冇其他地方我哋需要留意噶？
0: 市民咧亦都唔好协助任何人士去处理来历不明嘅金钱，否则有可能咧系干犯洗黑钱罪，系要负刑责噶。而对陌生来电咧，亦都要保持警惕，唔好轻信自称系银行、政府部门、執法機構轉帳或者提供個人資料的要求，緊記要核實身份。最後，在進行投資的時候，切記要選擇受監管平台，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進行非法活動。
1: 收到了，多謝 Cindy 今天精彩又實用的分享，大家記得關注警隊社交平台，一起參與警方的防罪活動。我們下一個星期再和各位聽眾一起分享更多的防罪資訊。拜拜，下次再見，
0: 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恒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早上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一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台风

0: 德尔朝早大约八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出现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个省区。中央气象台话，沙德尔登陆点附近同北面将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域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需要加强防范。当局已经升级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多条高铁和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87点，升355点。港金报4286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97美元，卖出4588.9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浙江省玉环市，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上午九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运头塘村，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运头塘村。而同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紅梅谷路的快線都有交通意外的，車龍分別排到去元洲角公園和沙瀝公路跟住漁翠苑。而另外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去九龍方向管道內慢線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的了。重複多次現時意外的位置，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紅梅谷路的快線有交通意外，現時車龍去到元洲角公園同埋沙瀝公路近住漁翠苑。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了場，現時車龍就排到去西九龍走廊近住潤發倉。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在安全地方。
6: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咁阿 O 带我哋去边啊？
11: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法典啊，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啊。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10: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
11: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12: 美国乡谣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13: If I should stay，
12: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0: 场地 O2O。
1: 早晨九点零九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企业业绩表现理想，带动美股三大指数做好，最紧要就是 Nvidia 托住整个纳指，纳指升411点，道琼斯升105点，标普500指数升55点，港股 ADR 偏软跌85点，大型蓝筹股普遍都跌，看来今天又 mark 低少少离开，看看有没有机会迎住亚洲区内股市都是个别发展。咁啊，日股啊升300多点啦，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微跌56点开出嚟啦，咁啊，澳洲悉尼普通股指数都系升嘅，咁啊，升跌不一，睇下港股嘅走向系点啦，大家又可以咧密切观察住港股嘅走向同埋港股嘅表现啦。呢个时间 ，Yana 可以呼吁电话，
2: 冇错啊！如果系呢两日有啲咩庆祝嘅事情啦、开心嘅事情啦，或者系有嘢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欢迎大家咧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喎，晨光 morning call
1: 係啊，今日好 lucky 啊，828啊嚇，發二發咁樣嚇。如果你今日咧就係、有朋友仔生日啦，咁啊歡迎你打個電話嚟，同埋咧八月之星咧仲有幾 day 嘅啫，準備就迎來咧即將九月之星啊，
2: 開學啦！
1: 係啊，我有啲朋友仔咧都係九月一號生日㗎、有啲小朋友仔都係九月一號生日啊、
2: 要翻學，如果九月一號，
1: 但唔緊要，一翻學個個都同你講 Happy Birthday
2: 都係喎、即刻多咗好多，
1: 開個好頭啊，同埋咧有時暑假咧，我唔記得我唔知 Yana 細個暑假係咪咧，都覺得啊，即係暑假，即係譬如我有細妹啦，即係同阿妹玩啦咁樣，即係可能你有細佬啦，你又同細佬玩啦，好似悶咁啊，即係冇乜玩伴兒咁樣。但係咧翻到學校咧就熱鬧啲啊，我就中意打波踢波啊嘛，咁樣咧翻到學校咧就好期待體育堂啊，睇下邊個咧啊，今年好似經過一個暑假之後咧，球技突飛猛進咯、咁樣，唔知
2: 係可能就係你自己
1: 我琴日有原先有場比賽，但係太夜我都冇去打啦咁樣啦。咁啊，但係喜歡運動嘅你又可以多去了解啦。嗱，呢個時間18723881872388，咁啊可以打個電話嚟做翻個晨光 morning call 啦。呢個時間交俾小白同埋大狀咪。
3: 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4: 早晨各位听众，咁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咪啦，大壮咪你好。
5: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连场大雨冇咁热啊。
4: 是冇咁热啊，不过呢就真係大雨有阵时引起嘅啲风浪啊，或者水管爆裂啊，影响到民生呢，亦都我哋唔乐于见啊。
5: 咁好多事情呢有利有弊，咁但係希望就大家向好處想啊，咁有啲唔好嘅嘢就諗辦法改善佢啦。
4: 啱㗎，正如我哋嘅節目都係一樣，日日都希望你越做越好，精益求精啊。
5: 咁所以呢，嗱，你多雨水季節咁熱呢，即係暑假、暑假尾呢即係各大聯賽開羅，英超啊西甲開始有波睇㗎
4: 嘛。係啊，麥總係入咗三球啊。
5: 咁呢、這個佢哋開 lift 係嘛？曼聯好似就打三更喎。
4: 係喎、曼聯，不過啱啱簽咗啲新嘅朋友翻嚟，睇下會唔會有啲明顯嘅改善啊？
5: 後城啊，明顯啊，真係踢得好過佢啦。
4: 好嘢，好嘢，好嘢。
5: 不過呢個都係長跑嚟嘅，睇下過得聖誕之後點情況咧。
4: 係啊，再睇埋阿仙奴啦，係咪即係點樣？我都唔敢講太多，我驚得罪阿仙奴啲球迷啊。
5: 呢啲唔敢亂講嘅，呢啲就咁啊，可以唔知係咪叫亂講？就係、今年都好多咧嚇啲影視界啦嚇，同埋其他界別啲舉足輕重人物啊，重量級嗰啲就。離開我哋啦，過世啦，
4: 藝術界都有人有啊嚇，
5: 有噶，不過足球壇咧就都有喎、奇雲基緊啊，以前咧就睇到奇雲基緊就興長頭髮嘅時候咧，個頭髮都成個波咁嘅樣，同西德有個左後衞啊，不列拿基馬仔相映成趣，好似兩個蜜蜂巢咁企咗喺度嚇。
4: 係係，哇！呢啲暴露年齡系列嚟噶，大眾咪。
5: 係啊，轉眼真係幾十年嘅啦。
4: 係啊，
5: 咁啊嗱點都好啦，咁因為嗰陣時咧就係佢咧就叫 Kevin Keegan 啊嘛。喺法律界咧有個做刑事嘅咧叫 Kevin Egan。咁一個奇雲基緊啊，一個就奇雲伊緊啊。不過兩個都作古啦，已經啊，係唔係作古仔就已經走咗先有啦咁樣。咁啊呢啲就總之人嘅嘢就梗係有人走有人嚟啦咁樣。咁啊所以就睇下啲法庭消息有冇啲比較 得意啲嘅開心下啦。
4: 啊，好啊，好啊，聽下先。
5: 當然法庭係嚴肅嘅，不過就睇到有一宗，咦，有個係咪和尚咧？喺個佛寺嗰度偷個孫悟空嘅像啊！
4: 哦，呢一單啊，
5: 啊，點解？点解要咦呢、這个齐天大圣嚟啊？点
4: 系啦？齐天大圣唔得罪得嘅，七十二变啊，变走佢自己可能。
5: 咁啊，当然之前啊，好多听众啊，咁啊市民都睇嗰啲睇翻啲封神榜啊，咩哪吒嗰啲啦，咁啊呢啲神怪片系咪得意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如果是從事刑事行業的人士呢、有時候去探監、可能未必個個知道呢、懲教處有一個地方呢真的有這些西遊記公仔是擺在路口的
4: 嚇、是啊
5: 是啊那有個豬八戒有個孫悟空的
4: 那不就是西遊記齊曬
5: 那兩個而已
4: 那兩個而已即是、沙僧啊但就是在哪裡啊沙僧
5: 系冇嘅，噔噔噔噔都冇嘅。
4: 咁啊，白马又冇喺度啦，系嘛？
5: 可能我见唔到，不过咧，平时就如果唔系好熟啲马路咧，同阿的士师傅讲咧，即系你知大屿山咧，即系坐蓝色嗰只噶嘛。
4: 系啊，
5: 咁嗰时喺东涌啊等车就话，去边度啊？去啊乜乜间房咁样吓。咁佢哋都熟噶啦，喺孙悟空度等啊，定系喺猪八戒嗰边落车。是有咁嘅叫法嘅。
4: 我变咗个标志性嘅地方㗎喎、
5: 哦。係㗎可能即係咪以前有啲啊叻嘅手艺好嘅做咗喺度咪大家都望见都幾得意啊。
4: 好啊呢、這个真係冇睇过冇睇过下。
5: 我哋讲开呢样呢就係话咦法庭而家呢好多时就话如果係有人係信神嘅呢佢宣誓做证人呢就有啲人话揿住圣经啦其实佢念嗰个誓词啊，即系话做证人嘅誓词咧，系有宗教噶嘛，就同嗰啲非宗教嗰啲所谓 affirmation 咧系另外一只嚟噶喎，
4: 系
5: 啊，所以无论系啲证人上咗证人台啊之前咧，咁嗰、那个有学养嘅书记咧就会问声佢嗱，你信唔信教啊咁样，唔信教咧就俾一张卡，佢上面有读嗰啲字就即系叫宣誓啦，咁因為佢唔信教咧，好似反轉咧，就係另外一隻嚟嘅。
4: 哦，咁樣，我純粹好奇又問一問啫，會唔會有唔同宗教嘅時候唔同卡仔㗎？
5: 嗱呢個咧就可以咁樣去理解嘅。香港咧雖然咧係自由社會、自由黨啦，咁但咧當話信唔信教嘅時候咧，咁就限於咧就係嗰只西方嘅教裏邊係基督教、天主教嘅啫。
4: 係。
5: 我相信是其他那些、教呢那些就未必是那隻來的。
4: 明白。
5: 咁你更加有些人說他信佛 信道教
4: 回教很多啦。
5: 咁係啦那些就不是用呢隻宗教誓詞即是目前的情況我理解咁樣。
4: 嗯。
5: 咁那些變成了呢就是要念一個呢就非宗教誓詞。
4: 係。
5: 即是不單止是證人喎還有一些陪審員。
4: 嗯。
5: 咁啊，選咗出嚟咧，坐定定啦，咁啊，準備咧係要擔綱擔任佢呢個陪審員嘅職務嘅時候咧，咁逐個逐個嘅陪審員咧，都位書記都會問啊，信唔信教啊咁嘅樣，咁所以有啲人就留意住啦，咦，哇，今日七位都係信教嘅，個、情況唔知點啫，佢哋思維會唔會同啲七位都唔信教嘅有冇分別咧？而且信教啫，即係唔信呢啲。即係天主教、基督教啫咁佢可能有第二啲嘅宗教信仰。
4: 係啊，係啊，係啊，係
5: 啊。不過冇得知道嘅，即係猜嘅啫咁所以你話宗教嘅嘢咧，就都喺個法庭程序裏面咧，都有佢嘅分咗一個角色一個位置啦，咁樣。咁試過咧有聽翻嚟嘅啫打趣咧就係、是、試過有個法官都幾唔信嗰個證人，可能睇咗佢。前前後後嘅嘢啦，咁嘅樣。咁佢上證人台度話要作供嘅時候咧，咁佢話要信教咁，唔知係咪嗰位法官前朝嘅啦嚇。咁啊，即係輕輕講咗句話，信住先啦。
4: 可以咁樣嘅咩？
5: 大家都聽到咁嘅樣，就聽唔到啦。
4: 背脊都涼一涼啊！聽到你講呢句。
5: 點都好啦，總之就係、是信者就得救嘅，即係上庭作供嘅嘢就啦。
4: 啱嘅。
5: 咁所以好多時係人在做天在看啊，唔係淨係話念嗰幾隻字嘅。
4: 係啊，咁所以法庭啊咁最緊要就係一啲公平公正公開啦
5: 係啦，講出嚟啲係咪真話，咁只不然係對家又會盤問，法官又會提問，咁啊，真金不怕紅爐火，你念乜嘢誓詞都唔係最重要，嗰、那個餡啊，真實性。
4: 先
5: 至系最紧要嘅。
4: 啊，呢句系啱听噶。咁啊，大家最紧要平时啊，都唔好讲咁多大话，做人最紧要老老实实啊。咁啊，唔使念咁多呢啲开庭嗰啲嘅词噶啦，因为都唔使劳动到大撞咪噶啦吓。
5: 大家利是今日甩大牙见牙医啦。
4: 好，唔该晒大撞咪先，下次再见过。
5: 好，唔该晒，拜拜。拜拜。

0: 叹完杯咖啡之后，咖啡渣点算？可能你会当佢系垃圾咁处理，但系当啲咖啡渣去到艺术家手上，佢就系一个好有用嘅素材。因为咖啡渣本身有啡色嘅天然色素取代到部分嘅化学颜料，晒干之后就可以当颜料使用，好方便。而咖啡渣有火粒感，当喺纸或者布上面画画嘅时候，会有一啲粗糙嘅纹理，可以令到作品更加有立体感。亦都可以同胶水、树脂等等嘅材料结合，无论系平面画作、立体装置，艺术家都可以充分利用呢啲咖啡渣，令到咖啡渣都可以变成艺术素材，减少浪费之余，亦都令到嗰件作品多咗一重意义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又嚟到嘅时候，梗系睇下今日夜晚啦，我哋三十一台啊，香港电台电视频道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啦。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啊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3: 早晨各位，
2: 早晨。星期五晚上九点半钟啊，我等咗好耐啦，就系、是、太阳小记者出发。
3: 冇錯啊，全新節目《太陽小記者2026西域記》啊！嗱，講緊《太陽小記者》咩回事呢？就係、是、我哋香港電台咧，每年啊一年一度嘅大型青少年暑期活動《太陽計劃》嘅一個節目啊！嗱，今年咧《太陽計劃》就以文旅小記者做主題，咁啊安排咗咧本地嚟自77間中學、106位嘅中三至中六嘅同學仔，咁啊去到深圳前海同埋新疆嗰度參訪。咁啊新疆咧，以前我哋叫西域噶嘛，所以咧个节目叫做2026西域记。咁啊，节目两位主持人啊 ，Brian 阮仲阳同埋严崇天咧就做领队。咁啊，今集第一集啦，咁啊先带嗰啲小朋友、嗰啲同学仔就去到深圳前海嗰度参观，了解一下咧国家而家最新嘅人工智能啊、创新产业啊、食嘅等等嘅新发展，同埋咧俾一个小记者嘅培训佢哋先。咁啊，跟住咧就会飞到去呢、這个新就飛到新疆啦，去到好靚嘅烏魯木齊同埋天山天池，咁啊睇下佢哋咧咁靚嘅風景底下有啲乜嘢拍攝靈感，咁啊佢哋每一組咧太陽使者咧都要喺有限時間裏面發揮創意，將拍成嗰啲畫面咧剪輯成為一條影片，咁啊到底佢哋做呢個文旅小記者做成點咧？咁啊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一下啦
2: 嚇。係，我都好想去啊，唔係淨係想睇，我想去添啊。
4: 我見佢哋 po 出嚟啲相咧，片
2: 都靚啊，
4: 好開心啊。真係要密切留意，
2: 所以
4: 今晚
2: 今年就冇去到啦。睇咗今次呢一個咧，今天晚上嘅太陽小記者2026西域記先啊。
4: 嗯、好啊，好咁啊，到咗星期六咧就有波睇、啊。
3: 冇錯，咁啊講緊港超聯嘅賽事，香港超級足球聯賽今季啊，2026至2027年啊，咁啊聽日晏晝3:55咧，會同大家現場直播一場。高力北區對傑志啊，咁啊傑志咧就係上屆港超聯冠軍啦，咁啊就今次咧作客去到北區，嗱上一個星期咧呢兩隊咧都同樣以3-2險勝嘅對手，咁啊究竟咧即係傑志梗係想衛冕㗎啦，能唔能夠今場咧都可以作客去到北區嗰度打贏對手呢？咁記得留意啦。咁啊，呢一場波呢，我哋港台電視31現場直播嘅，聽日晏晝3:55，咁啊大家留意啦嚇。
2: 係，咁啊每一次咧睇開報章嘅體育版嘅時候咧，都會見到本地嘅一啲嘅聯賽嘅足球隊啊，哇！佢哋又有譬如增兵啊，或者有啲新嘅隊伍上到嚟嘅時候咧，令到嗰個即係刺激嘅感覺越嚟越強烈啦嚇。咁啊仲好啦，我哋電視台都有得直播嘅話咧，嗱呢個高力北區對傑志嘅現場直播嘅，好啦，今日去到星期日嘅时间咧，讲个港澳话唱，
3: 冇错，咁啊听下好歌啊，咁啊亦都系睇下都系啲靓人啊嘛，咁啊讲紧星期日夜晚7:30港澳港澳啦，咁今次咧两位主角咧就系、是、两位靓女，就系、是、郑纪瑶啊 Kylie C 同埋咧 Elka 郑紫棋，咁啊呢次咧港澳港澳咧好特别啦，咁啊平时睇开都系喺个录影厂，
2: 系啊系啊，
3: 大家唱歌跳舞，嗱、今次咧有一个港澳港澳嘅 pop up show， 咁系咩回事咧？就系、是、我哋将个节目带到去咧我哋香港嘅一个商场嗰度，同、大家咧。好近距離同啲歌迷咧，即係唱歌之餘咧，亦都去大玩遊戲，
2: 哇！
3: 邀請到佢哋 fans 真係上台一齊玩嘅話。
2: 哇，咁啲 fans 咪可以睇埋自己个样咯。
3: 系喎，系喎，咁啊叫埋啲屋企人咧睇睇下自己上台玩游戏。咁啊，如果大家想听好歌，咁啊睇下佢哋跳舞同埋玩游戏啦，记得星期日。夜晚七點半港樂啊！
2: 係咁，當然啦，除咗支持即係本地嘅音樂之外，又或者即係見到自己有機會上鏡啦，可以咧扭開電視頻道見到自己嘅樣之餘咧，晨光嘅 fans 都要留意啦，因為咧睇港樂嘅時候，仲可以支持埋邊一個啊？主持咧就係林詠兒，係啦，咁啊，所以咧就黐住啦嚇，咁啊星期五六日嘅時間咧，港台電視部啊都有精彩嘅節目嘅，今日唔該曬阿昌，下次再傾過，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3点，跌72点，成交金额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9点，升2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3.1，跌2.4；腾讯控股452.2，升4.4；盈富基金26.02，跌8仙；友邦保险75.75，升1；建滔积层板45.74，升8；康方生物95.3，跌5.9；智普1,159。智普是1,158，跌2元 ；MiniMax 325.8，升11.2；建设银行啱啱系跌出咗十大股份。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84， 日元 159.39，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21， 英磅對美元 1.36，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595 點，升473點，港金報 42,860 元，跌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87.8 美元，賣出 4,588.7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而另外大角咀嘅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石门交汇处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石门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鲗鱼涌公园现时一带都稍为慢车噶。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啦，葵涌道去九龍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現時車龍咧就排到祖堯村。咁仲有之前石門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經清咗場，龍尾就排到去沙田醫院。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land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系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Feel You。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啦，
2: 喺度
1: 有 Yana 啦，同阿 O 啦，系咪同阿黎太太倾下偈先？黎太早晨，
3: 早晨啊！小白同埋阿 O 系咪啊？
1: 系，
3: 仲有 Yana， 仲有 Yana， 早晨啊！喂，多谢晒你哋听我电话啊！
1: 好客气啦，
2: 系啦，你支持我哋，
3: 绝对绝对支持啊！
1: 多谢你先，系，
4: 好开心啊！系咪有啲咩开心先同我哋？
3: 系啊，因为咧今日咧系我嘅孖女生。生日咁就19岁生日，咁之前几日咧，我哋食早餐嘅时候咧，我其中个女咧就话：，咦，妈咪可唔可以咧过几日你都打电话嚟点唱？咁我吓点解啊？咁我系我突然都醒起系佢哋生日，咁所以咧我想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咁同埋咧就佢哋两个咧都好开心啦，已经入大学啦。咁我都祝佢哋前程锦绣啦，同埋即系继续读书精乖伶俐啦，同埋听教听话啦。咁不过始终佢哋都长大，咁我都希望佢哋即系点首歌俾佢听咧，就希望佢哋咧就。即係大個女啦，爸爸媽媽都要識得即係放手啦，咁就希望佢哋即係自己努力啦嚇。
1: 係有啲感觸喎，
3: 係啊，
1: 聽到你咧功德圓滿啊，個功德係咩咧？連大學啊，供到你上大學啦，今次阿媽搞掂啦，完成責任啦。
3: 係啊，即係好開心同埋好感動咯，即係見到佢哋長大，咁同埋湊佢哋都好辛苦啦，因為我即係對上都仲有一個哥哥噶嘛，咁所以咧湊三個都好辛苦嘅，咁而家見到佢哋咧都大個啦，咁即係都好開心啦。咁樣係啊，我想揾我其中個女，因為佢仲未開學啊。
1: 哦，等等先，等等先，我想讚咗你先啊，黎太。喂，黎太，其實你真係好巴閉，好叻喎，你個過程都
2: 係咯。
1: 系咯，
2: 即系啲小朋友听话有啲咩秘诀噶？
1: 系咯，
2: 而家啲细路细嘅时候，你即系过两招嚟先得噶。
3: 冇啊，我其实都少少半直升机噶，而家即系回头谂翻，即系都管佢哋好多嘢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有阵时阿小白讲得好啱噶，即系点样去教细路仔啊，或者即系要求佢哋有纪律，但系又要佢哋俾啲自由度咯。即系其实我好多时听到小白嘅即系教仔经验咧，
2: 我都系引述专家。我是引述專家的
3: 不是、啊、大家都是新手的
2: 大家分享啦，大家分享
3: 是咯，都是分享咯，即每一個父母都是新手牌，所以我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咁樣嘅咋，咁不過都是有啲管有啲自由咁樣咯
2: 嚇，係即係都好睇翻小朋友的性格嘅。如果小朋友你發覺喂，我餓得佢兩句喂佢瘦喎，而且佢有進步，咁咪餓咯。如果餓兩句佢喂佢起降喎，咁我咪唔餓咯。
3: 你講得非常之啱，我自次都係即係開始見到佢哋啲眉頭眼啦，都唔多好啦，咁就停啦，收口啦咁。咁但係佢哋都會聽嘅，其實好多時你講咗嘢，佢哋入心嘅。咁不過有陣時都會嘴硬啦，尤其是我啲已經係年青人啊嘛，咁佢哋就會即係覺得即係有少少厭煩啦。咁但係其實佢心係瘦嘅，我感覺到
2: 完全明白，即係個心瘦，但係佢嗰下個面色都令到你唔舒服咯。咁我哋做爸爸。媽媽嘅咪就係算啦，唔好同佢斤斤計較咩？
3: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係咯，即係一放一收咧，咁希望就成日都維持一個好關係咯，咁樣。
2: 係啊，不過都係好嘅，即係令到自己小朋友咧又可以即係讀到書啦，又開心啦，享受自己嘅家庭生活啦，咁而家又享受自己嘅學校生活啦，所以其實你背後嘅支持咧睇得到係非常非常之重要。
3: 多謝曬你哋咯，咁所以就真係要打電話。就又鼓勵一下我啦，又鼓勵你一下我啲仔女啦，咁樣
1: 要鼓勵你嘅，你一甩身啊，可以多啲時間咧，做下 facial 啊，係做自己中意
2: 去旅行啦，
3: 係喎，俾你哋講中曬啊，呢啲都係我而家要做嘅嘢。
1: 好啦，喂，你頭先話細女喺度，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喂，阿 Shelly， 你嚟講幾句啊，係啊，嗱，祝你生日快樂啊嚇，係，
2: 係咪 ？Hello，Happy Birthday，Shelly，
3: 多謝曬，多謝曬
1: ，Shelly， 希望。你繼續中意你中意嘅嘢啊！咁啊，入大學咁啊，讀咩學科啊？
3: 但係而家打算都係讀護理咯，喺廣大。
1: 護理，護理好啊！咁啊，可以咧，即係幫到更加多嘅人啦。咁啊，薄扶林嗰邊又多好嘢食啦，係啊，又可以開心。咁你諗住住科定點啊？
4: 我都係諗住住。
3: 我不過有諗過，暫時。 今年未必會住咯。
1: 哦，下年住啦，下年住啦。
3: 睇下我啲朋友住成點咁。
1: 係啊，住成點？住成梗係開心啦。講大嘅呵好開心噶，活潑又熱鬧係。
3: 不過係我啲朋友都要揾我去，有時幫佢搬嘢咁。
2: 係啊，係啦，係啦，你揀啱，揀啱一個即係啱嘅時間入去住，享受最快樂嘅時候。
1: 有啲叔幾好噶，係啊，啲哥幾好噶，好 happy 噶。咁希望你都繼續錫媽咪啦，亦都希望你青春常驻越嚟越靓，
3: 系多谢晒，多谢晒，多谢。
1: 嗱，好明显拣呢一只歌咧，应该就系妈咪中意李克勤嘅命运符号嚟嘅，系啊，咁啊可以播下妈咪，定还是你拣噶呢个李克勤呢只歌系吓？
3: 嗯，
1: 系咪妈咪拣噶？咦，俾翻妈咪讲啦，系嘛？妈咪，妈咪，
3: 好，
1: 系你嘅克勤系属于你嘅，
3: 系啊，系啊，我想佢哋留意歌词啦吓，因为好有意思啊，李克勤呢首歌，
1: 冇错，
3: 好适合佢哋嘅。
1: 我都好中意呢首作品，有品味啊，一齐听一下李克勤嘅命运符号。多谢电话，
3: 好，拜拜。
1: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有咩好嘢食推介咧？
2: 系啦，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啊，講蛋好定係講漢堡好咧？
3: 講漢堡啦，
1: 蛋好似講少少
4: 啊！我真係啊，我發現咧自己咧好耐冇食過好食嘅漢堡包喺香港，真係我知道咧有幾間連鎖嘅美式快餐都好好食啦，但係咧更加咧有一啲咧專係喺美國開過嚟香港咧。一個廚嘅啫，咁佢就淨係做漢堡包咯，哇，做得好出色噶！但一個漢堡包唔平啊，可能講兩百幾蚊咯，
1: 哇，
4: 唔包薯條喎，唔包薯條喎，
1: 係
4: 唔包薯條，跟住佢又會用同你講唔知嗰個
1: 和
4: 牛漢堡扒嗰啲咁樣，但其實好漏噶嘛個油脂成分，所以咧我都想聽下小白點樣整漢堡包，令到我今日咧可以有咗漢堡 day。
2: 所謂漢堡咧就唔一定漢堡包，今日真係漢堡嚟嘅啫，就係嗰啲肉咧就整咗個漢堡啦，咁個做法其實都相當之簡單，咁你就可以喺街上面你自己买汉堡已经现成嘅又得，如果唔系你自己买牛肉翻嚟啦，跟住就自己可能腌一腌佢啦，加啲洋葱粒啦，咁就可以搓成一个嘅汉堡扒嘅。咁汉堡之后你就揾啲牛油纸就好似即系接起佢先啦，然后咧你就准备定洋葱，咁洋葱咧就将佢一打横咁切，唰一声。好啦，就切咗一攋洋葱出嚟啦。可能你可以切厚身少少嘅，因为我哋会整熱佢，洋葱熱咗咧就会甜嘅。咁跟住你就将呢一个嘅汉堡咧，咁啊先腌咗佢，腌完之后可能再落多啲 pepper 黑胡椒放喺呢个牛油纸上边啦。你可以接到一架船咁样嘅，咁都几靓嘅。同埋因为佢会出水啊。咁如果你整翻个兜兜喺度嘅话咧，咁就可以令到佢啲水就唔会即系跌到周围都系啦。因为佢都会出水出得几多嘅。好啦，咁汉堡嘅时候咧，你就腌完佢之后啦，咁你就先渗一层嘅。芝士粉喺度，或者就放一塊嘅芝士，一片嘅芝士就喺呢一個嘅漢堡扒上面，跟住就將你頭先嗰個嘅洋葱咧，一厚身切嘅洋葱就放埋喺上面，
4: 正啊，
2: 係啦，又如果你鍾意食芝士，你就再
1: 再搭
2: 放唔同味道嘅芝士，
4: 係啊，車打芝士又放啲濃味啲、橙色啲嗰啲，係
2: 啦
4: 係
2: 啦，冇錯，你自己鍾意，你自己鍾意，跟住就擺埋佢之後咧，就再揼多少少嘅黑椒，然後入去咧就焗爐嗰度焗嘅。
4: 你哋青瓜片得唔得？
2: 鍾意
4: 青瓜。
2: 中意啊！
4: 喂，好中意啊！
1: 哦，酸嗰种啊，
4: 酸青瓜
2: 我都中意嘅。
1: 汉堡包 OK 嘅。
4: 其他平时就唔得啦。
2: 就咁食我都唔会食嘅。
1: 太
2: 酸嘅
1: 话
2: 就系啦，摆喺个包入边都 OK 嘅。跟住摆入焗炉焗嘅时候咧，咁焗完之后咧就发觉嗱，当然佢成为咗一嚿嘅，即系好似一个大汉堡嘅。佢上面其实芝士已经包满咗佢成个嘅汉堡啦，而且一切落去嘅时候咧，洋葱亦都好甜嘅。同埋佢最好一样嘢咧，就系佢可以喺芝士同埋呢一个汉堡入边咧，都会食到嗰个。

0: 叫做虛擬資產嘅一個活動啦，咁樣咁啊，琴日真係都幾目不暇給。我記得咧，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啦，自己上年咧就去咗新加坡嘅 Token 2049咧，好 impress 啊！即係我記得有啲短視頻拍過翻嚟俾其他拍檔睇，係短短咧一個360度嘅拍攝咧，已經係發生緊。嗰邊有個咖啡機啦，後邊咧有機械人喺度喐緊啦，再後邊咧有個叫做虛擬攀爬喺當中啦，係極度目不暇給嘅。咁啊，今次咧其實Bitcoin Asia 咧有幾大重點啦。第一咧就係Binance 嘅創辦人啦，即係佢出書啦，咁大家都喺想簽名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揾佢講下嚟緊虛擬資產嘅走勢點樣啦。咁因為即係 Bitcoin 又唔覺上翻80,000美金樓上啦，由20,000+上翻嚟啦。咁啊，虛擬資產究竟可以何從咧？同埋即係喺香港政府點樣可以配合咧，搭建一個虛擬資產喺 Web3 嘅一個維度喺當中咧？咁其實咧，大家入去睇咧，有多唔同嘅論壇之餘咧，就好多得意嘢睇，可以俾呢一個咧叫做拍檔朋友睇。咁咧，我哋去咗咧，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俾你咧去玩啊！一隻機械牛啊，
1: 即係你係扮嗰啲西班牙嗰啲，
0: 係啦，鬥牛，
1: 鬥牛勇士，但係降服只牛嗰啲啊，
0: 但係佢係一隻機械牛嚟嘅，
2: 咁咧360度轉圈圈冇睇過喎。
0: 意思係咩咧？其實咧就係俾你話俾你聽咧。闭圈嘅牛屎嚟啦，
2: 永远都唔会停啊！
0: 永远都唔会停啊！咁但系咧，你就可以
1: 转到你晕，
0: 俾你玩啦。咁佢最后咧，真系会揈你出去
2: 嘅，
0: 系啊，
1: 即系唔受你玩啊！讲少啫，
0: 系啊，即系牛，唔系啊，你知咩系点啊？即系
2: 太金币嚟，
0: 牛气冲天啊，系代表
2: 飞走。
0: 即系呢个都我都几得意啊！咁另外咧就有一个叫做玩卡嘅一个游戏啊，你都知道嘅，即系某一啲上市公司其他。都將一啲叫做寵物小精靈卡啊，或者 NBA 卡咧，就做一啲 tokenization 啦。因為本身張卡嘅價值都已經去緊，哇10多萬一張卡，嗰啲小精靈卡咁樣，咁有啲朋友都喜歡抽呢啲卡，但你下下帶住一兩張10多萬嘅卡出街咁唔得掂噶嘛，係咪？你 grade 完之後可能再貴啲，咁點樣將呢啲叫做唔同嘅卡啦，大家中意玩嘅嘢或者收藏品又好、藝術品又好，做一個叫做代幣化咧 ，tokenization 咧，咁啊入邊其實好多嘅 booth 咧都有叫做同大家去分享啦，亦都有好多學者去講嘅。咁如果你中意睇卡咧，其實入到去 Bitcoin Asia 咧都會咧感受到咧個卡嘅文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今个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话，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和声誉都做得好，但是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节目。

0: 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很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75%，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10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8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之后在9点几在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5点，升19点，成交金额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6升10.8，阿里巴巴114.2跌3，盈富基金26.12升2仙，建滔积层板46.3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78.1跌7 ，MiniMax 327.8升13.2，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智普1150元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升1.8，康方生物93.8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49，澳元系5.646，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升518点。港金报42,76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91美元，卖出4,57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啊。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就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而家连翔道去海辉道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就是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那段就已经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连翔道去海辉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都是车多，龙尾都是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轻轻松松带你放空，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跟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3: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4: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5: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3: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4: 收到。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8: 港台电视三十二。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的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他们首支的跳唱作品，除了 show 他们的舞技之外，还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的 message 带给乐迷。作曲 A-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喂 ，Happy Friday， 早晨
3: ，早晨。
0: 逢礼拜五嘅话，我有呢个组合嘅，我系有日日，
4: 我系艾丽丝，
3: 活力强。
0: 好，今日同大家咧就今日咧逢禮拜五啦，咁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環節啦。一陣間稍後嘅時間嘅話咧，我哋會有咧 C D E F J， 好犀利啊！你準備咗啲機械人咁嚟介紹俾我哋認識。除此之外嘅話咧，仲有嘅就係十一點到十二點鐘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嘅老師啦嚟呢度咧，同我哋話做呢個嘅星期五問答。今日咧，我準備呢一個問題嘅話，我有少少心虛。
3: 點解啊？
0: 出得好差。我估你应该食。
3: 我今日呢条咧，
0: 做乜？
3: 同客家话有关。
0: 哦，系咩？
3: 我估你食。
0: O K， 送分题。好啦，咁一阵间嘅话，稍后时间咧，我哋睇下咧，由边一位嘅老师嚟呢度咧，同我哋一齐可以系教学相长。好啦，逢星期五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都会倾一倾啦，即系佢啱啱过去咗嘅嗰一个星期啦，有啲咩？因为其实我哋每一次见亲阿 Alice 咧，都系一个礼拜见一次。
4: 系。
0: 咁啊，有发生啲咩事咧？咁样。咦，今日好似有啲嘢考下我哋。
4: 爱丽丝周记咁啊，呢排太兴啦，太一定要讲下先。
0: 好惊，
4: 因为
0: 你都唔知点解啊嘛，
4: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好夹硬啊，
0: 我都觉得你系。
3: 我觉得佢睄咗我两下，你唔好以为我唔知。
4: 我仲睄埋张猫纸添啊，因为绷不住啦，
3: 绷不住，
0: 因为自己都唔知佢哋讲啲咩嘢系咪？
4: 系
0: 嘅，有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大家倾偈啦，用语啦，又或者系语气啦等等，其实你都系揾嚟沟通嘅。好多时候我觉得其实系自己年纪越大咧，有时喺街嗰度。聽到啲後生仔講嘢咧，我完全唔知佢哋講，
3: 真係唔知佢講咩，
0: 真心唔知。
4: 同埋嗰個回覆嘅方法咧，我覺得有啲太奇怪啦。
0: 係啊，
4: 我直頭
0: 好簡單，
4: 係啦，好短，
0: 哇，
4: 或者係冇脈絡嘅，冇語境嘅，個 context 唔喺度嘅，即
0: 係
4: 完全唔知你講乜。但係佢又係佢係覆緊我嘅喎，即係佢同我講緊嘢嘅喎。
0: 係啊，譬如
4: 真係啦，如果係以前嗰啲前輩同我一齊做節目嘅朋友嘅話咧，
0: 會鬧啊，因為我親身見過一次啦，但我覺得係鬧得啱嘅，佢都唔係講嘢，只不過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小 PA， 咁我哋每一日朝頭早咧做啲早晨嘅節目咧，其實真係好緊張噶嘛，有好多有關於啲新聞啊或者時事嘅嘢咧，佢就要做一啲少少嘅即係簡介，又或者係啲 bullet point 咁樣啦，啲字冇個字睇得到，佢就將。成份嘢就俾咗一位嘅老前辈，个老前辈其实一路喺度睇嘅时候咧，皱晒眉，我哋觉得你死梗。果然系完晒之后嘅话咧，佢就全部都唔好走住。我哋过隔篱嗰间房嗰度，立即要开一个会。咁样就全程咧，嗰啲系全部都唔出得街，就喺度闹。咁其实佢最主旨嘅就喺度讲紧话，你作为一个嘅就系其中嘅工作人员啦，你都好清楚知道嘅就系其实嗰个时候大家立一立要去讲嘅嘢咧，其实冇乜太长嘅时间可以去消化你写嘅嘢嘅，所以你必须系要好精简啦，但系亦都要好清。清晰啦，但系最惨最惨嘅就系你做咁多嘅资料搜集咧，败在嘅就系你嗰啲字度。我一个都睇唔到嘅时候，我理得你已经可以用咗三个钟头嚟去影印嗰啲报纸啊，又或者就系点样啊，到最终嘅话我都系讲唔到，
4: 就冇效果。佢嗰啲字系即
0: 系
4: 时下好流行嘅字，
0: 啱。
4: 咁所以咧，前辈就睇唔明，
0: 睇唔明，亦都唔知道佢写乜嘢，系啦。咁大家就沟通唔到啦。咁跟住佢就系咁闹，系咁闹，咁闹，即系觉得嘅就系话字体一定要。端正啦，你写嘅嘢人哋一定要明白啦，亦都要好精简啦，甚至乎佢话你觉得嘅就系大家应该系要早少少翻嚟，你话俾我听究竟你想我讲啲咩嘢，或者里面大约嘅内容系啲咩嘢，即系大家一定要先沟通咯。咁我觉得其实嗰次之后嘅话咧，我系睇住嗰一位小 PA 咧，系因为咁样嘅话系突飞猛进嘅，即系佢觉得其实阿老前辈系闹得啱嘅，系啊，即系大家都睇人嘅，我觉得有啲系闹极都冇用嘅。
4: 如果系
3: 你讲
4: 系咩啊？你
3: 写字咧，
0: 系
3: 阿瑞瑞头先讲咧，我真系好惨。
0: 冇错，我唔敢望佢。
3: 系啊，
4: 睇唔到个真系，
3: 真系睇唔到啊！
0: 系啊，鬼画符嚟噶，佢嗰啲系
3: 真系鬼画符。
0: 冇错，
4: 你有啲似唔得做EC 啊，
0: 又或者个就系写大书法家，大书法家都系噶，其实你都唔知佢讲乜噶，
3: 真系有狂闹都试过闹我 啊？
4: 闹你写字啊？
0: 闹佢哋写字啊？
4: 系啊？点解要闹你写字？
0: 剧本
3: 肉酸啊？
4: 睇唔到。
3: 仲要系唔知咩金曲啊，或者系太阳计划嗰啲稿咧，
4: 系
3: 俾人闹爆。结果有一个同事帮我抄抄抄抄晒，
0: 咪系咯？咁啲嘢又要再做多次啦嘛？
3: 系啊，
0: 咁又何必咧？
3: 我好记得，一路抄一路闹。我就企喺佢側邊，
0: 嗯，即係呢啲係等於我覺得個就係嘅，唔同嘅 generation 可能佢哋講嘢嘅方法都有啲唔同啊，嗬。今日我哋同大家要介紹嘅就係我哋估下究竟佢哋講啲咩嘢。
4: 我其實咧好易估嘅啫，即係當我用前係啦，前文後理，剛剛就係話咧，我崩不住啦。
0: 崩唔住就頂唔住，
4: 係啦，我頂唔順啊呢個，因為都係其實係國語書面語咁樣啦。另一個咧，成日講啊，呢排網上面，即係譬如話剛剛鋭鋭嗰個case 咁樣，如果係串啲啊，即係氣焰高啲嘅年輕人咧，可能就會你鬧我啊嘛，拉渣啦
0: 啊嚇，我唔做。
4: 拉渣咁點啊？
0: 哦，咁又點啫？
4: 拉渣啦咧，原來係而家時下嘅年輕人最中意講嘅潮語啊！
0: 哦，
3: 即係我覺得有啲好
0: 態度，
3: 無賴係
0: 咪啊？咁啊點啫？
4: 係啦，咁點啊？
0: 好啱你講呢句説話。
3: 拉渣
0: 係啊！我哋成日好多時候勸你做嗰啲嘢嘅時候，拉渣
4: 係，
0: 佢係連講都唔講啊！
4: 係啊，拉渣啦！你食唔好食咁多嘢啦，即係你因住啊病啊，食咪食咯，拉渣啦，
0: 關你咩事啊？
4: 即係你咁樣啫，咁啊點啊？
3: 呢一句真係萬即係用
0: 萬用
4: 萬用㗎，係啊！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哋好中意講嘅。不過咧，大家可能要有個case， 有個示範，就係譬如假設小強哥哥，你嚟問我係，我覺得太無厘頭呢個，真係要有個你嚟問我食唔食飯啦咁樣。
3: 喂 ，Alice 啊，
4: 嗯，一陣間幫我講係咪食飯啦？
3: 我請你去
4: 嚇。零係啦，我真係咁
0: 零咩？
4: 零傾啊，
0: 零傾啊，零傾嘅意思咧就係唔去咯，
4: 唔講啦，
0: 唔講啦，
4: 唔講嚇。但係咧唔係淨係講緊嘢嗰陣可以講零傾嘅喎，似乎我上網睇咗嗰啲片咧，即係佢哋訪問嗰啲時下年青人咧，係咩佢哋都講零傾，
0: 總之唔講啦，唔答，
4: 唔講，唔答，
0: 唔
4: 理，
0: 唔理，
4: 即
0: 係咩都得，
4: 係啦，即係零傾
0: 啊嚇，
4: 即係 no 咯，係啦 no，
0: 係啦
4: 零傾，
0: 咁就係零傾，
4: 好奇怪，
0: 點解要加個傾字咧？
3: 係啊，
4: 傾，我諗係傾偈個傾嚟嘅。
3: 零系应该系数字嗰个，
4: 系啦，
0: 零系零一二三四。
4: 因为我真有听过零尊嘅，
0: 零尊有，
4: 系啦，即系你唔尊重我，哇，零尊啊咁样。咁而家原来有个演变就啊零倾咁样。
0: 啊哈，其实零可以好多嘅，
4: 系嘛，
0: 系啊，零咩都得啦，系啊，零睇。
4: 大家
0: 嚟
4: 试啊！
0: 唔系即系其实可能我约你，冇错，系啊，譬如 Alice 一阵间我想约你睇戏啊，零睇。都得噶，系咪先？
3: 喂，要唔要糖啊？
0: 呢杯嘢好好饮啊，饮唔饮啊？零饮，唔饮
4: 系
0: 啦，唔乜嘢咯。
4: 但系唔得咯，一定好似得零倾同零专就而家，即系市面上广泛咁样流行紧嘅，得零倾同。
0: 我觉得我哋可以将佢发大嚟做，总之系你乜嘢都系 no， 乜嘢唔去或者系唔制咁样嘅话，你都可以用零咯。
4: 咁大家可以估，咁如果制嘅话讲咩咧？
3: O
4: 差唔多啦，
0: 即
4: 思维系咁，
0: 我觉得系，系咪啊？即 O K， 所以 O 啊，咁样咯，
4: 类似，差唔多噶啦
0: ，yeah 啊，
4: 差唔多就系你又嚟咯，又嚟嚟邀请我，
0: 好啊，好啊，诶 ，Alice 啊，一阵间咧，如果去咧，我想一齐去买衫啊，你去唔去啊？不如我哋一齐去啊
4: ，Can
3: 啊，系呢个系
0: Can 呀。
4: Can 咧好似好耐之前已經有啦
0: ，Can 玩到，因為有時我哋喺嗰個工作嘅 group 裏面咧，阿谷係好中意用 Can
3: 啊，係啊，而家年青人，
0: 我覺得係咪真係咁忙啊？係 Can 都得啩？
4: 唔係嘅，個 Can 係潮潮地嘅，
0: 係啊，冇錯 ，Can 得啊，咁樣咯，哎呀，救命！
4: 有一個咧就係完全唔明㗎啦，我
3: 好啊，
4: 叫做 M N Y Y。
3: M
0: N Y Y，
4: 冇錯，即係你頭先講緊喺啲群組上面打字啊嘛，
0: 係啊係啊，
4: 都係簡稱 M N Y Y，
0: 應該係廣東話，
4: 我都以為係嗰啲咩麻麻地，以為就 M M，
0: 係啦係啦，係咪依啲啊？唔係，英文嚟嘅。
4: 乜都有撈曬，因為太難估咧，我直接開估啦。
0: 冇位得，
4: 我即係上，我就上網 search， 我即係我諗都諗唔到，啲人打埋個例子出嚟就係 must need 要有。
3: 啊！
0: 哦 ，must need 要有，哦，明
4: 系啦 ，must need 要有，
0: 可以應用喺乜嘢咧？可唔可以有一個例句咧？
4: 如果係喺個群組嗰度咧，即係譬如話，哇，慶功啦，好唔好啊
0: ？must need 要有，
4: 系啦，
0: 哦，
4: 一定要啦，咁樣樣咯。咁仲有一個 嘅，仲有一个就系小子教我嘅，叫做 M 三。
3: M 三
4: 以前咧有个叫 MM 七，因为 MM 七咧喺键盘输入就系个正字
0: 正字啦，
4: 系啦，系啊。M 三系
0: 咪都系键盘输入嚟噶？
4: 可以咁讲，
0: 键盘输入
4: 唔系，佢唔系 M 三打出嚟嘅，不过都系打出嚟会用嘅。
0: 哦，
4: 因为咧你可以飞快咁样读 M 三，
0: 系啊，
3: 三
4: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m saying。
0: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我 M 三就
3: 係我考翻你一個，我考翻你一個，考兩位。穿小鞋
4: 咩嚇？
3: 穿小鞋，
0: 內地用語嚟嘅。
3: 係啊，
4: 穿小鞋就係
3: 著
0: 引你引你，
3: 唔係
4: 穿小鞋
0: 揾我笨。
4: 穿小鞋，
3: 因為小鞋係點啊？即係你隻鞋唔啱腳，
0: 係咯。
3: 会点啊？
0: 夹脚咯，
3: 系啊，
0: 辛苦咯，唔舒服咯，
3: 即系有少少整蛊你啊，系压迫你啊，最进行啲衰嘢啊，刁难啊你啊，
4: 系啊 ，S I U 四啊 ，S I U 四啊，系啊，笑死。

0: 佢哋系 Shiro 啊，有一首歌曲就系我们就是什么，冇错。好啦，真时间咧已经大佬差唔多接近咧就十点半啦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嘅就系
1: 爱丽丝 D E F G，
0: 讲啲咩嘢嘅话咧，一阵间就自有分晓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嘅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喂，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啦，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咁啊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而展望明日依然都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啦。星期日咧天气不稳定啦，下周初嘅话咧至到中期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咧，天色就会好转嘅。好，一阵间转头翻嚟嘅话会继续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有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是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日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未能着校服返学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9点，升23点，成交金额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8点，升1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5.6，升7.8；盈富基金26.12，升2仙；阿里巴巴113.1，跌2.4；建滔积层板46.22，升2.28；长飞光纤光缆176.7，跌3.1。 Minimax 319.2升4.6，智普1120.7跌33，恒生中国企业87.4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3升冇升跌，中芯国际71.05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9.46，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22， 英磅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682 點，升550點。港金报42,765跌2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6.39美元，卖出4,5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芳嘅兴宁路去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啦，咁为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亦都影响到兴芳路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兴宁路咧为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啦，兴芳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是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记大厦。咁后少少嗰段下角道去上环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介绍经济走廊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6: 又会看看香港动画怎样在制作上加入人工智能，走出国际舞台。
4: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今个礼拜去到 C 咧，简直就系天助我也。
1: 点解咧？
0: 我要讲咧就系上个礼拜一个盛事啊，又我非常荣幸啦，咁啊有参与到，咁就系 RoboCon。
1: 哇，好嘢！
0: 咁呢个 C 咧就系 contest。啊、大賽咁樣樣、嗯，話說咧，小強老師都喺度嘅喎，你冇扮唔知道喎，
2: 佢扮機械人啊，
1: 係啊，喂，我對佢哋幾好啊，
2: 有幾好啊，
0: 係、
2: 啊，有冇買嘢俾人飲啊？
1: 呢啲好膚淺咋，
2: 咁你都冇啊，咁你話對人好？
1: 你講話，
2: 你冇嘢啊？
1: 你講下我點樣對你同阿拜仁
0: 真係好好，因為咧、
2: 啊，
0: 我同 Brian 咧係拍檔嚟嘅，我哋 RoboCon 嘅其中一 pair 嘅
2: MC
0: 啦，係啦、嗯，另外兩位就係梁榮忠先生啦，同、埋 Rico 啦。咁、我哋負責唔同嘅嘢，咁啊鐘哥同埋 Rico 咧就係、是、一啲賽事嘅評述，係啦，佢就一路比賽，
1: 佢做咗好耐啦，
0: 係啦，佢哋就喺後面咧，咁就講講講講啊，而家發展到咩地步咧？見到咩咩隊啊，對咩隊咩隊做緊啲乜策略等等咁，咁、
2: 我即係講波咁樣，
0: 係啦，完全就係講波咁樣。我同 Brian 咧就係、是、負責一啲開場啦、間場啦嘅 tag 啦，即係譬如話準備有邊位歌手上嚟表演，或者我哋請邊位上嚟。揭幕，同埋咧，我哋系会同一啲啱啱比完赛嘅同学仔
2: 倾下偈，
0: 倾偈嘅，仲有啲现场嘅访问噶嘛。咁、但系咧，我哋两个咧系唔识得机械人嘅嘢噶嘛，即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可以问啲乜咧等等。咁、于是小强哥哥咧就拔刀相助啦，佢咧就好仗义地咧，
2: 你小心啲、哦。
0: 系乜拔到
2: 佢嘅拔刀系
0: 到我，
2: 我即系嗰个，
1: 我净系咁样对你啫，我净系捅你啫。
2: 咁你咪就系衰咯。
1: 系啊，系啊。喂，我真系唔记得咗边个话俾我听，你同阿拜仁仔系零，即、就、系、是、对机器人系唔系好熟悉。
2: 跟住咧，佢点样拔刀相助法咧？
1: 即刻话俾佢哋听，你唔使担心。如果你听日做节目，真系遇到有机器人嘅技术上嘅问题。请你即刻去到二楼，我有一队人喺度，因为嗰度有一个 booth 喺度，我话你问佢哋啦，中文又得，英文又得，你捉佢哋去佢哋现场嗰度又得，一定帮到你，一定
2: 咁有冇帮到咧？
0: 直接请埋嗰位老师啊先生嚟到台，系啦，我哋有打咗个招呼嘅。不过咧，因为后来咧，我同 Brian 咧就倾偈，就反正我哋唔识咧，又惊乱讲嘢咧，
2: 咪仲衰咯。
0: 系啦，不如我哋咧就改一改个方向，我哋就问嗰啲同学仔啊，譬如话心情啊，或者系啦等等啊嘅其他嘢
2: 啊，系啦，头先嗰个
0: 系啦，边一个 moment 你最紧张啊？甚至咧去到有啲位咧系我哋。太唔識，而且嗰個一隊咧，可能未必係點講咧？
1: 哎呀，因為嗰啲比賽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學生，
0: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有啲國家嘅朋友仔咧，佢哋英文未必係咁好嘅，
2: 就講翻自己國家嘅語言。
1: 有越南啦，
0: 泰國啦，柬埔寨啦，係啦，跟住比濟啦、日本啦、馬來西亞啦、越南啦咁。咁所以咧，譬如話遇到一啲唔係用英文嚟做母語嘅同學仔咧，我哋甚至會問啲再簡單啲嘅問題啲，即係譬如話：你會唔會嚟香港玩啊？玩啲乜？啊咁樣樣啦，咁就叫
2: 氣氛嘢咯，
0: 係啦，氣氛嘢多啲，
2: 係啊，我都 OK 啊，咁樣。
0: 係啦，咁我哋嘅策略就係咁，一開始就氣氛嘢多啲啦，去到後邊，譬如話可能四強或者係決賽先至係問一啲比賽嘅嘢。
1: 哇，好精彩！我真係
2: 唔該曬你，咁你真係好幫手啊！
0: 係啊，係啊，
2: 你好幫手
0: 啊，
2: 好
0: sweet 啊，係。同埋你又冇講，你突然之間出現，即係一個 surprise 嚟㗎。
1: 哦，係啊，係啊，係啊，因為
2: 佢之前先啱同我哋做完 show， 佢都冇同我講話去探你哋。如果话真系去探你哋嘅话，我都会去噶。
1: 未做佢哋好晏，我好晏先去嗰日。完咗，我喺成我先过去。
2: 我明，即系我意思嘅就系，如果你话一阵系你冇同我讲话，一阵间你会去探佢哋。
1: 喂，嗰啲 high tech 嘢嚟噶。
2: 系，我都知道，其实我都唔想同佢同台出现。
1: 都好 high tech
0: 㗎，但係唔係啊？嗰日就真係，大哥好忙，所以咧就唔係真係講到好多嘢。
2: 一定啦，
0: 我就知道，總之有咩咧，我就去二樓嗰個 booth， 我就問嗰個究竟咩事咧咁樣樣，係啦。咁啊，等我講翻 RoboCon 係咩嚟嘅先。
2: 好啊，
0: 2002年就開始舉行㗎啦。呢一個咧個名就叫做亞太廣播聯盟嘅機械人大賽咁啊 RoboCon。咁如果咧係一啲大學生咧，咁就應該係識嘅。通常都 係一啲工程系嘅學生，咁、會用唔同嘅即係工程係一個 department 啦，咁入邊可能會有 computer science 啊，會有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啊呢一啲唔同嘅學系嘅學生咧一齊合作作為一隊咁樣樣嘅，咁每一年咧會有唔同嘅主題啦，去唔同嘅國家度比賽，咁、個主題咧係代表住有唔同嘅比賽模式，
1: 冇錯，
0: 咁大家咧就要砌一啲唔同嘅機械人出嚟咧，去比拼
2: 完成嗰啲嗰個 task
0: 係啦，完成個 task， 一係就鬥快啦，一係就係對賽攞多啲分啦、等等。
2: 好刺激啊！你可以邀請我去啊嘛！
0: 我以前咧都聽過嘅，喺電視部嗰邊咧都有講過話 RoboCon 咧，直頭係好似一個同學會咁樣，
1: 係
0: 啦，城市嚟嘅，即係只要你做過 RoboCon 一年咧、你每一年都會翻去嘅，
2: 有成好多人喎，
0: 係咪啊？佢哋上年去蒙古比賽，好開心，
2: 發達。
0: 今年咧就係、香港啦，係啦，事隔14年咧再翻嚟香港，咁所以咧就當係一個大嘅 party，
2: 都
0: 係
2: 一個盛事，我覺得
0: 大 show。我以前咧就一啲興趣都冇，老實講，即係喂機械人，即係
2: 我文科
0: 嘅
2: 唔係好知，
0: 係啊，我明嘅就咁樣啦嚇，咁樣啦，或者係 OK 咁。然後咧，甚至乎咧，其實我做呢個 show 之前咧，我上網睇咗啲片段，講今年嘅比賽係點樣咧。我用咗好長時間，即係我自問都覺得自己理解能力唔太差啦。
2: 因為你零理啊嘛，
0: 我零 get 我係望咗好耐，我先哦，原來咁樣玩。究竟個比賽係點嘅咧？今年香港嘅主題咧叫做武林至尊。好型啊，好襯啊，我覺得。
2: 即係簡單啲，係咪就係要合作啦，要整個機械人出嚟啦，都要打套拳啦。
0: 呢個係開幕表演。開幕表演就真係有。
1: 我一定要話俾阿瑞聽，呢個所謂機器人咧，唔係人型嘅，係一組一組嘢。
2: 咩都得，係啦，即係一組機械臂又得。
1: 呢個真係幾特別，因為咧呢個比賽咧，所有機器人咧你自己砌，冇任何嘅限制。不過你嘅比賽嘅內容就有限制。
0: 好得意，咁所以每一间学校，咁当然咧系佢哋会有啲本地赛啦，赢咗本地赛咧就可以派一队嚟香港。咁每一间学校间机械人咧都唔一样嘅，
2: 系
0: 唔同样嘅，用嘅物料都唔一样嘅。咁究竟要做啲乜咧？我哋可以将个比赛嘅赛区咧分为三区。第一区咧就系、首先每一队要有一隻全自动机械人同埋一隻手动机械人。咁第一区咧，佢哋必须要咧用一隻其中一隻机械人啦，攞起武器嘅头，譬如话系长矛嘅话，就系嗰个尖尖嗰个嘢啦。咁另一隻机械人咧就要攞起支棍，令到佢哋咧精准咁样对准插实攞住。咁先可以離開第一區，嗱呢個係好難嘅，
2: 過五關斬六將先至可以嘅，就係慢慢咁樣進入去個決賽。
0: 冇錯，咁呢個係第一區。咁第一區咧，你只要完成到砌一個武器咧，就有十分。
2: 即係完成唔到嘅話，就拜拜。
0: 完成到咧，你
2: 就
0: 繼續砌，繼續砌，
2: 繼續
0: 三分鐘，
2: 砌到你有就可以完成為止，之後進入第二部分。
0: 係啦，呢三分鐘內咧係有目標嘅，要完成嘅。咁好啦，你砌完之後可以點咧？全自動機械人中間會有一個梅花裝，全自動機械人太複雜，梅花裝上面會擺咗一啲佢哋叫做
1: 箱，
0: 係啦 ，Kung Fu Scroll， 其實係箱嚟嘅，上面會印咗啲唔同嘅 pattern。全自動機械人要上去呢個梅花裝啦，然之後攞某一啲 pattern 嘅箱，咁手動嘅機械人就可以圍住呢個梅花裝咧，就去攞其他 pattern 嘅箱，然後咧佢哋就會上去到第三區。第三區咧會有一個兩米高嘅過三關嘅格，即係九宮格啦。
2: 砌翻入去。
0: 係啦，兩隊咧就要砌入去，但係砌都有限制嘅。咁我唔記得，其中一種機械人咧就係要擺最底嗰行，淨係可以擺最底嗰行。咁然後咧要擺中間同上面嗰行咧，就必須要由一個機械人托起另一部機械人。咁樣上去，你要記得咧，一個係自動，一個係
2: 人手啊嘛。
0: 所以呢度又係有好多機械性嘅配合。咁懟咗上去之後咧，打直或者打斜先叫赢。
3: 我聽你咁樣講嘅話，我
0: 都
3: 覺得
0: 複雜啦嚇。
3: 複雜得嚟，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啊。係
0: 啦，
3: 我諗相信佢裡面嘅話，佢咁樣嘅設計係一定有原因嘅。係，係咪？
0: 因為咧個刺激程度咧，大家唔好唔記得，佢頭先咪話要砌武器嘅、
3: 嗯。
0: 你無論如何咧，手上都要捉住啲武器。點解咧？因為同時間咧係有兩邊一齊做緊呢樣嘢，一邊係紅色，一邊係藍色。假設藍色咧，要完成嗰個比賽，佢咪要打斜或者打直嘅。
3: 係啊。
0: 咁如果一完成到砌到過三關咧，計時就會停止，嗰隊就會贏。咁、但係咧，如果呢個時候、另一隊咧攞嗰支武器篤走你個傷咧，咁、你又要再嚟
3: 你嘅武器，
0: 係啦，去篤人哋個傷。
1: 咁覺得係
3: 武林盛會嚟㗎喎。
0: 係啊，好緊張㗎、
1: 啊。
3: 我就覺得嗰陣其實你要佢有個嗰、個武器，我要嚟做乜嘢咧？聽你咁樣講，我蘇花
0: 你明啦，係咪？
3: 係啦，要行梅花莊攞啲木箱，跟住將佢擺翻上去，有規矩，我明啦。咁但係你似乎同你個武器冇乜關係喎。
0: 就係、你可以篤走人哋個，
3: 係咪啊？
1: 哇！呢樣嘢，我真係睇得好慾緊。
0: 係咪好慾緊啊？
1: 敵不動。我
0: 不
1: 动
0: 啊！佢哋咧，因为三分钟啊嘛，
1: 系啊，
0: 系啦，
1: 计时器，仲有五四笃，
0: 系啊，有一两场就系咁样啦、大家喺度斗智斗力，因为咧负责嗰个 controller 即系攞住嗰个控制器嗰个人好大嘅，佢要判断啊，究竟啊，譬如越南队，其实我记得嗰队越南队嚟嘅，佢谂住最后一秒咧就摆第三个上去，咁啊赢噶啦，因为完啦，佢啊多佢高啲分嘅，点知咧对方嗰队咧就前两秒咧笃走咗佢嗰个，佢就因为咁输咗咯。即其實本身贏硬㗎，
3: 即其實仲要有策略，
1: 係啊，呢、這個
3: 唔
1: 係
3: 淨
1: 係
3: 就係睇你設計嗰個機械人咁簡單，
0: 而且個策略仲要係好複雜，唔止呢一個啦。仲譬如話因為咧擺頭先個功夫 scroll 咧，咪話唔同嘅 pattern 嘅，唔係你自己決定擺邊嘅，係對方隊擺嘅。咁所以佢可以搞到你咧，又要兜嚟呢度，又兜去嗰度咁樣，咁就嘥好多時間。咁嗰日咧係觀察到啦，其實都幾多隊啦，可能係一啲技術上嘅問題咧。是見過有機械人出煙啦，即係種子賽嘅時候，亦都有
1: 一開波咧，見到啲人唔喐咧，真係好緊張。
0: 唔喐㗎嗱，得三分鐘，
1: 好緊張。
0: 對方隊咧，其實即係譬如強隊，好似國家隊、中國隊咁樣咧，三十秒內佢已經做曬要做嘅嘢、哦。如果冇人同佢對抗啊，即係冇人督嚟督去啊，冇人整咧，佢好順利㗎，三十秒完成咗。咁隔離隊咧，可能仲喺度，仲未開到啊部機，即
3: 係
0: 自動嗰部機咧，唔知點解開唔到。亦都有好精彩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咁佢今次攞第二啦。佢哋係曾經下一場淘汰賽入邊咧，頭二十秒都開唔到機。
1: 係啊，
0: 我哋係諗住嚇唔係
3: 啊
0: 嘛，
3: 好驚啊！
0: 係啊，但係對方已經喐緊啦，係咁喐，係咁喐，係點知嗰場佢贏咗。即係佢反超前啦，
1: 佢
0: 個心理質素係非常之好，係平息靜氣。你第一次見到成個醫館靜曬，
1: 係啊，
0: 就等嗰一秒咁樣。
3: 其實你呢一個嘅敘述咧，我覺得個感覺，我覺得唔好成日都喺度講緊話，即係機械人啊，好似會攞我哋啲工作或者係點樣。其實你呢啲咁樣嘅比賽嘅話咧，就係人同埋機械人嘅一個合作嚟，
0: 即係人機合一啊。
3: 係啦，即係其實係兩樣嘢嚟嘅。因為如果你咁樣講嘅，我唔係淨係純粹鬥你哋點樣去砌嗰個機械人有幾咁叻，係咪嗰啲技術有幾咁咩？其實你都要人，要鬥智咯。
0: 係啊。
3: 系咪啊？你要鬥智，你要有策略咯。所以啊，呢一樣嘢我就覺得機械人就冇啦。
0: 而個
3: 差你差唔多完成就真係督你，我諗佢哋諗唔到。
0: 其實有少少矛，即係唔係矛嘅。
1: 我呢度係真係有啲
0: 鬥智啦。佢又喺度鼓勵最後一秒先擺上去，
3: 冇錯
0: 就早你一秒。
3: 係啦，
1: 有啲陰濕啊。
0: 係啦，有少少陰濕嘅，我覺得。
3: 我覺得所以係佢嗰個精髓咧，
0: 最精彩就係呢啲位。
3: 精神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係好好睇。同埋今年就係香港包攬曬半亞季軍，
1: 好正。
3: 其實我哋香港喺呢一方面係非常非常之優秀嘅，
1: 係
3: 啊，繼續努力啊，真係。
1: 你有冇去過預備賽區嗰度睇過？
0: 冇。
1: 好精彩，喺 B 二樓，咁咧就由上面可以望落去嘅，就咁多隊咧，一人有一個框框喺度，成地下都係嗰啲
0: 零件
1: 啊，
0: 係啊，
1: 哇！你見到佢哋好熱血。跑嚟跑去，跑嚟跑去，即係喺度嗌啊！可能就話攞個螺絲批啊，唔知乜乜乜。
3: 係
1: 咁準備咧，個真係好緊張。然後到佢哋出場嗰時咧，我特登享受睇呢個過程。跟住有人好緊張噶嘛，啊 A 隊 A 隊到你哋啦，準備。咁然後佢哋咧先嚟打氣，哦咁樣類似啦。跟住成隊人就。 托佢出去，嗯、因为费事中间过程咧，
2: 佢哋冇佢佢哋冇请你出去啊，
1: 冇啊，喺上面观察啊，
0: 成件事咧好神圣嘅，佢哋嘅
1: 当然啦，
2: 我咧嘥咗咁多时间就
0: 系、
2: 是、
0: 一年
2: 啊，
1: 成年
0: 去砌呢个机械人，但系真系好，我哋都睇到好感动添啊，
2: 咁
0: 喺呢度咧，
1: 最后就系港大对中大。斗冠亚军，哇！我觉得好精彩，好、
0: 精
1: 彩，精
0: 彩。即系、如果本身好似我咁啦，即系对机械人冇乜兴趣嘅人咧，试下亲身睇咧，系成个感觉唔同咗。我直头觉得咧，我好似撞邪咁啊！我觉得我嗰一日都真系，譬如上台表演，成日都会好aware， 好觉得自己喺台上面做司仪啊，要点样啊？但我觉得我嗰日咧，我睇翻自己啲片咧、好似好豪迈定系唔知点样嗰、那个感觉唔似我平时做嘢，因为我都好投入咯、就系、真系好想好想睇，
2: 因为系咪就系嗰种热血系令到你就
0: 系
2: 会受感染咗，
0: 系
1: 同埋现场观众咧、其实我目测咧、都有七八成嘅人，同埋坐咁多个钟头、一路坐，然后我后边有啲细路仔喺度，好紧张佢哋，我觉得好正，
2: 今日真系要多谢晒嘅就系 Alex 同我哋嘅介绍啊，系好啦，今日得人间嘅话咧，转头咧11点之后咧，我哋就会有我哋今日嘅 Leo Sir 嘅出现啊，又系另外一个只后生仔咁嘅人啦吓，系啊，如果唔系我喺街嗰度，我咪叫佢细佬，一眼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抢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抢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葵涌道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小巴翻侧，42岁小巴司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7点几，一架红色小巴沿葵涌道西行，突然失控撞驳向右翻侧，横躺在两条行车线，冒出大量白烟。司机报称颈痛和手脚擦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

0: 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颠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十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7点，升111点，成交金额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2点，跌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7.8升10蚊，阿里巴巴113.9跌6，建滔积层板46.08升2.14，智普系1116蚊跌44蚊，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咗4.8。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咗7蚊 ，MiniMax 317.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6，中芯国际71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6，瑞士法郎9.75，澳元5.65，加元5.662，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2点，升550点。港金报42765蚊，跌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19美元，卖出458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亦都封闭，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擦擦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嘅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嘅记忆。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擦擦擦。
10: 二台话你知，
11: 你哋最近去咗泰国清迈玩，有冇留意到当地嗰啲好靓、色彩缤纷嘅大紫伞啊？
12: 你系讲博桑村嗰啲？真系好靓啊！我知佢哋系用特制嘅桑皮纸手工做嘅，将纸薄得嚟又够坚韧。
13: 最神奇系佢哋会涂上一层特制嘅天然油。所以虽然是纸伞，但是都可以防水挡雨，不止靓，而且还好实用。
11: 我知道每把遮都是师傅一笔一笔画上去的，多数会画山水、雀鸟和花草，又或者是很有泰国特色的大象图案，全部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12: 听说这个传统手工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以前还是宫廷御用，现在就变成清迈最出名的特色。
13: 现在有很多现代款式，还有些缩小版，可以买来做装饰或者影相道具，啱晒打卡用啊。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4: 声音演绎 Alice、 天怡、小白。
10: 二台话你知。
15: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16: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嘅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15: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7: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18: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我哋今日有嚟自屯門天主教中學嘅學術副校長兼英國語文科主任 Leo Sir。
1: Leo Sir，
2: 早晨。
1: Good morning, Leo Sir。
3: 好啊，Leo Sir，各位早晨，
4: 你好啊。Leo Sir 系咪第一次上电台度做一个 live 嘅节目啊
3: ？live 节目真系
4: live 节目真系第一次，系咪？嗯，有冇喺心机旁边有啲朋友仔或者系屋企人啊听住啊？
3: 有同佢讲过嘅，不过最好就系完咗先再考虑。提佢哋聽啦，
4: 點解咧？
2: 拉好好噶，
3: 首先班友都講話，老師有啲形象工程嘅，要
4: 你啫，
1: 佢啲形象好好喎，
4: 形象好好啊，
3: 即係我哋嗰啲咧，喺街度咧唔可以著短褲啊，唔好篤魚蛋嗰啲咧，我哋都有少明星嘅形象工程嗰份，
4: 真係㗎，
2: 我都唔得
3: 啊。可能有啲老師 OK， 但我唔 OK 咯，我係著長袖恤衫，
4: 你係自己俾自己嘅呢個形象嘅工程，
3: 都
4: 係
3: 咁
4: 嘅。即係我嘅意思係學校會唔會都話最好你哋唔好咁啦，唔好著短褲啦，唔好著拖鞋啦。
3: 咩時候啦？
1: 我想問一下咧，剃須你係咪日日剃啊？即係少少須根你都唔容許嘅。
3: 我個人係啦，
4: 啊哈，
3: 但呢個就冇係學校要求嘅。
4: 啊哈，其實就係佢自己貪靚。
2: 係啊，
3: 你少咗少少啦，我認咗佢，我認咗佢。
1: 涼鞋有冇著過啊？
3: 涼鞋，我覺得。涼鞋對我唔好襯我，
4: 有啲人唔係太鍾意露趾嘅，
2: 係去沙灘啊，去泰國旅行
1: 都著對皮鞋，
2: 係啊，
3: 唔係嗰啲就冇，
4: 即係著短褲，大家對皮鞋唔著襪咁。
3: 但我試過旅行撞到學生，有少少尷尬咯，
1: 唔係啊，都幾好啊，大家。買啲雪糕食啊！
4: 睇下咩場合，有時其實如果你係冇諗過喺嗰個地方會見到個老師，你見到嘅話咧，係大家都唔知應唔應該打招呼嘅。
3: 我想講一個故事俾你聽。
4: 好啊，
1: 好做，好做，
3: 好啊，好危險，
4: 好危險。
3: 咁我係都係主屯門嘅嘛。
4: 係啊，
3: 你幻想下朝頭早係起身翻工會發生咩事？
4: 朝頭早起身翻工就咪
2: 撞到好多同學。
4: 係
3: 冇錯，我喺 lift 口度叮一聲。個打開門嘅時候，有個同學仔，有一個同學仔喺度。咁你覺得佢驚定我驚？
4: 梗係佢啦。
3: 冇錯，佢好驚。
4: 咁而且咧，
3: 我都會搭巴士翻工嘅。係啦。咁咧就啲同學話：你唔好搭巴士啦。佢話點解？我慳啲錢喎咁樣。你搭巴士，我哋好有壓力㗎。係
2: 啊，上
3: 到嚟
2: 咧，
3: 好似要同我講英文咁樣咯。
4: 保重。
1: 都唔知俾唔俾阿 Sir 打招呼。
3: 啲我搭的士有原因㗎，各位同學。
4: 哦，嗱呢度就已經帶出有一樣嘢嘅，就係佢教英文嘅。頭先都有介紹過啦，係咪？除此之外嘅話，原來咧都係讀 science 嘅。我哋就覺得好得意，因為呢一樣嘢，通常你話教英文啊，我就覺得應該都會係讀埋嗰啲文科啦，英國文學啦，係啊，文科嘅人啦，
1: 攞啲好厚嘅書啦，
4: 好犀利喎。
3: science 書都好厚嘅，
1: 係啊 ，physics 啦，
4: 幾個搭埋嘅話，其實都可以好厚，
1: 好厚㗎。
4: 但以前嘅話，係咪讀完書之後都個志願都係希望係做老師啊？有冇㗎？
3: 唔係嘅，
4: 係冇嘅，係冇志願。
3: 我有試過係諗過做老師，
4: 係
3: 原因就係我覺得我個老師。我想俾佢做得好啲。
1: 咩意思？
3: 挑戰自己嘅老師。
4: 你其實係有一個志願嘅，係咪？可唔可以喺呢度講？
3: 我細個時候咧係，因為我係中意做話劇嗰啲嘅，出表演嘅。咁我咧就又好中意睇電視。小學嘅時候，咁我想做咗兒童節目主持。
4: 咁你係邊個年代？四三零穿梭機啊？
3: 咁都會經歷
1: 太陽。
3: 小太陽我完全識啊。
4: 聽
3: 翻先。
1: 聽朝樹哥哥啊！係
4: 啊。我哋呢度，
3: 咦系啲咩嚟嘅咧？
4: 你唔好扮唔知，我应该带你去食。
1: 笨啦啦煲住，
4: 系我即系其实就嗰阵时候都有谂过，想做呢个儿童节目嘅主持人嘅。咦，咁如果系话对小朋友应该都有啲耐性喎，你要
3: 有两个小时内嘅耐性。
4: 哦，咁已经好叻啦。
1: 系啊，
4: 好啦，咁就系做咗教书啦，就冇谂到嘅就一教就教咗好多年咯，系咪啊？
3: 应该21年。
4: 哇，你个样差唔似有21年嘅经验。讲真，
1: 我怀疑佢 form two 开始教书，
4: 出嚟补习天王。
1: 哇，连嗰啲都计埋，
3: 因为我真系中三到開始幫人補習到，
1: 哇！
4: 係啦，睇呢個樣子就似嘅啦，
1: 係
4: 啊，好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做下呢個嘅就係廿一年啦，咁你覺得教書嘅生涯對到你嚟講嘅話，有冇啲咩嘢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咧？
3: 其實好得意，我講一個我嘅一個怪癖俾大家知道，咁咧就當啲老師問啊新老師嚟，咁第一樣嘢就係、其實你點解咁中意教書咧？
4: 一定有啲問題㗎，係嘛？
3: 我有兩個原因嘅， 第一個咧，我好中意咧。喺譬如四樓度望落去啲同學咧，總會排隊嗰個樣子，我係好喜歡噶，唔知點解。
2: 好變態，我成個態度，你咧曬到 死啊，勁熱啊，快啲啦！
1: 見到啲黑掹掹嘅頭嘅喎，
3: 唔係你媽好整齊啦，
4: 佢中意啲整整齊齊，
3: 全部人做緊同一件事啦，
4: 係啊係啊，
3: 係好開心嘅，
4: 即係等於嘅就係你中意 science 或者中意就係數學呢啲咁嘅嘢，係
2: 列得好，
4: 嗯啲嘢係咪？你係咪嗰啲？你 OCD 啫其實，
3: 又唔係嘅，我張台好亂嘅，
1: 唔似喎，
4: 你中意睇到人哋嗰啲嘢就係整井井有條，
3: 我中意有一個圖案咁嘅嘢，
4: 係啊，
2: 如果個圓圈咧唔埋口或者話扁咗咧，跟住而家啲老師咧就好辛苦啦，佢而家佢睇到我呢個圓圈啊，哎呀好辛苦啊，要埋口啊咁樣，
4: 我會好辛苦咯，你俾我睇我都好辛苦啊，
3: 你又講咗一樣嘢，我細個真係咧攞啲粉筆咧，喺報紙上面練點樣畫個圓圈
4: 啊。咁啊，都好奇怪，系啊，越問就越覺得奇怪。
1: 點解屋企有粉筆咧？嗬，
4: 係
1: 點解用粉筆畫落個報紙？
3: 咁啲粉筆點樣嚟？大家諗到㗎啦。
4: 係啦，好啦，咁啊，即係而家都係淨係知道嘅就係放緊暑假嘅，但係好快就開學啦。
1: 哇！
4: 有冇啲咩嘅説話，其實都會好想同啲同學仔講下嘅咧？
3: 我諗係全港嘅同學啦。咁開學咧，其實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咁啊，不如諗一個原因自己嚟緊今年想進步嘅一個位置咁樣咯。
4: 哦，呢個真係幾好喎！我年年都同自己講，希望數學可以好啲。
2: 但係得個諗字，
4: 得個諗字，一路都係唔合格嘅。啊，即係其實就係俾自己一樣嘢去進步啫，又唔好太大壓力。是嗎？
3: 我覺得淨係話，譬如可能我第一日開學要開心嘅。
4: 哦，
1: 即係
4: 我每一日要做啲咩嘢？係啊，
2: 我都有一個覺得可以同同學仔分享喎。
1: 好啊。
2: 我 form one to two three 嘅時候咧，都唔算太多朋友嘅。所以我 form four 嘅時候，第一日咧我就話希望我今年有好朋友咁樣。然之後第一日咧個同就有人約我去放學去行街咯。而嗰個人咧我聽日都會見到佢嘅，但係真係會咁 long lasting 咁樣。
4: 同埋我相信係。會咁嘅，有時嘅就係你去去一個願係嘛，或者就係你自己立一個願，到最後尾嘅時候係會好多嘢都會幫你去完成到你呢一樣嘢。好啦，同阿 Leo Sir 我哋傾咗咁耐啦，咁啊喺度熱身完畢嘅噃。而家咧正式咧就要進入嘅就係我哋係同學仔考你嘅時候啦，你準備好未？
3: 有啲信心。
1: 哇！
4: 有
1: 你知唔知有人試過靈雞蛋嘅？
3: 靈雞蛋都係一個經驗嚟嘅。
1: 哇！好嘢，
3: 講定。
4: 好啦，第一题嘅咧就由我由李同学咧就为大家咧就要准备嘅。嗱呢一条问题嘅话，其实真系非常之简单，但系亦都系经常性会见到嘅咁嘅情况嘅吓。想问一问啊，大家有买衫噶？
2: 系
1: 有
4: 买衫嘅时候嘅话咧，尤其是系出衫啊咁样啦，佢都会咧就系有一块布仔同埋咧一粒纽咧装咗喺一个嘅胶袋嗰度咧，就系俾埋你嘅。大家有冇留意呢个情况？
1: 有
4: 啦，系咪？想請問究竟呢塊布是用來做乜嘢嘅呢？係啦，有四個俾你揀啦。 A 就係、是當你嘅衣服破損嘅時候，用呢一塊布呢係搵嚟呢就係、是、被等你修理嘅時候呢去用嘅。即係例如可能你穿咗個窿或者係點樣，就用呢一塊布嚟呢嚟做咗呢、這個修理嘅。咁而 B 就係、是、製衣嘅時候呢，其實呢佢係搵嚟證明布料嘅批次之用嘅。而 C 就係、是、測試甩唔甩色用嘅。定係 D纽扣其实当你咧就系甩咗嘅时候咧，系可以将佢摆喺后边嗰度咧，帮你系固定你嗰粒纽嚟用嘅。A、B、C、D 究竟边个选项系啱嘅咧？
1: 阿 Leo Sir， 即系我同你都着恤衫啦，我觉得咧而家穿咗个窿咧，好少人会补噶啦，
3: 或者唔识点补。
1: 我识，
2: 但系有好多嘢补你，你都补唔到噶，补到嘅咩？都系有个窿噶，
4: 补到噶，补到
1: 交叉 A 先，
4: 补到噶。同埋嘅就系呢个讲紧嘅就系佢一路沿用落嚟。你有時有啲嘢喺度沿用落嚟，但係其實你都可能而家你已經唔會咁樣做，但係佢都仍然會有下。
3: 因為諗緊去補咧，其實佢啲圖案唔同嘅，有啲位置唔同咧，其實補唔到噶嘛。
1: 即係佢又係圖案。
4: 咁唔好揀你咯，真係猛。
1: 又係圖案啦。
4: 你兩個唔好揀你。
1: 我哋冇人揀你啊。譬如製衣，我都覺得
2: 布料
1: 係
4: 證明布料嘅批次之用，
1: 我覺得唔需要。
4: 嗯哼。
1: 系嘛？
4: 嗯，
3: 因为大牌子其实都应该好有信誉啦。
1: 唔系我呢啲 cheap 嘢嚟噶，
4: 我都系 cheap 嘢 ，cheap 嘢都有噶，
1: 系
4: 啊，佢一定有一粒纽同埋有一块布噶。
1: 系啊，我记得。
4: 好啦，试啦，
2: 色咧会唔会咧？
1: 唔会，
4: 测试甩色用嘅。
1: 都有噶嘛，白恤衫都有。
4: 嗯，
1: 系啊，试系测试甩色啊。
4: 嗯，
1: 咁即系 D。
4: 而 D 咧就系逢纽扣嘅时候咧，其实咧系要将嗰块布摆喺后边嗰度咧，可以将佢搵嚟咧，就系逢纽扣嘅时候咧，先至会令到佢就固定喺后边嘅。
1: 我又未试过咁样乱扭喎。
2: 唔識添。
1: 啊呢條 Sir 你又唔
2: 你覺得咧？
3: 但我覺得 D 嘅答案好特別。
4: 嗯、
3: 我中意啲好特別嘅嘢。
1: 我都係揀 D。
2: 揀D 啊？
1: 係啊。唔係因為我真係未試過。你嘅意思係將嗰塊布咁樣托
4: 喺後邊。即係你一樓啦，跟住其實咧，佢有時佢要擺喺後邊嗰度咧，跟住咧先至縫樓。雖然你哋而家呢個縫法嘅話，唔係代表唔啱，但係如果你係要固定嗰粒樓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你剪一段，即係剪少少擺喺後邊。咁、跟住
1: 就
2: 我跟大隊
4: 啦，縫樓嘅，
1: 縫樓
4: 全部都係 D 係咪？三 D
2: 係，
4: 全錯。
3: 哎呀，
2: 搞錯啊！
1: 呢個 Sir 啊，你冇搞錯、啊。
4: 我仲以為你哋一嚟就已經識添，
2: 識啊真係。
4: 係咩？有用嘅嗰塊布係。
1: 我真係未用過嗰塊布，呢個 Sir 你有冇用過？
4: 通常你都係抌咗佢嘅。但係其實原來係
1: 有
4: 用嘅，
1: 有啲黐喺側邊㗎嘛，
4: 冇錯，
1: 我沒剪，
4: 尤其是係恤衫係特別一定有嘅，就算你有時啲褸啊嗰啲都有嘅，
1: 有時袋一個袋仔有個膠袋仔，
4: 係啦，有時佢就會有一條嘢咁樣定住俾你嘅。好啦，咁而家 A、B、C 邊一個係咧？
2: 咁我揀 A 先，補嘅，
4: 係修理嘅時候嘅話，修補嘅時候揾嚟用嘅。好，有人揀 B，
1: 幫。
4: 分散投資啦 ，ABC 咯。
3: 我都諗下係冇，不如我揀 C
4: 嚇嚇。
3: 我哋總有一個重氣。
4: 冇錯，好過全軍覆沒啊嘛，係咪？我錯人啊！得唔得？我收翻。冇錯，當然係 C 係啱嘅。
1: 好嘢！
3: 多謝你一定
4: 嘅。你知唔知係有用㗎？你如果係驚嗰件衫究竟佢會唔會甩色啦？因為其實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啲布料啊，又或者係你嗰、那個衫㗎嘛。你係將佢擺落個洗衣機嗰度，用嗰塊布仔走去洗，睇下嗰個程序嘅話，洗衣程序會唔會令到佢咧會甩色，或者會、哦、即係會有時佢會縮水啊？就係、是、用嗰塊布嚟做測試㗎。
1: 喂，佢冇寫喎，
4: 係啊，所以大家
1: 布後邊冇寫，嗱，你攞嚟測試，
3: 唔係啦，弊啦弊，我每次咧都掉咗佢㗎。
4: 係啊，佢以為大家都知㗎，咁啊你就要抌落個洗衣機度，你洗咗又睇下佢會唔會縮水啦，又或者佢會甩色咁用㗎，係有用㗎。
1: 成個洗衣機淨係洗一塊布仔。
4: 唔係啊，你連埋其他嘢一齊落去洗啊。
3: 咁如果佢甩色咧，
1: 係啊，
4: 甩色嘅話，咁你咪要小心啲
1: 咯。咪染咗其他白色衫咯。
4: 咁你唔會用件黑色嘅布料去同白色衫一齐洗噶嘛？原来咁样有用噶。
3: 因为呢个原因，我觉得今个礼拜要买一件衫。
1: 哇！原来呢度成日都
4: 系
1: 买
4: 唔使咁嘅。好啦，第二题咯，
2: 第二条咧，大家有冇去过加道里农场咧？
1: 有。
2: 啊，冇去過，
4: 有，好中意，
2: 係啊，好靚噶，
4: 好好玩。
2: 加道里農場入面咧有四條咧花崗岩嘅擎天石柱，咁、究竟咧佢本身係咩嚟嘅咧？係希臘模樣嘅石柱嚟嘅，
4: 係。
2: 咁本身咩嚟嘅咧？本身喺邊嘅咧 ？A. 中環前郵政總局，
4: 係。
2: B. 昔日嘅尖沙咀火車站、C 前深水埗配水庫，即係主教山嗰、那個、D 係以前嘅中環愚人增藥行舊址。
4: 哇！
1: 我幾個都似喎，嗬、啊？
2: 係梗係揀啲似嘅俾你估嘅。
4: 主教山，對唔住 ，B 係咩話？尖沙咀
1: 火車站啊，
4: 火車站
1: 啊，嗰啲柱啊。
4: 我揀尖沙咀火車站啊，
2: 一個尖沙咀火車站
4: 係 B。呢个 Sir，
3: 我揀愚人身。
4: 好，你揀 D。好，到你。
1: 我揀配水库啦。
4: 配水库，即系你揀，即系 B、C、D 都有人揀。
2: 冇错，
4: 系。
2: 好犀利啊！全错。
3: 我哋就系要引个啱嘅答案出嚟。
1: 好嘢，呢个 Sir， 你呢啲说话你都够胆讲，我佩服你。
2: 我揀嘅，
4: 我输咗都如有荣焉啦。
2: 系啦，我特登嘅。特登书咁样咧，
4: 请解释。
2: 系呢一个四柱擎天咧，其实咧就系、是、以前喺呢个前中环邮政总局嘅，即系以前北站巷附近嗰度，
4: 系
2: 啦最靓，即系当年啊被选为最靓建筑物嘅。咁咧就系、是、由一位咧叫做梁润昌先生啦，抗战英雄嚟，1976年嘅时候咧买起咗。咁、趁佢拆咗之后咧，成功咁样咧，就问拆借公司咧攞翻。系啦，如果唔系就会
4: 千山万水
2: 咯，系啊系啊，就会攞去堆填噶啦。如果唔系，
1: 咩年份啊？
4: 难得啊！
2: 1976年嗰阵咧，佢买翻嘅，
1: 嗰时有海底隧道，应该运输都好啲。
4: 但係都係啫。
1: 咁啊係啊，
2: 喺山上
4: 四碌啊，
1: 咪有啲四部車咯。
4: 咪咯，哇！真係都算係
3: 咁。埃及金字塔都可以處理到嘅。
1: 係
2: 當年咁嗰個位置咧都好得意嘅。頭先咪話阿梁生咧，佢就係呢個抗戰嘅英雄啦。係咁，佢當年咧日軍攻佔嘅新界山丘啦，當時就係咧佢咧係帶住一啲逃亡嘅盟軍士兵，咁啊走佬嘅時候咧就經過沿住大帽山嘅小路嘅時候見到呢個地方，咁所以後來佢就擺咗喺嗰度咁樣。
4: 好嘢，好嘢，好嘢！
1: 背服背服啲英雄
2: 嘅嗰啲尖沙咀啊、配水庫、文魚養生藥行
1: 有意思嘅，
2: 都真係有石柱㗎。
4: 係啊，有石柱嘅，都全部都有嘅。好啦，到你
1: 啦
4: 喎，好
1: 客家題啊！
2: 好嘢，
1: 原來荔枝角咧以前咧有個客家名嘅，叫拉仔腳啊，拉堆腳啊，係咪啊？係咪咁讀啊？
4: 拉堆腳，你講緊係就係話
1: 荔枝角原名就係一個客家名，叫拉仔腳。
4: 好，
1: 拉堆腳係咪啊？
4: 唔係，只不過係客家話次個音啫。好，
1: 轉過嚟。咁啊，到底拉仔腳係咩意思咧？原來咧就係小朋友沙灘上嘅腳印。B 就係咧。其實當年咧，嗰度發生咗件案件，不過就費事提啦。關於小朋友嘅，C 就係咧附近有個屠房，有好多豬咧就會走失，就會喺嗰啲地下咧印咗啲腳印。而 D 咧就嗰陣時咧有個女士40歲，終於求得個仔，老來得子。
2: 太離譜啊！呢個。
4: 我最中意
1: 有咩問題啊？40歲老來得子，
2: 老來啫，而家40歲生得
1: 以前啦，
4: 系啦，好快啲估嗱，因為我就估曬之後，一陣間翻嚟，我哋要同大家
1: 提一提啊，呢個 Sir 你有半分，
4: 都係補答啊，補答半分，好呢個就呢個就係乜嘢？
3: 你揀零加分，
4: 我揀 D，
2: 我揀 C，
3: 我都係揀 C，
2: 好
4: 兩 C 一跌，轉頭翻嚟嘅話咧，我哋就同大家娓娓道來嚇，即係究竟呢一個嘅荔枝角。客家話咧講嘅就係拉仔腳，係咪？咁究竟係點解咧？
1: 正統係點？
4: 我一陣間翻嚟同大家講，好唔好？好，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我哋嘅風騷發圍人啦，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在早上11点20分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三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畅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畅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畅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升110点，成交金额10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6.6升8.8，阿里巴巴114.3跌2，建滔积层板45.74升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4.6，南方恒生科技4.55-4升1.8，智普1113跌47蚊，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8.3。Minimax 31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9.47,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4点，升552点。港金报42,885蚊，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83美元，卖出4,58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兴宁路嘅慢线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新田围村。而同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有嚟自屯門天主教中學嘅學術副校長兼英國語文科主任 Leo Sir，Leo Sir，Morning，
1: 提大家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11:20已經正式生效啦，大家留意留意。好啦，頭先我哋咧就最後尾剩翻一條問題，
2: 冇錯，高速講就係咧，
1: 唔係，你我哋講翻先，
2: 係啊，
1: 係啦，條問題係
2: 荔枝角以前咧原來用客家話叫拉仔腳，
1: 咁我又答翻你啦嚇，其實咧我哋講荔枝咧係唔會講荔枝嘅，係會講奶過。咁至於你講緊嘅就係話
2: 拉仔腳，係啦，即係其實我地方叫拉仔腳
1: 仔咧。如果係客家話嘅話，你講奶講拉住，
2: 拉住
1: 係啦，拉住腳咧就係腳，拉住腳，所以聽落去就似荔枝角。
2: 冇錯啦，
1: 好。咁而家要問你揀，好，
2: 好，
1: 好肯定嘅係 C。
2: C 即係
1: 套房，
3: 係
1: 啦，
3: 冇錯。
1: 但係佢哋兩個揀 C， 我為咗要支持你，我揀 D。
2: 四十歲嘅媽，
1: 四十歲我希望可以係咁樣。
2: 全部錯，
1: 全部錯。
2: A 有個係即係個仔喺沙灘上嘅腳印，
1: 而 B 嘅就係有一件
2: 案件。
3: 咁我揀案件先。
2: 嗯。
1: 案件咯，
3: 案件
1: 系啊，
4: 案件一次就改咗呢个名啊，
1: 系啊，系啊，嗯，咁样啊，拉住脚拉，
4: 唔紧要，
1: 咁我 A 啊，
4: 因为我唔系零鸡蛋，所以我拣 A，
1: 我跟你，我喜欢，
3: 拣 boy，
1: 好，两 A 一边，
2: 就系噔噔噔噔，阿 Leo 就有一分啦，
1: 我都有，
2: 我知唔系啊，因为佢半分加半分就一分。
4: 好均真，好均真，
1: 好均真，得一分，都唔差，都好啊，都好啊，好过冇啊。好啦，而家正式由啦 ，Leo Sir帮我哋发问啦，好唔好？
4: 好，
1: 五条问题，第一题。
4: 咁我形容呢条题目系热身题先啦吓。
2: 好，
4: 英文字咧有一个字咧，叫做 uncopyrightable 嘅，
1: 系。
4: 咁有15个字母组成嘅单字，
1: 系。
4: 咁啊。其實佢有咩神奇嘅記錄出現咗喺呢個語言學上？
1: 嗯，
4: A， 我哋打字嘅時候需要用左手打最長嘅單字，呢個去記錄啊。
1: OK，
4: 好。B， 佢字母完全冇重複嘅，最長常用嘅單字。
1: 係。
4: C， 佢包含咗全部嘅元音 vowels 最長嘅字。
1: 嗯。
4: D， 倒轉嘅意思一樣係最長嘅單字。
1: 嗯哼。OK， 我揀 B 啊。
2: 佢四個答案都好似係啱嘅，
1: 係啊，合理㗎，全部都合理㗎。
4: 我提示係一個神奇，非常神奇嘅記錄啊！
1: 非常神奇咯，冇重複咯。
3: 神奇嘅記錄，
2: 四
1: 重複
2: 以上四個介紹，我自己作多個
1: E。
3: 我揀 boy 先，
1: 係啊，冇重複，嚇，係啊，神奇啊嘛，
2: 係啊，好 boy，
1: 全 boy，
2: 全 boy。
4: 好，咁你就係全部都中嘅。
2: 哎呀，呢度就
1: 係好啊，
2: 好嘢。
4: 我試過啲題目，呢條我自己都啱嘅，所以我先敢問嘅啫。
1: 你自己揾你自己嗰個質素嚟去諗我哋，我真係好驚啊！好啦，咁第一題我哋 OK 啦，大家都有一分。好啦，第二題。
4: 好，第二題咧喺外國嘅餐廳，咁佢侍應有時咧會問你一樣叫做 doggy bag D O G G Y，
1: 係
4: 好啦。咁其實呢樣嘢係乜嘢意思咧？
1: 係
4: 好 A。餐廳咧就會送一啲寵物免費嘅零食袋俾你嘅，
1: 咁好
4: 啊！即係養寵物嘅人好中意啦。
2: 錯，
4: 好B 就係咧愛帶一啲主廚，佢特製一啲神秘嘅料理喺個袋裡面嘅。
1: 係
4: 好 C， 再垃圾或者啲嘔吐物嘅膠袋。我D 啦，即係食剩嗰啲送頭送尾攞走佢啦咁樣。
1: 係 D， 多幾百
3: 跟你。
2: 梗系跟阿英國人Sarah，
4: 即係好慳嘅要。嗯，
1: 其實我覺得真係好辛苦啊！呢個就
3: 留其他嗰啲問題，
1: 你會點諗啊？如果係
2: ，OK， 我支持一下，我支持一下。
3: 以前 A 係好合理嘅，
1: 其實 A 係合理嘅，到
2: 係
1: 啊。尤其是而家我哋好多時都有啲餐廳寵物有變啊嘛。
3: 我覺得最難諗嗰個咧係神秘咩主廚嗰個。
2: 嗱，你唔好，你個態度唔可以咁樣，你真係支持啊呢樣。
4: 好，唔緊要嘅，我哋係希望學生答啱問題嘅。
1: 係啊，其實都好，因為記得呢件事啦。
2: 係啊，
1: 我 Alex 揀 D 係咪 ？OK，
4: 好，一齊揀 D 係咪？
1: 唔係，繼續揀 A。
4: 好啊，
1: 我為咗支持你，我揀 C。
2: 唔係啊，難得啊 ，Leo Sir 搞咁多嘢，你哋
3: 好唔緊要。我揀 boy 啦，不如嗰個好難諗啊，嗰個
1: 唔好，係啊，你揀啲。咁我哋
4: 好啦，大家明顯知道答案
2: 啦。配合你嘅形象啊嘛。
1: 係啊，
4: 好都講一次啦，
2: 係啊，
1: 好，
4: 講一次答案，答案係 dog 嘅，
1: 係啦。好嘢！
4: 好，似乎你哋好叻，我要增加难度。
1: 唔好，千祈唔好，千祈
3: 唔系，我哋咁上下嘅咋，到呢度。
4: OK。
2: 我肤浅嘅啫，
1: 之后会断崖式
3: 嘅，到呢度就。
4: 诶，第一次有字，第三题啦，有字叫 buffalo 嘛。
1: 系。
4: 好 ，buffalo 咧，你试下自己读八次啊。
3: Buffalo 得啊。
2: Buffalo。
4: 系辛苦大家啦。咁原来你连续去八次咧，唔系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噶嘛，你要体验下先噶嘛。好，如果你连续读八次，其实系一个句子嚟噶。
2: 试下先。
4: 好啦
3: ，Buffalo。
4: 呢句系合乎文化英文文化嘅句子嚟嘅。我问题系喺呢句 Buffalo 代表即系八个字组成嘅 Buffalo 咧，
1: 系
4: 咩意思咧？代表
1: OK。
4: 好 A。有三個意思嘅，
1: 係
4: 佢係地名、
1: 嗯、
4: 水牛啦，同、
1: 嗯、
4: 埋有啲恐嚇霸凌嘅感覺嘅。
1: 啊、哈
4: B 都有水牛，
1: 啊、
4: 有狂風、
1: 係
4: 羽毛同埋逃跑意思。
1: OK，C、okay,
4: okay、見你寫得咁辛苦、
1: 嗯、
4: ，C 就係得一個意思嘅啫，係單純係啲
1: 意思，
4: 單純係啲疊字遊戲。
1: 哦，疊字遊戲好，
4: 好、
1: 啊
4: D 咯，
1: 系
4: D 咧就系都系水牛，
1: 嗯，
4: 好加一样嘢，我都几中意食嘅牛肉面。
2: 呢个题目本身几有趣啊，
1: 系啦，因为你都需要思考一下佢嗰个题目，以及就系佢连续读八次，
4: 仲要文法啱一个句子。
2: 我点解唔系七次咧？点解或者
1: 唔系你明唔明？
3: 我真系，我 Kevin 话 buff a low buff。
4: 佢可以作一個名詞啦，可以作為動詞用嘅。咁動詞就係頭先話恐嚇啊、欺凌佢咁樣啦。咁樣名詞咧就係嗰個地方裡面嗰只水牛。
1: 啊，
4: 咁所以咧佢可以砌到八個字啦。
2: 即係 buffalo 呢個地方嘅 buffalo， 即係水牛。
1: 水牛啦
3: ，buffalo
1: 係啦，
4: 佢欺負人哋，
1: 欺負人哋啦。
4: 人哋嘅地方係 buffalo。
1: buffalo，
4: 跟住佢哋又一齊去欺負另一個地方嘅 buffalo。
3: 魚腸佢。
1: 係啊，冇錯，帶住個魚腸，即係得個魚腸。
2: 欺凌嘅嘢，我唔想掂。
4: 冇錯，我哋抹咗佢。
1: 係啊，我頭好痛，我頭真係好痛。好，第四題啦。
2: 哇，呢個幾有趣咋？
1: 啊，
4: 好，
2: 可以考下人先。
1: 唉，好嚟啊。
4: 好，英文有個字咧，
1: 係
4: 叫做 deskilling 嘅 ，D E S K I L L I N G。
1: 係。
4: 如果喺職場上，喺辦公室文化裡面係咩意思咧？
1: 係 deskilling。
4: 好。
1: 好。
4: 第一個
1: 係
4: 偷偷喺辦公室一個裁員嘅暗號。
1: 嗯。
4: 即啲老細自己房裏面傾偈咁樣啦，我、
1: 嗯、
4: B 因為長期重複一啲好廢嘅工作，廢話工作啦、
1: 啊、
4: 而覺得自己好蠢啊。
1: OK， 廢話。
4: C 主動幫自己報一啲進修課程，
1: 係
4: 就係因為我哋而家成日講專業進修噶嘛。
1: 係
4: 好 D 上班嘅時候咧，你要去洗手間啦，解決一啲問題啦。但你又經常去洗手間，但你又攞到薪水嗰啲人咯。
1: 啊哈，
2: 你講我啊？
1: 其實我覺得 C 係形容你
3: 進修。
2: 其實我好多形容我嘛，裁員又係我嘛，
1: 全部都係我，
2: 全部都係我嘛。呢度其實我係咪得罪咗你？
3: 點解針對你？
4: 我哋 好明顯就係大家都係工作緊嘅，所以就身處到環境裏面。
1: 你會覺得個個都似你㗎，係咪？係
2: 啊，
1: 呢個有機會㗎嘛。係
2: 真
4: 係，可能聽眾都覺得自己似。
1: 係啊，咁啊，咁
2: 我揀財源。
1: 不過我哋揀一個最適合自己嘅。我係邊？
2: 我揀蠢啊！誒，你又揀財？
1: 我揀邊？唔係我揀廢話。
2: 我揀財源啦。
3: 財，我講我嘅夢想先，薪水小偷。
1: 身上掉下嚟嘅啲，即系 A、B、D 都有人拣。
2: 其实小偷都系我嘅本性。
3: 系啊，薪水小偷。
1: 薪水小偷啊，系啊。
2: 好，都系拣 A 啦。
1: 嚟啊！
4: 当中有一个人啱嘅。
2: 系。
1: 即系有人啱啦，我哋估 A、B、D。
4: 好，答案系 boy。
1: 哦。
3: 系嘛。
4: 因为咧，其实你谂翻个字咧，佢。跌咗個 skill 嘛，即係佢做唔到啲嘢，冇咗技術啦，所以就話佢愚笨咗啦咁樣。
1: 係呢個其實就係喺呢個辦公室啊，又或者係做嘢嘅用語嚟嘅。哦 ，OK，
2: 你點解會識嘅？
1: 不如你問我點解會識啊？
2: 唔係，
1: 好明顯，好明顯，我成個都好似廢話連篇。
4: 好，所以我哋就要令到我哋嘅學生咧有廣泛嘅知識啦。
1: 啊，
2: 好嘢！
1: 勁啊！好，呢度就係第五題。
4: 好，既然大家咁鍾意講辦公室，你問多條辦公室嘅英文。
1: 我好鍾意啊！你既然準備咗，
4: 或者係我呢一間都係返去辦公室嘅。好，咁喺辦公室裏面呢，講三次辦公室先，好唔好驚？
1: 好。
4: 好啦，咁有一個 turn 叫做 ghost meeting。幽靈會議
1: okay,
4: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有沒有聽過你們？
1: 有沒有？
2: 我沒有參與過。
4: 沒有聽過就對了。
3: 我沒有在辦公室做過事。
4: 好啦。
1: 一來就是做老闆。
4: 你想想 Ghost Meeting 啊。
1: Ghost
2: 鬼話連篇。
4: 好。A， 全程大家都關掉所有的
1: 燈
4: 視訊鏡頭啊咪的是靜音會議。
3: 掛機開。
4: 啊這個 turn 好。
1: 是啊，掛機開會。
4: 好，掛機。好啊 ，boy， 喺半夜，大家落咗班之後，突然間接到急 call 要去開會。
1: 嗯，
4: 呢啲我哋都會發生嘅。
1: 係，
4: 啊，老師一定會發生噶啦。
1: 嗯，
4: 好 C， 個會議室咧就預備咗，但係咧其實咧裡面一個人都冇，冇人出席喎。
1: 誤會呢個。
4: 得，
2: 我想笑佢。
1: 嚇？嚇？誤會呢個啦。
4: 好，得咧就係個主管啊，偷偷地。召開個會議啦，唔俾啲特定嘅員工知道啲秘密裁員嘅會議，又係裁員。
1: 哦，
2: 哇！呢度好驚啊！
1: 你何必要咁嘅料？我頭先嗰一單嘢，我已經我忍嚟嘅。
2: 我都係啊，連超零啊，
4: 唔係
2: 全部針對我。
4: 就係講先唔會發生，希望大家都唔會被裁員啊嘛。
2: 哦，
1: 唔會嘅，俾心機做嘢。掛嘅，我想揀 A 喎。
3: 我想揀 A 嘅，但係 D 又好似好合理啊。
1: 係咪？
2: 邊個
1: ？D 係啊 ，Doc 啊 ，Doc 啊。
4: 即係大家中意裁員。
1: 唔係，係有時真係會有啲咁嘅情況㗎嘛，好驚㗎，跟住就會傳㗎啦。
3: 嗯，就哎呀，
1: 邊個邊個講出嚟咩咩咩？
2: 因為佢呢幾日都冇翻啦，或者呢個會又冇叫佢嚟。係
1: 啊，
4: 弊啦，啲人以為會唔會以為我今日冇翻工？是被人取完呢咁樣。
1: 好難講。唔會一定唔會。好難講一定唔會。好。
3: 我揀 A。
1: 我都揀 A。我揀 A。
2: 我揀 Doc 啦。
1: 可唔可以重複四個答案一次咁改。第一個係掛機，即係所有嘅嘢我哋要熄晒電話嗰啲咁樣去開會。
4: 冇錯。
1: 就 Ghost Meeting 啦。B 呢
3: 急 call。
1: 急 call。
4: 急 call 半夜。
1: 翻去半夜急 call 翻去。半夜翻去，其實是有的，但是跟鬼有什麼關係呢？
3: 即是因為夜晚
1: 啊，哦，我即是真的撞鬼你咩？半夜都仲翻嚟開會，
2: 開埋啲會把鬼，
1: 係啊，係啊。其實佢應該有一個嗬，其實佢應該有一個選項咧，就係開完會之後咧，係大家同事同同事之間覺得啲個會把鬼，跟住咧就應該係叫 ghost meeting。好 ，C 係咩話 ？C 係。
4: 個會議室預留咗嘅，
1: 預留咗哦，但係就冇人出現。OK， 好，點樣？好，我揀 A， 係啦，兩 A 一 B， 有冇人啱？
4: 冇人啱。
3: 哦，咁似乎係
2: 又係裁員啦，
3: 又裁員啦，
2: 又裁員啦，
1: 傳啲啊，
3: 裁員啦，
1: 傳啲啦，傳啲啦，傳啲啦。
4: 好，各位同學，如果想練好啲英文咧，就要繼續上堂啦。答案係 C 嘅。
3: 係 ，C 係咩啊？
1: 我咪再問屎
3: 係咩？
4: 個會議裏面咧係
1: 住會議室準備咗，但係冇人出字冇人到。
3: 哦，點解咧？
2: 係啊，個主管
3: 唔係點解冇人到？
2: 係啊，
1: 因為講錯咗時間咯。
2: 就是召開會議那個人。
4: 我們通常而家係因為現時咧，我哋啲會議，譬如我哋會擺落手機度啦，或者擺啲嘟嘟 Canada 度啦，咁咪明明有寫到呢個時間因為要做 booking 噶嘛，咁但係咧就發現冇人出現，咁就係當幽靈出現咗咁啊。
3: 哦，
2: 但
3: 係
2: 我
3: 又唔
2: 係
3: 好明
2: 喎，開會嗰個都唔出現，
1: 係啊，咪就係咯，
3: 咪主要係咧已經係廣泛嘅現象，有個咁嘅 term 俾佢，係
1: 啊，
3: 咁即係點啊？即係大家而家好中意 book 咗啲房，跟住唔用噶嘛？
4: 我覺得都有啲原因嘅，因為我都經常係 book 咗之後唔用嘅。
1: 呢個有趣啊嚇！好多謝曬今日呢度上嘅五條問題已經有啲
2: 啦。
1: 好啦，當然啦，每一次嘅話咧，我哋都會有我哋嘅點唱時間啦，同埋有我哋嘅點唱名單啦。咁今日咧就阿呢度上揀咗呢一首歌，咁佢就話咧呢一首嘅就係老師必點嘅歌曲。
2: 冇錯，
3: 又真係喎。
1: 好，咁我同我哋介紹下，嚟啊，點解會揀呢首歌咧？
4: 我覺得裡面有提到小朋友是我們將來很重要，因為很多老師一開始我特別想跟新老師說，因為每年我都見到很多新老師的，他們可能最初就是、人工高、夠穩定這樣這樣入了這行裡面，慢慢慢慢他們接觸得多小朋友他們都會改變的、其實我們的對象是小朋友，只要為了小朋友好的時候，即使有時跟家長可能之間有些衝突、老師之間有些衝突，其實都是為了小朋友好，這個是一個給我一個很大的強心針。另外一次就是我是一個我哋學校嘅英語音樂劇裏面咧，我邀請嗰位同學唱呢首歌，唱完之後咧，佢最後尾而家係一個老師嚟，咁我覺得呢個成全咧都係好開心咁樣。
1: 哦，咁究竟係白揀咩歌？揀咗咩歌先得噶
4: ？The Whitney Houston 嘅《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2: 多謝呢度上。
1: 係啦，今日再次要多謝呢度上啦，嚟到呢度咧就同我哋又問咗有好多關於英語嘅一啲有趣，學到嘢，學到嘢。好啦，咁啊再次要多謝曬我哋今日咁多位嘅朋友，都要多謝嘅就係聽我哋嘅節目嘅所有嘅聽眾們啦嚇，下個禮拜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话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三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十几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说，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10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求情，预计需时1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呢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

0: 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7点，升121点，成交金额1,1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1.4。腾讯控股456.8，升9蚊。阿里巴巴114.5，跌1蚊。建滔积层板44.58，升1.64。南方恒生科技87.9，升5毫。智普恒生中国企业是87.9，升了5毫。南方恒生科技4.54，升1.8。智普是1,113元，跌47元。长飞光纤光缆171.4，跌了8.4。Minimax 316.2，升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45，澳元5.647，加元5.661，新西兰元4.674，欧元系9.13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13点，升481点。港金报42,885元，跌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86美元，卖出4,58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葵涌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呢，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去葵芳方向介乎2号至到5号回旋处呢需要全线封闭㗎，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咁呢一段路介乎2号回旋处至到5号回旋处呢需要全线封闭㗎，咁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葵芳的兴宁路去回葵涌运动场方向，近日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兴芳路去回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慢线都是封闭，一带都是车多。再重复多次位置，葵芳的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日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现在兴芳路去回青衣方向，近住兴芳路慢线都需要封闭，近兴宁路的慢线都是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啦，九龙城咧为咗配合呢一个盂兰节嘅活动啦，所以一带咧系有封路噶，由而家至到下昼一点钟啦，贾炳达道、牙前围道、太子道西、福老村道、狮子石道啦、猴王道、龙岗道啦、城南道、打鼓岭道同埋启德道啦，部分嘅路段咧系会间歇性封闭噶，由而家至到下昼嘅一点，部分路段咧系会间歇性封闭噶。咁警方都会视乎情况啦，睇下会唔会扩大封路啦，或者系有交通管制嘅措施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嗰度咧，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以前的我觉得人生很多事可以计划的，给很多 timeline 自己的，几多岁拍拖，几多岁结婚，几多岁买楼，几多岁退休，你以为跟住个时间表行一切就会顺利，但人生刺激的地方就是很多事其实估不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或者会令你个人变得更成熟，又或者带给你意外的收获，就好像今日音乐中年的第一首歌，就是歌者计划之外的惊喜。

Mariah Carey 嘅 Love Takes Time 嚟自咧佢嘅第一张同名专辑。本来咧系冇呢一首歌噶，吓点解咁讲咧？当年咧呢一张专辑已经全部录好噶啦，连唱片封底嘅曲目咧都印好。但有一日咧 ，Mariah Carey 咧同创作嘅拍档阿 Ben 啊喺钢琴前咧即兴咁随意咁咧写咗呢一首歌，之后咧喺飞机上咧播俾总裁听啦。总裁听完之后就话：咦，呢只歌一定要加入专辑里面。结果咧成张唱片要等埋呢一首歌，一首即兴之作，最后成为佢第二首美国嘅冠军单曲啊！有时最好的东西往往就是计划以外的惊喜。

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 啊，1991年咧改编自咧美国歌手啊 Stevie B 嘅同名作品嘅。嗱，原曲 Because I Love You The Postman Song 咧，表面上系一首关于等待情信嘅爱情作品啦。作者咧 Warren 透露啊，呢一首歌其实咧系一首精神层面嘅歌曲，表达嘅系同上帝之间嘅灵性对话。

0: Janet Jackson 嘅 Again， 既然叫得 Again 啦，好明顯啦，下首歌咧就係講舊情復熾嘅，描寫咧就係同 X 啦重新聯繫嘅時候，內心咧對再次陷入愛河嘅十五十六嘅。呢一首歌係 Janet Jackson 啦第一次主演嘅電影嘅主題歌曲啊，佢有份參與創作同埋製作嘅，咁啊獲得啦金球獎同埋奧斯卡獎啊最佳原創電影主題曲嘅提名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我有祈祷嘅习惯，虽然咧祈祷嘅内容咧吓都系咧好庸俗嗰啲噶啦，但每每你祈祷完毕啦，心灵真系比较安静同埋平和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就系创作歌手啊祈祷之后获得灵感噶。嗱，当年咧 Jason Mraz 巡演期间咧，咁啊喺酒店房吓，只系用咗咧大约30分钟咧就写好呢一首歌啦。当时佢系正经历一段咧个人低潮同埋停滞期，佢系祷告当中咧同宇宙讲：主啊，让我成为一件乐器，我是你的。Make me an instrument, I am yours.
1: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

以下呢首歌曲呢係1982年呢电影超皮女學生嘅主题歌曲嚟咁由陈秋霞作曲啦林振强填词嘅。咁当年呢 ,19 岁嘅菲律宾裔德意妹啦露云娜啦咁样形容佢啊。用佢呢好活泼啦清新嘅唱腔呢演绎呢首歌可谓呢歌人合一喎。呢首歌係1983年嘅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面一举击败许冠杰嘅最佳拍档校长嘅爱人女神小生怕怕雷安娜嘅彩云曲夺得最佳电影主题曲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呢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同及时阻止流入市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近1000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0多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4点，升119点，成交金额11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7.4升9.8。阿里巴巴114.6跌9毫，建滔积层板45.8升1.86，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4.4，南方恒生科技4.55升2仙，智普1118.18跌42蚊，长飞光纤光缆172.6跌7.2，MiniMax 317.2升2.6。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66634点，升502点。港金报42885蚊，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73美元，卖出458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不是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可能是一句来不及讲的我爱你，可能是一个见不到最后一面的人，可能是一段你以为会天长地久但最后无疾而终的感情。今日音乐中年 Part 1 的第一首歌就是关于这种遗憾的感觉了。

0: 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1: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
0: 是他22岁那年创作的作品来的。最初是一首关于失去初恋的歌，但后来他去探访癌症的病童，觉得首歌深刻唱出了失去孩子的家长的心声。这次经历令徐佳莹对首歌有了全新的体会，将歌曲的格局由失去初恋扩大到去珍惜告别。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最后变成一首关于珍惜的歌。有时最深刻的领悟，往往就是来自最痛的经历。

初出道嘅许美静咧，俾人话把声咧似王菲噶，但你仔细再听咧，就会发现咧佢嘅唱法咧比王菲咧更加朴实无华。许美静嘅声音表情基本上系理性、系节制、系冷艳嘅。许美静嘅遗憾啊，嚟1995年佢嘅同名专辑啊，当年咧喺台湾地区卖出60万张嘅佳绩，佢嘅声音总有一种疗愈感啊。

0: 王力宏经常因为工作需要啊飞来飞去啊，每次出发之前咧，必然咧会同当时嘅女朋友道别噶。而呢一首歌咧，就系记录咗咧佢每次离开之前咧难分难舍嘅心情啦。不过又咁，歌词虽然啊描绘咧离别嘅痛苦啊，但系核心咧就系建立喺本身佢哋咧好甜蜜嘅基础上面啊嘛。所以咧又苦又甜，每一次 kiss goodbye 都系令人更期待下一次嘅相聚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咧系一个几中意行书店嘅人，未必为咗买书，只系中意咧书店嘅氛围，揭下啲书睇下，饮杯咖啡 hea 下一个下昼咯，系几写意嘅。嗱，以下呢首歌咧就系创作人咧 Cat Stevens 有一次咧喺书店见到有一本咧系儿童赞美诗集啊，目光咧偶然落咗喺一首诗上面嘅。呢一首诗咧就系英国诗人咧喺1931年创作嘅 Morning Has Broken， 一篇咧基督教嘅赞美诗。之后咧 Cat Stevens将它重新编曲录制，成为它的代表作。

有啲歌曲嘅寿命咧可以不断延伸嘅，唔同年代咧就会有唔同嘅知音咧睇中咗佢。啊，以下呢一首歌原曲咧就喺1987年咧王杰嘅《雪声珍重》，叶倩文啊改编成为《珍重》呢一张专辑，当年咧系卖出400金嘅骄人成绩噶。最厉害嘅系呢一首歌咧发行20几年之后，咁啊被导演啊贾樟柯咧选用为电影啊《山河故人》嘅插曲，一首关于珍重嘅歌，跨越咗3个年代，仍然感动紧唔同世代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三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十几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说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

0: 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十二点，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00点，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0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9蚊，升11.2；阿里巴巴114.2，跌3；南方恒生科技4.54，升0.8；恒生中国企业87.8，升4毫；建滔积层板45.78，升1.84；智普1092蚊，跌68蚊；长飞光纤光缆170.5，跌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0.9，瑞士法郎系9.741，澳元系5.643，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点，升345点。港金报42,885蚊，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71美元，卖出4,5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的慢线都是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影响到呈祥道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现时龙尾咧就接近蝴蝶谷道，就是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呈祥道嘅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就接近蝴蝶谷道。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稍为多车，车龙啦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接近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在舞台上欣赏到来自不同国籍的朋友送上精彩的传统表演，还在现场摊位可以亲自试下 Hannah 手艺，进展关爱共融。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嚟到禮拜五 Happy Friday 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有 Alex、Jenny 同埋有超 B 嘅。
2: Hi， 今日咧嚟到星期五嘅时候，相信大家咧都会开始谂啊，周末同啲朋友去边度食饭
1: 揾食咧，其实香港地都几难噶，即系咧你间间餐厅又好似食过下，又唔想食，又惊嗰个 budget 啊，大家唔系好啱咁样咧，费事咁食到咁鬼贵嘛。
2: 我有好多朋友咧好兴奋嘅，即系每次拣嘢食咧，尤其是而家咧上网啊，嗰啲社交平台咧，哇好多嗰啲 food。是咁话俾听，哇！我今日去边度食饭，好正啊！我都有时真系俾佢烧到，我都成日都哇，琴真系咁好味咧，我都想去试下。
1: 其实咧，我琴日咧去咗咧一个咧，
3: 哦，系咪要
2: 派
3: 名啊？
2: 偷笑偷笑。
1: 九龙区嘅一个咧，好高好高好高嘅一间酒店咧嘅个中菜厅嗰度食嘢啦，咁样啦。即系而家啲中菜咧，真系咧系好夸张。咁啊，同埋席间有啲外籍嘅朋友，法国嚟嘅靓女咁样一齐食啦，咁样。咁即系一只雀仔啦，入边就塞满晒嗰啲燕窝啊咁嗰啲咁嘅嘢咁样啦，咁我哋中国人咪觉得哇好特别啊咁样，但系呢一位外籍嘅美女咧就会觉得咁古怪
2: 嘅，
3: 唔系啊，但系佢哋外国都系即系火鸡，然后入边都系
1: 有，但系佢哋吓佢哋，总之佢哋啲成只上去就觉得奇怪咯，我谂我就觉得
3: 系嘅，
1: 唔系好习惯啊，
3: 即系见到个雀仔头咁样，觉得好似有啲惊惊地咁样，
1: 同埋我哋去到嗰度都系个景嘅啫嘛，你乜百几楼望落去哇！好似居高臨下咁樣，
2: 正啊！你嗰間酒樓我都中意啊，
1: 中意啊！個名都好正。
2: 係啊，而家咧即係去食嘢啦，即係你一班朋友就可以一齊去食啦。但係咧，亦都多咗啲咧單身貴族啊嘛。
1: 其實我係最單身貴族嘅，我其實大部分嘅時間咧，
3: 有身份點樣為
2: 點樣最單身貴族？
3: 單身仲有分呢個程度嘅
1: 咩？因為你兩個隔離咧有健陀手楞腳啊嘛，
3: 同意
1: 啊嘛。咁但係我大部分時間我都係自己食飯嘅嘛，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啲單人食嘅嘢嘅鋪頭啦，又或者食下一啲雲吞麵啊、食粥啊嗰啲地方係最啱我咯。
2: 我記得咧有一段時間咧，譬如你去旅行啦，我日本為例啊，
3: 係
2: 佢哋直情咧，如果你單人咧，佢哋係唔有啲地方係唔招待你㗎。
1: 咁慳真，
3: 我真係試過咧去外國咧，咁啊，哇！你知平時好慳家，但去到外國都覺得好啦，要食下啲好嘢啦，
1: 放縱下。
3: 係啦，咁我特登上網咧就睇下啊，有啲咧有冇星嗰啲，咁啊就去食下啦。哇！點知咧有星嗰啲啊，講緊十間有八間咧，都話起碼要兩個人先可以招呼你咁樣咯。
1: 係啊，咁啊真係好令到單身嗰啲人咧好似好慘咁樣。
2: 同埋有好多咧，即係作為單身貴族嘅咧，我唔係冇錢啊，我好想食嗰餐飯。我今日突然之間我諗起，我想食omakase咁啊。冇得 book 喎 ，sorry， 對唔住，一兩位戲啊，我哋咪試過一次做訪問啦，我哋見到一個人單人真係食鐵板燒噶嘛，你記唔記得啊？
1: 記得。
2: 我大家都話嚇點會單人食鐵板燒？但有啲人就係中意呢一種嘅，我中意 me time 啊。
1: 唔係，我覺得應該係有個選擇俾人哋係可以單人咯，即係俾人時唔係咁容易約到朋友噶嘛，尤其是咧好似性格好似阿超 B 有啲缺陷咁樣咧，都冇朋友。
2: 我係衰格啫，
1: 我都有缺陷，
2: 咁嗱，但係阿李志剛你就叻啦。你而家咧呢個單身貴族可以同啲 Gen Z 咧一齊玩啊？
1: 點解啊？
2: 因為啲 Gen Z 而家興咗一個咧革命，叫做獨食革命。
1: 獨食而肥，
3: 即係點啊？要自己一個人食飯嘅。
2: 嗱，因為以前咪就係嗰種咧，即係你如果一個人食獨食嘅話咧，就感覺上啊，你俾人好孤單咧，冇朋友啊。
3: 喂，真係嘅喎！以前咧，我阿媽係話咧，佢係唔夠膽自己一個人食飯嘅，即係佢咧話佢已經係好肚餓啦，即係已經餓到佢覺得咧，佢係頂唔住，因為知我屋企有幾遠啦，即係講到翻屋企都要起碼個零鐘。但係佢話咧，佢唔敢坐低食飯，佢話佢唯一敢咧就係M 字嗰間。快餐店，
1: 我明
3: 啦。除咗快餐店，佢一力嘅餐廳，佢都唔敢入去坐。佢話咧，佢覺得好醜啊，即係佢自己覺得，即係唔知係佢嗰個年代覺得，好似出去食飯係一回事嚟。
1: 係，我明
3: 啦。你自己一個人食咧，就會顯得哇，點解你好似冇朋友嘅？你咁奇怪嘅咁樣咯。
1: 係啊，一定係有啲問題先會咧。
3: 一條友。但係而家 Jens 就唔同講法啦。
2: 係啊，因為佢哋就話咧，即係我唔想人哋覺得我係孤獨，我反而覺得咧。 因為如果要對住啲朋友啊，你又要呢消耗你自己能量，好辛苦啊。我想一個呢淨係俾自己嘅 me time 時間，即係唔使強迫同人哋去個聚會啊。所以呢外國呢近排嗰啲呢訂位記錄呢，嘩佢單人訂位指數呢高咗好多，佔咗 68% 呢都係啲 Gen Z 嘅年輕人，就一個人去啲靚餐廳度食飯，即係好似已經覺得呢個 OK 啊，冇問題，點解有問題呢？
1: 我都仲係停留喺呢就係阿 Jenny 個媽嗰度嗰個嗰個思想。
2: 差唔多咁耐年代嘛。
1: 係真係一個 generation, 即係靚餐廳呢我點都呢夾硬都搵個老 best 呢陪我去，即係呢最多請埋嚟食嘅啫。係咪先你搵個人陪囉。我自己一個人呢我又驚人哋嘅目光啦。我唔係話驚醜，而係我會覺得啊我唔知道人哋點樣睇我呢咁嗰啲囉。
3: 但你唔似係咁介意人哋嘅目光。
1: 我其實係兩面嘅我嘅人，我其實係有好溫軟嘅一面嘅。
2: 係 two face,
1: 係 two face,
2: two face, 我哋明嘅。
1: 你哋會唔會試過？有冇試過一個人去啲靚餐廳啊？
2: 靚餐廳我真係冇試過，但係單人去食飯啊，即係茶記啊，
1: 茶記嗰啲正常啊，茶記佢都唔想你咁多人添啊。
2: 因為嗰啲要 book 位咧，好難自己無端突然間去啊。我真係冇試過呢樣嘢。係啦，
3: 我咧就真係試過，我咪啱啱講話要揾嗰啲有星嘅餐廳係啦。咁我就喺台灣地區咧，我就喺度左。我揾又揾，終於揾到間咧，就話可以一個人入去，兼咧淨係俾一人錢嘅，即係有啲咧佢可以你一個人，
1: 但要俾兩份錢，
3: 係啦，我真係好鬼死衰。咁啊好啦，去得我覺得個體驗係幾唔錯嘅。咁啊可能因為首先我係遊客嘅身份啦，
1: 你唔介意啦，係
3: 啦，咁
1: 係
3: 啦，佢就唔介意話知隔離坐邊個啊。咁同埋因為我去食嗰間咧就係奧馬卡西嚟嘅，咁可能因為咧嗰個廚師見到你得一個人啊，
1: 更加照顧你，
3: 更加照顧我同埋更。更加會想同我傾偈，因為其他人咧可能佢費事啊，好似你哋兩個姊妹喺度傾緊偈，費事阻住你哋啦。咁但係既然我得一條友咧，佢就係咁同我介紹，即係可能台灣地區嘅文化，或者嗰間餐廳嘅文化啊，呢碟嘢食有啲咩好食啊咁樣。同埋我覺得好嘅地方咧，就是、因為我係中意影相打卡噶嘛。咁如果咧，我譬如我平時我有隔離嗰個人咧，我影太多張相或者太多片嘅話咧，我又唔好意思喎、啊。咁或者咧，我又驚佢又問。
1: 不好意思嘛，
3: 都偶然會的，
2: 太大聲啊，心聲又不加 echo。
3: 跟住第二樣嘢啦，就是我隔離嗰人好麻煩，佢就唔食豬嘅。
1: 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
3: 咁你所以咧，譬如有啲嘢咧，因為
1: 佢回教徒嚟噶嘛，
3: 係啦，上世
1: 上世。
3: 咁變相咧，明明有啲嘢咧，我想食，咁如果楞住佢咧，即係譬如去日本想食呢個炸豬扒飯咁樣，
1: 好味啊！
3: 你要知道喎，人哋嗰啲即係譬如日本餐廳咧，嗰個炸豬扒飯佢真係淨係。
1: 食得
3: 依樣
1: 嘢，冇第二樣嘢食。
3: 佢唔會有牛扒飯或者雞扒飯噶嘛。咁但係你為咗佢咧，譬如我哋嗰時濟州，人哋就呢個黑豬肉咧就是、最出名嘅，就係、是、婆手冧腳，多咗佢喺度咧，我就冇。
2: 哇！佢婆手冧腳咁慘啊，真係，哎呀！
3: 冇得去食嗰個黑豬肉啦。咁啊，變相嗱，如果自己一個人，我覺得唯一一樣唔好嘅嘢咧，我唔介意人哋目光，但係咧你食嘅種類同埋嗰個數量咧品係啦會少好多咯。因為你淨係你冇理由嗌五六樣嘢㗎嘛，你最多淨係食兩三樣呢，你已經飽咗啦。
1: 嘩，咁你拖住佢嘅時候，如果你去呢、這個日本地區或者東京地區，
3: 我好嬲㗎，我一見到豬嘅嘢我就好嬲㗎啦。
1: 嗰、那個放蹄豚肉火鍋咪冇得食囉。
3: 好嬲啊，
1: 好出名嗰、那個。
3: 係呀、啊、我次次一見到我就話佢。
2: 不如你洗開佢啦。
1: 點樣洗開佢呀、啊、
2: 即係去到嗰時候呢，嗱今晚返返食。
1: 咁叫佢去邊就高咗係外
2: 話知你啊
1: 外地嚟喎。
2: 話知你啊
3: 得佢自己人驚㗎佢。
2: 佢、啊、對住你都唔驚咩
1: 好細膽㗎啫，唔好見到佢蝦實實啊。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超 B 好歌献给你，交俾你。
2: 哎呀，今日咧有位大家姐生日、啊，
3: 大家姐
2: 系啊，呢位全香港人嘅大家姐嚟噶，
1: 阿姐啊，
2: 系啊，汪明荃，汪明荃今日咧就系阿姐生日啦。咁啊，早前咧见到佢出席啊古天乐嘅演唱会当中做嘉宾咧，有好多朋友话，当佢知道咗汪阿姐咧嗰日做嘉宾嘅时候咧，坐定定一齐喺度睇啦，佢话哇真系好有型啊，佢
1: 好犀利啊，即系咧永不言休啊吓，继续咧就系喺舞台上。上面咧同我哋表演，所以今日咧拣嚟佢嘅一只《迷人拼 Lady》，
2: 系都系当日咧一出场就唱住呢一首嘅歌啊！睇下古天乐嘅演唱会，咁啊亦都咧真系好尊重粉红色，
1: 真系做翻拼 Lady
2: 黑丝咁啊！然之后咧，你直情系嗰条咧，仲有条隐约见唔到嘅短裤仔喺里边嘅，即系你真系好有型啊！你见到阿姐
1: 系啊，咁阿姐永远真系玩 fashion 噶嘛，即系站在呢一个潮流嘅尖端噶嘛。
2: 系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呢首嘅《迷人》。Infinity 咧，睇翻原來咧收錄喺80年代噶啦，即係當時呢個咁節奏明快啦，即係咁有舞台感嘅歌曲咧，亦都展現咗女士們嗰種嘅自信啊、迷人嘅形象啦。
1: 嗯，
4: 前幾日咧睇片啊，好似話你汪阿姐咧喺即係TVB 啲台慶定唔知咩啲大型 show 咧，好似40幾定50歲嗰陣時咧有個大型 show 喎，咁嗰時個個都話哇，即係阿姐咧40幾50歲咧都仲咁勁嘅，
1: 咁有活力啊！
4: 點知道而家到已經70幾咯，我都依然覺得哇好厲害啊！
1: 係啊，所以即係我哋要仿效啊！
2: 係啊，其實都係即係嗰日去到古天樂演唱會咧，佢都只係重温翻一次，就係去94年嘅台慶啊嘛。94年嘅台慶咧，當年咧就係阿姐就係著住嗰條遊戲黑絲唱呢個熱咖啡嘅時候，
4: 係啊，就係呢條啦。
2: 係啦，就係因為當年咧有古天樂啊、鄭伊健啊、許志安啊28位嘅當紅小生同佢一齊伴舞啊，所以隔咗咁多年，我嚟翻你嘅演唱會。怀念你 first show， 我今日嚟支持你，咁啊陪喺一齐啊！
1: 啊，趁住阿姐生日，送上呢一首歌俾大家啦，有汪明荃嘅《迷人拼 La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葵涌有垃圾车撞到旅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十点几接报，葵青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到一名八十几岁旅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据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火局局长何永贤话，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截至昨日，当局已收到 96.5%， 共1914户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截至昨日余下70户未交。当局鼓励这些业主抓紧这几日时间，在下星期一期限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为宏福苑业主提出的长期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0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说，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之下的售楼工作，包括下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9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撞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吉隆镇。按目前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营救工作，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测、定点监测观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色不稳定，随后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6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3996点，跌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阿里巴巴456.6，升8.8。腾讯控股456.4，升8.6。阿里巴巴114.3，跌2。恒生中国企业87.8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54，升0.6仙。建滔积层板45.48，升1.54。智谱1100蚊，跌60蚊。 长飞光纤光缆172.2，跌7.6。Minimax 315蚊，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6,425点，升293点。港金报42,885蚊，比上个收市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8.6美元，卖出4,57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发现有动物，咁现时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咧去到博围，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咧，由于发现动物，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去博围。同时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就是葵涌的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跟住兴芳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兴宁路嘅封路咧都已经解封咗，一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稍为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丰盛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现时咧，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咧，由于发现有动物，咁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牛潭尾，大家经过咧，驾驶人士咧，请建议改道行驶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喺近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智领级赖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6: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真系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7: 崔杰同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12: 嚟到2026年第34周嘅每周10张好碟啦，上榜嘅包括咧就有古天乐嘅 The Person 嘅新曲加精选啦，咁就系呢个 CD 版，咁而你咧另外仲有就系古天乐咧 The Person 咧新曲加精选嘅 LP 版本。另外仲有邢子君嘅未完的爱，以及有刘乐生嘅 This is my home， 仲有就係刘德华嘅精选唱片啊，35周年嘅呢张精选唱片。另外仲有就係陈奕迅 U87， 周杰伦太阳之子 LP， 咁另外仲有呢就係陈德章嘅别人的歌延续之经典现代篇。另外仲有就係冯允谦嘅 Another Shade of Blue，仲有就是嚟自张学友嘅呢一张嘅精选宝丽金嘅55周年精选唱片。
1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12: 好啦，嚟到 DVD 方面啊，讲讲咧上榜嘅包括就有呢个剧情片啊，就系《冲锋火拼》，仲有呢一部咧就系《夜王》啊吓，依个有动画片就系《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剧场版，仲有咧就系《少林足球》，以及有呢一个剧情片咧就系《看我今天怎么说》，依个有动画片就系《忍者乱太郎》独。孤忍者队最强之军师，以及有动画片就是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以及有剧情片金童，另外还有年少日记，以及有陈奕迅的 Free and Dreams Live。

0: 今个礼拜我学咗李志刚啦，
1: 咩事？
0: 我终于入咗戏院睇咗呢一个你之前极力推荐大家去欣赏嘅史诗式巨片《奥德赛》。
1: 系你有冇睇过咩菲林版？不过香港好似冇喎。
0: 冇嗱，我嗰日咧因为都系想悭钱嘅，我就去翻咧屋企附近间咧平少少嘅戏院睇啦。
1: 系啦，即系街坊戏院。
0: 我本身咧系谂住星期六去睇嘅，咁样咧。真係欸唔緊要啦，實買到飛啦，冇乜人去咋嘛，去到嘅時候呢冇晒位亂，得返啲單丁位同埋最頭嗰、那個。
1: 即係你係細戲院嚟嘅。
0: 細戲院嚟㗎。咁、哦、所以呢就買唔到啦，咁我就唉算啦有去啦。第二日星期日再去一次。
1: 都買唔到。
0: 終於買到啦今次。終於買到個位啦。咁入到場嘅時候嘩都幾勁喎，即係夜媽媽即係星期日九點幾睇嘅時候呢都 full house 㗎，真係好多人繼續支持住呢一部電影。因為之前呢你講我聽呢部電影呢都係有好多神話故仔啊人物啊擺落去啦。咁兼且個時間呢成173分鐘。
1: 真係
0: 啲足長嘅。
1: 足三個鐘㗎。
2: 中間有冇去過廁所，但係精彩到係唔敢去廁所。
0: 我冇去過洗手間，但我隔離位呢即係隔兩個位呢有個叔叔呢就欸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忍唔住我都要洗手間。
1: 我就知道咁長呢就去曬先至入場囉。
0: 係有好多朋友呢都會選擇即係睇呢一個大銀幕版咁 IMAX 版啦，我就唔係嘅，我覺得真係少少叫細院啦，咁我都覺得係其實幾好睇嘅，我自己感覺上啦都精彩絕倫嘅，但係呢你真係要好精神地去睇㗎，因為佢呢有好多位穿穿插插啦，突然之間原來呢一刻呢佢係諗返以前，突然之間呢佢就係現實，跟住你好多位
1: 有啲幻想，
0: 點解
1: 有啲過去
0: 咩呢個係咩嚟嘅呢，你有啲混淆
1: 㗎。咁呢個係因為其實個導演呢 Christopher Nolan 呢佢好多時都係玩呢一個時空時間嘅倒序呀，咁所以其實佢呢呢個都係佢一貫呢嘅導演嘅手法，同埋我覺得其實咁樣嘅倒序嘅講故事方式呢你會發覺個節奏都幾明快㗎喎。
0: 係呀
1: 係
0: 呀。咁個故仔講咩呢，之前你都提過啦，即係其實個背景就係呢特洛伊咩戰爭㗎嘛，即係嗰個
1: 木馬屠城記之後
0: 嘅嗰段時間，咁就係點解明明即係有份去打仗嘅阿 Matt Damon 咧，點解冇翻到嚟嘅？
1: 翻唔到屋企，
0: 即係冇翻過嚟。咁阿仔直情咧已經話：我係 BB 嗰時見過阿 爸，但其實我冇印象啦。
1: 阿仔都要出去揾佢。
0: 到而家我大個啦，咁我都未見過阿 爸，咁阿 爸係生係死定係點咧？
1: 咩樣都唔知啊！
0: 同埋個戰爭贏咗，個冇理由冇翻嚟啦。咁啊真係要去揾阿 爸，因為兼且點解要揾阿 爸咧？就因為佢嗰個城堡咧，每一日都有好多咁樣無謂人咧過嚟咧，想爭皇位啊，想娶阿媽啊，呢樣嗰樣啊，
1: 求婚者，
0: 即係搞到咧，佢已經咧，死，我就快死啦，已經俾到個王子都冇訂期啦，咁好想揾阿老豆啦，咁但係另一邊廂咧，個老豆咧，原來去咗邊咧？其實我即係到現場之後，我都喺度諗緊，咁嗰個係一個幻象啊、真實啊定咩咧？即係我都唔明白你，即係阿 Matt Damon 咧，生住喺嗰個嘅地方，咁嗰個陪住佢嗰個人咧，係佢真實遇到啊，定係佢幻想？
1: 你幻想出嚟，
0: 你係咪覺得幻想啊？
1: 有佢拍到有呢一個可能性咯。係
2: 啦，嗰個係點啊？要靠觀眾自己去領悟嘅。
1: 你自己點估都得。譬如因為咧，佢講阿典娜啦，即係 Cynthia 啦，即係阿典娜就好明顯就係生活喺佢嘅腦入邊嘅。係
0: 啦，
1: 但係阿典娜其實喺呢一個嘅希臘神話當中，佢係一個神嚟噶嘛。咁呢一個嘅故事或者呢個電影嘅版本咧，就冇神喺度嘅。所有嘅神咧，都係你自己嘅腦入邊嘅一個幻想或者 imaginary friend 之類啦。
0: 係，同埋我覺得咧，佢有少少似咧係一個好信仰嘅，即
1: 係
0: 全部嘢咧都係講過，我信你，我要依靠住你，我要追隨住你嘅嗰個指引我去做嘅。但其實咁你追隨住啦，嗰個指引咧究竟係啱定唔啱咧？同埋原來咧有好多新世代咧已經喺度。唔係馬仲跟，邊有會跟你呢啲嘢啊？有呢種囉。咁同埋我覺得佢個特效真係做得好好，有幾幕呢嘅特效你覺得嘩
1: 點點點點啊。
0: 有一幕呢咪就係嗰啲軍人咪上咗一個島度搵嘢食，誰不知呢遇到個巫婆。
1: 啊嗰、那個好恐怖啊。
0: 嗰幕呢
1: 嘩嚇死我啊。
0: 咁即係大家睇嘅時候都覺得以為係 CG 嚟嘅。咁、原來之後睇返呢原來唔係 CG 嚟㗎，係真係呢逐巴逐巴有啲即係有啲人講返原來嗰班係逐巴逐巴呢去做啊，拍出嚟係真係呢度摸住整出嚟㗎嗰個變樣嗰陣時。
1: 因為佢其實都可以都可以劇透嘅，因為其實個希臘神話嚟㗎嘛，就係、是、講上咗島之後呢嗰啲軍人食嘢食下就變咗豬。
0: 係啦。
1: 咁變豬嗰個過程呢就即係算我哋唔可以用言語嚟講啦，因為你真係要現場睇你先覺得嗰種震撼㗎。係
2: 啊，將個人慢慢變成豬。
1: 係啦、啊啊。但係佢個巫婆係有落手落腳㗎喎。好得意㗎。即係譬如我捉下你，捉下你係表示豬㗎啦。
0: 係啊，但係原來即係我都最初諗住係咪 CG 嚟啦。跟住有人呢就即係佢哋話返俾你聽唔係㗎。原來係有啲道具咁做就變成咗呢一個過程。你覺得嘩好犀利啊。
1: 亦都係個導演 Christopher Nolan 啦，即係佢嘅一個即係特色嚟㗎，因為佢呢佢有用 CG 嘅，但係佢盡量唔用，盡量用真嘢，所以你睇到嘅電影呢，睇到嘅戲呢，係真嘢多於一切。
0: 同埋我之前呢聽李志剛你講嘅時候，即係譬如講呢個木馬屠城記啊，即係啊咪即係記得返個古仔啊之類先至要去睇啊，你先至會明呢，其實真係唔睇㗎。我、哦、你完全乜都唔知咁你入去睇呢，其實都仲反而好啲添啊。
2: 冇前設。
0: 係啦，你
1: 冇前設啊，好嘢喎，你只係咁樣。係
0: 啦，你完完全全呢，你當你乜都唔知走入去睇，我覺得係幾開心嘅。反而你會乜都唔需要諗，你就跟住個電影嘅 flow 呢，你一路去。
1: 有得個電影帶你。
0: 係啦，有去帶你，但係你真係要好清晰地望住，你唔好眼瞓去睇、
1: 啊。
0: 你一眼瞓呢，你一眯咗一下眼呢，你就乜嘢呀？
1: 同埋好多人呢，因為可能真係太過熟呢一個嘅希臘嘅神話啦，咁佢哋呢就會去咗個 point， 就會覺得 Christopher Nolan 呢就唔跟原著，就喺度改編咁嘅叫叫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個 point 呢，呢一套戲就係、是、佢就係要唔跟原著，又用佢自己嘅方法去講個故事出嚟。因為其實基本上呢一個嘅希臘神話係冇原著嘅，係大家呢即係口耳相傳啊，到最後啊先至寫低嘅。
0: 哦，
1: 咁樣囉，係呀係呀。
0: 同埋我覺得成個電影呢，雖然啦佢係好舊嗰啲嘅年代嘛，
1: 即係古代啦。
0: 古代呢我成日都好唔鍾意嗰啲。
1: 鍾意呢一個年代。
0: 鍾意
1: 同自己冇關。
0: 亦都好似啲畫面唔靚啊。
1: 污糟都唔得啊。
0: 唔知道，我成日覺得灰蒙蒙咁樣嘅。
1: 電影潔癖。
0: 係啦，但係我唔今次睇你又覺得幾好睇喎。即係你又覺得成套電影做得幾好，同埋佢啲景真係好靚。我終於明白點解之前有啲演員呢投訴話使唔使咁啊，山長水又遠行咁耐先拍嗰兩個 shot， 但係你真係要拍嗰兩個 shot， 因為你唔拍嗰個 shot 嘅時候呢，你仲係用 CG 嘅話呢，你冇嗰種震撼嘅感覺。
1: 係冇嗰個真實感。
0: 係啊，同埋我終於發現呢，睇完呢個電影之後呢，而家荷里活最當紅係咩演員啊？就係、是、Tom Holland 同埋就係 Zendaya 囉。
1: 嗯。
0: 我上個禮之前睇嗰套蜘蛛俠又係佢哋。
1: 又係佢哋。
0: 而家呢套電影又係佢哋嘅。即係你覺得乜都套套戲都有佢哋份㗎喎。同埋你睇得出佢哋兩個嘅演繹呢係又係唔同㗎喎。
1: 嗯。
0: 即係同之前蜘蛛俠啦同今次呢又係唔同。
1: 我鍾意呢一批嘅新演員呢嘅做戲方法。因為佢哋嘅做戲方法呢係好地㗎。好貼地㗎。好啱 Christopher Nolan 又係真係好現實嘅一個即係寫實嘅手法。
0: 仲、啊、有一個就係 Anne Hathaway 囉。
1: Anne Hathaway 係啊。
0: 即係佢又係即係最近有另外一部電影，有呢部電影又係繼續有佢，咁覺得真係好厲害。
1: 選角選得好，即係、啊、如果你唔揾你唔選阿 Matt Damon 嘅話，你選第二個揞眼嘅人咧都冇咁好睇。
0: 同埋每一個咧嘅演員咧，你莫論嗰個好似咧，你以為係配角啦，其實都噏得出佢個名嘅喎、
1: 嗯，
0: 即係嗰下犀利啊嘛！而家係，
1: 或者一睇到搞到阿 Jenny 好似好想睇。
2: 係咯、啊，你哋講完之後，同埋個個咧，即係十個有十一個嘅評價都係非常之好
1: 的，係讚嘅，係
0: 嘅，係嘅。你唯一你要投訴就係覺得佢有啲長咯，即係中間有啲位置我都覺得其實可以唔使要啦，係嘛？即係入咗嗰個窿裏面咧，嗰、那個洞穴裏面無端端有個古怪巨人啊，嗰啲咧係咪唔使有啊？
1: 我但係古怪巨人喺呢個希臘神話當中好重要㗎，
0: 又係好緊要嘅。
1: 個單眼佬係
0: 係啊，咁、哦、所以佢就特登拍埋出嚟咯。我覺得咁，所以如果你咁講嘅話，你真係好熟嗰啲神話古仔嘅話咧，其實你睇嘅時候咧，你好爽啊，有種感覺係、
1: 爽片啊。好啊，到 Jenny 啦，
2: 我都睇咗套爽片，不過唔係你哋嗰啲深度劇，我呢個係綜藝嚟嘅，已經第二季
1: 啦。你對綜藝呢真係呢可以話係死纏難打喎。
2: 唔係，因為有陣時呢你返到屋企呢，你譬如你開嗰啲網上平台呢，你見到一啲呢一睇就知要喊呀，或者要好用神去睇，你覺得好似好攰呀，不如睇下啲綜藝呢放鬆一下心情好過啦。咁我第二季就係《不良一族尋愛記》，咁、其實呢我有睇第一季嘅，咁但係呢我一開始呢我睇嘅時候，我記得我都有喺節目介紹過，我係覺得幾新鮮嘅，因為就係講緊嘅唔同嘅以前一嘅 男人同埋女人咁樣啦，即係可能佢哋打過交啊，佢哋以前係黑社會啊咁樣，咁佢哋咧就係有一個嘅戀愛節目，有一個戀綜啦咁樣。咁但係因為第一季其實我去到尾咧，我就已經冇點睇噶啦。個原因係因為一開始睇覺得好新鮮，但係之後睇就發覺咧，好似嚟嚟去去就係佢哋即係一意見不合咧，就喺度男仔又男仔又打交啊，
1: 即
2: 係
1: 好公式化，好公式化，
2: 女仔又女仔又打交啊，跟住你唔中意我啊？咁咪算囉，咁我咪鍾意下一個囉咁樣。咁去到尾就覺得好似都冇乜特別喎，咁樣。咁好啦，嚟到第二季啦。第二季呢我會撳入去睇嘅原因呢，就係、是、我見到 有幾個女仔呢好靚女喎。即係一睇呢係嗰啲氣質美女一啲都唔似係，因為佢講到呢度係講到明要搵不良一族㗎嘛。我說嘩好靚喎，咁有氣質，完全唔似係不良一族喎。咁所以我就撳入去望一望係咩事啦。咁撳完之後咧，我發覺，好似咧今季咧比上一季咧嗰個製作成熟咗啊，因為第一季咧就係、是主打係新鮮感，同埋好多嘅男男女女咧，佢哋唯一嘅目的咧就只係我要揾一個男朋友，咁啊其他女仔咧都係我嘅情敵嚟嘅，我都唔係同你哋好 friend 噶啦，咁啊各自各去到揾你嘅對象啦咁樣。咁但係第二季咧得意嘅地方咧係佢哋真係除咗去揾另一半之外咧，唔知點解佢哋呢一季咧佢哋嗰個嘅同性革命係好重嘅，即係佢哋女仔之間咧雖然啊都會可能會鍾意咗同一個男仔。咁但係譬如有一個情節呢，就係、是、有個 A 女仔啦咁樣，咁佢呢同完一個 A 男仔咁啊約會完之後呢，就發覺嗰、那個 A 男仔呢好似好大男人主義啦，咁又會串佢呀，同埋因為原來過去呢嗰、那個 A 男仔呢係有試過家暴，有試過打以前嘅女朋友咁樣。咁其實呢個 A 女仔呢以前呢佢差唔多任前任呢都會打佢嘅，咁所以其實佢對呢方面好有陰影咁樣。咁佢返去呢就即刻同佢嗰啲姊妹喺度講咧，就話嗰、那個男仔好似對我唔係好好啊，即係佢又喺度言語喺度鬧我啊，侮辱佢啊咁樣。跟住哇，成班我真係第一次戀眾咧，係睇到呢個情況喎，係成班女仔咧即刻拎住抽住A 女仔咧，衝咗入去男仔個宿舍嗰度咧，然後就當面同啲男仔對質咯，就喺度喂，你點解會喺度咁樣對A 女仔㗎咁樣？咁但我覺得呢一個咧就真係不良一族嗰種女仔嘅義氣同埋團結咧先可以睇到啊，同埋其他戀眾你點會睇到一班女仔或者一班男仔咁團結㗎咁樣？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第二季咧就可以睇到多啲呢一種嘅友情嘅革命喺度。咁同埋咧，我覺得呢一套好睇嘅地方咧，就佢多咗一個環節咧，就係叫做道德課。咁佢哋咧每個人咧，佢哋都會剖白自己以前嘅一啲心路歷程啊，即係譬如有啲係試過細個幾歲就已經見住媽咪俾佢嘅男朋友打，或者其他人咧係試過阿媽打佢，又或者係佢個朋友喺佢面前可能過咗身，或者係佢自己否白佢自己試過放火燒人，
1: 咁誇張，
2: 係啦，
1: 我真係壞事做盡喎，
2: 真係壞事做盡，同埋佢哋自己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陰影咁樣，咁我覺得就會令到成個戀眾咧係更加有深度咯，所以我都建議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喎。
1: 到我啦，咁我睇咗呢個 N 字頭嘅一個紀錄片啦，這個紀錄片呢聽個名字已經夠嚇死你啦，恐怖鄰居全記錄。咁講咩嘅呢，就係講呢住喺隔離嗰啲癲友囉，即係都係喺美國，好簡單㗎咋。咁樣呢其實其中第一集呢就係講到呢有一個家庭啦，咁有一個嘅朋友就搬咗嚟去隔離，但係因為佢個間屋要裝修，咁於是呢佢就喺呢個朋友嗰度呢就暫住，咁暫住居住啦。咁但係住咗一齊之後呢，就發覺呢個人好似好霸道喎，又唔准睇電視啦，又攞人哋嘅 remote 啊，即係咁樣啦，又唔准啲唔准老咁樣啦，又唔鍾意小朋友啦，因為佢嗰、個家庭呢佢已經有孫㗎啦，有啲小朋友喺度話。
2: 佢哋住喺同一間屋嘅。
1: 佢哋呢其實就係鄰居嚟嘅，咁但係因為佢裝修，佢就搬咗去佢間屋度住。
2: 哦，
1: 咁但係到最後呢，佢因為太過霸道頂唔順啦，就叫嗰個人走啦，你唔可以同我一齊住啦咁樣。咁於是嗰個人就搬返去自己間屋度，因為裝修完咁嘛，咁就開始惡夢嚟啦，打電話報警啦，話佢即係侵犯佢啦，又有呢一個法庭嘅 order 啦，搞到個屋主要坐監唔知48小時啦，係因為要拘留佢啦咁樣。到最後竟然攞支槍去扮隔離嘅鄰居啊，係啊，好恐怖㗎！
2: 但我最好奇點解一開始會俾個鄰居住喺佢嗰度？
1: 因為係 friend 嚟嘅，係啊，朋友嚟嘅，係朋友嚟嘅。咁樣就因為嗰個癲嗰個人就離咗婚，咁於是啊同佢一齊住，咁樣諗住即係俾嘅地方去住啦。點知咧就其實引狼。

0: 工作，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国同印尼，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将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搜救工作，同时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定点监测。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详情，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滴滴香港表示，欢迎政府公布牌照的申请安排和相关要求，将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申请。滴滴说已经筹备多项司机支援措施，包括同多间职前训练机构合作推出专属课程优惠，亦已为乘客和司机设立多项服务保障措施，包括24小时真人客户服务和安全事故快速响应机制。公司会因应运输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合规管理和服务保障能力。Uber 表示，正是积极筹备牌照的申请，会为乘客带来安全优质的出行体验，同时支援司机伙伴与配合政府政策。公司话，审批过程中将保持高度透明，全力配合监管机构各项工作。又话，目前公司专属支援队伍规模已经扩大一倍，将于发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全方位引导，包括协助准备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等，确保司机伙伴能够无缝应对相关事宜。葵涌有垃圾车撞倒女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10点几接报，葵青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倒一名80几岁女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29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15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3989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45.8，升8蚊。阿里巴巴113.9，跌6。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2.8。南方恒生科技4.5毫，3.4仙，跌0.2仙。建滔积层板44.98，升1.04仙。智普1,096蚊，跌64蚊。长飞光纤光缆171.2，跌8.7。Minimax 306.8，跌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55，瑞士法郎9.739，

0: 澳元 5.643， 加元 5.661， 新西兰元 4.672， 欧元 9.129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51。 日经平均指数 66,386 点，升254点。港金报 42,755 元，比上日收市跌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5.99 美元，卖出 457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㗎啦。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返，一带稍为慢车。另外之前新田公路嘅发现动物事故啦，亦都系结束咗噶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跟住逢吉乡全线亦都系解封翻，一带啦已经系稍为慢车嘅啫。咁现时啦，主要就系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少少。咁至于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亦都系稍为慢车噶。在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样先係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8: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8: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7: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8: 星期六晚9点半，
7: 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a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各位街坊，又到礼拜五大家姐出现嘅时间啦。咁除咗有我美艳动人啊，身体咧，喂，点解有声嘅？身材好似导弹咁样咧嘅，咦，做咩啊？咁多古怪嘅咁样，
1: 我周围射导弹，
0: 精灵啊，爱美神导弹啊！除咗有我大家姐之外咧，仲有两个塞豆窿嘅，咁啊，包括有莉莉姑。
2: 咪塞豆窿，我叫做细细啦。
0: 你唔系叫细细啦，你叫做阳奉阴违啊！你听你锅听唔到头先嗰啲诶，都系你嚟噶，你喺度扮嘢。
2: 系啊，我今朝食得饱得滞啊，啲唔舒服。
0: 饱又唔见你呕，吓系啊，
1: 扮晒嘢。
0: 都系我另外个妹好，即系伯父。
3: 哎，大家姐你好啊，你真靓啊！哇，你直情麦当娜咁样嘅个导弹，好劲啊！
0: 哎呀，我靓过麦当娜。
3: 你系娜娜林啊？
0: 我娜娜林。
3: 嗱，含缩啲个枕头。
0: 娜娜林咪以前啲二台好做嘅。
3: 啊，系、啊。
0: 喂，嗱，咁其实咧，我发觉近排咧，香港咧最犀利嘅咧，就系嗰一啲演唱会啊。
3: 系啊。
0: 即系咧，好似咧，嗱，虽然有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啦咁样，咁但系咧，好似个感觉上咧，香港人都系中意去红馆、红磡香港体育馆嗰度咧，就系睇 show 嘅。咁啊，嚟紧。好快就会有呢个谭咏麟演唱会啦，其实谭咏麟咧系我老公嚟噶，
1: 又系你老公啊？
0: 系啊，我好多老公噶。谭
2: 咏麟本人知唔知噶？
0: 佢唔知，因为我蒙头嘅，每次见亲佢都。
3: 你哋谭校长个仔都有女朋友啦，大家姐。
0: 咁我唔可以做佢老公噶，唔系我唔可以做老婆
3: 嘅。记者问佢啊，哎呀，谭校长系咪抱孙啊？跟住搞到校长都呆呆嘿。咩做咩？你哋有啲咩知道我唔知嘅嘢啊？
0: 校长好似上个礼拜生日添噃，系咪啊？
3: 系啊、
0: 哎！生日快乐啊！我嚟睇你演唱会啊！
3: 做乜知你老公你唔知道生日咩？
0: 我知佢生日，但系唔好意思当面同佢生日快乐噶嘛。
2: 同佢生日快
3: 乐，好似讲衰嘢咁啊！家姐，我祝你生日快乐。
0: 嗱，嚟紧咧，佢喺红馆咧就有十场嘅演唱会，听讲话咧一至五场咧就有一个主题，六至十场咧下嗰半场。就是又有另外一個主題，真係好專業啊！
3: 你就威威專啊，大家姐，
0: 梗係啦，
3: 你攞飛啊嘛，
0: 唔係攞㗎買㗎，你即係攞啊，你啊攞，
3: 即係你攞到張飛啊，
0: 俾錢買㗎，
3: 梗係俾錢啦，唔
2: 咁支持啊，
0: 梗係支持啦，因為咧我好中意譚詠麟㗎，嗯，
3: 哦、但係譚詠麟唔中意你，
0: 唔緊要啊，我單方面愛佢得㗎啦，我
3: 愛慕，
0: 我遙遠咧送上我祝福同埋咧我嘅肉體，
3: 愛慕，
0: 係啊，但係
2: 單戀，
0: 佢唔要都冇乜所謂嘅，
3: 咁啊係啊，嗱，但係啱啱上星期咧有。另一位咧男神咧，哇！又喺红馆开 show 啦，
0: 黑炭头
3: 咩啫？
0: 黑炭头，
3: 你上个礼拜明话嗰个系你老公嚟嘅，
0: 都系我老公。不过我而家我中意翻，我而家去翻前夫度。
3: 未即系你总之边个开红馆，你就同边个老公嚟嘅，
0: 冇错。
3: 咁你今晚就 YT 一笨，今晚 YT 开 show 啊？
0: 系咩？
3: 周欣婷啦，今晚
0: 周欣婷嘅，但系佢太细个啦。
3: 你唔系中意食乱草嘅咩？
2: 唔系十八岁啫咩？
0: 我中意啲老嘅，老味浓
3: 嘅。佢都老啊，而家好老味嘅，而家
2: 越嚟越老咯。
0: 佢三廿几岁啊？
3: 唔知嘅
0: 周欣婷啊，
3: 但系佢而家个样都系嗰啲好 man 爆嗰啲
0: man 爆 man 爆。
3: 讲翻上个礼拜嗰个 man 爆先，嗰个古天乐真系劲啦 ，flash show 咧，哇，简直群星拱照啊！
0: 唔单止台上系群星拱照啊，其实台下都好多群星，好多佢啲 friend 专程嚟啊捧佢演唱会。毕竟咧，嗱九几年就入行啦，其实到而家咧，佢先系第一次开红馆演唱会咋。
3: 哎呀，所以好厉害啊！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特别支持啊古老板啦、啊，咁啊嗱旗下嘅，譬如农夫啦，
0: 农夫一定要去啦，孙圈
3: 啦、啊，林峰都有去到啦，
0: 都有咩？
3: 有啊，林峰都有份啦、啊，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泰森优时啦，
0: 嗯
3: 哇，咁啊嗱，第一晚咧就见到有阿姐去坐阵，即系做嘉宾
0: 啊，系啊，
3: 咁啊，仲有咧见到啊第二晚啊犀利咯，又有啊。古巨基啦，
0: 我都系姓古嘅，
3: 系啦，因为当年大家都系好兄弟啊嘛，咁啊，仲有咧就系草蜢啦，兼且最惊喜系临尾。仲有刘德华出现啊！
0: 哇，真系开心啊！
2: 同埋咧，唔止咧，台上面咧星光熠熠啊，台下面咧都好好睇啊，因为咧有非常之多嘅 重量級嘅
0: 重量級啊，
2: 都有去睇嘅。
0: 我見到有佘詩曼咯，
3: 有啊，
0: 佘詩曼有去到咯。
3: 佘詩曼仲帶埋媽媽同埋阿古老闆嘅媽媽都喺度一齊睇啊。誒、漏咗仲有楊千嬅第一晚都係嘉賓嚟。
0: 楊千嬅又有做嘉賓。
3: 係啊，所以好多朋友咧都係力撐。
0: 即係其實你話係古天樂嘅個人演唱會咧，不如話係一個集感 show， 因為好多好多嘉賓。
3: 第一晚咧，即係咪阿姐做嘉賓啊嘛？咁阿姐都係屬於壓尾個 part 啦。咁嚟做嘉賓咧，好多咧本來咧喺台上面表演嘅歌手咧，都即刻走翻曬落去台下邊咧，坐翻去個觀眾地度睇啊，
0: 做翻觀眾，
3: 做觀眾，因為想睇阿姐同阿古老闆一齊演唱啦。咁兼且大家話，我哋大家都好耐冇試過，或者我哋從來都冇試過喺嘉英哥隔離睇阿嘉英哥嘅老婆啊嘛，一齊睇啦。誰不知原來嘉英哥咧全程咧攞住部電話拍啦，但原來拍錯咗，拍咗自拍鏡拍咗古老闆喎，
0: 係咩？
3: 好似話拍咗古老闆多啲，阿顧老闆啊，
0: 阿顧老闆顧偉君，
3: 係啊，拍住顧幾君喎，有人話佢
2: 係啊，真係盞鬼啊，
3: 好搞笑啊，真係。
2: 不過咧，嗱，而家咧就好多人咧都開紅館啊，開演唱會啦，嗱呢度就好 happy 啦。咁但另一方面咧，有啲做演員咧。好傷心喎、
0: 啊！點解好傷心啊？冇嘢做咩？
2: 係啊，譬如咧，而家咧內地嗰邊咧又話嗰啲 AI 咧，啲 AI 劇啊，全部啊都係唔使揾人去演，
0: 唔使用演員嘅，係啊係啊。
2: 跟住咧有個報道啊，就話譬如劉亦菲啊，
0: 做咩啊？
2: 900日啊，冇官宣啊，話要拍戲啊。
0: 900日咪即係成三年幾？係咪差唔多三年啊？
2: 兩年半咯、
0: 啊。兩年半啊，哦。
2: 跟住就話咧，原來咧而家咧連橫店嗰邊咧。都直头冇戏拍啊！而家变咗旅游景点啊！
0: 系咪啊？
2: 我而家有时系见到嗰啲 IG 嗰度咧，好多人啊话咧，唔知要俾一两千蚊咧
0: 去旅行，
2: 去旅行而可以自己喺嗰度咧，自己拍一套戏出嚟啊！
0: 哦，即系自己买套古装或者自己整套衫，就自己喺嗰度拍戏。
2: 唔系自己啊，直头咧系真系有横店嘅导演啊，拍摄啊，帮你拍啊，因为佢哋以前咧就佢哋真系拍啲专业嘅电影。电视点知因为而家 AI 短剧咧，咁啊冇办法啦，佢哋冇生意，所以而家咧就系帮啲旅客做。咁我好得意噶，我喺度碌碌咧见到咧，譬如有啲黑掹掹人咧，啲黑人啊，
0: 黑掹掹人
2: 系啊，啲黑掹掹人咧，佢哋咧都喺度扮皇帝咁样噶，咁咧就咧可以去拍咯。咁啊真系有专业嘅团队，咁啊你就可以着住咧，你又可以扮你系大家姐飞，咁啊或者咧又可以扮呢、這个系啦，话呢、這个。系啦，富贵人咁样咧，咁、咧就可以自己拍套戏出嚟咯。
0: 不过
2: 都好艰难啊。
0: 话时话咧，我间唔中咧都有睇下呢啲 AI 剧咁样啦。咁我咧开头都好抗拒嘅，但系越睇越睇，我发觉咧，其实而家啲 AI 剧咧，佢个水准咧快得好紧要啊！
3: 真噶，
0: 系啊，一日千里啊！
2: 你今晚睇嗰系咩？我睇嗰个超荒谬，我今朝先睇嘅就系、是、叫做呢个三餸飯嘅故事。
0: 吓，
2: 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咧。一个阿范范，范范系女仔嚟嘅，咁啊最后有一个咕噜肉，咕噜肉咧同范范就结咗婚，知唔知原来范范系出轨噶？佢咧就咧同咧夹埋咧同另外三个餸咧都有呢、這、一个出轨，所以咧佢个花名又叫三餸飯咁样咯。睇到剧就系咁噶啦。
3: 哎呀，我上次睇嗰个剧集啊，系讲蛋添噶。
0: 点样啊？点样啊？点样啊？
3: 知阿爸阿妈咧两只蛋啦，咁生出两只蛋，一只蛋咧就好似好靓咁样，圆即系嗰啲白雪雪嘅蛋。
0: 可圆形，可圆形。
3: 另一只咧，
2: 茶叶蛋。
3: 茶叶蛋。
0: 哦。
3: 跟住之后咧就力捧阿茶叶蛋，茶叶蛋你咁特色，我捧你先。咁啊唔理嗰个咧，即系
0: 靓蛋，
3: 靓蛋咁样啦。跟住靓蛋咧就嬲啦，点解由细到大咧阿爸阿妈都唔对我好嘅？跟住自己咧就走去跳入个油锅度咧，变成炸蛋。
2: 我都有睇过啊。我有睇过咧，就系、是、一个面家族生住一个意粉同埋公仔面。嘿，公仔面你咁 cheap 嘅，我哋唔要你啦，我哋净系要意粉咁啊。
0: 嗯，
3: 好鬼古怪嘅呢啲。
0: 系咯，咁样佢呢个价值观咧，好似好扭曲，净系爱意大利粉唔爱公仔面。
3: 喂，但系其实咧，你咁样呢啲咁样嘅古仔咧，又系咪有少少套落翻去咧？如果系真人版做嘅话咧、即系你咁样将一对仔女或者两个小朋友。你走去咧，一個錫多啲，一個唔錫佢嘅時候咧，你又好似覺得 哎呀，唔好咁啦，好衰。但系你唔知点解变咗啲咧蔬菜啊、生果咧，你觉得冇乜嘢？
0: 诶，二人发咁样咯，
3: 系咯，
0: 系啊。不过我想讲嘅咧，就系嗰啲 AI 嘅嗰啲水准啊，佢明明系 AI gen 出嚟嘅嗰啲人咧，好鬼死真实噶嗰啲样啊，同埋佢哋而家嘅 database 咧，唔知系咪嚟自韩国咧，所以嗰啲主角咧，男女都好啦，都系好韩星 feel 噶。吓，唔系好似中国人嘅，系似韩国人多啲嘅，你觉唔觉啊？
3: 我都有小觉噶。
0: 同埋佢以前都仲有啲，即系三个月前睇啲 AI 片咧，仲有小破绽噶嘛，即系有啲甩漏啊，呢度歪咗啊，嗰度睇唔到啊咁样。哇！而家啲技术咧，一个月咋就突飞猛进，又再真啲啦。
3: 但系而家咧，你咁样谂下谂下都惊噶。
0: 惊啊！嗬。
3: 惊咩咧？
0: 我都惊啊你啊。
3: 譬如头先你讲咪话，哎呀，嗰啲样全部都系嗰啲韩国样嚟噶嘛，咁你都有个原型去跟下噶嘛。咁啊，嗰啲原型喺边度跟咧？咪可能會唔會有時我哋自己成日咧，哎呀嗰、那個 Apps 好得意喎，等我哋影下相先。
0: 哦，你嘅樣
3: 影完之後咧，你唔覺意咧上載咗自己嗰張相俾佢咧，成為咗咧佢愛嚟做 AI 嘅元素啊。
0: 哦，咁但係你好巴閉咩？你嘅樣唔可以俾人用㗎？
3: 你好想你個樣俾人用啊？
2: 我覺得佢應該唔會揀白虎個樣嚟用。
0: 點解啊？
2: 除非
3: 特色係咩啊？
2: 除非嗰啲角色咧係嗰啲咧俾人恰啊，即係嗰啲比較弱嘅話，
0: 低下層。
3: 咁你個樣係我嚟用嚟做咩啊？
2: 女主角咧仲想望嘅，
0: 飛奔，
2: 飛奔入面最高級嗰、那個皇后，
0: 飛奔入面最高級嗰個係皇后嚟嘅，原來，
2: 梗係啦，唔係咩？
0: 皇后一個 cat 啊嘛，飛奔一個 cat 噶嘛，
2: 咁皇貴妃啦，皇貴妃唔係妃入面最大粒嘅啦咩？
0: 貴妃雞不如做
2: 貴妃雞，
0: 咩食？
2: 好似都係雞入面算唔算係最高級嗰、那個啊？
0: 都可以咁講嘅。
3: 哎呀，你自己中意啦，你感覺良好得嘅啦。
2: 唔係啊，但係咧有一啲咧，佢就自己整個樣啦。但係咧有啲咧，佢係真係咧揾明星咧攞埋佢嘅樣
0: 啊，gen 人哋嘅樣出嚟。
2: 係啊，即係譬如咧，之前咧已經適應咗22年嘅黃祖賢啊，佢、係真係咧話授權咧俾一間 AI 公司啊。好啦，你可以用我20至30岁嗰个样咧，就可以做你哋嗰个游戏嗰个样出嚟咁样咯。
3: 哦，
2: 真系俾咗个样佢。
0: 咁即系开始噶咯噃，呢一啲咁样嘅古怪嘅一啲 AI 产生出嚟嘅一啲衍生工具。
3: 但系咧，之前黄祖贤咧嗰啲粉丝咧，咪早前系成日都会将啲黄祖贤嘅相啊片段啊就摆上去个社交平台度啊嘛。
0: 系系系，有啊。
3: 咁但系嗰前嗰排咧，就系嗰个社交平台咧，就突然话我哋宣布咧，我哋咧都永远唔 update 啦。咁点解咧？因为咧之前咧好似都收到啊，当事人咧觉得有时唔开心啊。哎呀，你 post 啲相咧，搞到我唔系几中意啊。所以我就唔
0: post 啦，费事令到人哋受伤害。
3: 因为我都爱佢噶嘛，系咪先？咁咧突然之间，原来佢卖咗佢自己个样俾人哋啊？
2: 系啊，唔系咁佢唔系卖晒俾全世界，
0: 就系嗰个啫。
2: 佢就系卖咗俾嗰间 AI 游戏公司咁啊，同埋讲到明咧。即系系20至30岁嗰个样就卖俾佢用咁样咯，唔系咁同埋我觉得好啲嘅，你卖俾佢用咧，应该系写晒合约，话俾你知要点用噶嘛，即系你唔可以咧影衰我个样噶嘛。
0: 唔系有啲钱可以代下啦，好过佢用咗你嘅样啊，钱都唔俾啊。不过我而家有阵时上网咧睇一啲咧，有啲已经过咗身嘅人咧，都有啲 AI gen 出嚟嘅声啊，用咗佢把声去讲嗰个古仔咧，我觉得有少少毛骨悚然咯，惊惊地啊。
3: 哎呀，你把声啊，随时都俾人用 AI gen 出嚟。
0: 我把声咁靓啊，佢冇人学到嘅。
3: 咁系一男一女咁样，
0: 唔系一男一女，系不男不女，一男一女修罗男爵。你知唔知道以前有个劇集啊，《铁甲文侠》，佢个奸角就系叫修罗男爵啊，
3: 左右两边啊，你
0: 系一边男一边女咯。不过讲开咧，即系睇电视咧，哇！近排真系好开心咯，那个《中年好声音》终于完啦！哇，睇四人咩？四年系咁睇。
3: 喂，咁人哋都选咗好多嘅
0: 脚趾
3: 歌手出嚟，咁啊都有得着嘅。
0: 系，但系你同一个 format 嘅一个即系呢个歌唱 show 啊，选秀 show 啊，吓
3: 你今日佢哋嘅 show 你个 show 节目
0: 选秀 show 啊，系咪先？咁样无啦啦咁样咧做啊做四年，佢唔系每季啊，起码做6个月噶，睇到个眼都瘫埋啦。
3: 你咁样讲啊，咁人哋年年都有选港姐咧，你又唔见你讲？
0: 选港姐几个月啫嘛，咁其他时间休息噶嘛，佢嗰个中年好声音啊，哇，中到你由年头中到年尾啊！
2: 你唔好理，仲系好多人知噶，佢嗰、那个启德个 show 哇，八
0: 爆晒
2: 啊！你想买飞都未必有啊！
3: 哎呀，好多人去支持噶，你唔支持咋？
0: 不过最新呢个中四咧，就好多都系外面嘅一啲参赛者啊嘛，嗰、
3: 哦
0: 那个亲切感又冇咁多。
3: 哎呀，年度啊，即系好多朋友都讲啦，哎呀，真系香港嘅朋友仔要加加油啦，即系冇理由俾啲外力咧咁样赢晒我哋噶嘛。
0: 咁人哋有質素嘅话，你又冇理由揿住人噶噃。
2: 喂，同埋讲真的，你要
0: 你平时讲假噶？
2: 平时都假假地啊，睇人嘅我。你一至三，
3: 你冇得话佢啦，
0: 冇佢赢硬啊！
2: 你中田好先一至三啊，你已经选咗咁多人出嚟啊，你想去选一早选咗啦，去到第四你先再参加。
0: 咪咯，都过晒秒啦。
3: 嗱，咁咧，我就希望嚟紧咧星期日呢嘅讲者咧，选翻嗰啲咧真系讲纯正广东话嘅。
2: 哎呀，
0: 好
2: 难
0: 啊！今次我哋两个第一次咁合拍啊，
3: 即系唔好太多歪音嗰啲啦。
0: 你又要人靓。又唔俾人哋歪音，又唔俾人哋矮，又唔俾人哋咧啲手短腳短，咁你真係點啫？
2: 咪咯，又唔俾人哋蠢，
0: 又唔俾人哋蠢，
3: 咁人哋美貌與智慧並重啊嘛。
0: 咁冇智慧都可以，淨係要美貌啫嘛。咁
3: 講乜嘢大家？
2: 係喎，人哋係要美貌與智慧並重，人哋收緊嚟嘅喎。
0: 佢真係冇智慧嘅喎，有一年咧問嗰啲佳麗咧，
2: 邊個
0: 問嗰啲佳麗咧？你究竟以下呢三樣嘢要攞出，一定要攞出街嘅啊，身份證、銀包。同埋槍，個街嚟搭槍㗎喎。
2: 嗱咁佢咪醒囉，你到而家都記得佢嘅答案。
0: 咦係喎。啊有道理喎。
2: 如果係搭身份證你記唔記得佢呀？
0: 唔記得啦，水果鴨背呀。
3: 咪囉，咁你要搵啲位呀，突出自己呀嘛。
0: 啊係喎，所以今晚啲佳麗呢，係咪今晚呀？
3: 唔係呀，禮拜日
2: 禮拜日。
0: 所以禮拜日呀，啲佳麗都要呢真係突出下自己。不過話時話咁多年呢，呢個選講者呢，有一屆嘅講者呢，我係非常之有呢、這、一個印象嘅，咁唔知係好好頭嘅上世紀嘅，那個講者叫林良慧，林良慧做咩事呢？咁佢係攞冠軍喎，咁何守世一宣布話，啊講者冠軍就係林良慧，林良慧呢佢食咗迷幻藥咁樣出嚟呢，癲曬咁樣呢，發癲咁笑啦，大笑姑婆啦，又同人哋飛吻啦咁樣啦。
2: 係咪太開心啊？
0: 但係開心到完全好似呢唔將嗰個斯文兩個字拋諸腦後。
2: 因為贏咗啦嘛。
0: 贏咗
3: 都贏咗啦，已經唔使嚟啦。
0: 即係所以呢一個呢咁癲嘅一個講者呢，到我而家咁大個呢，我仲記得啊。
3: 所以咪又係囉，即係有啲呢突出嘅行為呢先至會令你記得㗎嘛，所以要突圍而出啦。
0: 係啊，咁大家啦。看电视之余呢都要听收音机，同埋记住睇我哋港台电视31、32、33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开始时，提议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对极大的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湿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等善后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韩国中清南道天安市一间油漆原料生产厂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工厂在当地接近中午起火，消防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灭火，在现场发现3具遗体，至少4人因烧伤被送院，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1点，升65点，成交金额16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58.4，升10.6。阿里巴巴114元，跌个半。恒生中国企业87.66，升2.6。南方恒生科技4.538，升0.2仙。建滔积层板45.06元，升1.12。智普1098元，跌62元。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9.1。Minimax 307.6，跌6.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59.5，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22， 英磅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405 點，升273點。港金報 42,840 元，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84.05 美元，賣出 4,585.2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因为较早时曾经是有坏车已经离开了的了，沙田出口还是暂时比较车多，有待消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分域街，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是车多，龙尾是去到上环消防局对开。另外在西区山市街近住卑路乍街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城西道过了坚尼地城游泳池。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是比较多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稍为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0: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敌人。
9: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搵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13: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4: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3: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嘅。
12: 大家姐，大家姐，
13: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15: 投其所好。
13: 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好似啊！你哋唱，你唱。
14: 我净系识好似，好似咩啊？
13: 但你唱得好诡秘啊！
14: 吓，唱呢首歌唔系就要有咁样嘅感觉？
13: 所以咪就唱得好咯。
12: 所以你咪就系最似鬼咯。
13: 你试多次，你讲一次先。
14: 他的眼光，他的眼光。
13: 其实我觉得吟吟地喎，有啲又唔系鬼咩？咸湿版咁样
12: 喎，
13: 好似 AI gen 出嚟嗰啲咸湿片咁样。
12: 哎呀，你唔使用嗰啲 AI gen， 你自己扮都扮到啊！
14: 梗系啦，我好有价值噶 ，AI 取唔到都系我噶，
12: 取唔代到佢，
14: 取代唔到我噶，
13: 取你啊 AI 你想AI 联婚啊？喂，今日啊，大家姐投其所好，嗱，而家 AI 真系充斥呢一个市面啦，但系有啲传统嘅嘢咧，我哋都要有呢一个 keep 住呢个精洁嘅。
12: 其实而家系咪即系而家究竟系开咗定系咩咧？因为啱啱今日就系7月16啊嘛，
13: 哦，开咗，开成个嚟月嘅好似话，
12: 开成个月咩？
13: 系。
12: 前幾日真係條街呢啲人呢特別早返屋企㗎。
13: 驚㗎。
12: 驚轉喎。
13: 周圍都燒家衣呀。
12: 係
13: 呀、啊、鬼味呀、啊。今個禮拜大家借投其所好，農曆7月禁忌多，邊項禁忌你聽得最多？
12: 係啦，嘩有好多啊。
13: 呢個係啦，你嗰啲你個音會歪歪地咁樣嘅。
12: 哎呀走音啊嘛。
13: 你個音會走㗎？
12: 梗係會啦，我五音不全。
13: 好，咁我哋睇下啲咩嘅投選㗎噃。
12: 夜晚唔好喺室内晾衫。
13: 室外定室内啊？
12: 室外，
13: 你个外同埋内字变咗同一个音嘅。
12: 外外外外，
13: 咁外啊？
14: 呢个点解啊？我就系觉得系因为冇太阳晒住咧，啲
12: 你冇听过咩？衫你冇听过啊？
14: 冇啊！
12: 啲衫咧湿立立咧挂出去嘅时候咧，啲鬼会黐住落啲衫度噶。
14: 哎呀！
12: 佢会着埋呢件衫啊？
13: 着埋添啊？
14: 着埋啊？咁我咪冇衫着？
12: 唔係，你咪之後著翻件衫，咪同一隻著。
13: 啊，三個人著一件衫啊？
12: 係喎，分
14: 兩個人啫，三個人啊！
13: 我加多咗，
12: 你啲數學好差，
13: 咁多個俾你。
14: 乜數學都唔係兩個，係一人一 grid 啫。
13: 一人一 grid 係啊，呢個我都聽過。
14: 我加多咗個人。
13: 呢個我聽過啊，夜晚唔可以室外晾衫，夜晚唔好晾衫添啊，其夜晚唔好洗衫啊。
14: 乜其實？
12: 咁夜晚先得閒洗嘅喎。
14: 其實夜晚乜好晾衫？你冇太陽曬住咧，嗰個衫。
12: 偷攝機咁啊！而家又，
13: 請問你人生當中試過晾過幾多次衫啊？
14: 好似試過。
12: 冇啊，諗唔到啊，冇試過。
14: 一個手都做得曬。
13: 係一個手啊，一個手做得曬。好 B。
14: 唔好游水，尤其系夜水啊！
2: 夜水真系唔好游啊！夜水你黑麻麻都唔知道水入边系啲乜嘢。
14: 我直头咧，我有啲朋友仔咧，因为呢个时期咧，好多人咧会去啲船 P 噶嘛，即系去嗰啲party
2: 游艇嗰啲咧，
14: 直头唔好去啊！佢话直头唔出海，嗰啲咩钓墨鱼啊、捉墨鱼啊 ，no cancel
2: 暂停呢、這个月暂停啦。
16: 系 啊，即系唔好游水，鬼掹脚啊会。
2: 你好惊啊！你好惊
14: 啊！
2: 嗱，我咪唔可以做人迷信噶。C
16: 街边制品同勉强，咪乱踩或乱讲嘢，真系唔好乱讲嘢啊！行过嘅时候
2: 乱踩，你平日都唔好乱踩噶啦呢啲。
16: 因为有啲朋友咧，见佢烧完咧唔知咧，咁踩咗落去，
2: 踩啲灰
16: 系都唔得噶。
14: 喺呢一个脆嗰度啊！做乜
16: 嘢啫，大家姐？
2: 我见你咁紧张，但系人哋不知者不罪、
14: 啊。唔系啊，我知咩？我前两日喺个脆嗰度啊，见到有人啊，等紧影住人哋喺度笑，跟住咧
16: 都唔得噶。
14: 唔系啊，影完仲要闹啊，佢喺度话。嘿，你咩搞到啊？个街人唔知点
2: 样，
14: 跟住下面啲 comment 话几百条喺度闹翻嗰个人啊！你唔好乱讲嘢啊，唔可以咁样乱话人噶。
16: 我系觉得你咪由佢讲啦，等佢受翻啊嘛。
14: 哎呀，
2: 好到啲啦！
16: 夜晚行路唔好贴墙行。
2: 呢、
16: 這
2: 个我细个我未捉已经听过噶啦，
16: 因为啲墙边有人 OA
2: 系啊，好危险噶。唔系啊，系唔系有人 OA 而系有人咧，譬如伸完啲鼻涕啊嗰啲咧，揩落埲墙度。
16: 啲鼻 A 嗰啲咧。
2: 系啦，咁你擦擦你揩你黐住嚟行，咪整污糟晒。
16: 系啊，
2: 同埋会上你身噶嘛。
16: 要惊啊！
2: 会上身啊！
16: 好，二。室内千祈唔好开车，
2: 呢、這个平日都唔好噶啦，唔系净系七月噶啦。
14: 不嬲365日都唔敢做。
16: 落雨湿湿啲遮，我都搓咗出边门
2: 啊。系啊，而家去出边嗰个晾紧啊，
16: 好
2: 湿
16: 喎。
14: 唔系，但系佢开遮系 OK， 系纯粹系唔好遮住个样啫，系嘛？即系唔好遮住个头啫，系嘛？
16: 其实唔系，佢点都唔好开
14: 噶。系噶，
2: 点都唔好开啊。
16: 系啊，我以前细个翻屋企都打，我湿咗把遮打开啦，而家都唔打开。
2: 你阿妈有冇打瓜你啊？
16: 冇啊，我妈都系咁开。
2: 有冇见到？小芙蓉啊，冇彩，
14: 打到你变小芙蓉。
2: 嗱，你哋唔可以咁样噶，噏得出噏啊，学晒学晒我啲嘢啊，
16: 唔可以咁啊，唔啱啊，
2: 都得，但我中意，系啦，下一个
14: F， 夜晚俾人叫名或者拍膊头咧，唔好乱咁。
2: 呢个系听咗好多年噶啦。
14: 咁但系点啊？如果有人真系嗌，即系我阿妈嗌我咧，
2: 唔好理咯，走咯。
14: 叫緊我，但係我係唔會拎住頭望你㗎。
16: 同埋你點知個真係阿媽？
2: 係啊，佢哋會扮你阿媽把聲㗎嘛。
16: AI 一樣
2: ，Good 都有 AI。
14: 咁科技發達。
2: 騙案啊！騙案。詐騙
14: 啊！但係咁好似好冇禮貌，如果一日真係有拍
2: 到
16: 你，你想唔好叫我？
2: 你想冇禮貌定係冇咗魂魄啊？
14: 哦，咁啊，咁我打电话打翻俾佢，咦，你后面嗰个系咪你嚟噶？
2: 你好坚持要复佢，
14: 我惊冇礼貌啊！
2: 你惊噶？你
16: 冇乜礼貌，
2: 冇礼貌，你份人系冇礼貌噶。
14: 好下一个
16: ，G， 唔好着全黑色或红色衫。
14: 点解会着全红色？
16: 点解咧？我想问下。
14: 怪噶，
2: 唔系啊，其实我睇《星岛日报》嗰个咁写啫，《星岛日报》佢话有啲咩鬼？咁佢話唔好再黑色或者紅色，咪照抄。我見到，我都係第一次聽嘅啫。你成套紅都唔好啦，禮鬼咩？
14: 好少會著成套紅。
2: 利是風咁樣啊？
14: 咪係咯。
2: 去做古天樂演唱會嘉賓。好，下一個 H，
16: 唔好落行人隧道。
2: 有冇有聽過？
14: 麻煩喎。
16: 點解咧？
2: 行人隧道好陰噶。
16: 咁淨係得條行人隧道行咗過對面喎。
2: 過馬路或者行天桥咯，行天桥。
16: 咁啊，乱过马路噶咯。
14: 不过我有阵时其实，譬如半夜咧，我都唔系好敢行某啲嘅行人隧道。
2: 系啊，都惊打劫啊！
16: 我惊嘅时候咧，惊人劫唔劫财劫色我阴公。
2: 你一定净系劫色咯，你都冇财。
16: 系好惊，
2: 你唔使惊啊！即系其实财色都唔会劫你，
14: 系财
16: 色兼收嘅。
2: 咩话咧？
14: 我话叫佢放心啊！
2: 放心，你系好安全嘅，你喺香港。
16: 好啦，哎，身上勿挂铃铛，食嗰啲窿。
2: 铃铛铃铛，即系唔好有啷啷喺个身，即系唔可以幻彩泳啷啷，
16: 即系好似猫咁样啷啷。
2: 有啲人带住个啷周围行噶，
16: 你都带住个啷？
2: 我嘅车入边有啷，
16: 系咩？
2: 我喺日本，我喺日本投翻嚟嘅。
16: 有个啷啷，
2: 拜神嗰啲。
17: 唔係，我覺得擺車冇所謂啊嘛。
2: 下一個
14: J 半夜搭電梯唔好照鏡啊！
2: 好難噶，而家電梯全部入面都係鏡嚟噶。
14: 係咯，佢四面都係噶，即係
17: 冇望係咪啊？
14: 咁望邊度啊？
2: 望
14: 電
2: 望腳趾咯，
14: 望腳趾啊，
2: 或者望嗰個電梯嗰啲字咯，十啊、十一啊、十九啊嗰啲咧，
17: 望實咁係嘛？
2: 下一個
17: K。密咗尾班車或者揀車尾位，
2: 搭港鐵會啊。
14: 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尾班車咁點算啊？
2: 咁都揀都要坐啦。
17: 你做乜牙啫？你有司機？
2: 你為咗慳家定係想俾 grid 俾 grid 上你啊？
17: 上嘅上嚟雲頭嗰個上
14: 你呢個動詞用得好奇怪啊！
17: 有咗新嘢，
2: 越講越離譜啊！下一個，下一個
14: L。夜晚唔好剪指甲或者係吹口哨、啊。
17: 有關係個行係咪
2: 有啊有啊。
14: 但係你夜晚你自己一個無啦吹咩口哨啊。
2: 同埋你夜晚先至會剪指甲㗎、啊。
14: 不過講真我不嬲都係夜晚剪㗎喎、
2: 啊。我都係啊。
14: 因為通常都係夜晚呢喺度。
2: 摸一摸一下就得哎呀我話咁長㗎。
17: 我覺得摸一摸都好似幾長喎、
14: 啊。你朝早你趕住出門口都唔會摸一指甲㗎啦。
2: 同埋係一 set 㗎嘛剪完指甲就剪腳甲。
14: 是的是的我通常呢我剪完腳甲仲要掹埋眉毛添。
2: 哇你好似唔好衛生喎、
17: 啊。剪完腳甲先掹眉毛呢請問。
14: 跟住即係順便睇嘛咁掹完眉毛就開始撩埋隻耳仔咁樣囉、哦。一次過做
17: 但係點解要整一定要剪完腳甲先做呢樣嘢呢你唔調轉嘅即係好似腳甲係最污糟應該最尾做㗎嘛。
14: 因為
17: 你鍾意聞嗰味係嘛。
2: 唔係都會洗手嘅。
14: 我會洗手嘅。我 skip 咗中間唔講洗手嗰 part， 唔知要講到咁詳細俾你哋聽啫。你唔好講到話唔洗手。
2: 下一個，下一個。
17: 入住酒店敲門，啲鞋唔好整齊排好，啊、真係唔好整齊排好㗎。
2: 點解啊？點解啊？
17: 你冇聽過咩？
2: 冇聽過、啊。
14: 我有聽過、
2: 啊。
17: 一整齊排好，嗰啲咪著落去咯，即刻。
2: 就上你身係有。有上你啊！有上你，
17: 着你對鞋咯，會
2: 着即係借嚟啫嘛，咪借俾人咯，冇咁孤寒啦。
14: 但係咧，呢一個敲門咧，係真係係我哋即中國人嘅文化，因為有啲咧，其實咧，唔知邊度嘅國家反而話唔好敲門、
17: 啊。係啊，我嗰日睇過話泰國唔好敲喎，
2: 點解嘅？
17: 但係咧唔好敲門啦、啊，入咗去就要將個一蚊銀咧擺喺你個床頭度，咁就話俾你聽，我哋即好似跟隊咁，
2: 跟隊打機啊。
14: 因為我哋中國人就係覺得啊，要同佢打個招呼，咁但係反而呢、其他國家呢就會覺得你敲門呢反而呢好似係邀請佢過嚟咁樣、
2: 哦、
14: 所以呢就反而話唔好敲門，我哋即係直頭扮冇事發生咁樣㗎，所以即係每個地方嘅習俗文化都唔一樣。
17: 係呀、
2: 好 N

0: 夜晚行街唔好立亂影相或者自拍。
1: 小心啲，你估你成日亂拍相
2: 㗎。咪影完之後呢
1: 多咗個頭喎、
2: 啊、又變咗三個人啦
1: 又變咗三個人其實係加數加錯
0: 咗大家姐你唔使驚你不都三個頭啊
1: 係呀、啊、三頭龍啊 Doremi 三頭龍啊好下一個
0: 哦筷子千祈唔好插喺飯碗中㗎
2: 喂呢、這個都唔關七月是一個冇禮貌喎、啊、呢、這個係
1: 咪都夾硬寫落去嘅你
2: 呢、這個我
0: 搵嘢寫嘛你唔寫
2: 呢個以前啊我咁樣插喺個飯碗入
0: 面你最冇資格講喎你一個都冇寫過喎、
2: 啊、
0: 你
2: 唔係呀我意思喺度講我媽會鬧我啊即係佢話咁樣係冇禮貌會打我手板叫我千祈唔好咁做啊
1: 其實你媽鬧人嘅頻率都幾高
2: 係呀、啊、所以我嘅忍受力都好強
1: 㗎好啊就冇教掟返住就要讚返自己話自己忍受力好強下一個
0: P 食飯時筷子匙羹唔好敲碗
1: 喂呢個禮貌嚟㗎喎其實你我都
2: 喂呢、這個又係俾我媽打手辦嘅
1: 又係你媽
2: 又
1: 打
2: 又打啦呢、這個
1: 你媽打女嚟㗎楊紫瓊之前楊紫瓊未紅嘅時候你媽
2: 喂呢、這個下個呢又係冇可能會做 Q 夜晚瞓覺唔好打開窗簾你開冷氣開咩窗簾啊我媽一定打我
0: 有好多人未必開冷氣林超英咪唔開冷氣
2: 呢一個除了林超英台長之外呢我覺得其他人都唔會無啦啦開窗簾
0: 有好多都唔鍾意開冷氣㗎喎
2: 三十幾度喎而家熱到阿媽都唔
0: 知你估個個好似今咩李志剛咁咪全日24小時開冷氣呀
1: Q 夜晚瞓覺唔好打開窗簾。阿盧呢個又好似重複嘅，門口或窗邊唔好掛風鈴。
0: 唔同嘅，
1: 風鈴咪冇人買咯。
0: 嗰個係人大，
1: 人大鈴。
0: 唔好掛，你冇睇嗰啲咁嘅鬼片，明明即係嗰啲一響風鈴就入屋噶啦。
2: 好似係啊，
1: 好似係喎。風鈴咧，我成日講用啲貝殼嚟整嗰啲風鈴咧，好鬼無謂。
0: 你估個個都羅口音咩？淨係
1: 羅口音點解？
0: 唱風鈴咯佢。
1: 我唔知啊，彭嘉莉都有隻歌叫風鈴。
0: 哦，係咩？
1: 彭鈴有冇噶？
0: 彭
1: 玲都是風鈴啊
0: 佢已經是個鈴啦。
1: 係 ,S,
0: 唔好亂執地下啲紅包同埋零錢。
1: 同之前嗰個蕭家衣唔好執人哋啲錢咪
0: 冇講啊之前冇踩咋。你冇抽秤喺度。
2: 喂呢一個嗱呢個唔係禮貌問題呢一個呢係呢個功德問題。
1: 功德。
2: 喂人哋啲錢嚟㗎嘛你做咩冇得攞人哋啲錢
0: 呢、欸、你冇聽過咩嗰陣時咧，嗰個李志剛話佢細個嘅時候咧，見到地下啲錢執完之後買魚蛋食噶嘛，
1: 係係係啊，
2: 心咯呢啲咪。
1: 冇心嗱，但係咪即係咁啦？你估如果啲錢咧唔係零錢，係金牛咧？
2: 金牛啊！
0: 嗱咁啊，
1: 個樣變咗，
0: 咁就要交俾警察叔叔啦。
1: 係啦，
0: 路不拾遺，
2: 我就係想講呢個方
1: 咯。好黑人憎你哋估，我覺得佢而家最後一個 T，
0: 夜晚唔好披頭上去出街，
1: 癲嘅無啦啦。
2: 呢個我真係成日咁做，
1: 係咩？
2: 因為咧，你成日咧，譬如你
1: 洗完頭
2: 你開完工咧，你個頭扎得好緊噶嘛，咁、我就好中意咧行街嘅時候，
1: 一行就整鬆佢，
2: 係啦，就除
0: 我哋見過啊，
2: 所有嗰啲
0: 我哋見過
2: 辮啊、夾啊、乜鬼都除，完全真係披頭散髮㗎，黑色
1: 的、哦、你咪好似鬼咁樣咯。
0: 但係你呢只係因為拆散咗啲頭啫，但係嗰啲唔係嗰啲係咧，有啲人夜媽媽洗完頭唔知落街嘅時候咧，成頭都散腰腰咁樣嗰啲
1: 啊。佢唔係拆散個頭，拆散個頭嗰啲頭髮嗰啲夾啫，拆散個頭成個頭咪
0: 咁啫。使乜講得咁清晰？即係而家明
1: 咩？哇！黐線，我喺度啊，少少更正你啫嘛。喂，大家快啲上網投選下，你聽得最多嘅農曆七月嘅禁忌啦。

0: 中谷投定唔投？如果冇得投，
1: 哇！今次嘅竞争真系好剧烈，因为咧大家都话全部都系唔好做啊，
2: 漏咗个啊，
1: 乜嘢
2: 啊？有人话，哎呀，仲要咧唔好拍人哋膊头添啊，
1: 有写啊，有写啊，
2: 有冇写到啊
1: ？F 咪咯。
2: 你
1: 系咪？
3: 唔系嗰个系可以拍，你唔可以回头啫。但系而家咧，白虎嗰个直头唔好拍人啦，无啦啦。
1: 拍人都冇，
2: 即系因为佢额头嗰啲位咧，同埋唔好遮住嗰啲头发咧，即系嗰啲
1: 遮阴
2: 啊，嗰啲积阴嗰啲都唔好啊。
1: 仲有啊，逢星期三、星期六倒马都唔好拍人膊头。
3: 同埋打麻雀嘅时候，
1: 打麻雀都唔好啊。系啊，哇！大家对呢一啲禁忌咧，系特别多嘢讲噶。
2: 梗系啦，你惊屎啊嘛！
1: 因为宁可信其有。
2: 边可信其谋？
1: 有你咩乡下噶你？你
2: 唔知
1: 唔知系咪啊？喂，咁我哋数榜啦。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
1: 双桂君啊，
3: 就系诗街边制品啊，就唔好乱咁踩或者同埋乱咁
1: 讲嘢。
3: 同埋唔好亂咁執地下嗰啲紅包或者零錢啦、
2: 啊。係呀、啊、即係唔好再執嚟買嘢食啦。
1: 咁梗係啦，其實兩樣嘢呢都係嗰啲喺嗰啲燒嗰啲冥強嗰啲灰嗰度呢執呢係好唔好㗎、啊。你記得有一套鬼片呢
2: 邊套啊，
1: 唔知好似叫見鬼呀、
2: 啊。吓
1: 定係咩呢，佢嗰啲燒臘呢。
2: 檸叉燒。
1: 係呀、啊、檸叉燒咁咪得。
2: 係呀、啊、我記得啊。
1: 係咪去見鬼呀、啊、好恐怖啊。哇雙桂君啊，大家下啲啲要尊重啊 ,respect。
3: 第二位啦，哎呀好多人讲嘅就係 B， 唔好游水，尤其係夜水啊。
2: 你哋真係唔好啊，同埋呢嗰啲海滩冇咗啲救生员好危险㗎。
1: 係喎、啊、你夜晚啲海滩啲救生员唔当值㗎嘛。
2: 同埋黑掹掹咁危险喎、
3: 啊。你直头唔好出海啦，留喺屋企啦。
1: 泳池得唔得啊？
3: 泳池
2: 夜晚都开嘅咩？
1: 诶，私家嗰啲，即系我屋企自己个泳池，
2: 即系自己
1: 泳池夜晚开喎，
2: 嗰个浴缸嚟嘅。
1: 咩啊？你独立屋嗰啲啊？
2: 你有咩？
1: 我冇啊，我问下啫嘛。
4: Number one， 第一位。
1: 又是 B 冠军
3: B 啊
1: B 吓得我，你英文都鬼差嘅。
3: 狗仔夜晚行路唔好贴墙行。
1: 喂呢个我真係零岁嘅时候已经听过㗎啦，唔好贴墙行。
2: 我零岁已经听到嘢嘅，唔记得嘅。
3: 你零岁已经识咁多字㗎啦。
1: 我零岁岁㗎嘛。零零碎碎
3: 啊。哎呀这个月好多嘢都唔好做啊。
1: 是啊，其实呢这个月呢是没有人结婚的。
3: 梗系唔好结啦，即系如果
2: 哎呀，好多嘢都呢个月都唔系好做噶啦。
1: 嗱，唔好摆酒，唔好结婚。
3: 喂，大家知点解你着黑色衫嘅？
1: 咦系，
3: 系啊，
1: 大镬！我而家要翻屋企换衫去先啊。
2: 哎呀，咁走啦，
1: 我换翻到全红啊，
2: 全红线啊，你以为自己
1: 全红线？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2: 拜拜。
1: 拜拜
2: 主动线嘛，你以为自己
1: 主动线？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2: 拜拜
1: 拜拜。

0: 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话，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及声誉都做得好，但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与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好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都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 75%， 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 53.9 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元，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说，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1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88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4仙，腾讯控股457.4升9.6，阿里巴巴113.8跌7，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1升4跌2.2。建滔积层板45元，升1.06元；智普1075元，跌85元；XLE 南方海力士36.66跌3.28；Minimax 299.6跌15元；长飞光纤光缆170.9跌8.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41，澳元5.64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2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4605.64美元，卖出4606.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卢压道。咁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仲有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至到启明寺呢一段系车多。司徒拔道上山，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碧桂园。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接近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系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接近太子道西。咁仲有就系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至到大埔仔村呢段咧系车多慢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2: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匀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M3。什么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嘅三成群開始了。
1: 係、哎、呢度天兒子和阿攝嘅。尋日講開即係呢一個
0: road trip
1: 啊，即係自駕遊，攞埋自己架車。
0: 太癲啦！
1: 係啊，去嗰笪地方度自駕遊。嗰位香港人咧 ，Jackie 啦，我喺度一路睇佢呢 trip 嘅時候，覺得好夢幻啦、啊！即係、嗯、其實我冇諗過自己一日會做呢一樣嘢嘅。
0: 你想做？
1: 我就我冇咁嘅咁大嘅。
0: 係。
1: 渴望即係我要咁樣揸住自己架車去世界各地咁啊、嗯！即係可能已經有得去下旅行，我已經好開心啦咁。
0: 自駕遊咧，O 唔 OK 啊？
1: 自駕遊 OK 嘅，OK 嘅 ，OK 嘅、
0: OK。
1: 但係咧，如果有啲人係直情即係香港人啦，我真係冇假，我真係冇假期、哦，我真係冇決心啊！做呢啲咁嘅 road trip 咧，我揾到個網咧好得意喎。其實尋日想講嘛，唔夠時間、
0: 嗯，
1: 有一個網咧叫 Drive and Listen， 佢都有 app 噶。佢哋做咩嘅呢？就係、是、呢佢由、車入面真實第一身嘅視覺出發，佢就有好多 city 可以揀嘅，好多路線嘅。
2: 即好似你玩跑步機嘅時候，你揀跑邊條路咁樣，係咪咁樣感覺？
1: 你就可以撳嗰個地方啦，跟住呢你就會好似坐咗喺架車入面，喺嗰個城市入面，佢就會揸住車去唔同嘅地方咁樣囉。咁、
0: 嗯、
1: 你就好似呢因為佢好真嘅，佢有埋嗰啲車聲啊、風聲，你可以揀冇嘅，
0: 即係得聲嘅啫。
1: 唔係畫面咯，
0: 畫面
1: 就佢就係喺嗰個城市入邊實況揸緊車咁樣。
2: 但
1: 係
2: AR 定係點樣嘅？即係使唔使戴嗰啲 AR 眼鏡？
1: 就喺、是、個電腦平面就睇到㗎啦咁啊。同埋咧，最得意係咩咧？佢係會咧連接咗當地嘅電台嘅話係，係、
0: 嗯、
1: 啦。咁因為唔使錢啊嘛，咁我咪 click 入去試一下咁樣咯。
2: 本書寫得邊？
1: 咁我首先我揾唔到香港先啦。
2: 哎呀！
1: 我想揾下香港，因為咧你有香港做 reference 你自己住嘅地方，
0: 咁、嗯、你係
1: 啦，你大概知佢個運作係點樣啦。但係咧我咧有 click 過去呢一、這個係咪武漢啊？應該係，係、
0: 啊、
1: 啦，中國嘅地方嚟嘅。都冇學，跟住咧，我發現咧，首先好搞笑啦，就係佢嗰啲你真係好似置身於大陸咁樣啦，咁就喺架車入邊揸車啦。咁、嗯、但係其實你有翻過大陸嘅話，你應該知道大陸嗰個路面情況都
2: 幾顛簸噶嘛，係嘛？
1: 係啦，
0: 唔係而家勁好多嘅，內地犀利好多啦。
1: 不論車同人都好啦，佢係唔知喺邊度過嚟㗎。
2: 人數
1: 係
2: 多嘅，係啦。
1: 跟住你見到咧，佢架車好明顯咧係好唔順暢嘅，揸得呢度打打
0: 咁樣。係
1: 啊，同埋好搞笑，因為佢係喺車入邊嘅視覺嚟㗎嘛，你係成日熱。which is 我有揸車啊嘛，咁咧我就會好留意啲行人嘅，因為好驚啲行人，跟住咧佢
2: 左右望，
1: 唔係啊，佢成日咧有啲人咧又推住架單車啊，又拎住啲嘢，好快咁行嚟個路邊度，你見到佢咧係猛咁撲咁。停嗰部車啦，同、
0: 哦、
1: 埋好似驚嗨咗佢哋，係啦。但其實啲人唔係真係衝出嚟碰事嘅，
2: 佢
1: 只係佢
2: 就係趕時間咯。
1: 好似好急咁樣，但佢見到車佢都會停嘅、
0: 哦。
1: 但你喺嗰個角度睇咧，你就會有少驚啊！我係一個駕駛人士嘅話，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幾有趣啦。同埋咧，好奇怪，我近武漢嗰個咧，佢嗰個電台咧。完全唔係講普通話喎，
0: 嚇
1: 講日文喎，我懷疑佢拎錯咗啊，因為佢個 video source 唔係自己嘅，應該佢係喺 YouTube 嗰啲 link 落去我估係，
0: 但佢唔係實時嘅，
1: 佢唔係實時，
0: 應該係一早已經錄定咗，
1: 係啦，已錄定，咁、哦、我估啦，佢係會 update 或者加地方嘅，因為佢而家嘅地方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嘅、
0: 嗯，
1: 即係由呢個北京啦，去到古巴啊、美國啊、
2: 哇正喎、
1: 啊、南非啊嗰啲啊，係啦，雖然咧你頭先聽我講武漢，你就會覺得誒呢啲。做咩好睇啊？即可能因為你已經去過嗰啲地方啦、嗯，但係真係可能有啲地方係你一世人冇
0: 去
1: 過，係、嗯、你冇去過古巴，冇去過南非，咁我又覺得幾得意喎！你好似即係叫做眼睛去旅行咁咯，即係你就好似喺部電腦度睇緊嗰啲 road trip 咁樣，
0: 嗯、
1: 但係個感覺就係你坐喺架車入面、
0: 嗯。
1: 其實我覺得幾適合咧，嗰啲人係有啲人咪中意係啊。做嘢或者温書嘅時候咧，咪開住啲嘢，但係其實冇意識咁喺度，等佢自己喺度流嘅啫嘛。即係佢又未必聽，又未必睇啊嘛。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可以
0: 現代版嘅娛樂無窮，
1: 係啦，可以做娛樂無窮嗰啲 friend 嚟嘅。同埋咧，佢個車速有得教嘅、
0: 嗯，
1: 你可以揀1.5或者2倍都得嘅，係啦。同埋佢嗰個即係個視覺睇到街景咧，你真係會睇到嗰笪地方，哦，嗰笪地方個 vibe 大概係點樣嘅咁樣。咁呢個就真係你去唔到自駕遊啦，當你或者你好掛住自駕遊嘅時候咧，我覺得可以上呢個網過下癮嘅。
2: 喂，其實 Drive and
1: Listen
2: 可唔可以拍呢片咧？你
0: 拍呢啲片嘅意思，
2: 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好或者我哋喺香港咁樣，咁你就唔係拍你屋企嚟呢度咯，
0: 嚇，
2: 係啦，然之後
1: 咪，
2: 跟住因為你有車 cam 噶嘛，咁咪影住咯，即係 exactly 其實就係頭先天兒嘅嗰個情況，因為有啲 YouTube channel 係夜晚散步噶嘛，
0: 哦，
2: 講香港散步嘅景況啊嘛，
1: 巴士嗰啲都有，
2: 巴士嗰啲都有，
1: 我都有睇過，知唔知點解我睇過？
0: 點解？
1: 因為嗰陣時我搬去一個新嘅地方咧，想知
2: 路線，
1: 想知有架巴士係唔係出銅鑼灣嘅。我前一晚就喺網上面 search 啦，search 嘅時候咧，先至見到，點解有 YouTube 片嘅咁啊？因為我從來唔知道有呢樣嘢嘅嗰陣時，跟住我就撳入去睇啦，先發現，哇！原來真係會拍咗成條片啊，由
0: 擺上去
1: 總站去總站㗎，係
2: 啊，
1: 係啊，好正啊！嗰陣時覺得，因為我啲路痴咧，真係連落邊個站我都要猶豫啊嘛。你咁樣實時，即係當然係快鏡啦，又啦，你實時起碼你見到你要落車嗰個站，哦。喺呢度我認得，我認得嘅，咁我好有安全感啊！嬲尾我搭嗰個巴士嘅時候，
0: 係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咧，即係阿攝頭先提嗰個咧，其實有人做嘅。佢係做係點樣玩咧？佢就係揸電單車，用電單車嘅視覺嚟到去即係翻放工啊嗰啲。
2: 好刺激喎呢個！
0: 咁但係咧，佢有趣嘅係咧，佢係連埋佢自己嘅 VO 嘅，即係佢會
1: 講咩啊？
2: 喂，睇到啦呢啲
0: 嘅，即係例如可能佢今日揸
2: 又衝燈，
0: 即係今日揸車翻工咁樣啦。佢話：今日咧。我就即係選擇咧就揸呢一部馬騮仔翻工啦咁樣。佢話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話題咧就係啲人咧成日話咧揸電單車啊係會平過揸油車，咁我就同你哋計下數啦咁樣。
1: 即係佢講啲關於電單車嘅
0: 電單車嘅嘢，又或者啲人咧就話咧
1: 咁就 OK 咯，
0: 即係電單車嘅意外率好高啊，咁實際上係咪真係咁嘅咧？
1: 因為其實佢咁樣就有少少似 podcast 咁樣，
0: 係啦，
1: 咁係啦，只不過佢係揸住架電單車 podcast 咁樣啦，
0: 係啊，
1: 咁佢有機會就係即係你想唔想聽呢、這個？想讲嘢或者佢讲嘅内容系咪？如果唔系你会嬲咯，我净系想睇你揸电单车啫。
0: 但因为佢揸又揸得好斯文嘅，即系佢唔系嗰啲好即系横冲直撞嗰啲啦。咁第二就系佢讲嘢系好有文有路嘅。我有听过几集咧，我系见即系听得出就系佢真系 real time 咁录同埋 real time 咁揸。
1: 都危险喎，但系其实
0: 佢唔系噶，你冇当佢
2: 自己同自己讲嘢
0: 咁样讲倾紧电话，因为佢会有时候咧突然间即系会停一停，哇！佢做乜事？哇！佢咁激动嗰架车咁样，即系
1: 好 live 咁样嘅，
0: 好 live 嘅咁样。咁呢个系第一个例子啦。第二个例子咧就系因为之前咧就喺度 research 紧呢一个嘅麦理浩径嘅资讯咁样啦，咁啊俾我发现到咧有个人咧佢原来系会中意即系影行山片，咁佢就系由一个点行去一个点，咁佢就系用快镜咁行嘅，例如佢行麦理浩即系100公里咁计啦，佢就由起点开始行，佢就真系拎住部电话咧就
1: 一路
0: 咁行，但系佢就系有快镜嘅，即系佢系用快速嚟到去即系掠过咁样啦，咁啊会大约去到边个位又会有啲咩标示啊咁样，即系佢系纯粹想话俾你听啊条路嘅路况其实大约系。
1: 我觉得几好啊呢啲，因为佢真系有实际用途咯，同我头先搭巴士一样，即系你会令到冇行过嗰条路线嘅人。
0: 系啊，我有睇嘅。
1: 你好似温习一次先啊，咁你到时去到现场你就大概知道，哦，我嚟到呢度，我个距离，我几多个距离啊，未到一半嘅呢度咁啊，
0: 系，
1: 即系好似有啲心理准备咁样咯。
0: 系啊，所以佢其实除咗行山之外咧，佢仲会有行街嘅，例如可能佢话。點樣可以由呢一個嘅觀塘行去屯門咁樣計啦？即係佢係中意喺香港唔同嘅地方行嚟行去，就去記錄住嗰、那個即係第一人稱嘅視覺，究竟咁行咧係會點樣行嘅咧？咁樣。
2: 但係頭先子豪講嗰兩個片咧，即係第一個就大家似 podcast 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有陣時係咪需要咁有內容啊？
0: 系，
2: 因為你第
1: 可以冇嘅，
0: 可以冇噶。
1: 你好似嗰啲 slow TV 咁樣，冇內容，娛樂無窮都冇內容啦。
2: 係啊，
0: 可以冇噶。
2: 因為其實，譬如你揸車，你自己會唱歌，會播歌噶嘛。咁咪一段路，我唔知啊，即係可能廿分鐘嘅時候，咪好似聽緊一個電台節目咁，音樂節目咁樣咯。
0: 我就難 work 啲嘅，因為咧我部車咧就嚟嚟去去係即係可能係得四五個點會去嘅啫。所以我每一條片都係四五點，就有啲悶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作為一個即係職業司機，例如可能我而家係。即係揾揸緊揾食車，都有㗎，即係嗰啲揸貨櫃嗰啲啊，我都有睇過啲相類似嘅片㗎。即係講緊嗰個揸貨櫃車嗰個人就係影住，今日咧我就要去邊度運貨啦咁樣，咁佢就影住佢去嗰個地方咁樣，就成程就係咁樣影住咯，係啊。
1: 多唔多人睇嘅呢片其實話？
0: 有一定嘅觀眾咯，但係你
1: 有穩定嘅 views 嘅，
0: 有穩定嘅 view 數嘅，同埋好笑嘅係因為佢哋嗰啲大型嘅貨車咧，其實可能大家唔係成日接觸到嘛，咁佢就話俾你聽，其實咧喺呢一個嘅轉角位，呢、這、一個工業大廈，我點樣拍入去嘅咧咁樣。
1: 哦。
0: 咁佢就影低佢泊車嘅嗰、那個。
2: 個，哇呢、這個又好睇喎，
1: 係啊，好難㗎，
2: 好難
1: 㗎，大車。
0: 同埋佢係有幾個鏡頭嘅，一個鏡頭影住佢，即係喺度捽個胎盤啦。因為你知道嗰啲即係大車去過胎盤嘅成個
2: 要扭好多下
0: 喎，咁樣㗎嘛。
1: 嗰啲係咪叫捽腸粉啊？
0: 唔
2: 腸粉，
1: 即係咁樣捽嗰個胎盤係咪叫捽腸粉？
0: 我冇聽過呢、這個，係
1: 冇咩？
0: 我冇聽過
2: 呢、這個你都得翻嚟嘅呢個你勁啲，
1: 咁可能我記錯。而家好似有聽過呢個槍嘅，學車嘅時候聽翻嚟嘅，我係
0: 咩？
1: 係啊，
0: 咁可能係有嘅，我冇聽過咯，總之，咁佢就真係會影住自己喺度控制個唐太啦，跟住又會影住佢部車點樣褪入去啊嗰啲各樣啦，佢哋都會有呢一類型嘅短片咯。
2: 冇，因為我想講咧，呢、這個世界咧，即係我講唔好講世界，香港啊，係出現林林沈沈嘅直播啊，
0: 哦，
2: 係有人會直播蘭桂坊啊。夜晚嘅情況啊，
0: 哦，
2: 你真係會揾到呢啲 account 就睇住咧，佢就喺即係蘭桂坊嘅嗰個牌嗰度咧，跟住之後影住咯，係啦。當然啦，佢唔係影俾香港人睇嘅，佢影俾
0: 外國人睇，
2: 外國人睇同埋內地人睇嘅、
0: 啊、
2: ，live 咁樣去做嘅。咁所以有陣時你會見到無端端個 cam 後之間即係走嚟走去咁樣，咁有啲人咧會影球場嘅實況啊。
0: 哦，
2: 佢唔使講嘢㗎，齋動部機喺度，跟住咪影啲人踢波咁樣咯。
0: 係啊，其實冇啊，真係呢個世界係乜嘢類型嘅片都一定會有人睇咯。
2: 係
0: 啊，有啲人中意睇 CCTV 㗎嘛。
2: 係啊，
0: 係啊。
1: 我有個 friend 真係會睇㗎。
0: 好中意睇 CCTV 㗎。
1: 係我個 friend 嘅另一半會睇㗎。
2: 想睇佢幾時翻嚟定係？
1: 唔係啊，佢有陣時就會撳呢啲嘢嚟睇㗎啦。佢連自己部車嗰個車 cam 咧都會攞嚟睇噶，
0: 嗯，
1: 所以我哋成日叫你唔可以喺架車度做啲咩出軌嘢，
2: 即係唔好偷食薯片啊，
1: 係啊，
0: 好容易會俾人睇到啊，
1: 一陣俾人睇到啊你咁，
2: 點解揾到呢個捽腸粉味咧？
1: 捽豬腸啊，原來
0: 捽豬腸啊，
2: 哦，係
1: 啊，或者叫扭豬腸，
2: 扭豬腸
1: 係啊。
0: 不過咧，如果頭先天兒講嘅嗰個網站咧，佢係可以用到 VR 嘅技術嚟到去睇嘅話咧，就會更加開心咯。
2: 嗯，
0: 係啊，因為其實之前我咪話買過嗰個 VR 鏡頭，即係嗰個眼鏡咁樣啦。佢裡面咧都有啲 apps 咧係for 你用佢嚟到去環遊世界嘅。即係例如你揀一個地方咧，咁嗰啲當然係相片啦，佢就唔係影片啦、
1: 嗯，
0: 你就可以去嗰個地方，你係可以即係撳一撳就，哦佢就向前行咗，就係大約去睇下、哦、大約個
1: 環境，即係好似睇嗰啲地圖咁啊，係咪？
0: 係啦，
1: 有呢個
2: 真景
1: 咁樣。
0: 係啊，而最挖到我嘅咧係佢可以係唔係淨係平面嘅，佢可以向上嘅，即係佢可以喺上空。
1: 哦是
0: 俯瞰落嚟成個環境到底係點樣咁樣嘅效果嘅？咁、嗯、你話如果佢可以結合到一個影像嘅時候，我當啊嗰、那個影像唔係我可以決定向前行、向後行、向左行、向右行，
2: 嗯、
0: 真係好似頭先嗰個車 cam 片咁，我就真係好似置身其中，咁我就可以360度咁樣望咧，咁我覺得嗰件事又會再吸引啲咯。
2: 點解會建議你做呢樣嘢咧？因為我發覺我有陣時太無聊咧，我喺飛機上面咧，我係試過睇機翼嘅片咯。即係個鏡頭影住個機翼，
0: 即係影住佢嗰隻腳點
1: 樣飛咯。但唔係成日都有嘢睇喎。
2: 係嘅，
0: 有霧咯。
1: 有時你有時會遮住曬噶嘛。
2: 有時會覺得嗰個 shot 係咪其實係 still shot 嚟㗎？
0: 冇喐過，
2: 冇喐到㗎。係啊，咁樣。
1: 我又冇咁樣懷疑喎，但我有 click 過嚟睇喎。係
2: 啊，
1: 係
2: 啊。
1: 通常都係坐到啲好悶啊，快啲啊，做幾耐啊，咁開始揾呢啲嘢嚟睇咁啊，
0: 開始打嗰啲機係嘛，嗰啲完全唔好玩嘅機。
2: 你遲啲行墨鏡咯，墨鏡試下拍下咯。
0: 係。
2: 是啊，
0: 盡力啦，
2: 盡力，
0: 唔係或者我 send 嗰條片俾你，你睇佢啦。我行已經好攰啊，做咗個 party。
1: 我都係有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我去旅行或者去做某一樣嘢，其實我就係想休息頭啊嘛。
0: 嗯、
1: 但如果我仲要顧埋拍片嘅話咧，
0: 好攰啊。
1: 就其實係。變咗唔係唔係去旅行咯。
0: 我呢排搬屋咧，喺度自己整嗰啲嘢咧，我開頭都有拍噶，拍到半路好攰，我拍唔到落去啦
1: 。我係咧，我之前搬屋咧，我係諗住咧拍自己拆紙箱，
0: 執嘢。
1: 但係咧，因為咧，我嗰日咧即係太頻臨啦，我又要去接啲貓翻屋企咁樣啦，即係又要撤離屋企啦，跟住搬到去新嗰間屋，我又要接啲貓翻嚟咁樣啦，跟住又驚佢周圍走去，跟住鎖佢哋入房啦，跟住我就開始哇好多嘢喺個廳。聽到話，哎行唔到啊！跟住我就咧，就開始拆，跟住拆到差唔多拆完嘅時候，
0: 我拍嘢嘅，
1: 係原本我想拍快嘅，唔記得咗拍啊咁。
2: 咦？咁似乎如果拍嘢方面，我而家近排我有貨，
0: 你係叻啲嘅，
2: 唔係我拍自己做轉，係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演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处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点59分经过大约5个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处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处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4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6.2，升8.4；阿里巴巴113.9，跌6；恒生中国企业87.4，无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51，跌2仙。智浦1093元，跌67元；建滔积层板45.14，升2仙；XL 二南方海力士36.68，跌3.26；Minimax 301.4，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71.4，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1.49美元，卖出4,61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嚟 ，K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九龙公共图书馆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喺邻近嘅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华仁书院嗰段啦，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车多啦，龙尾去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的，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比较繁忙，高士打到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是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华贵村，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车多，龙尾去到南丰道桥底，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去富慧阁，另外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是繁忙的。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变电站和接近连翔道；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亚道油站；另外牛头角道去裕民坊近住淘大花园都慢车；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是新界区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的按摩店，同平时去的宁静放松感十足的 SPA 啦，好不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咁阿 O 带我哋去边啊？
8: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的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法典啦，限制广场舞的音量同埋时间啦，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7: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的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啊！
8: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9: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10: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9: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12: If I should stay，
11: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13: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展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4: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3: 阿哲，
14: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3: 阿哲，
14: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3: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5: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6: Search Engine，
17: 今天我們有 Justin 陳明喜在這裡。 Hello 你好。
18: Hello 大家好。
19: 最近有很多動作搞，即是有很多不同的 show， 還要唱日文歌，為什麼你玩先？
17: 還有他好像夾 band 那樣，現在
18: 突然之間放飛了很多東西出來。
19: 你突然間音差放低了，要
17: 多了很多身份的。
18: 是啊，我覺得是上年年尾完成了做了4年的這個音頻治療那系列碟啊演出啦，所以現在是有一點放回那個內在小孩出嚟嘅一個狀態啦。咁我係鍾意動漫歌啦，又鍾意夾 band 啦，我覺得係好似經歷咗嗰4年嘅療愈，係可以勇敢啲做返呢一個即係裏面啲 raw 啲嘅自己。
17: 同埋我覺得個形象都有少少好似即係可能之前音頻治療系列呢係温柔啲嘅，係文青啲嘅咁樣。我覺得呢個轉變我最印象深刻係 有點解有咁嘅感覺呢，係我見到陳明喜個 IG 呢有一個應該係都係近呢20個 post 內嘅，應該係佢你應該係去咗一個表演呢，你係 band 嚟嘅，彈啲動漫歌、首先你又拿住吉他啦，然後你又金毛啦，跟住又穿短裙啦，同埋穿咗對呢好大嚿好勁嗰啲好未來感嗰啲 boot 啦，跟住我就覺得嘩好同 belonging 好唔同啊
18: 好，我都開心俾到呢個感覺大家嘅、因為我又覺得即係係啦，咁辛苦經歷咁多心靈嘅課題咧，其實最尾都係睇下可唔可以再勇敢啲做翻自己。係
17: 你中意睇即係動漫咁樣啦，但係點解會去即係直頭好似夾 band 唱動漫歌呢一件事係點發生嘅呢、
18: 其實我細個開始做音樂係夾 band 先嘅，同埋我係不嬲中意聽呢啲 J Rock 動畫歌，即係我係因為動畫歌我先中意唱歌嘅。其實細個係啊，即係細個會放學睇動畫啦，跟住同我個 best friend 咧就會學曬啲動漫歌嗰啲主題曲，跟住之後我哋就會一個 quarter 嚟一次演唱會，係啊，跟住就表演曬呢啲主題曲《百變小櫻》啊嗰啲，
17: 係
18: 啊，好認真㗎，會有我 outfit change 啦，跟住我會逼我妹做 MC 啦。系啊，跟住我換緊衫嘅時候，佢就要表演彈琴咁樣啦。
17: 你有 run 間嘅，
18: 有 run
19: 間。演唱會佢係 keep 大家彈嚟嘅，監製添喎。
17: 唔可以有 dead air
18: 嘅。可以㗎，係啊，係啊。咁所以嗰時其實我係細個唔識日文，但我都背曬啲日文歌。
17: 哦，
18: 係啊，所以對我嚟講，有得唱呢個其實係動漫節啦。咁對我嚟講，有得唱呢個活動係有少少圓夢咁樣。
17: 童年回憶嚟㗎。係
18: 啊。
17: 有冇都叫翻你阿妹嚟做 MC？
19: 阿妹。
17: 我以為咁多年
19: 後
17: 我終於可以走大牌用場啦，搣甩咗呢一樣嘢，點知佢又要翻嚟做
18: 啊！好笑，佢喺美國都應該唔得閒理我。
17: 你阿妹有冇遺傳到呢一種嘅音樂細胞啊？喺你嘅家庭入邊，定係淨係你嘅咋？
18: 佢就可能俾我搞到有創傷啦，
19: 就放棄音樂，
18: 唔
19: 再唱歌啦，叫我。
18: 係啊，因為除咗呢、這個一個 quarter 一次嘅放學演唱會咧，每年
17: 歌謠祭
18: 係啦，
17: 陳明喜歌謠祭。
18: 講到好變態咁樣，每年暑假我都會同屋企人翻溫哥華嘅，因為細個住過，咁好多親戚依然喺嗰邊啦。咁我表哥、表妹、表弟都喺嗰邊，咁一年一度咧翻去溫哥華放暑假咧，我都會搞呢一個暑假
17: 嘅
18: 歌謠祭啊，就係
17: 都係唱翻動漫歌嘅。
18: 呢啲就會有多元化啲嘅，係啦，但係都會逼佢哋做下 MC 啊，做
19: 啲觀眾啊嗰啲各樣。
18: 觀眾咪屋企人咯，
17: 所以你阿妹就香港溫哥華兩邊都要做咧，佢就太大創傷
19: 啦，走步啦，
18: 佢係巡迴演唱會嚟嘅，係啊，
17: 所以佢就大個冇向音樂嗰邊發展落去。
18: 我唔知道，但係因為呢、這個夏日呢、這個歌謠祭咧，佢係有 solo 嘅，佢我俾佢唱歌嘅，係啦，唔係淨係彈琴同 MC 嘅，係啊。
19: 所以我話去到幾多歲開始呢件事就唔玩啦咁啊？係咪係佢哋拒絕你所以唔玩？又或者我揾到更大嘅舞台啦？
18: 我諗都比你想象中大嘅啫，都唔係細個。即係可能係我去大學先冇時間，即係當我冇得一年即係暑假翻去一次就停咗咯。
17: 咦？咁其實你一直有一個演藝之心喺你嘅內心度喎。係
18: 啊，咁所以動漫歌對我嚟講好重要啦，即係真係啟發我咁多樣表演、唱歌、寫歌、夾 band。咁跟住我妹其實就向咗拍戲。系啦，電影嗰方面系啦，所以佢而家就喺 LA 就做拍攝、做導演、做 production 咁樣。
17: 咁其實有朝一日佢係可以翻嚟幫你拍 MV 喎。係
18: 啊，希望可以。
17: 即係如果佢翻嚟香港嘅，
18: 但係以我嘅經驗啦，我嘅經歷就最好唔好同屋企人做嘢。
19: 原因係
17: 我可以講下呢個經驗，點解你有呢個結論
18: 咧？嚇、咁啊，頭先都提到我嘅父親大人啦。係啊，哇，唔好諗啦。
17: 馬一樣唔知，係啊，佢係一個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填詞人嚟嘅，係
18: 係。
17: 你曾經同佢係真係有工作上嘅
18: 初出道嘅時候，佢會幫手 manage 啊，或者有啲作品都會一齊去諗啊、加啊嘛。咁、我覺得係去到一個位係一定會鬧交嘅。特別是創作上其實沒有對和錯的嘛，是的，是的，有時候他們會很緊張很生氣，一定行他們覺得對的路，但其實真的要自己行，
17: 所以那個鬧交不是可能只是你不滿意爸爸可能會管某一些事，或者叫做想你做某一些事，是可能對方都有一些對你的意見，你們會這樣互相爭吵的，
18: 是的，因為一定會覺得有一個對的路，是的，但是我又覺得未必一定要是這樣，有這些衝突。
17: 那時候是怎樣收科的呢？嗌咗交之後，通常是你和爸爸 即係和好啊，定係佢會不經意咁俾啲落台街大家咁樣咧？
18: 個收科就係變咗獨立歌手，靠自己。
17: 以後冇再提呢件事啊！
18: 唔係啊，即係個即係自己承擔翻所有嘢咯，即係係啦。我覺得係咁行，咁我咪用最大嘅責任去成就我覺得啱嘅嘢，咁睇下做唔做到一啲成績咁。
17: 咁但係如果咁講，其實你出道嘅時候有冇諗過係用 J Rock 嘅形象或者曲風嘅曾經？
18: 其實我係有諗過的，有嘅，真係有噶。我甚至有諗過以樂隊嘅形象，即係嘅形式去出道。咁但係嗰時已經即係榮幸簽到公司，好開心。但係佢哋就會有商業考量啦，即係你 solo 就會容易啲啦咁樣。其實我係有傾過的，
17: 同埋可能 J Rock 就會近啲啦，係嘛？
18: 係啊，咁但係其實我嗰時第一隻碟咧，都係少少華麗搖滾咁樣嘅嗰時係係啊，咁但係就冇去到咁極致咯。
17: 但係你係接受嘅嗰陣時係嘛？你都覺得有應該要有呢啲考量嘅多
18: 啊？嗰時好細個，唔識諗咁多住，係啊，即係覺得哇，寫歌、出歌、唱歌開心咁樣咯，係啊。
17: 而家就要將佢爆發出嚟。
18: 係啊，
17: 我想問你最常唱嘅會係邊一首動漫歌咧？即係你嘅 favorite 嚟嘅。
18: 哇哇哇！好驚啊！
17: 我揀唔到首係
19: 啊！頭先有提到百變小英啊嘛，
0: 冇辦法
18: 啦，我覺得我今次嗰個活動有唱鋼鍊嘅一首歌，係啦 ，Yui 嘅一首歌都係真係其中一首嚟嘅，係啊係啊，同埋有啲視覺系嗰啲咯，但係即係我講出嚟係冇人識嘅，真係
17: 好偏嘅，即係嗰啲係
18: 去到，係啊，
17: 所以你睇嘅動漫都係有好偏嘅，
18: 又唔係喎，即係譬如有一套叫《神風怪盜精德》，唔知有冇印象？
0: 有，係
17: 啦，我哋動漫代表
18: ，OK， 係啲少女漫畫嚟咁改編動畫啦，跟住無端端個片尾曲係一對好偏嘅視覺，係真係化曬妝
19: 嗰啲，白色妝嘅，
18: 係啦，即係個皮膚化到白色嗰啲，跟住
17: 望唔到佢真樣嗰啲係咪？
18: 係一對咁樣嘅樂隊唱嘅一首歌，跟住我就中意咗視覺係啦，跟住我回頭看，我就覺得點解我十一歲睇少女漫畫係會入坑咗視覺係，好奇怪。
17: 我而家極度懷疑你係有畫花過你阿妹塊面。
19: 阿妹過嚟試妝，
17: 咁個恐懼嚟得咁大嘅。
18: 呢個我可以澄清。咁咧，我阿妹同我都有過嗰啲所謂 emo 嗰啲日子嘅，即係聽嗰啲好 rock 嗰啲咧，跟住係佢自己畫到咁嘅，即係佢有一段日子真係化到成隻眼黑曬啊嗰啲嘅，係啊，反而我就冇。
19: 即係可能係下一個 phrase 啊，就可能會出現呢一個。
18: 會唔會好驚啊？身為 DJ 們，你見到陳明熙咁樣會點？
19: 唔係，我真係想睇喎。
17: 但係你唔好忘記，我哋亦都係好不負責任嘅。
19: 哇！支持我勁過正喎，
17: 唔好聽我哋意見。
19: 你話如果叫觀眾嚟睇嘅時候都要咁樣咧，咁就可能難度高啲。淨係你表演者咁樣就冇問題。
17: 可能一手半手，我覺得香港嘅觀眾會接受到咯。嗯，但你就變咗要識個轉，你要學埋變臉咯。咁你要好快一轉就轉翻去。
19: 即係你唔好行幾年咁樣，咁啊難搞啲。
17: 喺個 show 度只可以有兩首，跟住即刻變翻葉心姐 Never Comes 嗰啲樣咧，清純樣咁咯。要
19: 最尾大家走嘅時候咧，攞個音叉哼下佢哋。
18: 都要做翻啲嘢嘅，
19: 大家記得曬，
0: 冇事咁樣。
17: 佢個頭好似俾啲咩唔知
19: 吹邪咁樣。
18: 但係我唔排除我真係會咁樣噶。
17: 咩？坑人個頭？
18: 都唔係。
19: 八年。
18: 係真係出一首好，大家真係冇諗過會出好 rock 嘅嘢，我都想，因為其實都真係我嘅一部分，我嘅童年。我覺得而家即係我。可能預期話係變咗風格，我覺得真係攞翻一啲裏面以前可能要撳住嘅自己出嚟，但係經歷咗嗰四年療愈之後，係有呢個勇氣去即係信任自己可以同佢共存啊。同埋其實我覺得好多做療愈嘅人啊，即係新心靈接觸嘅人咧，其實都真係自己係有啲問題先會接觸嘅，認真
17: 或者佢哋都可以有澎湃。
18: 是啊，先會要找這些東西去 calm 自己，我自己是這樣的其實。
17: 原來我現在終於明白了，原來隔了四年你做完所有東西之後我才明白。
19: 知道個起點原來是這樣。
0: 用了四年時間找一條鎖匙來開那道門給大家看。
18: 是啊，要慢慢給人看。
19: 所以你家裡會這樣，即可能會好像很大力的時候就會然後就會焚歌這樣。
18: 不是，焚歌是我的音頻治療來的。
19: OK。
18: 其實我小時候是很火爆的，即你們真的，我想現在你認識我你是幻想不到的。
17: 咁俾一個例子啊！
18: 我中學係籃球隊啦，跟住有人一開波就掹我件衫，掹咗好耐，跟住我打佢。
19: 哦，打人係唔啱噶，
18: 打人係唔啱嘅，係啦，所以我就
17: 少年係衝動嘅，
18: 係啦，我就去修行接受音頻治療。
19: 大家姐，大家姐唔好啊，大家姐。一嚟就即刻記犯咗。
17: 佢加落去而家呢個金鋪頭咧，我唔敢得罪。
19: 好有說服力啊！不良少女戀愛記嗰啲咁啊，係咪啊？
18: 唔係，我改變咗噶啦，我而家係好安靜，好心靜嘅。
17: 你擺喺我同學個台有冇咩損傷啊？
18: 唔係同學嚟噶，對方即係對家嚟噶。
17: 比賽嚟。
18: 係啊，比賽先咁嬲啫嘛。
17: 咁有冇紅牌啊？你
18: 咁我梗係即刻俾人滴咗出去。系大家千祈唔好學啊！
17: 其實呢個已經可以係你 search 唔到，定估唔到。佢紅牌噶嘛，冇人會諗咯，
19: 冇可能估到
17: 打人咯。
19: 係啊，
17: 細個嘅事，細個嘅
19: 事，
17: 佢悔改啊，悔改。
19: 咁就叫佢即係得閒打下籃球咁樣啦，本身。第一聽到佢呢下就點知係啊？但係佢今日咧都帶咗另外一個 key 俾我哋喎。
17: 仲有冇時間啦？
19: 仲有少少嘅，
17: 我嚟個快速嘅好。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你今日帶上嚟俾我哋嘅 keyword
18: 係假新聞。
19: 假新聞，我估下先啦。即係頭先亦都講咗少少佢屋企人嗰啲背景關係咁樣啦。會唔會其實即係曾經出過啲假新聞，就係講佢同佢屋企人好不和，不和到佢離家出走，咩斷絕關係嗰啲？
18: 好合理喎，呢個。
19: 啊，即係唔合理嘅，你本身嗰個謎底係
18: 啊，係啊，係啊。
19: 哦，同你自己有冇關係㗎個假新聞？
18: 因為呢首歌牽連咗一個假新聞。
17: 哦，
18: 因為新歌《If Sunday Never Comes》，
17: 即係世界末日啦。
19: 即係佢信過1999年或者係2012年，
17: 係啦，信過一單世界末日嘅假新聞，
19: 定還是
17: 可能係信到係佢嗰陣時已經執定咗嗰啲避難包啊，
19: 唔係啦，立埋遺囑啦，應該買埋啲地庫啊嗰啲咁樣，
17: 即係佢真係做咗一啲準備，可能叫自己甚至乎叫屋企人咁樣，然之後。等咯，等咯，成日咪就話，冇事喎咁樣咯。
19: 我咁我估咯。
17: 跟住佢應該其實心入邊又係好嬲嘅，好想爆嘅。
19: 好搞咗啊！
17: 但係礙於嗰個市場嘅關係，佢就作咗新天，葉新天 never come so。
19: 係。
18: 咁你好高估我準備嘅能力，我覺得多謝你。
19: 咁我估啦，會唔會係佢因為呢首歌作個假新聞出嚟啊？
17: 哇！即係咩啊？作下一個世界末日？
19: 係咯。
17: 佢有冇咁咩啊？
19: 我睇得起佢啊！將前可以開估啦。
18: 好，
17: 我哋三個有冇人叫有少少近啊？
18: 有嘅。
19: 誒、
18: 欸，係其實我覺得有個近嘅位置就係我的確係聽咗一個我視為假新聞而覺得好疲勞，咁就寫咗呢首新歌啦。就係一年前嗰個日本地震預言。
19: 哦。
18: 係啦，咁我就覺得好荒謬啦，即、就、係、是、一個漫畫可以牽動咁多嘅恐慌。咁、哦嗯、同時我有少少躺平，唉唔理啦咁樣。咁但係因為。suppose 地震嗰晚系礼拜六嚟嘅，咁我就约咗朋友礼拜日饮咖啡，咁呢个朋友就同我倾偈嗰晚就话，咁、哎、如果等阵地震，听日嚟唔到啦 ，sorry 咁样啦，咁、oh. 就开始耻笑呢件事，跟住之后就话，不过如果听日遇上到咁啊 ，see you then 咁，咁我就觉得、yeah. 啊可以咁样轻松去抗衡呢个恐慌，去度过呢啲沉重嘅都几好啊，咁、yeah. 就写咗呢首歌，系、啦，咁呢个系真嘅，呢、這个就唔系假新闻，
19: okay.
18: 但假新闻嘅开估咧就系、是、因为呢首歌咧，我唔知点解咧。我同事以為咧，我寫呢首歌嘅時候係因為我當時嗰個地震嗰日 ，suppose 嗰日我係喺日本，跟住咧就同咗身邊好多人講、
17: 哦、你喺日本，
18: 係啊，
19: 好危險啊！
17: 跟住佢已經佢誤會咗你喺當地，
18: 係啦，跟住就好搞笑咁，呢首關於假新聞嘅歌就。製造咗一個關於我嘅假新聞，就話好恐怖啊！佢嗰時喺北海道啊，佢以為自己要地震啊，要
19: 滯留啦，由呢度啦，
17: 勁屈你係咪？
18: 好笑啊！
17: 咁你有冇收到啲朋友即係可能 text 你問候你？你冇事啊嘛，喺嗰度咁樣
18: 冇。因為同媒體講啦，跟住我係喺電台聽到有人咁講。
17: 哇！你喺香港聽到有本地嘅 DJ 咁樣講話，
18: 係
19: 咁樣介紹只歌，
17: 係其中一個係當地嘅 artist 就係 Jocelyn 啊！
18: 好笑佢咧，佢當時咧就喺日本，所以佢就好恐慌，寫咗呢首歌。
17: 咁你有冇問你個呢個係你同事嚟嘅？
18: 係啊！
17: 你有冇問你同事？點解你會有咁嘅誤會，同埋點解你要發布呢單嘢出去？
18: 我話點解佢哋覺得我喺日本？
19: 其實佢唔係
18: 解咗迷咯，唔係，但係真心一個誤會，因為我屋企人喺日本，
19: 哦、
17: 所以佢以為你一齊
18: 係啦，係啦，所以就有呢個好搞笑嘅。
19: 整咗單假新聞出嚟，
18: 最搞笑係我自己喺電台聽到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士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约5小时半的

0: 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话，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影响运作影响不大。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话，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伸延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3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4升7.6，阿里巴巴113.9跌0.6，恒生中国企业87.3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6，泽智普1091元跌了69元，建滔积层板45.22升1.28，XLE 南方海力士36.46跌3.48， Minimax 300元跌14.6，长飞光纤光缆169.9跌9.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44，澳元5.6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273点。港金报43,11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32美元，卖出4,613.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九龙东啦，上怡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跟住企业广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啦 Megabox 一带咧系交通挤塞噶。另外，较早前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跟住九龙公共图书馆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啦，系车多繁忙噶。咁加上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跟住交易广场嗰段繁忙啦，同埋下壳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繁忙。咁车龙啦过晒金钟噶啦，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

0: 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制冰厂；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连翔道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反方向去旺角啦，就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大棠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路车多，龙尾美环新村。另外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车多噶，龙尾就喺葵福路桥底。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5: 我是唐丽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7: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9: Hello， 我是张德兰。
10: 我是邓志峰。
11: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2: Hello， 我是叶子薇。
13: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4: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5: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6: 他是好心情的人。我
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是好心情的机器人李志刚。
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哲，
17: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哲，
17: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哲。
17: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8: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我哋有 Justin 陳明喜喺度嘅，佢真係喺度，喺香港嘅，okay？
1: 真身喺度。
3: 大家好，
2: 雖然頭先你已經揭曉咗啦，就啊葉新 Day Never Come 就係關於即係之前嘅嗰一個世界末日嘅傳言啦，即係因為地震就話啊之後會世界末日啦咁啊。但係我一開始唔知道呢首歌係關於呢件事嘅時候咧，我睇到葉新 Day Never Comes 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好黑心啊你。
1: 係咯，
3: 就即刻翻工啦，第一
1: 係嘛？星期日，
2: 因為我淨得係拜日放假，通常
1: 同埋係個感覺係咩咧？即係通常放假先嚟打風咁樣咯。香港人成日都面對呢啲咁嘅嘢，而家你就係講啲咁嘅事，
2: 有少少想嬲。
0: 即係你覺得佢黑化到咁樣嘅地步係咪？
1: 係啊，而家唔可以亂咁嬲佢啊。OK， 你記住頭先嗰場籃球賽係咪？
2: 因為我誤會咗嘅咁樣。
3: 明嘅會嬲嘅，即係唔好預言啲咁嘅嘢啊嘛。
2: 係啊，即係對於打工仔嚟講，世界末日都唔可以係星期日咯。
3: 係，
2: 一定要係星期一。
0: 起碼享受咗禮拜日先啊嘛。
2: 都飲埋杯咖啡先。
3: 係，
2: 就好似你朋友咁，當時就係約咗你星期日飲咖啡。
3: 嗯。
2: 所以你先有呢個命題出現係咪？就係Sunday呢一樣，因為嗰陣時個傳言就係話
3: 禮拜六晚
2: 就會地震啦，所以就冇咗第二日嘅禮拜日啦。係
3: 啦，咁嗰時我就覺得啊，但我諗如果真係啦，當真係世界末日咁又點咧？其實呢一刻最尾想做嘅嘢都唔係好偉大嘅啫，即係可能真係想飲到呢杯咖啡，或者繼續同 friend 傾到偈。
2: 你係唔係咧？如果真係世界末日，你都係會做？
1: 真
2: 係
1: 好 firm 㗎喇，
2: 平凡嘅事嘅。
1: 有冇認真諗過？
3: 有啊，我寫咗個 list 添㗎，我覺得係有即係唔同激動嘅程度嘅。
2: 有冇歌謠仔？
3: 最尾搞多一個，
2: 同埋括住加妹妹，要有妹妹嘅。
3: 嗱，如果係啦，如果足夠時間準備咧，都好嘅。我覺得可以直播住一個
2: 美好嘅回憶，
3: 係啦，陪大家迎接末日啦。咁如果倒退少少，就可能有時間就翻嚟廣播度開個直播。
2: 我
3: 就
2: 要，
3: 因為末日咧會冇曬 WiFi 噶啦，咁你就靠電台 Radio Wave 先可以出到去。
2: 咁睇得起我哋，
3: 係啊，好重要噶。
0: 但有冇人咧？你覺得嗰一日，即公務員翻唔翻工咧？
3: 唔緊要，我自己嚟。
2: 直播要做咩？點解你要開直播？
3: 因為我要講曬而家講唔到嘅嘢，鬧下人啦，講下嘢。
2: 廣播就講唔到嗰啲嘢。
0: 好嘅，明白。邊個 DJ 啊？
1: 忍咗好多年咧，支付
0: 講到咁樣，因為
2: 我可唔可以有人整個假新聞？陳明
1: 喜
2: 啊，
1: 全世界
2: 都係佢咯。
3: 跟住咧，我會嘗試將我啲歌射上太空。
2: 哦，
3: 咁都要靠 radio waves 嘅。
2: O K，
3: 係啦，咁都要翻嚟。
2: 射上太空，你係想留一個底啊？即係叫做或者
0: 係外星人會揾到啊？
3: 唔
0: 係
3: 咯，可能會
2: 㗎嘛。定係 Android 嘅後人會聽到，定係純粹留一個記錄咁樣？
3: 咁地球末日啫，咁宇宙未末日㗎嘛，咁啊 send 出去睇下點先咯。
2: 嗯，
3: 係啊。咁再正常啲，可能就喺屋企睇下漫畫。玩下貓，同下屋企人，同下中意嘅人咁樣，
2: 係
3: 啦
2: ，OK。
3: 咁呢只歌就偏向講呢啲正常少少嘅嘢嘅。
2: 但係你話我中意你講啲唔正常，話啲咩再近啲，即係譬如平時做唔到嘅，你世界末日前希望會做一次咁樣咧。
3: 好認真，大家唔好驚。我真係覺得試下裸跑係一件幾好玩嘅事。
1: 即係
3: 嗰種原始人係點樣？係啊，
0: 即係點嚟就點樣去啦，咁係嘛？
2: 咁你有冇諗過去外地旅行試下裸跑或者裸泳呢？因為有啲地方係合法噶嘛，喺啲
3: 天
2: 體嗰度係啊。
0: 或者裸體踩單車，
2: 有冇一個咁嘅慾望咧？
3: 冇，我唔想睇第啲人嚟啊嘛，我想試下自己跑，
2: 要清場。
3: 係啊，我想試下自己跑嗰個感覺，即係我唔。唔係特別想睇，但係啲人喺沙灘趴喺度，
0: 即係可以 book 個紅館，就係自己喺入邊碌住唱歌咁啊！
2: 唔
0: 係，會比較大啲個地方，
3: 搞埋歌謠仔啊嘛，係啊，
2: 攞曬歌謠仔，好前環啊！唔係，咁你屋企咪可以試咯。
3: 咁但係冇末日嗰個感覺就唔係呢件事嚟㗎嘛。
2: 你想末日時有呢種奔放？
3: 係啊係啊係啊。
0: 全部就好似啲進擊的巨人嗰啲咁樣，大家無腦嘅人啪啪啪啪啪啪啪。
2: 佢諗啲嘢都好動漫咯，
3: 係啊，
2: 呢單嘢都係。
1: 係啊，但係其實可能例如一講到末日呢啲題目呢，即係可能我自己都會有去諗嘅時候，就會諗啊，會唔會係有啲咩人一定要去見啊嗰啲呢？即係通常都會係呢種角度㗎嘛。但係頭先 Justin 係好似冇話特別要去見。
2: 咁咪話屋企人同中意人咯。
1: 係啊，即係叫聚下咁樣啦。 係啊，即係會唔會話喺即係心底裏面都有啊？有一堆人其實
0: 我知啦，呢層
1: 啊，係啊，即係可能而家少啲見，或者係真係如果係有呢啲時間出現嘅時候，我真係一定要去揾佢哋。
3: 我諗係盡量，因為未必見到面啦，咁盡量想講嘅嘢講曬咯，即係打電話或者即係約到出嚟就約咁樣咯。咁但係我好多屋企人其實都喺加拿大，咁如果有時間飛翻去啊，飛翻去咁樣咯。
2: 咁 Jocelyn 你係即係翻翻去頭先嗰個世界末日嘅傳言嗰度啦，你係同嗰個 friend 講個電話就話啊，我哋聽日冇曬末日就繼續飲咖啡啦咁樣。你跟住收咗線就有呢一首歌嘅 idea 走出嚟，定係去到？之前之後幾時先至覺得、我可以寫一首咁樣嘅歌，因為曲詞都係你自己噶嘛，今次係。
3: 其實嗰晚都我覺得好 sweet 嘅，即係呢個 friend 同我傾偈，因為其實我真係有啲焦慮，因為我屋企人當時喺日本，咁我真係驚係咪會發生。雖然我心底唔信，但你始終會俾嗰種恐慌影響到。咁我同
2: 一
3: 係啦，我同時又好嬲呢一種被影響到嘅感覺咁樣。咁但係就結果個 friend 係陪我度過埋 suppose 發生嗰個鐘數。凌晨四點其實，
2: 哇，
3: 係啊，
2: 即
3: 係
2: 你叫做一齊見證，係就一齊見證，
3: 係
2: 啦，唔係都一齊見證。
3: 雖然係電話啦，即係唔係我喺屋企，各自喺屋企咁樣。咁跟住之後，最尾咧冇末日啦，咁樣跟住之後最尾嘅 message 就係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comes 咁樣。
0: 哇，好 sweet 喎呢個。
3: 咁之後我就即刻話：哇，呢個係歌名嚟嘅喎。咁我 friend 就你偷啦，攞咗佢啦。咁真係係我有 post 完對話出嚟。咁我就再諗，我就改咗去 If Sunday never comes， 咁又點？大家想點？會想點過？即係向呢個方法。去諗去作曲填詞咯、
2: 所以今次係有歌名先喎，反而
3: 係啊，同埋嗰一句咯，即係有個副歌有一句係呢個歌名咁樣，就已經浮現咗喺我腦海啦，即刻係啊係。
2: 咁之後你係用咩方法去寫今次嘅旋律咧？咁樣係整個 beat 底先啦，定唔係啊？我都係拉起支吉他先嘅，首先都係。
3: 我其實首先係寫嘢，即係我寫咗好多
2: 文字嘅
3: 文字，即係如果真係末日，其實我唔係好 care， 我只想點點點咁樣嘅，咁跟住附。做一啲嘅戀愛腦啊 FF 入去啦，即係令到件事浪漫啲、輕鬆啲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就真係開始寫曲咯。咁就個因為今次揾 Mike Orange 編曲監製啦，咁大家都好好朋友，同埋中意嘅音樂好類似，即係一啲底子。咁所以我好信任佢，所以我就好衰咁樣就咁一個琴一把聲就俾咗個 demo 佢啦。係因為其實我係好中意佢自己啲創作嘅，包括佢以前樂隊啦，跟住佢自己一啲嘅 instrumental。所以我係私心咁樣想俾好少。
2: 哦，即係有咁 plan 得咁 plan 嘅 demo， 就係你幫我搞啦咁。係
3: 啦，好想聽佢其實創作啲咩俾呢隻歌咁樣咯。
2: 係，咁你係冇完全冇加任何方向同意見，即係話要點編啊，或者個 feel 又係點都冇嘅。
3: 其實好神奇㗎，係冇嘅，係冇講嘢㗎呢方面上。
0: 即係就係一個 file send 俾佢咯。係
3: 啊，編歌詞啊，同埋我寫好曬歌詞先嘅，我覺得要好完整，知道成件事係點樣。跟住之後，但其實我心裏邊係有。一隻歌是 sort of 一個 reference 啦，直情是呢種少少 brass band 少少 bossa nova 咁樣嘅，係啦。咁
2: 但
3: 係
2: 你冇
0: 俾佢嘅，
3: 但係我知佢都中意隻歌，佢自己隻歌，但係已經係冇講過，
2: 冇提起嘅，冇推落嚟。
3: 咁跟住之後編翻翻嚟嘅第一版就基本上同而家一樣㗎啦。
2: 咁你有冇問佢啊？
3: 冇
2: 啊！你有冇問佢？咦，你係咪諗起呢隻歌啊？
3: 冇
2: 喎，
0: 冇交談㗎，唔
3: 交談。
0: 你俾翻我俾翻你，係
3: 啊，
0: 錄音完。
2: 你 friend 你唔講嘢，我都唔會講嘢㗎。係
3: 啊，啲 friend 係咁㗎嘛，唔會講咁多嘢㗎嘛。係啊，所以就都覺得好開心，即係有呢個音樂上嘅一個大家嘅理解咯。我真係有落淚嘅，收到嘅時候，因為我點會估到係真係 exactly 我想要嗰個曲風嗰個感覺，嗰個 sound 咯。啊、
1: 如果是這樣的話入去錄音室的時間是不是又是一樣都是這麼順利呢
2: 都不講嘢
1: 㗎都不講嘢嚟落得完喂搞定
2: 就是禁制㗎啦
1: 前所未有那麼快
3: 的錄音去到錄音其實就沒有那麼順利了我覺得是很多挑戰的今次第一因為我病了其實那時那我第一次入去哇很開心終於有得錄啦跟住一唱了兩下麥就說不得你改期你把聲音蒙曬直情是、那就要劇即那個心情那個失落那又要再等十幾日好翻咁樣，咁之後真係錄咧，其實個挑戰位就係因為阿 Mike 佢嘅要求都好高啦，咁同埋佢好想 push 我唔可以用我既定覺得好聽嘅療愈聲去唱，即係我做咗四年嗰樣嘢，佢要我突破揾第啲表達。
0: 嗯，
2: 所以其實係得噶嘛，係咪？即、就、係、是、我意思療愈嗰把聲，如果放喺葉新 Day Never Comes， 其實都
0: 係 work 噶嘛，
2: 合理噶嘛，係咪？
3: 咁就會，但係就會好似順理成章啲咁樣，
2: 好 expected 咁樣。
3: 係啦，咁佢就好想 push 我去有呢個唱歌上嘅突破咯。咁當我唔知咩叫好聽嘅時候，就會好 struggle 咯。係啊，咁但係我覺得係開心，即係每次因為而家獨立歌手，咁每次有機會喺做歌嘅時候得到一啲突破或者揾到唔同嘅自己、嗯，其實對我嚟講係開心過。哇，好啊，唱得好聽嘅 good take 耶咁樣。
2: 咁、嗯、如果唔係用療愈嘅方向同埋聲線去演繹《If Sunday Never Comes》嘅時候，你哋最後有 take 咗一個點樣嘅感覺或者唱腔去？唱呢首歌咧，
3: 係要一種有態度，但係依然係即係少少慵懶灑脱嘅一種舒服咯、嗯嗯，
2: 好似冇乜所謂咁樣，係啊，你嚟咯，你嚟咯，
3: 係、啊、
2: 世界末日咁、
3: 啊啊啊，所以就係對我嘅難處就係、是、其實呢啲嘢係反而冇得諗任何技巧、任何咩咩聲嗰種咯，係真係要靠態度咯，純、
0: 哦、
3: 表達咯。
0: 入邊嗰個即係真假音轉換都好
3: 多
0: 好多
3: 哦，係 啊, 啊, 啊，因為前面係少少講故事啲咁、嗯、樣、啊、報道新聞咁樣，係啊，咁所以係好玩嘅，我覺得填詞都好玩，有少少日記 feel。
2: 咁你有冇講翻？咪你嗰個 friend 知啊！即刻，
3: 有
2: 首歌未出街之前，你講喂，我真係寫咗我用呢條歌名
3: 嚟。有啊有啊，係，我覺得係幾好啊！記錄嗰段時間嘅、啊、有少少慌張，但係又有呢一個温馨嘅 moment。
2: 同埋你哋嘅友誼嘅見證咯，我覺得呢首歌都算係
3: 啊，係啊，
2: 好似一個小記錄咁樣。
3: 嗯嗯嗯。
0: 咁樂迷聽到咧，呢個係一個新，即係唔係新啦，另一個嘅 version 嘅
1: 另一個面向，
0: 另一個面向嚟啦咁樣。有冇睇到啲即係啲留言啊，或者可能朋友？個 feedback 對於呢首歌入邊所有嘅嘢，都令到你覺得，咦，哎，原來佢哋都可以睇到呢啲嘢，
2: 都接受到，
3: 都收到幾多得意嘅 feedback 嘅。我覺得都有種，哎，眼前一亮，有啲唔同，好似放鬆咗、跳脱咗、輕鬆咗咁樣，which我覺得係開心啦。我都開心係有啲，譬如樂迷或者聽得。多嘅屋企人啊 ，DJ 朋友都會話，其實都係你啊，只不過係另外一樣嘢啫嘛，咁樣。咁呢個我安心，因為我都好驚做完 belonging， 其實我點樣承接呢件事，但我又唔想繼續喺度音頻太多咁樣。
2: 嗯
3: 咁樣啦，當然可能我覺得都會有啲人覺得，咦係咪一個特登要轉變啲乜嘢？所謂好刻意嘅一個轉型咁，其實唔係嘅，即係如果希望大家認真 feel， 其實都係承接 belonging， 最尾有講一種以最輕。重去面對翻個世界，咁呢只歌係對我嚟講就係呢個橋梁咯。
1: 呢只歌會唔會其實就好似即係 belonging 咁樣？之前係話係行咗四年，咁可能又有一個概念，諗好曬每隻歌係點咁樣。咁呢只歌係即係你之後嘅計劃裡面嘅，開始嘅呢一隻，定還是佢唔係，佢只不過係可能中途嘅一個甜品，一個小食。之後可能其實我哋仲有啲其他嘅 plan 係想嚟緊會做嘅。
2: 甚至乎可能唔似 belonging 咁，我冇咁一個咁完整。整嘅計劃住嘅，我可能係比較隨心啲咁樣去出發咧。而家
3: 係我因為我係 INFJ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研究呢啲啦。咁J 人係真係諗好多嘢 ，plan 係
2: 要 plan 嚟嘅，
3: 係啦，所以我好刻意控制自己唔好 plan， 但係都係忍唔住嘅，好似我嗰啲歌謠仔咁樣，我都係
2: 原先嘅諗法係想隨意啲嘅，係真係
3: 係啦，因為
2: one by one 咁啊，係
3: 啦，因為嗰四年真係框得好細，即係唔係一個壞事，但係真係
2: 好完整應該話，真係有個框架你去再擺嘢落去 fit 翻好啊嘛。
3: 係啦，因為四年前開始 belonging 音頻治療，我已經諗曬十首歌大概講咩係點樣，所以係。跟住行有個故仔，所以今次我唔想咁樣，咁但係咧我又忍唔住去諗咗啲嘢。
0: 本性始終都係咁樣嘅嘛。
3: 係啦。
2: 請問你暫時諗咗啲咩咧？我想知。
3: 我覺得今次唔會係一個 concept album 形式，即係諗曬一個故仔，我慢慢去完成，而係其實有少少似我最中意嘅漫畫動畫咁樣，其實係一集一集咁樣出，可能好似唔係好關事嘅幾首歌或者故仔，但
2: 係
3: 我希望拼到最尾，大家就會睇到一個完整嘅世界觀咁樣咯。
2: 係、
3: 而係會有少少似動畫漫畫咁，係 kind of 有個故仔嘅。
2: 好，預祝你喺冇框架之下順利進行所有嘢。
3: 好啊，
2: 最後都會變成係你心目中嘅 plan 嚟嘅。
3: 我覺得我嚟緊出嘅歌會好多唔同風格，俾大家睇到唔同嘅面向感受，但都係一啲世界觀療愈過後，跟住可能解釋到由靈性世界出翻嚟呢個圈碼嘅世界係可以點樣？
2: 會唔會有一首係裸跑？
3: J Rock
0: 白面啦，白面，
2: 白面裸跑
3: ，J Rock 近少少裸跑味道，
0: 係最期待啊！好啦，即係下次佢一個咩造型、咩顏色上嚟，我哋三五成群呢一度啦。
2: 係，大家今日可以聽住陳明喜嘅新歌啦，就係呢一首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白
2: 面裸跑
3: ，J Rock 近少少裸跑味道，
0: 係最期待啊！好啦，即係下次佢一個咩造型、咩顏色上嚟，我哋三五成群呢一度啦。
2: 係，大家今日可以聽住陳明喜嘅新歌啦，就係呢一首 If Sunday Never Comes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的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说，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印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到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咗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过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升2跌1.4，智普1090元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 Minimax 30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03跌9.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9.44美元，卖出4610.1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意外报告啦。较早时常移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企业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排到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喺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咧比较车多噶，龙尾喺巴士站，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坚尼地道。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过咗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架，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而家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啦，系稍为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慢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思瑞入口沙田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新气质的支持不是人人都 carry 到的，
6: 怎样可以朗诵得好还可以赢到金奖呢？
5: 跟他学下嘢啦。
7: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8: 率性豪迈，好嘢。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神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1: 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朗诵初中组的金奖已经在这里，就是张家赫同学的。家赫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来自圣方济各书院的张家赫。我是来自清风仔国书院的张家赫同学。
0: 哇，家赫好犀利，我头先呢已经听咗佢嘅得奖作品啦、大家有冇睇到佢嗰个仲裁嗰个 A4 纸啊？
2: 哇，
0: 系密密麻麻咧，有劲多
2: notes 系嘛
0: ？notes 喺度啦，系啊，仲要即系写得好细，又间咗好多嘢嘅。我想话呢个系咪由你参加比赛开始研读你呢个仲裁就开始有 mark 嘢嘅一张即系叫做稿咁啊？
1: 是
0: 呢啲全部都係你自己嘅 marking， 定係都有你嘅老師即係提點你嘅嘢喺上面啊？
1: 有老師提點的。
0: 主要係關於啲乜嘢嘅呢嗰啲提點係？
1: 主要是來自一些典故，因為這一篇詞是有很多很多個典故融合在裡面的。而且在其中也有一些需要去表達的情感，全部寫在這上面了。
0: 哦，好多典故嘅呢首詩入面係有，
2: okay。
0: 但係你揀呢個仲裁嘅時候，我諗都算係都比較深喎，又真係、叫做永遇樂，京口不顧亭懷古。有咩吸引到你選擇咗呢一首詩去參加今次嘅周遊光杯呢？
1: 選擇《辛棄疾》這一首詞、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2: 率性豪迈好嘢。
1: 然后我也非常清楚我自己的定位，我比较难以表达那种细腻温和的那种情感，所以说老师也认为我情感比较充沛，然后跌宕起伏，所以就推荐我去念这首词
0: 啊。
1: 然后我在上一次的比赛中我也选择了辛弃疾这一首词，所以说我是比较理解他的那种心境。
2: 上次比赛都是揀辛弃疾，
0: 是
2: 啊，同埋即他觉得
0: 自己比较豪迈啲，觉得嗰个情绪起伏可以大啲。
2: 系，我比较好奇嘅系，你系即系试过即系尝试去拣一啲即系细腻少少嘅诗嚟到去
0: 小品啲
2: 嘅，小品啲嘅嚟到去演绎，做唔到个效果，所以唔拣佢哋，定系点解会觉得唔得咧？
0: 佢话佢个性格唔系嗰一种嘛，但系你有冇试过
2: 先？系咯，有冇试过咧？
3: 李白啊、杜甫啊嗰啲有冇试过咧？
1: 最开始是有尝试过，然后吧。但是到后面发现还是原本的更好一点。
0: 冇办法，因为始终都是参加比赛嘛，咁是要攞自己嘅强项嘅。不过嗰啲 Q 字可以平时做咯，平时自己屋企练
3: 下。
0: 嗰时话即系你系即系朗诵金奖啊嘛，即系你本身应该都系喜欢朗诵或者欣赏呢啲诗词，喺屋企会唔会都真系会吟下诗或者睇下诗咁样嘅咧？有冇去到呢个地步啊？我想知。
1: 之前在疫情期间，我有读过《唐诗三百首》，然后呢，我是有读过李白啊、杜甫啊那些的诗句，所以说，对于诗人去把他们所想的写进去，我是能够理解到他们所为什么要去写下去那种感觉。
2: 哇，咁你中文咪好劲咯？
0: 相对应该中文科系
1: 比较平衡，
3: 因为我见到
0: 吓，佢用嗰啲字要好中庸啊，我觉得
3: 系。
2: 你会唔会好辛苦咧？要追字数嗰啲，即系作文要够字数嗰啲，但系你写嘢好。因為他即可能寫詩那些是很言簡意幹的嘛，
0: 他不是寫一句題的嘛。
2: 會不會呢？會不會有難度呢？
1: 我通常是不夠時間。
2: 哦，不夠時間。
3: 他都是沒有跟你說寫得多不多，
0: 他
3: 可以寫得
0: 字那些來的，
3: 可以寫得字都很少，但都不夠時間的嘛。
2: 人肉打字機。
3: OK， 好了，那就家赫他自己有一個的想法，但是老師呢又怎樣幫助你去令到你今次可以奪金呢？
1: 毋庸置疑，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老師，然後他会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帮我去解剖词义，然后去每个字每个字让我去感悟那个词人的情感波动。然后就比如说像43年这一个数字词，在他的点拨之下，我也能够明白他里面所包含的长年累月的沧桑和复杂心境。
0: 我觉得家赫即系佢个人好稳重啊，同埋佢讲嘢嘅内容啊，
2: 我似系同老师讲紧嘢。
0: 系佢俾佢嘅 實際年紀我覺得好像大很多，成熟很多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去翻一個初中生的角度啊，你參加呢個周友光杯，即係你覺得暫時嚟講，即係呢喺個過程入邊，你覺得最好玩嘅係啲乜嘢咧？最有趣嘅係啲咩？
1: 第一就是老師會想辦法讓我去帶入這個角色的視角，然後會用一些背景音樂。去让我通过音乐的旋律去带入进去。
3: 咁佢今次系咪播啲波涛汹涌嘅声，咁样？
0: 佢放咩背景音乐咧？佢会？
1: 通常是一些比较中国古代那种比较平缓悲凉的那种。
3: 哦，即系三国志啲 BGM
2: 啊，嗰啲系咪嗰啲？
1: 差不多。
0: 悲凉啲嘅音乐，咁佢就一路播住，你就好似一个垫底咁喺 on top 就自己再念嗰首诗啦。定係純粹係俾你聽完 feel 下，咁你就可以跟住再自己念咁樣咧。
1: 老師會嘗試讓我一邊聽着背景音樂一邊去念，然後也有先讓我聽完之後，然後再嘗試。
0: 哦、兩個方法都有咁啊。咁你覺得有冇幫助咧？即、就、係、是、聽音樂對念詩嚟講？
1: 我本人也是很喜歡聽音樂的，所以說。当然是可以很好的带入的。
2: 咁啊，请教下你啊，即系普通话咁叻，有冇话有啲咩小秘技可以教下我哋，可以学普通话学得更加好嘅咧？
1: 普通话在我看来是肯定要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因为就算是我的母语，我也要先从最开始就是它的声调，然后它的前后鼻音、它的轻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说完普通话之后，更多是为了什么？为了交流。你要明白为什么要去学普通话。
2: 即系由基础开始做起，跟住仲要即系同多啲人交流。
0: 系，仲要系向内心嘅。咁你点解要学普通话？你都要问埋自己。
2: 咁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咧就可以听一下嘉克咧为我哋去朗诵呢一首咁犀利、个情绪咁澎湃嘅诗歌啊！就系咧《永遇乐》。京口不顾亭怀古啊，
1: 永遇乐，京口北顾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中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几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死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比离词下，一片神鸦社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今日咧，我哋就有朗诵高中组嘅铜奖得主先出现嘅，佢就系欧阳子欣啊，子欣你好，
4: 你好主持，我系欧阳子欣，来自圣士提凡女子中学。大家好，我是欧阳子恩，来自圣士提凡女子中学。
0: 咁呢度咧，我哋有啲资料嘅，入边有一样嘢，我觉得啊几有趣，系因为咧。话子欣咧嘅要求系好仔细，每样嘢都好讲究嘅。譬如话口型啊、声调啊、发音啊咁样，你都会注意嘅。我想知口型系咪关即系可能读出嚟够唔够字正腔圆嗰样嘢啊？
4: 系
0: 呢啲所有即系叫做 D detail 位啦，我叫做你係自己去慢慢發掘，識得去調整啊，定係一路有普通話老師去指導你嘅？
4: 有老師指導我，然之後佢會。即係我會讀一次之後，佢會講出我嘅邊度係唔太啱嘅地方，然之後幫我糾正翻，咁然之後我會翻到屋企再不斷去練習去，然之後令到我即係有個肌肉嘅記憶咁樣，所以就會少啲出錯。
0: 即係你嗰種即係我唔練到我唔會停嘅咁係咪？
4: 係啊，差唔多。
2: OK， 咁你遇過最難練嘅係乜嘢？即係喺普通話範疇裏面最難練、最難學嘅一個範疇係啲咩？
0: 邊方面？
4: 我覺得係嗰啲聲調，即係有咩半三聲嗰啲。因為我啲首詩都有一個字係半三聲，咁然之後我就係每次讀都係會讀錯，咁然之後我就要不斷去練習先可以讀啱佢咯。
2: 半三聲，即係點樣咧？因為我淨係
0: 可唔可以解釋下半三聲
2: 嘅？知道係乜嘢？即一二三四聲啫喎，
4: 即係普通話裡面有四聲調，然之後第三聲調本身係耳咁樣啦，咁但係你只可以讀耳咁樣，
2: 一半。
0: 即係你未完成嗰個音嘅話，你唔使上翻去咯。呢個我記得係咪喺某啲字前面佢就要需要作出一個咁嘅調整？
4: 應該
0: 係。然後就好容易即係一唔為意就會讀翻去做三聲咁樣啦。係。
2: 哇！呢個好高難度啊！如果我讀咧，啲人以為我噏緊啊。係啊，
0: 冇咁突然嘅，佢哋應該係讀緊。有冇試過即係可能老師叫你去調整某一啲喺朗誦上面？嘅細位嘅時候，你係真係覺得哇，咦有啲分別喎、啊、咁樣，即係會中意嗰一種嘅調整同改變咧。
4: 咁當然係有，大部分都係老師講完之後，我都會覺得，佢嗰個好似好過自己諗嗰、那個。
0: 例如咧，例如今次你揀咗即係《雨霖鈴秋別》呢一首詩噶嘛？呢一首詩又有冇邊啲位係你調整咗之後覺得個 feel 好咗咁樣？
4: 譬如開頭。嗰度開始講景嗰度咧，嗰啲節奏方面，我本身係比較慢啲啦，咁樣每個節奏都係非常之一樣，但係老師就會幫我糾正翻邊啲可以快啲讀，邊啲可以再慢啲，咁樣個節奏就會有啲變化，咁就會聽落去會比較好聽啲。
2: 揀仲裁啊，有冇啲咩心得咧？
0: 就係揀啲冇半三聲嘅，
3: 揀啲易讀啲嘅，
2: 住我嘅
4: 呢啲有考慮，但係嗰個仲裁係我第一次讀嗰陣時，即係睇曬曬篇章之後，我睇到呢篇係比較比較傷心啲，比較悲傷啲，因為我對呢種方面可以表達得比較好啲。
0: 係點解？莫非你係一個本身傷感啲嘅人？
4: 又唔係，但係
0: 或者傷春悲秋啲嘅
4: 人。情感方面，我係可以表達得比較好啲咯，所以就會揀呢篇。
2: 但係有陣時若然即係讀得太悲壯嘅時候，個評判會唔會覺得你做咩事啊？
0: 你經歷過啲咩？係
2: 啊，
0: 你經歷過啲咩指引
2: 啊？咩經驗點啊？即係點樣拿捏呢個練習呢個仲裁嘅時候或者表演嘅時候，即係拿捏嗰個方法係咪最大嘅難度咧？
0: 即係要去到幾傷啊，幾悲啊？
4: 係有時會有啲太過，即係個表情有啲皺得太多眉頭啦。然之後有時我老師就會覺得有啲地方唔使咁誇張，
0: 太苦啦，只係咁樣。
2: 啲笑住講下，
4: 係有啲地方係笑。
2: 咁今次比賽有冇啲咩特別難忘嘅事都想同我哋分享？
4: 喺練習嗰陣時咯，即係我每次都會。嗰啲字音係有啲好奇怪嘅音啦，咁然之後我就同老師就會爆笑咯，每次。
2: 其實都好辛苦喎，即係首詩，即係嗰個仲裁本身可能都係有少少傷春悲秋嘅嘢，但係佢哋又爆笑，一泄咗道氣，又點樣重拾翻嗰一個傷春悲秋嘅感覺咧？
0: 同埋都唔緊要，係練習啫嘛，最緊要你比賽就唔好再記起嗰啲音啊。
2: 係，記起個老師笑咁啊，
0: 你就即刻冇曬啊嗰個感情。
2: 係唔會噶嘛，應該係即係專業噶嘛。
0: 系，佢中意表演，佢一上到台就忘記曬之前嗰啲嘢啦，應該。
2: 咦，咁所以要最多謝嘅係咪就係普通話老師嘅協助咧？
4: 係，呢個係一個，因為佢每次都幫咗好多喺呢啲比賽方面，然之後會教到我好多技巧啊，或者普通話嘅發音呢啲啦。然之後，但係我都好非常之感謝嘅係我媽咪咯。
0: 點解咧？
4: 因為佢每次都係會。陪住我，一路陪住我，即係喺朗讀學習呢個經歷度一直陪住我。每次比賽佢都會，即係佢會，我朗讀緊嗰陣時，佢就會 佢會幫我求下上帝咁樣幫我禱告一下，
2: 祈禱，借助神力，主啊！
0: 頭先子欣都講到好似嗰啲情感都要嚟咁啊，好似講到緊煙啊！多謝媽咪，多謝到。
2: 係，OK。咁嗱，朗誦嗰度就好好成績啦。咁當然咧，即係普通話亦都係好犀利啦。會唔會都可以即係同我哋分享到一啲即係學普通話嘅小技巧，令到我哋即係或者係聽眾朋友都可以即係從你身上面偷到詩咧？
4: 可能譬如一些聲調問題啊，或者半山聲、平翹舌這種比較難的地方，就可能我的練習方式是不断去反复朗读，当然就是你可以找一些配入一些同音字，然后去看看这个发音对不对吧。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不断去练习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0: 子欣觉得只有一个法门嘅啫，就系练，
2: 练一万次。
0: 无论你嘅问题系同佢一样，即系可能喺声调上啊、半三声啊，定系其他即系一啲朗读嘅问题，只要你肯不断练嘅话咧，你系一定会练到嘅。呢、這个就系勤力换翻嚟
2: 嘅。系啊，学到最大嘅功课就系你要练到有肌肉记忆，
0: 系
2: 咁就冇问题噶啦。
0: 系啦，咁我哋而家听下佢啲肌肉记忆式嘅示范啦，就系、是、咧由我哋朗诵高中组嘅铜奖得主欧阳。梁子欣啊，为我哋朗诵《雨霖铃·秋别》。
4: 雨霖铃，秋别，柳永，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应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嘅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喺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喺寻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

0: 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的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过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升2跌1.4，智普1090跌了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 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 英镑 10.653， 瑞士法郎 9.75， 澳元 5.643， 加元 5.659， 新西兰元 4.665， 欧元 9.128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2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405 点，升了273点。港金报 43,08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89美元，卖出4604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介乎友爱村至到龙门居系车多。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系排到去近南昌公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九龙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港岛方面，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小心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系接近分域街。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收费广场一段咧系略为车多，红隧嘅。

0: 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的龙尾去到香港公园。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后果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至到屯兴路是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狮隧入口沙田，还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4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断断续续排至到南昌公园。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1: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2: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0: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1: 收到。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8月28号。
1: 喂，
0: 八二八啦，知唔知咩日子啊？
1: 八月二十八，
0: 冇错，全中。Yeah.
2: 终于有一次啱
0: 啦！冇怨
1: 念，你咁都捉到佢路嘅，
3: 好
1: 证明你嘅层次又俾我哋
0: 降低咗啦，越降越低啊！
1: 真系好可惜，一个后生遥遥嘅后生女，
0: 系啦。当你搭中嘅次数越嚟越多，代表你嘅弹数越嚟越低，俾我哋强行拉低咗啊！但系你即个冇答错，今日系星期五嘅，今日星期五我哋有唔同环节啦。
1: 音乐大秘宝啊，有六
0: 点钟。今日呢个音会唔会系音深个音咧？
2: 快乐嘅星期五，
1: 你今日行
0: 音乐大秘宝，
1: 今日行呢个路线啊。
0: 农历七月音乐大，其实咧你只要咧将
1: 拖慢佢，
0: 拖慢嚟读咧，你就会音乐大秘宝，
1: 骚动
0: 音。那个音整个农历七月都要吓错啦，吓到佢唔做为止。
1: 自从佢喺度之后咧，我觉得呢个月份系觉得特别有气氛噶，我觉得
0: 好多觉得
1: 特别开心啊，
0: 有得庆祝咁啊，好似
1: 系啊，有啲嘢可以玩下。
2: 能够带欢乐俾大家都系我嘅荣幸嚟
0: 嘅。咁你记得 keep 住啊，
1: 过咗去咯，跟住就十月啦到。不過十月你唔好驚㗎啦，
0: 十月唔係嗰樣嘢，
1: 係唔同啦。
2: 我中意嘅，
1: 係啊，十月嗰個你係你嚇翻我轉頭㗎啦，
2: 係咩？
0: 到時睇下點咯。
2: 而家都嚇緊你。
0: 跟住去到六點半就 EDM Friday Mix 啦，係啦，唔使驚嘅，唔會播啲恐怖歌嘅。
2: 係
0: 啦，係啦。Halloween 反而可以啊，但係
1: 我仲喺度諗緊啊，如果有一集。即係 EDM Remix 係專行呢一類型嘅作品。
0: Halloween 可以囉，因為外國始終嘅電子音樂，如果佢哋要慶祝呢種氣氛都係 Halloween 喎。
1: OK,
0: 有啲人有 Halloween Mix 㗎，即係有啲 DJ 係會做一啲咁樣。
1: Halloween Remix 㗎嘛。
0: 係啊，即係成 set 都係揀呢一類氣氛嘅嘢咁，或者會有啲唱片公司
1: 一定有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0: 冇。
1: 系哎呀，
0: 氣氛嘢啫，即係氣氛到啦，唔一定要係嗰個
1: 主題
0: 係咁嘅，甚至乎有啲label 係會出一啲專輯，合輯就係擺曬相應嘅 producer 嘅歌，咁因為有啲電子音樂其實冇歌詞喎，個氣氛有少少陰森啊 ，dark 啲 deep 啲咁，就會出個 Halloween 合輯咁咯。
1: 咁啱啦，你作為我哋香港嘅代表，就可以整一個農曆七月合輯咯，都得嘅喎，都係同一個概念嚟嘅啫嘛。
2: 嗰首歌啊，紅色衫搭車嗰首歌咧，
0: 紅色衫搭車，紅色的跑車，
2: 唔係啊，你哋之前講過嗰個
1: 楊千嬅，
2: 唔係，係咪楊千嬅？唔係啊，咩電信公司嗰個廣告有個紅色女仔，
0: 播咩歌啊？嗰首
1: 唔記得咗啦，
0: 電信廣告啊嘛，
1: 唔記得咗啦，但我記得邊有廣告咯，因為好深刻㗎，我細個
0: 好驚喜啊嘛，
1: 驚喜價啊嘛。牌子係橙色底色嘅，
0: 冇咗啦，係咪 ？Orange 咗啦，嗰時
1: 係啊，冇咗。
0: 跟住佢，總之佢食嗰個驚喜價啊嘛，
1: 係啊。
0: 跟住佢就整好多驚喜嘅情節，其中一個嗰個真係驚啊！細個嘅時候，
1: 我細個係因為佢而唔敢開電視睇嘅，即係你諗下一個小朋友唔敢開電視睇係幾大件事，
2: 心理陰影啊，簡
1: 直。因為嗰陣時唔知咩11点嗰啲位會播噶嘛，咁
0: 夜啲先可以嘅。
1: 我好中意睇嗰啲930嗰啲嘅，即係因為逢係週末你先可以。即係咁夜瞓同睇電視同埋有戲睇啦嗰陣時，咁但係咧嗰陣時去到唔知11点開始，佢就會慢慢滲呢啲廣告啊。
0: 嗯，
1: 我嗰一段時間逢係嗰一段時間，我就係因為佢，我夾硬搭正11点，我就忍痛熄咗個電視去㗎啦。
0: 因為嗰陣時係夜啲先可以咁噶嘛，
1: 係唔知過咗一個鐘數先得嘅。
0: 同埋以前嘅講起呢樣可以講，以前地鐵嘅。廣告譬如電影嘅海報呢我冇記錯嘅話呢呢個資訊我唔記得係網上面喺邊度睇呀定係有人分享過啦就係講收緊咗嗰啲海報嘅
1: 恐怖程度
0: 㗎以前嘅電影海報譬如講緊最經典一個呢之前電視都有廣告話唔知會重播啦陳奕迅幽靈人間啦同埋谷祖林咁呢佢嗰個電影海報呢就係其實係喺地鐵裏面。
1: 地鐵係
0: 平面坐喺度排坐嘅啫咁你正常
1: 地鐵車廂。
0: 你當地鐵車廂你坐喺度你咪望住對面。
2: 你講咁多嘢會有畫面啊。
0: 我就要畀個畫面你。
1: 嗰陣時呢陳奕迅嗰個碌呢
0: 我唔記得咗係點啦。但總之佢就望，你好似譬如坐地鐵望住對面平排坐嘅人咁啦。咁佢嗰個 angle， 咁但係咧中間坐住有一個就係即係化咗妝，做咗一個恐怖造型嘅so called 女鬼咁樣嘅人咁啊。咁嗰個 poster 係好寫實嘅，因為佢真係喺個車廂裏面。咁嗰陣時我記得地鐵站都會見到呢個海報，
1: 都有啲人
0: 巴士站會見到嘅，係啦。咁我仲記得屋企樓下仲有借碟，即係租碟鋪咧，佢將呢張 poster 好貼咗喺大門口多眼位置，然後入商場啦，好大機會佢喺個中庭位置嗰度成日都會見到。咁我要去某啲鋪頭，一定要經過佢門口咧，
1: 就會驚啦。
0: 我都會眯住眼咁樣行過。
1: 哎呀，我哋睇嚟細個都有呢啲經歷，因為同樣嘅差唔多嘅 case 啊，我細個好怕啫。嗰段時間有好多一啲嘅日本鬼片啊，嗰啲電影啊，
0: 咒怨啦，
1: 咒怨啦，
0: 好恐怖啊，
1: 男子啦，係啊，我好記得咒怨嗰張 poster 咧，咪直倒 poster 嗰陣時啲巴士車嗰啲燈箱咧就係直身噶嘛，跟住我就係記得好大個俊雄個頭。貼住喺個玻璃嗰度就望，我好記得佢叫咩名，我話俾你聽。
0: 我冇睇過，
2: 係
1: 啊，阿俊雄嗰陣時塊面白曬曬咁樣，就喺個就好簡單嘅有個成個設計，就用嗰個 poster 就係乜都冇，淨係影住阿俊雄望住你嘅啫。嗰、那個 poster 係我人生當中其中一個心理陰影嚟嘅， okay. 可以話係。咁但係大大下就開始唔驚啦，大大下俾佢 train 到覺得冇嘢啦，已經。即係阿俊雄都搞得掂，我其他嘢我都搞得掂啦。即係後屘唔知三更啊，阿楊千嬅做嗰套啊。
0: 餃子。
1: 啊餃子係餃子。
0: 嗰、那個已經冇咁恐怖
1: 了。已經覺得係 OK 啦，呢啲完全搞得掂冇問題啦，咁樣咯。
0: 因為咒怨嗰個係驚嘅，嗰陣時真係出街咧，做作為小朋友。是真係要眯埋眼鼻，但有時你避唔到嘅，例如咩狀況呢？
2: 睇戲嘅時候嘅 trailer
1: 架車行，
0: 唔係你呢啲都避到，因為你 smell 到佢前面個氣氛，你已經知恐怖片啊嘛。
2: 揞曬眼同耳。
0: 我試過有一次，直情係俾佢好似有刺客咁樣啊，
1: 突然吉你一刀啊，係嘛？
0: 搭巴士咁咪落巴士啦，咪落巴士咁你喺雙層巴士中門你咪落去咯，
1: 一落去
0: 咁咪一落去嘅時候你落到地，你前面係咩？係巴士站啊，巴士站打橫係咩？係咪海報
1: 咯？
0: 咁你落地一擘大眼，你有意識望嘅第一樣嘢就係嗰張海報，佢喺你面前咯，
1: 係
0: 兜口兜面，我好記得啊，細個就係咒怨個僆仔啦。
1: 我同你睇嚟都係 share 同一個回憶啊，
0: 因為你落車嗰下你係留意落啱個點多過你前面有乜嘢噶嘛，你有個海報你唔好留意，你踩咗落去企。定咗先知嘛，仲要好近
2: 嘅。冇嗰啲提示落車嗰啲，你係一定要嗰陣時先知道啊。
0: 你一落，你落去你就會見到噶啦嘛，兜口兜面，砰！哇！
1: 所以人生當中避無可避呢個成語，我係因為俊雄而學翻嚟嘅。
0: 好勁啊！你仲記得叫
1: 俊雄？因為大個直頭追翻嚟睇啊！你明唔明啊？連嗰啲劇集都要攆埋啊！俊雄到底係點樣嚟嘅咧？咁我都追埋。
0: 因為
2: 而家聽住瞓添，
1: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話咧人。咧嘅成長係好搞笑嘅，即係細個我係極驚噶嘛，即係細個咧，尤其中學階段我好記得，中學咧啲女同學唔知點解好中意溜你睇鬼片嘅，
0: 竟然唔係啲男同學。
2: 你係因為女孩子溜你去睇鬼片而唔驚，定係你突然唔驚噶？
1: 我係連女同學溜我睇鬼片都唔睇啊，係都唔睇啊，我都推啊。我話你呢個唔睇㗎，
0: 佢個人嗰個要求啊，
1: 係啊，好高啊，話
0: 個情操非常之高，
1: 好高啊嗰陣時，
0: 我嘅底線我係唔睇㗎啦，
1: 我
0: 係幾靚我都唔睇，
1: 冇錯。跟住嗰陣時隔硬唔知轉咗去睇杜海豪情嗰啲啊，
0: 我知啊，嗰套咩 Ocean 啲咩嘛
1: ，Ocean Eleven 啊，
0: 係啊，佐治古嚟㗎，
1: 係啊係啊係啊係，跟住然後
0: 茱莉亞羅伯斯，
1: 跟住又你又點估到連中學咁緊守唔睇呢啲嘢嘅，慢慢搞下係會睇咧，真係。
0: 咁嗰個搞下會睇係點樣搞下會睇？
1: 我記得係因為咧開始大下，我咪話我有一段時間好節嘅一個人，我咪成日喺讀下書，跟住天地堂嘅時候咧，咪會翻屋企睇戲噶嘛。跟住然後嗰一段時間喺屋企睇好多戲，嗰陣時讀其中一科係電影研究啊。咁跟住就開始，因為學校有個 library 嘅，即係嗰陣時會租啲碟啦咁樣。跟住然後咧就租好多片翻屋企睇。咁其中一個咧唔知點解咧，嗰陣時開始就探秘啦，就中意好似真係冇挑戰我睇鬼片呢一個嘅項目喎，不如睇下啦咁樣。咁尤其港產嗰啲啊，咁跟住開始睇下就翻唔到轉頭啦。
0: 哇！你覺得令你由咁驚變到沉迷愛上嘅位係咩呢？你鍾意佢啲咩呢？
1: 睇嚟睇去都係咁喎。
2: 即係嚇你唔到。
1: 即係開始呢，你有一個時期呢，尤其外國嗰啲恐怖片呢，啲套路都係差唔多㗎。咁同埋你已經估到曬佢個節奏同埋嚇你嘅位呀。咁所以開始你已經可以抽離得好緊要咁樣去睇。咁、而後咪再大少少嘅時候，因為細個你冇睇過你唔知道，你會幻想港產嘅恐怖片係好恐怖嘅。但係大大下你再睇返呢港產嗰啲恐怖片鬼片呢，好多時候其實佢都唔係咁恐怖，有好多再舊啲年代直頭係以笑片為一個 base 嘅添。即係佢可能係一個比較傾向輕鬆類嘅一啲鬼片嚟嘅，咁然後再開始由呢啲睇睇翻一啲真係再驚啲嘅港產恐怖片啦。咁但係你用而家嘅技術去睇翻嗰陣時嘅製作，你就會覺得其實都冇乜嘢啫咁樣咯。
2: 我睇過最接近鬼片嘅嘢係《奇咩潮》啊。
1: 哦，奇幻潮我好鍾意睇，
0: 好驚嘅咩？有一個咩喺雪山嗰度嗰個
2: 嘛，
0: 我冇睇過啊，
1: 真係好吉利。
0: 我屋企有個
1: 日子，
0: 因為個咩奇幻潮，佢係有幾個故事喺裏面嘅。係
1: 啊，
0: 我記得佢應該係咪有好多個奇幻潮啊？
1: 好多個唔同年代嘅奇幻潮，有一啲真係再舊啲年代。
0: 因為屋企曾經有一隻 VCD 係奇幻潮嗰只碟啦，咁
2: 解啊？
0: 唔知點解屋企會有啦？咁啊，跟住之後咁我就好中意睇佢後面個簡介，咁就會解釋幾個。我記得有四個故仔嘅，有一個其中一個故仔唔驚嘅咧，就係唔知鬥智鬥力嘅，唔知咩國王捉棋咁樣樣啦。
2: 哦，有一個啦。衰嘅就係佢開始嘅時候佢唔係驚嘅咯，跟住突然間。
0: 但
2: 係
0: 佢有另一個故事就話係一班人
2: 就好驚，
0: 因為佢裏面係四個單元組成啦，類似嗰只。跟住佢話另外一個故仔咧就係上雪山一班人，係跟住又唔知拎合咗曾經聽過嗰啲咩雪山千祈唔好數人數啊定咩嗰啲咁啦，有個咁嘅故事啦。
1: 好似有啲印象。
0: 係啦。咁樣，但係因為上雪山大家要輪流清醒，叫做保安問題，唔可以瞓，所以要報人數咁啦。咁跟住我就總之睇完嗰個簡介之後咧，我冇睇只碟嘅，我淨係知道總之奇幻潮等於恐怖。
2: Yes，
0: 我
2: 個
0: 結論係咁嘅嗰陣時。
1: 嗰陣時我會將佢同呢個世界奇妙物語撈埋一齊嚟睇咯，好正啊！話俾你聽，
0: 真咩？世界奇妙物語係
1: 都係類似咁㗎，都係好似一啲奇幻潮咁嘅故事嚟㗎，即係佢都係有啲單元式嘅劇，咁有一啲係真係。有鬼嘅，有啲冇鬼嘅，即系恐怖。咁但系有一啲咧，我睇睇下咧，大个睇翻咧，即系尤其电视台制作，我哋香港电视台制作嗰啲奇幻潮咧，即系有 Shine 啊、Twins 嗰啲年代咧，
0: 而家
1: 嗰个年代咧，嗰啲古仔系好有教育意义噶。
0: 系咩？
1: 系啊。
0: 不过我记得，因为阿一都有分享过，佢好中意睇《阴阳路》啦。佢话其中有一集系好，佢话睇到喊嘅，
1: 好感动，好感人。即系好多时候《
0: 阴阳路》，你知系
1: 亲情，
0: 但系因为其实佢最终佢有个主旨，可能系讲亲情啊咁样。跟住佢话睇到喊，我记得
1: 系啊，会
0: 有教育意义嘅。但系我真系未认真咁睇过。
1: 阿 Sony 试下今晚翻去睇啦，可能你都会睇到喊嘅。
2: 唔制，嗰种大只佬我都觉得
0: 惊到喊，
2: 系真系会惊到喊咯。
0: 哦，大隻佬嗰啲鬼魂嗰啲係咪？
2: 其實我唔記得咗大隻佬係講咩㗎，但係呢我連大隻，我淨係記得大隻佬好驚，跟住有個女人俾人塞咗入個，即係唔知斬碎咗塞入個袋度。
1: 冇咁赤裸，冇咁赤裸。
2: 我好驚㗎，但係呢我大過發現原來冇呢個情節㗎。
0: 咩叫冇呢個情節啊？
2: 即
0: 係你再睇翻嘅時候，
2: 唔係我冇睇翻，但係我同任何人講點解我好驚呢套戲啦。啲人都話咩啊？邊有啊？冇啊！冇呢件事發生喎、啊。咁樣即係嗱，譬如問你哋兩個，你哋可能係整蠱我啊，打龍通整蠱我啊。咁但係我問唔同界別嘅人嘅時候，佢哋都係答同一個答案，我就覺得死啦！我到底驚乜嘢咧？但我都係唔會睇翻，我就記得好驚。
1: 你可能將唔同嘅恐怖片溝埋一齊咯。
2: 我唔理啦，我好
0: 總
2: 將
0: 所有嘅擺埋一齊
1: 啦。睇咗嗰啲咩咯？我左眼見到鬼嗰啲先咯，嗰啲輕鬆啲啊嘛。
2: 嗰個我好似睇過。
0: 嗰個又冇乜嘢嘅，因為我係對其實而家大個咗咧，我依然對於 jump scare 咧都係冇辦法嘅，係啦。咁所以就算你明知都好，好似啱啱阿斌所講，你知道啲套路或者佢突然之間喺個長走廊慢慢 zoom 埋去啲音樂 build up 緊咧，你知道咧唔知隔幾秒之後佢一定會有嘢。
2: 係啊，
0: 哪怕佢冇即係冇所謂嘅鬼啦，佢可能突然之間有個人彈出嚟喎，喂你做乜嘢啊？咁嗰啲
2: 知道曬你都係會好嘅。
0: 係啊，即係我係抗拒不到 jump scare 嘅。咁所以我喺電影上面啊嗰啲我都真係搞唔掂嘅，但係如果你話喺對呢啲事情嘅接受程度呢，都係有一種好似阿斌咁樣，你個身體慢慢呢
1: 適應到
0: 就係、是、因為佢做 Give Me Five 個禮拜都要講鬼故呢 你想想我做了工作了幾年 Give me five 講了七至八年啦，八年裏面逢星期四你都講鬼故，咁就會出現就係、是啊、因為又亦都好嘅就係因為冇畫面啦，
1: 係係
0: 咁當然你自己想像，
1: 但
0: 可以
1: 冇畫面都恐怖㗎，
0: 咁你可以將個想像撳低，同埋冇乜 jump scare 首先，咁亦都聽得多嘅時候，咁聽眾嘅分享呢，你開始會知道哦，大家遇到嘅狀況有啲其實好生活化，對於佢嚟講可能其實唔係即所謂好恐怖好似戲咁 dramatic 嘅、可能見到咁樣囉，咁所以我慢慢就理解咗，就反而有一種習慣，有個抗體啦。但係對於影視，總之 jump scare 同畫面依然係未得嘅。
2: 因為有聲，有聲你就有想像，你就聯想到一啲嘢。
0: 哦，係較細聲啲咯。
1: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同食辣一樣嘅，你沉低咁樣上去。同埋我知道點解大大下開始唔驚呢樣嘢，因為你大個之後開始有一樣嘢叫翻工，
0: 仲更加恐怖，窮啊，更加恐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下午的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直至昨日当局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直至昨日余下70户未交回。当局鼓励这些业主找紧这几日的时间，在下周一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为宏福苑业主提出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1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说，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下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且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9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繁复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的时候，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最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南湾如心酒店。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黄屋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去上水方向排到接近大旗岭，至于反方向去屯门啦，龙尾就喺锦田河嘅桥面。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啦，将军澳入口一段都车多。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钦州街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路车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朗天路那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排到下游田村。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跟住黄金海岸商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都有车龙，龙尾就去到兆麟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就跟住三圣村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啦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六点钟直至今晚嘅十点，沿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口岸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瑞云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天水围天英路屯门、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係做压花或者係草月流，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即係都擴闊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呢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謝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7: 大家好，我係夏妙言，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11: 1976年喺都柏林 Dublin 组成啊，四位成员包括有主音 Bono 啦，有负责吉他嘅 The Ashland， 仲有就系 Bass 嘅 Adam Clayton 同埋打鼓嘅 Larry Mullen Jr.， 佢哋就系我哋熟悉嘅 U2 啊。

0: 新歌可以为势不可挡啊，上升到去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而呢一首歌都有佢哋以前作品嗰种咧啊电吉他嘅风格啊。本周嘅亚军歌曲 You Too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

0: Jason 啊，点解你好似咩都唔惊咁嘅？
1: 都唔可以咁讲噶，其实我有时都会惊自己记性太好噶。例如有时半夜瞓唔着，脑海就系不停盘旋紧同一个旋律，洗极都洗唔走。

Elka 郑子琪最新派台作品《洗脑歌》。如果一段嘅旋律、一首嘅歌曲，真系可以连结到你人生当中唔同嘅关系，咁我都深信有啲人会好怕某一啲嘅作品。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所以有时有些人说听歌会听到窒息，都是真的，在情感上的而且确有这个感觉。

即时陈凯琪完全真空。如果一段旋律甚至乎一段的关系真的令你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或者可能你是需要好好地道别。

连诗雅残忍告别式，有好多人在他的生命当中花了好多的时间，可能为了只是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身影。而几时应该停低？这个是正正困住了好多人的一种执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萨亚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展开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说，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港铁屯门线洪水桥站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

0: 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黄竹坑道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南朗山道以外清个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黄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大旗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快线是有交通意外，入口比较车多的，啱啱收到消息啦，这宗意外已经是处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过埋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挤塞啦，告示打到西行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政府总部。西隧嘅系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之内，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必加街，狮隧沙田入口慢车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另外弥敦道同埋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都车多，两边龙尾都喺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至到南昌公园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慢车，反方向龙翔道去葵涌啦，就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亦都影响埋清水湾道下行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德望学校同埋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马蹄径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定富街同埋接近汇景花园。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同埋茶果岭天后宫。另外喺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至到博围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三圣村同埋龙夫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城门隧道入口去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的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家耀。
9: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

0: 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0: 港台电视32。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快手啲骨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骨骨骨骨骨骨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骨你啊骨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喎，喂，快大机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揾到啲咩啊？
1: 揾到啲音乐大秘宝啦！
2: 音乐大秘宝。
1: 既然你开咗呢个气氛，咁俾你先啦。
2: 咩？我唔系恐怖歌嚟噶，
1: 系咩？
2: 我系帮大家解恐怖噶。
1: 哦，我都唔系恐怖歌嚟。
2: Yeah! 我系帮大家解恐怖的。
1: 我仲以为你今日系谂住朝住呢个方向进发嘅添、
2: 啊。因为嗰啲大家都耳熟能详嘅、哦，例如系夜夜痴缠啦，等等等等啦。咁所以我今日留嗰首攞嚟解嘅，
1: 解即系听完就唔惊啦。
2: 有故事一啱分享，系、
1: okay,
2: 你讲啊，你嗰首先。
1: 咁我讲先啦。咁我呢一只就因为基于今个星期。嘅新聞嘅，即係一位非常之知名嘅鄉謠女歌手啦 ，Dolly Parton 就過身啦。咁啊喺佢過身之後咧，其實呢一位女歌手之前我喺賓夕 Monday Blues 都間中有播下佢嘅歌曲，因為非常之經典，好多嘅歌曲其實大家一講就知噶啦。咁啊，所以特登去揾嚟咧，就唔係揾翻佢本人嘅歌，因為畢竟我哋音樂大秘寶主要都係播翻廣東歌。咁啊，但係。的而且確佢嘅影響力係好大嘅，咁所以佢有好多嘅歌曲其實嗰陣時都被改編過做廣東歌，咁啊包括佢有一首叫做 Jolene 嘅歌咧，喺好多年之後陳慧琳咧就改編咗做一首比較電音，即係由一首好鄉村嘅歌曲改編咗做一隻好電音版嘅歌曲啦，都係叫 Jolene 啦。咁但係最耳熟能詳嘅一首咧，其實都一定要講到㗎啦，就係、是、I Will Always Love You。講到呢只歌好多人可能首先会想起92年啊 Whitney Houston 翻唱嗰个版本，咁但係其实最早期就係啊 Dolly Parton 佢1974年嗰陣时其实已经创作咗呢个歌㗎啦，咁当初一个比较叫做 country 啲嘅 version 啦，冇咁冇啊 Whitney Houston 嗰种咁高亢嘅感觉啦，咁而去到香港呢，其实同样我哋亦都有女歌手係将呢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改编咗啊，咁就係90年代嗰陣时呢李慧敏佢就有佢嘅 debut 嘅一首一隻嘅 album 啦，佢嘅专辑啦。咁呢一嘅专辑当中咧，正正嘅佢第一首第一张嘅专辑咧，亦都系收录咗改编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一首歌曲嘅中文版，就叫做我会继续想你。嗰阵时仲要喺呢一张 debut album 当中咧，第一首派台咧，虽然佢唔系第一 track， 佢喺只碟入边系第三 track， 咁但系嗰阵时派台派电台第一 track。就已經係派我會繼續上你先，因為我相信嗰個原因就好簡單，因為呢隻歌嗰陣時真係好熱好紅，咁所以即係喺嗰陣時你派翻呢隻歌，大家都好喜歡聽呢一類型翻唱嘅作品啦。咁啊而呢一首我會繼續上你咧，即係由阿李慧敏所主唱嘅版本嗰個編曲咧，其實都比較靠近翻阿 Whitney Houston 嗰個版本嘅，即係都係比較激昂少少。咁啊而Dolly Parton 嗰個版本。其實大家自己可以再找回來聽，因為真的很不同的味道，那種鄉村味比較濃一點，聽下去其實就沒那麼累，我會這樣形容，即是舒服一點，因為Whitney Houston 畢竟那個很高亢的版本呢，即我自己聽，我自己個人意見，即我有時就很難 loop 住去聽，因為它很亢奮很高的，所以每一下聽完那一下個人很 high 之後，我就要轉回一些輕鬆少少嘅歌咁樣，咁但係今日都即係因為有呢一個嘅廣東話版啦，咁填詞嘅部分就係張美賢去填咗呢一個會繼續上嚟，咁所以都趁呢個機會啊，去分享一下呢一首屬於李慧敏改編自 Dolly Parton 嘅《我會繼續上嚟》啊。
3: 你不忍亲口说

0: 亦都藉住呢首作品啦，去纪念一下呢一位嘅乐坛巨匠 Dolly Parton 啦。嚟自有李慧敏主唱啊，亦都系翻唱 Dolly Par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呢一首作品，就系、是。張美賢填詞嘅我會繼續想你，
1: 我真係以為個 chorus 位置佢會譯咗做
2: 我會繼續想你，
0: 你哋而家改咗一個版本啦，已經
1: 而家咁樣都即係都順㗎嘛，聽落好似
0: 係都咩
1: 聲，咁所以你就揀咗呢一首啦，我今日嗰首呢係攞嚟解嘅，點解咁樣講呢，呢首歌有個故事嘅，其實佢本身呢比較全唱度最高咧，佢係一首國語歌嚟，嚟自草蜢，叫做《寶貝對不起》。
0: 知啊知啊，哇！呢一個你呢首歌有故仔噶喎。
1: 而個重點又係俾我揾到曾經寫過呢篇嘢嗰個叫彭嘉賓啊。
0: 係喎，
1: 你有寫過啦？
0: 好似係我寫。
1: 你有寫過啦，跟住但我個 reference 就唔係你嗰、你嗰、我費事又話我睇你嗰啲啦。
0: 你自己都講咗啦。
1: 我睇咗係阿黃耀祖之前音樂說嘅時候訪問蔡一傑，蔡一傑本人講嘅。
0: 有。
1: 系啦，咁咧佢就讲原文，即系我 quote 翻出嚟咁样啦，系啦，咁蔡一杰就话咧，宝贝对不起，曹曼嘅代表作嚟嘅，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背后有一个灵异又感动嘅古仔，咁佢就话蔡一杰啊，即系曹曼嘅成员啦，我要不断戴一个好强嘅头盔，
3: 俾你发现咗添。
1: 佢就话上海有一间百货公司咧，连续10年咧都会定时播呢首宝贝对不起嘅。佢话原因咧咪传闻嗰间百货公司前身系乱葬岗啊，即系成日都会有一种咁样嘅说法。佢话成日都会有啲小朋友嘅灵体喺个百货公司捣乱，咁所以咧个公司嘅高层咧就播呢首歌之后咧，所有奇怪嘅事情就冇再发生啦。系啦，咁佢自己蔡一杰杰仔有讲话，可能因为首歌词话宝贝对不起，好似即系对佢哋道歉咁啊，咁所以有一个好似慰藉咗佢哋嘅感觉啦，
0: 释怀啦咁啊，
1: 系啦，呢个佢自己觉得啦，咁但系嗰个百货公司播呢首歌呢件事系根据佢嘅讲就系真嘅，咁另一边厢咧亦都有另一个故事嘅，就系亦都除咗系讲话对亡者嘅一种安抚之外咧，生者都有嘅，佢话因为喺台湾嗰边嘅监狱入边有囚犯咧做咗啲错事，所以入咗去啦，咁佢哋会写咗去电台咧，都会用宝贝对不起开首噶，即系做嗰封信嘅开头，宝贝对不起咁样，即系用嚟向屋企人同埋对唔住嘅人讲唔好意思啊、抱歉啊咁样咯，咁所以佢话其实呢一首歌话佢杰仔觉得自己嘅音乐可以感动到咁多人，真系人生无憾啦。
0: 哎呀
1: ，call 翻嗱，我唔系用你嗰个啊，我用本台访问啊，音乐说嘅访问啊，
0: 我就早知我就攞白衣姐姐嘅故事出嚟啦，留翻下年啦。
1: 咁但系咧咁多嘅正如头先啊，斌所讲啦，白衣姐姐佢知喺你。
0: 白衣姐姐，你听过啊？
3: 你好似有
0: 我讲过系嘛？唔紧要，下年再讲俾你听咯。
1: 系啊，好似系唔止白衣姐姐噶系咪？有几个噶嘛？有个红衣姐姐啊，有冇噶？
0: 唔系好肯定，
1: 好耐之前
0: 要问翻相关嘅朋友系啦。
1: 咁但系宝贝对不起咧呢一首歌，头先一路讲紧就系草蜢嘅国语歌嚟嘅，其实系咁。但系正如阿妈阿斌所讲咧，即系会想拣广东歌啦。咁其实呢一首歌咧都有广东话版本嘅，系啦。咁但系首先咧，其实就算呢一个国语版宝贝对不起咧，佢原曲咧系都系泰国嘅歌嚟嘅，系啦，喺嗰边嘅曲咁啊收翻嚟，咁然后就再填词俾佢啦，系啦。咁填词嘅就系林振强先生啊，嗰时佢手稿咧都有一啲记录，就系讲翻呢首歌嗰、那个广东话版嘅词就系林振强先生填嘅，应该咁讲 ，sorry， 系啦。咁头先讲嘅系曹曼嘅国语版《宝贝对不起》
0: ，OK，
1: 系啦。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系想讲广东话版呢首歌咧，就叫做《一於继续笑》，林振强先生填词嘅，
0: 几大反差。
1: 系啦，咁啊呢首歌咧系主唱嘅咧就系肥姐沈殿啊，收录喺佢嘅专辑嗰度。咁我觉得嗰件事又好啱，因为即系肥姐就开心过啦，大家听到佢把声就会有一种开心嘅感觉，
3: 同埋你听到佢嘅笑声，你都会好想笑。
1: 系啦，你就系平时听啊，
2: 好嘢嚟噶，
1: 你就有一种提神。精神，你成個人都覺得哇充滿力量啦，咁
0: 有默契咧。其實頭先我哋冇夾嘅呢一句，
1: 大家都諗起呢、這個好嘢嚟㗎咁而喺呢一首叫做廣東話版啦，就叫做一於繼續笑，就林振強先生填詞。咁佢嘅首歌其實咧係用笑同埋一於繼續笑做題嘅嗰陣時係，咁最後發表嘅時候就用一於繼續笑作為呢首歌嘅歌名啦。咁樣咁俾姐沈殿霞去主唱，咁收錄咗喺呢一張專輯咧叫做《給親愛的》嘅，其實封面咧就系肥姐同埋欣怡细个嘅时候嘅相嚟嘅，咁正如嗰个专辑名《给亲爱的》，咁所以其实歌里碟 裏面嘅歌都係一啲我覺得係呼應緊呢個主題嘅歌嘅，佢、封面有一個佢哋嘅合照，然後有一個嗰啲好似以前 PowerPoint 加嗰啲
0: bubble
1: 啊，個腦裏邊諗緊嗰啲啊，係啊，就話吸親嗰啲跟住肥肥因而 I love you 咁樣，即係有呢個喺裏邊。咁所以其實甚至乎碟裏邊有啲歌咧係佢哋合唱嘅，
0: 或者你話今日啲嘢係 sweet 㗎啦
1: ，sweet 㗎係啊，即係幫大家解嗰種驚啊嗰種咁樣啊。佢裏邊有同因而合唱嘅歌，又譬如有一首叫 I love you 啦，有首叫吹泡泡啦，或者 Look for a star 啦。媽媽好啦，係啦，即係都係一啲咁樣圍繞住呢種題材，有愛喺裏面嘅一張專輯，
0: 有歡樂有愛啊，
3: 用愛化解一切問題。
1: 咁而我今日直接揀嚟呢一個就係頭先個故事嘅脈絡啦，即係
0: 寶貝對不起
1: 嘅廣東話版，一於繼續少。咁而呢個廣東話詞就由林振強先生填詞啊，沈殿霞肥姐主唱，我哋一齊幫大家解一解成個禮拜講咗咁多呢啲，
0: 嚟
1: 我想都驚啦，係啊，你啊今日揸車翻去都可以
0: 一起繼續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亚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说，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营运商经营。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2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黄屋村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慢驶。另外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道下行，车龙是排到近张穗的管道入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塞到去政府总部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去到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的，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 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排到去花园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咁啊 ，Big Bang 嘅回归啦，佢哋三人啊嘅呢一个组合嘅新歌 Big 咧，就用上呢个 drum and bass 嘅风格咧，都喺以往佢哋作品当中少听到嘅。嗰时啊，其实而家嘅本地啊，广东歌嘅派台作品咧，都有唔少咧用上咗 drum and bass 嘅风格。

呢种嚟自英国嘅电子音乐风格咧，其实都好容易认嘅。佢嘅 BPM 好快啦，都即系170起跳啦，好多时候都系。同时你听嘅嗰个鼓点咧，你就会好快认得究竟佢嘅特色系点样样嘅。

首先上一首的 artist 啦 ，Culture Shock 咧，其實佢都有同其他嘅 drum and bass DJ 組成咗一個超級團咧，叫做 Worship 啦。除咗 Culture Shock 之外咧，仲有 Subfocus 咧、Dimension 同埋1991。八月呢種音樂咧，亦都登陸到去北美呢一個嘅版圖嗰度，將呢種音樂咧帶去呢一個以往咧，可能大家喺嗰個嘅地方嘅樂迷未必咁接受嘅音樂類型。更加將呢一種 drum and bass 咧，隨住佢哋呢個 group 啦，同埋其他嘅 artist 咧，令到佢越嚟越可以擺上主舞台啦。即係一啲好比較 commercial 啊，知名啲嘅一啲大嘅國際音樂節啦。

虽然都系电子音乐，但系喺唔同嘅地域啦，譬如头先讲北美啊、欧洲啊，各地唔同嘅人喜欢嘅音乐类型都会有所唔同啊。所以可能系喺欧洲啊、英国呢啲地方好受欢迎，已经好多历史悠久嘅 drum and bass 音乐咧。但其他地方唔一定系即刻 work 嘅，都要时间俾当地嘅乐迷慢慢认识、接受同埋喜欢嗰种音乐类型。啱啱上一首听过嘅咧，就系一首可以话系重新再制作嘅一个新版嘅作品，叫 No Air。原本就是 Jonas Butler featuring Chris Brown 的一首舊作來的，最近就 One Man Nightmare 重新製作了一個 Drum and Bass 版本，原版就 R&B 多一點，不知道剛剛這個 Drum and Bass 版本你又喜不喜歡呢？

接住呢一首。两个单位合作包括头先 mention 过的 Dimension 啦，以及 Subsonic。合作的新歌叫 Ghost Town 啊。

啱啱提过嘅两位音乐人 Dimension 同埋 Subsonic 咧，两位本身都认识噶啦。甚至乎啊 ，Subsonic 都喺场合讲过话咧，其实对于自己嘅音乐影响咧 ，Dimension 都系其中之一嚟嘅。咁当随住咧呢个 drum and bass 嘅音乐类型咧越嚟受欢迎啦，亦都去到更加多大嘅舞台咧，亦都好多音乐人投入去制作啦。甚至乎開始嗰啲聲音咧，你會聽到有一啲嘅相類近性啊，點樣去做嗰種 structure 咧，帶嚟一種相同嘅感覺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其實遊戲世界當中咧 ，drum and bass 咧都係有佢嘅一席位嘅，就好似一賽車遊戲啊 ，Forza Horizon 啦。就同 Hospital Records 合作就推出咗一個合輯，當中有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咧，亦都參與咗喺呢個合輯當中。呢個合輯咧係有24首歌咁多嘅，咁我就揀嚟咗其中一首咧，嚟自 Logistics 嘅呢一位音樂人，作品名稱咧叫做 Hyperspace。

今日嘅呢個中文 bass mix 咧，就係一啲簡單啲嘅，即係比較 radio friendly， 一首一首咁樣俾你感受下唔同中文 bass 嘅 track 嘅感覺啊，係點樣？如果你真係睇一啲現場嘅 DJ 你所打一啲 drum and bass 嘅 set 咧，嗰個刺激度啦，佢哋所用到嘅技術 technique 咧係更加複雜同埋高深。有時去到一啲我哋叫做 drop 嘅位置，可能係幾首歌，令到我睇到哇，目不暇給，歎為觀止咧。

相信仲有好多唔同嘅 DJ 嘅 set 咧，好值得你睇。另外有一位 drum bass 嘅 DJ 我都睇過，即係網上面睇啦，就係 AMC， 又係睇得好開心啊！

咁 NDC 咧嘅作品咧，听紧嘅呢一首叫做《Come Together》。但系佢喺呢一个 drum and bass 界别咧，亦都有一个举足轻重嘅地位。92年亦都成立咗一个重要嘅 label 叫 RAM。

咁 Ram Records 喺咁多年都推出過好多 singles， 亦都有好多知名嘅 DJ producer 都喺當中推出過作品，例如 Chasing Status 啊、Subfocus 等等。嗱，如果講現場睇嗰個嘅中文 bass DJ 咧，跟住落嚟呢一位咧 ，Andrew Matic 咧就真係現場睇過音樂節睇過㗎。

我仲记得第一次现场睇一个 drum and bass set 咧，喺本地音乐节啊 ，Cocking Fab 嗰时睇一位 DJ 叫做 Serum， 感受到嗰个 bass 点样喺唔同嘅 track 之间转换。我会形容那次的体验是精彩和难忘的。所以有些音乐类型有时有些表演方法或欣赏的方法呢，真的很靠你在现场感受，真的在个 sound system 在你面前这样去欣赏才是最全面的。

可能今日就咁聽，你會覺得哇，好似好刺激，太過勁啦。當初我聽 Drum & Bass 嘅時候咧，喺屋企聽都有呢種感覺嘅。所以點解非常推薦？如果你有興趣 explore 呢種音樂嘅話咧，揾機會現場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3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之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之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的外国公民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各方的各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且将保持沟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傍晚6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是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

0: 嘅管道之内。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有交通意外，管道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北角码头，西行车龙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去隧道管道之内，过咗中间位噶啦。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沙田入口龙尾仁安医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咧系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系挤塞啦，龙尾排到上去映月台。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律伦街嘅车龙啦，排到去亚街老街。仲有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吴松街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嘅车龙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富健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哈哈哈，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

星期日呢我就会出现在晚上9至12，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不过平日呢即是好像现在这样，我就会出现在7点至8点，一个小时的啫。一个钟头有什么做呢？其实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一日成8-9个钟头甚至更长的工作时间，翻学都好啦，都会有少少疲劳。在黄昏的时间最好呢就是找个靓位，个位呢就在棵树下面，在树下面呢零舍觉得清新一点，间中会闻到树上面那些花朵的味道，甚至乎咦跌两个橄榄下来，一路照一路听歌都不错。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小时就坐在树下面听歌，好吗？第一棵橄榄树。

乜要問我從哪裡來，總有棵橄欖樹喺度，我哋就坐喺下面睇下書，或者整張摺凳喺度唞下涼，大樹好遮陰啊嘛。齊豫同我哋唱呢一隻校園派嘅民歌代表之一，有位朋友佢個名字就是一棵樹，係啊，佢個名字就係叫做常青樹啊嘛。呢、這個常青樹咧就叫做奇里夫里七 Cliff Richard， 佢梗係有一隻代表作噶啦，《人如其歌》Evergreen Tree。Cliff Richard.

其实李夫利策同我哋唱 Evergreen Tree， 讲起啲树咧，我哋香港人都好留意嘅，因为而家咧香港起楼就多啦，啲树咧就逐棵逐棵咁样消失。我讲紧系一啲好珍贵嘅大树啊嘛，不过啲榕树咧有时就真系太大，嗰啲枝干咧就插咗出嚟，甚至乎试过咧即系插到嗰个巴士嘅顶层嗰个乘客都受伤嘅，咁于是乎成日都要锯啦。咁但系而家都唔使人锯啦，因为佢里边自己住下住下咧就冧一棵就锯两棵，我觉得真系有啲可惜。咁希望香港真系好有代表性嘅榕树啦，呢啲吓啲细叶榕啊，好大棵嘅。我觉得呢棵树呢一种榕树咧，更加能够代表香港多过杨紫琼。希望我哋香港嘅榕树以后就好似如天把声音咁雄壮，系榕树一棵榕树下。

你好熟啦，好熟啦，梗系唔系因为呢只榕树下，因为榕树下之后有香港嘅粤语版啊嘛。香港嘅版本大家好熟悉嘅，因为大家可能都系来自广东，来自珠三角都未定，寄一封家书翻到乡下，乡下嘅亲人就会坐喺榕树下边睇你一封信，哇，几咁唏嘘！我讲嘅系当年嘅往事。好多移民嚟到香港都是靠寄信翻乡下，全情达意。分离呢一首歌，于是乎喺嗰段日子真系红透半边天。故乡的雨，分离。

翻嚟唱故乡的雨，大家都无数咁多次感受呢只歌嗰种思乡情怀啦。一家团聚真系难能可贵嘅事。如果喺日本咧，佢哋一年有一个季节，一定要一家团聚，唔系上大酒楼大饮大食，而系咧攞张好靓嘅台布啦，或者红白格啦，然后咧攞好多藤制嘅盛器啦，咪装好多嘢食啊，又饮品，咁然后去到边度咧？公园嗰度，公园嗰度仲有啲咩好睇啊？有冇好玩啊？野餐咯，因为系樱花季节，万山遍野都系开到好灿烂嘅樱花，睇图片都睇得多啦。张敬轩同我哋唱《樱花树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有人携带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嘅犬只进入赤柱一间食肆。署方人员于前日前往巡查，发现一只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嘅犬只，随即将该狗只带翻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作进一步调查。署方现正就有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涉及违法，会依法提出检控。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表示，经署方兽医师的鉴定，该狗只种类确认为比特斗牛羹，为格斗狗只。为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师为狗只进行了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之后可以交回狗主饲养。渔护署已指示狗只畜养人在署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才会将狗只交回给对方。警方、消防和海关昨日采取跨部门联合行动，打击非法燃油活动，在香港仔检获大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36,000元，拘捕名34岁货车司机。警方表示，有三合会背景的集团先揸车将俗称鬼油的未完税燃油运至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带，再利用快艇转运至避风塘，之后以船只作为漏洞储油库，供应给走私活动的船只。消防署表示，现场附近有住宅和屋苑，一旦发生火警或者爆炸，会带来极大伤亡和财物损失。而涉案货车没有装设危险品车辆专用消防设备，盛载危险品的容器不符合危险品规例的要求，批评不法分子是罔顾公众安全。一名38岁内地男子早前因为涉嫌来港开设快旅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犯罪得益被捕。他被裁定四项俗称洗黑钱罪，罪名成立，在荃湾裁判法院被判囚40个月。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25%，以加强阻吓。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今年1至7月接获922宗求助，涉及劳工权益问题，合计近1400项，最常见是合约纠纷、代通资金和工资纠纷。劳联表示，饮食业欠薪情况仍然严重，有工友反映雇主以挤牙膏的方式，只是发放过往拖欠的部分薪金。今年1至7月，有11宗个案要到劳资审裁署申请，是到劳资审裁署申索，涉及30人，包括欠薪和遣散费申索，总额大约是205万元，欠薪由4000至25万元不等，其中11人申索得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嘅管道之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小心啦。观塘道就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女书院。东隧九龙出口近住油荔村，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就排到去康华苑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 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的了。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岛近住鸭巴甸街车多龙尾去到合一堂。另外在龙和道去会展方向近住大会堂都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国际金融中心，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金紫荆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过了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是近住蒲飞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德街，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至到连翔道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繁忙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至于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排到接近军营。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都系车多慢驶噶。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门隧道入口去荃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Hello, hello, 欧瑞强，
6: 大树好遮阴啊！热嘅时候，我哋喺棵大树嗰度透凉。我好中意咧，黄昏嘅时候咧，行埋啲树底嗰度。啊，不过当然啦，你系要摊把遮好啲。啊，因为树上面嗰啲雀鸟小朋友咧，佢唔去厕所嘅，佢就咁嘅啫。所以可能好容易会中招嘅。不过咧，听佢啲百鸟归巢，同妈咪讲话，哎呀，又有冇嘢食啊？咁啊，嘈喧巴闭嗰种声音咧。真係好開心。我哋如果去到即係啲歐美嘅地方呢，佢哋種嗰啲松樹真係以十里咁樣計算嘅，搵專人種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經過嗰度嘅時候呢，嘩，嗰種松樹嘅景象呢就真係好氣勢磅礴。有隻歌叫做好高嘅松樹，大家都會覺得好熟，因為佢係林子祥嗰隻我要走天涯嘅原裝正版。Peter Yarrow, Tall Pine。

Alpine Tree Peter Yarrow。 你问 Peter Yarrow 是谁啊？如果我说 Peter Paul and Mary 那个 Peter 就是他咯。继续跟我们唱很好听的民歌，包括这一首，他真的很靓声，Lemon Tree。

Peter Paul Mary 两个人唱的歌叫做 Lemon Tree， 他藉着这一棵柠檬树来告诫下下一代。哎，爱情就这样，好像柠檬这样的，好看不好吃，外表真的很光鲜，哇，不过一咬下去，哇，酸到你整个弹起，爱情拍拖就是这样的。不过讲起这个 Lemon Tree， 这一棵树有两棵的，一棵就是刚才这一棵，但是另外一棵就是流行曲来的。我们现在找中文版的 Lemon Tree， 苏伟伦同我们唱另外一棵的 Lemon Tree 柠檬树。不过这样，因为柠檬都很酸，唱之前清一清喉咙先好吗？

来自台湾的苏慧伦同我们唱这一棵柠檬树，讲的都是大约即系1995-1996年嗰阵推出嘅，印象中都成为咗旧歌噶啦。不过呢一首原装正版好似叫做 Fool's Garden 啊，佢哋唱嘅呢个版本都好流行，系好好玩嘅呢一只叫做 Lemon Tree。今日都系人在树下啦，所以我揸住吉他唱民歌味道嘅歌嘅时候咧，都喺一棵树下边。我当年年纪小就无知，攞把刀仔出嚟咧喺个树嗰度咧画咗两个心，然后一支箭嗰啲咧。呢啲系60年代、70年代嗰啲老土做法，示爱嘅其中一种方式。我讲笑啫，做我就唔会做咁傻，我会唱。歌名叫做《Sweetheart Tree》，甜心树。50年珍藏。

tree, come and call your name next to mine.

欢的一个旋律。这个原本是一出外国的电影叫做《大赛车》里面的插曲来的。那个歌词内容就是说在棵树那里刻住一些我们昨日的印记。现在不得了，在公园就被人拉添。千祈不要挤。不过除了花朵可以送给情人之外，树的印记呢印象更加深刻。什么叫做 Sweetheart Tree 呢？中文就叫做情人树。陈秋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会在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香港邮政处长期间，他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及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以回应市场环境及需求。由数码港联同两间公司合作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下午举行香港首航试飞礼。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伦致辞时表示，项目属于重要的里程碑。他提到，政府自去年3月推出监管沙盒项目以来，已经有多个项目恒常化，包括基建勘测、建筑物监测管理等，形容有关商业发展相当蓬勃。黄伟伦又说，基于成功经验，已经同步推出监管沙盒 X， 以测试更复杂的应用场景。首批33个试点项目已经在今年上半年起分批进行测试。他又说，会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专属法例，期望在2027年将相关附属法例交给立法会审议。警方联同保险业监管局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保险专业资格的犯罪团伙，并以串谋欺诈拘捕15名涉案人士，包括6男9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保监局法规执行部主管徐敏仪表示，2024年至今大约有250人在涉事考试中心考获寿险管理师资格，并获保监局发牌，局方正详细审核有关个案，若发现违规会撤销有关人士的牌照。又说，由于今次事件严重，局方即日起暂停认可寿险管理师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7.4 度、东经 118.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65公里。

0: 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管道之内所有行车线都开放翻，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喺观塘道嘅紧急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有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仍然比较繁忙㗎，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西隧方向，近住龙合街车多，龙尾去到会展。另外，太古城中心一带交通繁忙噶，包括啦太古城道、太裕路、太茂路、太丰路等等，亦都影响埋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转入太古城道嘅支路车多。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过咗七咸道南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慢车，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封路方面，提翻大家一个晚间封路啦，咁就系黄大仙嘅虎山道啦。稍后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1点直至听朝嘅6点，沿住虎山道去新蒲岗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经支路左转去龙翔道东行观塘方向。受影响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专梁贺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子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5: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的星期五晚上。Hello， 你好。8:02正式开始今晚的。

今日星期都是在8月25、26号的时间收到一些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级的香料界女歌手 Dolly Parton， 就是在8月25号逝世。1946年1月19号出生在田纳西州。在他80岁的时候，因为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这么多这么多年的一个音乐的生涯里面，遗留了很多很多精彩的作品。6岁他已经是很有天才，第一次已经是作曲了。10岁已经在电视那里有演出，16岁已经成为专业的作曲家。他那份的才华真是没办法掩饰得到。一共出过49只的大碟，作曲超过3000首。1966年有他第一首的歌曲上榜，就是叫做 Dumb Blonde， 第一次尝到冠军的滋味就是70年。不过在我们开始节目的时候，有他最最经典的一首白金金曲，1974年的冠军歌曲，曲填词唱都是他。今晚我们的主角

呢首歌是为佢嘅拍档啊，即系大家合作多年嘅拍档咧而写嘅。咁啊，我觉得咧系佢嘅第一个初衷啦，应该都系而由友情多过咧就系爱情噶啦。1974年嘅冠军作品《I Will Always Love You》。咁啊，亦都系一个白金唱片嘅好好嘅成绩啦，嚟自 Jolene 嘅大碟里面嘅。咁啊 ，Dolly Parton 啦，佢虽然咧身材咧吓就唔高嘅，吓只系得1.52米啫。咁但系咧，即系佢实在咧，佢个个嘅喺乐坛嘅嗰个成就咧，真系非常之伟大啊！咁啊，亦都可能系同佢嘅身材系作为一个嘅挂钩。咁啊，亦都喺呢一个乐坛里边咧，真系咧，即系喺度好耐好耐啦。咁啊，佢亦都系一名好出色嘅作曲家啦，亦都系歌手啦，亦都系演员啦，亦都系企业家，亦都系慈善家嘅。佢亦都系组成过咧啊一啲嘅慈善嘅基金啊咁样。咁佢曾经咧都系攞过咧11个嘅格林美嘅奖项，其他嘅奖项多不胜数。一阵间。慢慢同大家讲，呢首歌是佢第一只嘅冠军歌曲嚟噶，1970年嘅作品，同名大碟 ，Joshua， 就系呢只，听下佢嗰阵时嘅风格，真系好香。

Joshua。亦都系初尝咧冠军嘅滋味啊！就系、是、凭藉住呢一首嘅歌曲啊，咁亦都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啦。原本咧系安排咗咧有八月嘅生日之星，不过因为 Dolly Parton 嘅去世啦，亦都系希望咧能够做一个特辑咧去怀念佢，咁所以咧亦都系将呢啲生日之星咧留待下个星期。虽然已经去到九月份啦，不过咧佢哋嗰阵时咧先至再同大家咧就系、是、出场嘅，咁。今晚我们会有 Dolly Parton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一个特辑的。刚刚听过的首歌呢就是他的第一只的冠军歌曲。在71年的时候，就是 Joshua 的后一年的时候，他也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唱片销量那里他是做到一个很好的成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能够就是将他的歌曲变成一些譬如说是白金的数字啊，咁样咁啊，令到咧即系系唔单止咧喺个名嗰度咧系犀利啊，咁啊仲要咧真系咧见到咧系多人咧系买佢嘅唱片啊，就系呢一只嘅碟啦，就系、是、嚟自呢一个嘅歌名系叫做《Coat of Many Colors》同名大碟里边嘅呢一首歌曲。

呢一首歌叫 Coat of Many Colors， 71年，虽然咧榜嘅位置系去到第四位，即不过呢一只嘅 single 咧，亦都系有啊金唱片嘅销量嘅。咁去到73年嘅时候咧，佢更加系攞到好多嘅冠军歌曲之余咧，佢嘅唱片嘅销量咧都系非常之卖得嘅。咁啊 ，Dolly Parton 咧喺全球嘅销量系过亿嘅。咁而呢一只嘅歌曲，单系呢一首嘅单曲已经系有400金嘅数字，大家都好熟悉嘅歌嚟嘅。1973年，我认识佢可能都系凭藉住呢一首嘅歌曲喎。

四百金的歌曲啊，1973年的冠军作品《Jolene》。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我哋有 Dolly Parton 的特辑啊。一路落嚟，佢都有好多嘅冠军作品喺香摇界嘅榜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之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可以更快速处理到气温好高的情况下，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为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数字办联同警方和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举办电车宣传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社会正踏上一场创科之旅，旅程要走得更稳妥、更长远。网络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保障，维护网络安全不单止守护市民和维持社会日常运作，更有助推动香港创科高质量发展。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为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好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和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辜噶。

前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呢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軒，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八点踏七呢个时间咧，出边咧仲系有成摄氏嘅30度。呢个颇热嘅星期五晚上，多谢你收听同埋支持甜淡情怀节目啊！

2006年呢，他已经在当时美国总统的官邸啦，白宫那里就是接受荣誉。他是我们的 Queen of Country， 他都是被誉为最经典的香摇界 icon。1967年推出他的大碟 Hello I'm Dolly， 除此之外他在演员那部分也都很出色的。1982年有一套电影，而1980年也有另外一套电影，是两套，这两套都是有提名金球奖。有份主演的就当然有份唱埋主题曲，亦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今天我们一起重温1980年。

今天我們一路聽下他的一些過去，一些他的歷史，一些他的好好的成績，特別是他的一些好歌。一陣間都會跟大家揭曉在他生涯之中，無論在榜方面或者在銷量方面都是最勁的一首歌。或者你都可以估一估究竟這一首歌是哪一首歌曲。因為我今天都是有個名字叫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特輯，所以在節目開始的時間就是有他74年版本的 I'll Always Love You 啦。咁一陣間喺節目最尾嘅時候，亦都會聽到佢喺82年重唱翻 I'll Always Love You 嘅嗰個版本。兩個版本今晚咧都會係聽到嘅。咁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中意 Dolly Parton 嘅邊一首歌曲嘅話咧，都不妨可以咧就話俾我聽。咁啊，等我睇下咧，我手頭上今日咧有冇預備到，或者可唔可以咧送到俾你哋聽嘅。咁頭先講咗啦，佢喺做演員嗰飯啦，做電影明星嗰飯啦，都好出色嘅。咁喺 TV 嗰度啦，電視嗰度咧都係有做嘅。咁有一套嘅電影啦，或者有一套嘅 TV 咧，亦都係好出色嘅。做了幾年㗎啦，06年至10年呢都係佢做 Aunt Dolly 嘅，咁就係 Hannah Montana 嗰個嘅電視劇啊。咁喺89年呢亦都係曾經主持過呢就係 Saturday Night Live 嘅 TV show 添啊。咁亦都係非常之有才華嘅佢啦。80年呢出咗一隻嘅大碟啦，亦都係好多歌曲都係攞咗冠軍㗎。嗰個嘅大碟嘅名字叫 Dolly Dolly Dolly。包含呢一首歌，80年嘅冠军歌曲仲有呢一首喎。

All flames can hold a candle to you.1980年嘅冠军作品之一，喺百老汇都有佢嘅影子，因为咧佢将啊 9 to 5 喺2009年嘅时候咧，将佢变成一套嘅歌剧，而佢亦都当然啦，成为咗啦呢一个编曲者啊，咁亦都系被提名啦 Tony Award 嘅最佳原创配乐嘅奖项添啊吓。咁讲到咧喺80年嘅后期少少啦，咁佢亦都凭藉住咧即系一只嘅大碟啊，叫 Trio 啊，同佢嘅两位好好嘅朋友，其中包括有 Linda Ronstadt。同埋系 Amelia Harris， 咁佢哋一齐咧就系出咗一只嘅碟，亦都系成为咗1988年嘅最佳大碟奖。当中有呢一首嘅好歌，三位朋友一齐重温。

头先仲升高咗一度，摄氏31度啊，室内湿度系76%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嘅。咁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嘅骤雨会较多，同埋系有雷暴添嘅吓。咁最低气温咧会降至大约嘅27度，而日间短暂时间咧系会有阳光同埋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升翻去摄氏33度嘅。天气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天气咧系不稳定嘅，随后一两日仍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他都同过好多嘅天王巨星合作，他是 Barry Gibb。

2021年嘅合作啊，嚟自 Barry Gibb 嘅 Greenfields The Barry Gibb Brothers Songbook Volume 1裏面嘅 Words。 呢個揭曉呢就係佢真係喺榜上面嘅成績啦，亦都攞獎好攞好多啦，甚至乎喺銷量方面呢都好勁嘅一首歌，係1983年嘅作品嚟嘅，亦都係美國榜 AC Chart 同埋 Country 方面嘅冠軍作品啊。咁呢一首歌佢都係600金嘅一個數字啦，咁喺1984年亦都憑藉住呢首歌攞埋 Record of the Year同埋最佳嘅合唱组合啊。好在同佢好拍档 Kenny Rogers, Islands in the Stream。

1981年已经成为最佳女歌手的得主，被提名384个奖项，有190个是不拿到个奖的，一共有25首的 No.1 歌。

一路咧，佢都系冇仔女啊。不过同佢嘅先生感情就非常之好啦，五十几年嘅婚姻啊吓。咁 Dolly 喺早期咧，佢子宫内膜咧亦都系出现一啲异位啦，所以喺三十几岁嘅时候咧，部分子宫咧系要切除，所以未能生育嘅。今晚 Dolly Parton 嘅特辑亦都系差唔多要播最后的一首歌曲。在节目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也都有他在73、74年的那个的 version， 那首的歌曲。结束今晚的节目，我们有1982年的版本，更加深情，更加好听。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到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8: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
9: 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0: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9: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0: 星期六晚九点半，
9: 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12: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3: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开始今日2026年8月28号这个星期晚上的音乐情人，用一首大家熟悉不过的歌曲来到开始。不过我觉得或者我相信你们熟悉的版本应该是王菲的暧昧的广东版，但原装正版你们又知不知道呢？原来就是来自刚才这位歌手，他名字叫做黄莺莺，有这首歌叫做《情雪》。时间9:13，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了。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今天我们又有重温当年今天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了。今天同大家重温的年份是31年之前，1995年。95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头10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会一一为你揭晓。

0: 嗱，虽然佢系过江龙啊。
1: 从轻轻松松对话，刹那变得沙哑，越开心更好。
0: 喺90年代香港影坛，有个相当重要嘅脚印。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31年之前，中文歌曲《龙虎榜》占第10位位置。有呢位朋友喺90年凭住一套电影叫做《天若有情》，杀到香港片甲不留。跟住演而优就则长94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里面有呢一首《天下独自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跟住落嚟，头先听过嘅呢一首上榜作品占第10位，我哋有吴善言嘅《心乱如麻》。讲开天若有情，都可以帮港台买广告嘅。嚟紧星期六9:30喺港台电视31就会有天若有情嘅出现，又可以睇翻当年吴善言嘅风采。上榜6星期占第10位，吴善言心乱如麻之后，我哋有第9位出场。

0: 31年之前，榜上名占第九位位置，上榜仅仅两个星期。嚟自李慧敏1995年嘅一张大碟，叫做《秘密》。虽然《秘密》呢张大碟里边有一首你会更加熟悉嘅作品《你没有好结果》喺里边，但呢首上榜作品刚刚听过第九位嘅《蓝色伞下灯》，却比《你没有好结果》喺龙虎榜有更好嘅成绩，因为毕竟佢都曾经攞过最终嘅龙虎榜冠军，上榜两星期占第九位。Amanda，《蓝色伞下灯》，时间晚上9:22。
1: 人随热浪去，但觉冬季。

上榜五星期占第八位位置。她是1989年的亚洲小姐最上镜小姐。我哋好多时会叫佢做五姑娘，即系吴咏薇。喺佢嘅音乐生涯里边，总共出咗三只大碟。喺1995年出第一张嘅大碟，我哋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正正就系佢第一只大碟里边所出现嘅上榜作品。不想爱失去呢个专辑里边，佢收录咗第一首派台歌。刚刚听我第八位，吴咏薇失落于巴黎铁塔下。时间9:26，新闻前我哋数多一首都仲可以。上榜三星期占第七位，黎明1995年嘅一首国语作品《一生痴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有人携带怀疑属甲斗九只品种的犬只进入赤柱一间食肆。署方人员于日前前往巡查，发现一只怀疑属甲斗九只品种的犬只，随即将该九只带返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作进一步调查。署方现正就有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涉及违法，会依法提出检控。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说，经署方兽医师鉴定，该九只种类确认为比特斗牛羹，为格斗九只。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师为九只进行了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九只在绝育后可以交回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九只畜养人在署方监督下为九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且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危险九只之后，才将九只交回给对方。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于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期间，他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及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以回应市场环境及诉求。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之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可以更快速处理到气温好高的情况下，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3,724 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37 点，升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59.6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1，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9.9 美元，卖出 4600.69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7: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6: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当你感觉到友谊的时候，请将手放在朋友的肩膊上。当你感受到爱情的时候，请紧紧握住爱人的手。当往昔片段在你心底涌现的时候，请让心灵和音乐永恒相接。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星期五晚上九点八嘅时，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喺上半部分，我哋数咗四首歌，都分别嚟自三十一年之前榜上边嘅上榜作品。第十位吴善年《心乱如麻》，第九位李慧敏《蓝色伞下等》。第八位伍咏薇失落于巴黎铁塔下，第七位有黎明的一生之心。下半部分我哋由第六位数起，第六位呢一首歌刚刚听过，呢位朋友系1985年十九区业余歌唱大赛嘅冠军，86年出第一张嘅 EP， 87年出第一张嘅大碟叫做《命运符号》。95年有一张叫做 Reborn 的大碟，成绩相当不俗，碟里面已经有两首的三台冠军作品，分别是依依不舍和为你流泪。而刚刚听过上榜的这首歌，亦都是来自 Reborn 大碟里面另一首上榜歌，上榜三星期占第六位，李克勤《我需要你》。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我们继续数下去了好吗？第五位

针锋盛事星期占第五位位置。讲起呢位朋友黄兴平，咁多年我哋都唔能够忘记佢有一首《别问我是谁》。但除了呢首歌之外，当然佢嘅歌唱生涯当中都有第啲上榜作品，包括咗头先呢一首占第五位黄兴平嘅《普通女人》。

上榜四星期，占第四位位置，而家正在密锣紧鼓地为佢十月嘅演唱会作最后嘅准备同训练，预祝佢演唱会一切成功。讲紧嘅系佢，佢系许志安，占第四位。刚刚听过佢嘅作品《从你祝福中离开》，钟时嘅达到晚上9:48。继续《音乐情人》，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

佢1987年入行，88年开始佢嘅穿梭机年代。至于佢嘅第一张个人大碟系1992年推出，叫做《不要哭了》。嗱，刚刚听过上榜5星期占住季军位置嘅呢一首歌，嚟自郑伊健 Live 大碟里边收录嘅《敏感》，占第3位。

刚刚听过亚军位置的这首歌，上榜五星期进占亚军位置，来自1995年张学友第16张的粤语专辑《过敏世界》，亦都是热到辣手的这个大碟。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只是《过敏世界》将专辑里面已经坐拥了五首的冠军歌，三首的四台冠军歌，当然刚才听过的亚军位置离开以后就是其中的一首了。时间还有四分钟，我们晚上的10点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的。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出现。而家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81%，是时候话俾你知道。1995年31年之前，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冠军歌曲出场，刘德华1995年国语同名专辑《真永远》就呢一首冠军歌。刘德华、曾永元结束我哋呢个礼拜嘅今夜嘅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嘅下昼三点钟，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嘅遥感监测分析，普尔普强壮部演塞湖水面面积大约104000平方米，较寻日下昼一时减少大约16000平方米，意味演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嘅中国救援队前突击小组救援人员，下昼五点抵达受灾严重嘅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经导致538人遇难，另外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港铁屯门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表示，乐见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漁護署公布，將會在8月30日、9月5日和6日在全港多個地點就妥善控制狗隻展開特別巡查及執法行動。如果發現畜養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处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隻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隻，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隻安排绝育手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79点，升了1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6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1.9美元，卖出4612.4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涛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关宝维。堪舆玄学占卜节目内容并非精密科学，仅供听众参考之用。
3: 欢迎宝维姐，关宝维。
4: 好啦，为什么我唯一嚟我讲先呢？因为我是陈居士，问啲八卦一定要我开口问嘛。
3: 其实昨晚临尾我只是说他多了女人味啫。关啲顶帽咩事
4: 呢？唔係呀，因为呢佢原来係个师傅叫佢做咗某啲嘢，跟住个女人味就出嚟啦。而个问题咩嘢呢？你一个男人，而个女人味係俾个男人发觉，即係 it works。
2: 冇错。而嗰个女人味就係留长头
4: 发。
2: 你竟然发现。唔係因为呢我係一路入行到而家呢都係短头发嘅。咁因为我又懒啦，第一我懒啦，你知啦，洗把咁长嘅头发几鬼烦㗎啦，係咪先。咁我一路我同埋我做开即係譬如警察队多呢，咁我短头发系我觉得啊好好啊咁样。咁直至呢好大概唔係嗰个年代嗰陣时我系需要短头发嘅。跟住冇几耐啦要转啦，就十年前都有师傅同我讲，佢话你一定要长头发。长头发之余你一定最好系挛添咁。
4: 喂。
2: 係啦。佢咁我点解
4: 风情万种喎，四个字。
2: 类似啦，即咁我问其实几个师傅都系咁讲，跟住我问点解呢，咁佢因为你需要一啲女人味嚟平衡返，佢因为你实在太过男仔头啦。所以好多嘢都系你要总要女性化返啲啦，咁嗰啲嘢先嚟囉。
4: 子清都好似有咁嘅 similar 嘅遭遇喎，因为佢好似话嗰陣时短头发呢佢去搬行李呀，咁唔帮佢喎。
5: 我呢就啱啱同你相反。咁有师傅就係话，因为我属木㗎，係一个甲木人。
3: 咁佢属柴呀。
5: 我而家係一棵樹。
3: OK。
5: 咁嗰陣时呢就係话啊你短头发好啲。咁樣即係可能因為以前做即係大台做主持人呢，你短頭髮壓台呀咁。
2: 你好襯短頭髮你都。
5: 係啦，但係就好似係蘭子話齋啦，我就發現咗一樣嘢，短頭髮呢對於我嚟講呢有少少嘢呢就唔係好方便嘅。跌親係冇人扶啦，行李冇人拎啦，門亦都冇人幫我開啦。
4: 個 lift 門見到佢淨撳閂啲。
5: 總言之呢啲人呢就會覺得佢搞得同埋好強，
2: 會。
5: 如果再加上我嘅性格呢就係嗰樣，同埋我做嘢要求太高。咁有一啲人就一見到我就會驚㗎啦。
2: 即係好女強人。
5: 係啦，喂佢同埋有啲咩事一定係佢一定係佢咁樣。咁但係喺呢一兩年咁蘭子都睇到我自己又開始留長頭髮，我就同自己講，其實我相信自己，我要自己相信自己，即係喺我角度有少少嘢同阿寶慧係有啲似嘅，我嘅性格就好男仔嘅，如果我嘅 image 再係咁樣嘅時候咧，其實我反而會覺得嗰條路有啲難行，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不如似翻個女人啦，
2: 好你嫁咗喎。
5: 但係都唔一樣，
4: 嫁咗都可以有人幫，
2: 似返女人都冇嫁，
5: 冇錯。
4: 喂個獵門你幫我撳住先得唔得啊，我行你知唔知，譬如話我行過去嗰時候嘅人開咗道門等埋呀，咁會等我囉。你明唔明哎呀我想告訴你聽，大地不為我所有，大地皆為我所用。
5: 哇喂你第一次是不會有填充
2: 好有文采啊。
4: 這個說話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啊，這個天地所有東西不是 belongs to me， 我未必是樣樣東西是我用，不是我的，不是我屬於我的，但是很多東西放在這裡你要懂得用，那你就用到了。
3: 徐小姐告訴你他用過很多。
4: 可以用啊，可以用啊，我一定用啊，你不用擺不用。

0: 啱啱啱。
1: 咁你用咗几多啊？
2: 冇啊，
0: 用咗几多？攞翻以前嘅 quota 未啊？
2: 冇啊，真系冇。但系好咗嘅，即系成件事个能量好咗咯。我觉得自己
0: 系，
2: 因为我要信佢啊嘛。
0: 系，
2: 虽然我仍然好想剪翻短头发
0: 吓。至少我觉得你好好啊，至少呢个男人睇到你女人味。
2: 系啊。真係佢第一個咁樣同我講，
0: 第一個話十年
1: 前幫人睇到，
2: 所有人都話靚咗嘅，其實近期好多人都話我靚咗嘅，但係就冇講
0: 女人味，
2: 女人味呢樣嘢，但係佢講到咯，
1: 你唔係私底下留咗 message 叫我講嘅咩？
0: 讚咗女人味，
2: 俾一次
0: 你讚咗女人味，
1: 讚咗嘅咩？喂，咁啊嗱，講到譬如話哦，運氣都會轉咗啦，亦都好多嘢會唔同咗啦，咁自己會唔會話有啲嘢都係，既然顺来就顺受，逆来又顺受啦，自己都系嗰个心态嘅咧。
0: 嗯，
1: 定系话都有啲嘅追求咧，仲
2: 都有追求噶，都有追求噶，系啊。因为你始终你都系喺呢个圈度做紧啊，所有嘢咁你唔追求，你就不如唔好做啦。咁咯。
1: 咁如果工作上嗰团火咧，嗱，因为好多人咧就系话，见到宝慧除咗做翻你嘅叫本行啦，
2: 系
1: 舞台剧啦，电视剧客串，见到宝慧姐，哇，咦？我即係啲戲得喎，我即係一個上角特漏佢啲戲都得㗎啦。你哋唔係啊嘛。
2: 多
1: 謝。係咪先？即係啲人突然間可能就係話。
2: 咪太耐冇見我
1: 啦。係啦，喺電視上好耐冇見
2: 你。再對上嗰套已經係《試圖行者》好耐啦，已經係2020年咁。咁係囉，所以我其實所有嘢都會好樂意去拍㗎，好舞台劇有咩都好，我 OK 嘅，鍾意咪做囉，咁樣囉，我會。
1: 即係唔會話分開我依家係舞台劇。
2: 唔會㗎，唔會。
1: 電影、電視、短視頻、短劇，即係總之係有演出嘅機會都會。
2: 係呀，都會㗎，係呀，鍾意最緊要自己有一揀鍾意就做啦。
0: 喂，其實呢一樣嘢呢就係寶慧個樣呢，其實係一個女人樣嚟㗎喎。我哋大家唔好俾佢嘅性格一入行咁樣嗰個爽朗，其實你咁望下佢呢，佢一個女人樣，佢可以風情萬種，佢有女人味個樣嚟㗎喎。
2: 使唔使撥一撥頭髮俾你睇？
0: 唔使，撥咗就 over 啦。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嘅他啦，继续同啊，继续贵族，
1: 贵族嚟嘅，贵格格
2: 嚟啦，你都啱嘅，你都啱嘅。
0: 我哋继续同阿关宝慧姐姐倾下偈先。咁啊，咦，大家好似好紧张地想知道你他嘅答案，唔知点解咧？佢哋咪知道你有啲嘢要讲或者爆啊？
1: 我真唔知，
2: 又唔系咩特别嘢嘅。不过我嘅他就系我爸爸同我妈妈咯。
0: 男性他系爸爸，咁啊，先讲爸爸先啦。
1: 系啦，
2: 唉，因为佢哋两个都唔喺度啦吓。因为我爸爸咧，佢好叻噶，叻在咩咧？其实佢一个佢入咗道教嘅，佢本身入咗道教，咁佢对人不嬲都好好啦，好即系好好嘅一个人嚟嘅。佢由细到大咧唔会闹我哋嘅。吓，即系佢嘅教育方法咧，佢系以身作则，同埋好大度，即系佢唔会话哇你点样咁样唔得啊，咁样唔啱啊，咁样佢又唔会嘅。但系你会从中咧，你会知道佢其实佢都系想我哋长大之后有德行啊，做个好人啊，做事有担大啊咁样。咁同埋佢点样叻咧？佢系翻工翻到96岁嘅，系、哦、啊，好神奇嘅。因为咧，佢其实喺一间公司度咧，就做一个船务嘅，佢做一个经理咁样嘅。咁但系跟住咧就退休啦，退休之后咧，公司咧就知道佢冇嘢做啊，即系知道闷啊，叫翻嚟，由佢你中意做咩都得，
0: 嗯，
2: 又再叫佢翻嚟做，就做咗10年。然后佢又好闷，然后公司又叫佢翻去，哦你翻到就日日翻嚟啦，唔紧要噶咁样。于是佢就一路翻工翻到去96岁，然后佢翻到屋企，我又叫佢唔好啦，因为开始要坐轮椅啦。
0: 嗯，
2: 开始坐轮椅咁我哋要每日搵人送佢翻工，同埋即系觉得你咁辛苦咁样，咁啊好啦，叫佢退休，一退休半年度咁佢就走咗啦。
1: 即是他97岁，
2: 97岁走的，是啦是啦。
1: 但是我觉得一定是你爸爸个人很好，即是公司先至即特登咁有呢个咁好的 offer， 好有人情味。
2: 是啊，好有人情，间公司是好有人情味。咁所以我又觉得他叻嘅就是他要即是他要证明自己他是唔会即是人老了、嗯、但是他其实行动上所有上他都做到东西这样咯。
1: 嗯。
2: 即是他很得意很担大的一个人来的，我爸爸是。
3: 你觉得你在他身上你学到什么呢？
2: 我学到的就是要坚持和要真的做人要担大咯。
0: 嗯。
2: 即是要有责任感咯，不可以半途而废咯所有东西。
1: 不單止咁啊，同埋你發覺
2: 唔係一堆人磨線啦、啊，
1: 同埋係咪佢都有講到啦？有啲人如果有啲咩嘢，佢都為人去念經，呢、這個都係去出自去幫人哋去解困，
2: 係係
1: 咪解疑？
2: 係啊，因為我爸爸咧一個咧好笑好擔屎唔偷食嘅人嚟嘅，即係佢係嗰個程度咧，我覺得佢係有少少 over 咗嘅，但係我覺得啊，都係一個好好嘅教我哋嘅一個道理，就係、是、千祈唔好貪人便宜，只有自己蝕底嘅就係咁樣咯。因為嗰陣試過，你知好耐世紀之前啦，咁其實好容易會，譬如有啲咩稿價俾個 visa 你啊，咁樣咁啊幫你做啦，全家做全部免費嘅，做一世嘅簽證咁樣嘅嗰陣時 visa， 咁我爸爸話，唔好啊，唔做呢啲嘢嘅咁樣，咁就冇去做嘅，即係佢人哋 offer 呢啲，其實人哋好閒，人哋嗰陣時又。即係總之冇問題嘅嘢，佢都唔要啦。佢覺得咁樣煩到人，咁樣又唔啱咁樣咯。即係佢有介紹清楚
3: 嘅。嗯，我睇到一啲嘅報道，即係之前嘅報道啦，有講就話，即係譬如你奪得呢一個最佳女主角嘅時候、其實你都會覺得好難過，就係話你攞到呢一個嘅劇後嘅時候，爸爸已經唔喺度啦，咁樣係咪？咁我想問一問，係唔係即係你做藝人經歷咗好多高低跌宕，但係你爸爸一直都好支持你咧？
2: 絕對係，
3: 嗯，
2: 全家都即係我爸爸媽媽兩個都好支持我。
3: 嗯，咁所以即係不過即係我好相信下，因為睇到你嘅報道啊，所有嘢，你嘅成就、你嘅能力其實係得到認同噶嘛。咁爸爸喺上面都會知嘅，絕對會知。
2: 因為諗下嗰個年代咧，我哋要讀演藝學院，其實即係當然啦，我屋企又唔係話要等我去養家咁樣，但係即係佢哋都有反對過嘅。你做咩仲嘥4年去读演艺啊？咁样佢出嚟做嘢咪算咯？咁样咁跟住我做乜嘢出嚟？咁啊做文员咯？我做咩文员啊？点解念咩文员先啦？咁跟住我就坚持要读演艺，而我考到，咁佢哋两个即系好义无反顾咁样，我咁都攞去读啦咁样。咁嗰阵时其实 學費唔係特別貴，但係都唔係平嘅。我記得八幾年，我講緊86年，四千幾蚊一年，然後5000幾，又6000幾，又7000幾咁樣遞進嘅。咁所以佢哋完全都唔緊要，佢講兩句我哋唔中意啊，咁就讀咯，咁樣佢又 support 你，即係好緊要咯。佢哋係好影響我咯，成個。
1: 我覺得原生家庭，大家喺度講呢個字，原生家庭嗰陣時，我都冇懷疑係咩嘢。但我有陣時做咗他他他呢個節目之後，好多嘉賓咧，我覺得佢哋好有呢個愛人嘅能力，同埋對呢個社會有愛嘅。Because of 佢哋嗰個原生嘅家庭，父母係好有呢一樣嘢。咁我係好睇得到你從細到大喺一個好有愛、好有支持嘅一個環境度成長，
2: 絕對係，係
1: 咪啊？即係今日嚟咧，好容易嚟邀你嘅。因为爸爸那里，咁我知道令到你好痛啦。跟住我知道女人那边又是会又再去觸刺在你的伤痛里面。不过我哋都好想即係听下你同我哋分享你屋企俾到咁多嘅爱俾你，咁希望你同我哋分享下，你唔好介意啊。
2: 嗯，一啲都唔介意。
1: 咁好啦，咁我知道喺爸爸那度令你好痛啦，妈妈那度又是令你好痛，好似妈妈走咗冇耐。
2: 係呀，妈妈5月走嘅。
1: 嗯。
2: 嗰陣係 role model。
1: 嗯，
2: 因为佢又系对人好好嘅，对人好好。
3: 嗱，我知道咧，妈妈咧系一位好卓越嘅时代女性啊，系咪啊？咁因为喺之前咧，你都有讲啊，咁就系即系佢系一个经营时装店嘅。
2: 系啊系啊，佢喺60几年已经自己开，
3: 好叻
2: 啊，系啊，
3: 好叻
2: 都冇啊，系啊，
3: 系啊，同埋佢有一样嘢影响得你好紧要啊，佢就系、是、佢会督促你去理财同埋逼你买楼
2: 㗎喎。係呀係呀，好多謝佢，好多謝佢。同埋佢係佢係一个好乐观嘅人，佢係一个乐观人，呢、這个亦都係有啲影响我嘅。即係等我唔好成日諗埋一边，因为佢點樣呢，佢试过喺佢走嗰时候，佢上个即係上两个月走呢，佢係95岁嘅。咁佢喺60岁嗰年已经开始呢，佢因为个生蛇喺呢一位令到隻眼盲咗。咁跟住但佢好乐观，你諗下由30几年就得返一隻眼，即係冇 dimension 嘅啫，咁样。但佢都好乐观，佢又冇嘢。即係我好欣赏佢呢样嘢，佢亦都教到我好多嘢囉，就係你做人点可以唔乐观呀、啊、你。咁你都要生活落去㗎，係咪？即係佢睇得好开囉。
1: 因为我知道呢，你即係咁爱爸爸咁样，佢走咗已经即係都仲有媽媽，咁媽媽都走埋，咁我都想睇下你喺呢個心路歷程有啲乜嘢嘅睇法，我轉頭返嚟再同你深入去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嘅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嘅遥感监测分析，普叶普强藏布演塞湖水面面积大约104000平方米，较寻日下午一点减少大约16000平方米，因为演塞湖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经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心停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表示，乐见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漁護署公布，將於8月30號、9月5號和6號在全港多個地點就妥善控制狗隻展開特別巡查及執法行動。如果發現畜養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會即時採取執法行動，不會預先警告。處方亦都會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信息，有立法會議員支持行動。另外，漁護署早前在赤柱帶走一隻狗隻調查，經獸醫師鑑定證實為格鬥狗隻，已經指示畜養人為狗隻安排絕育手術。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578點，升了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4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59.9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9， 人民幣 6.725，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50.68 美元，賣出 4551.19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关宝维。
3: 即系好多时候，大家都好唔能够接受到，即系父母离开。咁你妈妈即系几个月前就走咗啦。咁仲要系佢哋两位都对你个人即系影响咁大。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你而家做紧舞台剧，咁你点样样去将呢个伤痛，去可以将呢样嘢分开？我觉得你自己嗰个即系折，唔系折磨，我唔知点样讲，即系点样样可以即系嗰个痛，妈妈俾你嗰个离开嗰个痛，跟住但系你又要喺个工作嗰度又唔可以去，因为你知你做舞台剧要开心噶嘛。
4: 其实仲好啊，因为首先我妈妈好中意我做嘢嘅，我妈妈成日觉得好懒嘅，咁但系我即系佢一见到我做嘢，佢好开心。哦，我又翻工咧，佢好开心。咁反而咧，我做舞台剧咧，我就好开心，因为我可以首先啦，我忘却咗我妈妈唔喺度嗰件事先啦，因为要大半日都喺个舞台度。咁第二就我谂起哦，我妈咪中意我做嘢嘅，咁我做嘢佢咪好开心咯。咁即系所以反而系越多嘢做系越好咯，吓越。令到我个人冇咁辛苦咯。
3: 嗱，我觉得艺人咧有一样嘢咧，我要自己赞艺人，即系娱乐圈嘅艺人，因为好多时候咧，譬如你都睇到好多嗰啲artist 佢哋嘅故事，就可能听到收到个电话，哦，可能开紧工嘅，可能拍紧笑片嘅，可能拍紧打片或者咩嘅，哦，对唔住，个爸爸或者妈妈屋企有人出事啦，咁佢哋要拍埋嗰几场先过去，好啦，去睇完之后再翻嚟，要延续翻你喺呢个工作岗位嘅情绪，
4: 冇错。
3: 咁你自己当时。你都系有冇要面对呢样嘢？
4: 我爸爸嗰阵时系有面对呢样嘢嘅，因为夜晚我一早应承晒我要去一个春茗嘅，咁所以咧我冇计，我爸爸晏昼走，我夜晚仲要去春茗。我系点样咧？我系 set 紧头嘅，我三点几，我记得我喺 salon set 紧头，然后电话嚟就话我爸爸走咗，又我 set 住嗰个好高嘅一个计走去翻医院度，又送我爸爸。然后我再走翻去整个头，又再就去嗰个咩出名，所以系冇计。你讲得好啱咧，就系、是、其实艺人就系要去承受呢啲嘢咯。
3: 因为你艺人系要带欢乐俾人，
4: 系啊，
3: 但可能佢个欢乐背后，原来啱啱佢系要面对呢件事
4: 咁样。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就是、我对艺人好致敬嘅一样嘢。
5: 咁你算唔算话即系生活喺个家庭里边咧？都算是一个好幸福，冇咩叫担忧嘅咧，
4: 非常幸福啊！即系我异常幸福，所以我成日我入呢个圈啦，识咗好多朋友啦，佢哋个个都话佢屋企系边个咁样，即系讲起家庭背景咧，咁我有啲惊讶噶，我吓咁样嘅，点解？即系我原来我系好幸福嘅，即系我唔知我幸福到原来系咁嘅地步，因为真系爸爸妈妈好，屋企好，家姐好，个阿哥全部对我好好，一个好好嘅家庭咁样咯，咁系幸福。是幸福，
5: 但你都好彩，因为你是一个拉女嘛。如果你在一个咁锡你的家庭，我可以叫重啦，咁锡家庭成长的话咧，你可以性格是很刁蛮的。
4: 是啊，其实嗱，我在屋企眼中我是刁蛮的。咁但系我有节制的，即系我妈好笑，我妈成日话，佢你啊，成日得罪晒人啦，出去咁样。咁跟住佢有一日讲到咧，我话佢讲到最近都有讲嘅。佢你唔好出去得罪我妈咪啊！我就系60岁噶啦。我话首先咧，你要了解你个女唔系一个癫婆嚟，我会无端端出街去得罪人。我你唔好咁担心啦。我你讲咗几廿年啦，如果我真系咁易得罪人咧，我冇嘢做添啦。而家咁样咯。咁所以佢哋嘅理念就系一定要即系出到去要忍让啊，即系好传统嘅一个观念咯，吓要忍让，要唔怕蚀底咯，要咁样教我咯。
6: 我睇到一样嘢咧，我反而咧就话吓，点解你爹哋妈咪90几岁先走、啊？其实佢哋平时嗰个起居饮食系点样嘅咧？
4: 冇乜特别嘅，
6: 哦，
4: 冇乜特别。我爸爸都系要咁样教我咯。
6: 我睇到一样嘢咧，我反而咧就话吓，点解你爹哋妈咪90几岁先走、啊？其实佢哋平时嗰个起居饮食系点样嘅咧？
4: 冇乜特别嘅，
6: 哦，
4: 冇乜特别。我爸爸都系饮下咖啡啊，即系佢啲西餐人嚟嘅。我妈咪系中餐人咁，但系都冇乜特别嘅，真系啊！
6: 即系反而系
5: 饮食方面冇乜嘅，
6: 系啦，正常饮食，
4: 正常咯，正常咯吓，即系唔 over 嘅，唔会 over 嘅。
6: 系，
5: 诶， 咁會唔會係個心情咧？
3: 係，我覺得係心態，
4: 嗯，亦都係，因為佢哋其實兩個好 enjoy life， 同埋佢哋兩個都好愛大家嘅，
3: 嗯，
4: 咁所以係啦，所以咪咁樣咪開心咯，個人開心就自然。系咯，
6: 系
4: 就会长。
6: 不过我睇到你嘅 sharing 咧，我觉得真系好好啊，因为我都系妈妈啊嘛，系咪先？我睇到你妈妈咧，即系好有 planning 啊，叫你啊晨早要买定多啲楼啊，咁样你而家就无忧啊，
4: 买楼，跟住我供唔到啊，因为嗰阵时你谂下吓电视台人工。咁啊，當然我又會出去拍電影嘅，但係都係辛苦咯。因為嗰陣時樓價最高嘅香港嗰陣時，咁但係我冇即係冇計啊。佢因為擁我去嘛，佢的咗我出去睇樓啊。咁我覺得啊 ，OK 啦，算啦算啦，咁咪去咁咪買咯咁樣。
5: 係咪知你嗰陣時大洗啊？
4: 都係㗎，佢覺得我大洗，但其實唔係嘅，其實我係入不敷支，因為你知呢個圈㗎啦，用錢係幾咁易用嘅。譬如你
5: 裝新，
4: 係啊，裝新嗰啲咁。但系都系好好咯，佢咁样逼我好好咯，我觉得。
5: 嗯、喂，不过嗱，喺呢个咁温馨、咁有爱嘅家庭成长当中咧，原来对你演戏嚟讲咧，都系一啲嘅缺点嚟嘅。
4: 你真系问得好，绝对系缺点，因为我体验唔到好多好惨嘅事啊、
5: 嗯。
4: 即系譬如嗱，拍拖我少啦，咁啊男女之间嗰啲我又体验好少嘅。跟住咧，唔知做新戏咧，就要我做家姐嘅。跟住有一次我同導演講，我其實導演啊，我係全家最細，我真係唔識做家姐，點解次次揾我？

0: 好啦，嚟到第四 part 啦，继续同阿关宝慧倾下偈先。咁嗱，你细细个就对住块镜扮喊啦，但系咧，听讲咧，我哋成日咧，我前排有玩过呢样嘢，我同阿邓兆尊喺度玩，十秒里边要喊出嚟。
1: 哦，
0: 呢、這个十秒挑战咧，对你嚟讲系冇难度噶。
1: 我啊，我唔係加油㗎，有㗎，有㗎。我要好集中，因為其實我有個我自己有個缺點呢，就係我好難集中㗎。我好易就飄咗去㗎，好得意㗎我個人。咁、啊、所以係難㗎，唔係易㗎，十秒裏面對於我嚟講。
0: 我就睇報道咗話，咦，我話由細操練到大嘅話呢，即係要佢
1: 滴落去啫。
0: 因為有時有啲導演位鏡頭呢都幾刁轉㗎嘛，唔係話影住你喊，啱啱打橫個鏡頭過去到你面前嗰滴眼淚差唔多啦，準備保衛滴過走。
1: 難㗎難㗎，呢個我唔係易㗎對於我嚟講、因為呢個係技巧嚟㗎，其實係一個
0: 係
1: 咁、我都要培養好耐㗎其實。
0: 哦，即係我睇到
1: 有時我會唔好意思㗎，喺現場我對唔住對唔住，俾耐啲時間我咁樣。
0: 所以呢樣嘢就係話蘭芝石講嗰個問題啦。喂，要你喊真係好難。
2: 我唔識喊唔到
0: 啊。係咪
2: 嗰陣時你知唔知要我拍喊片，跟住最我嗰陣
0: 喊片定喊
2: 喊片我好想拍嘅喊片唔好想。跟住佢哋搵百花油啦用香啦我都唔得啊。
1: 啊香唔得。
0: 百花油
2: 百花油喺你旁邊咁樣。
1: 以前好興嘅百花油同香同埋香亂成奶嘢嘅黐線你根本抹唔到眼
2: 睛。係呀係都唔得啊索晒喎。
1: 有一期呢有隻眼水呢滴落去全部紅筋嘅。我就好似嘅我就滴完之後呢又再捏紅個鼻呢咁好似嘅。咁呢嗰隻眼水都唔出。咁跟住就領嘢啦就要自己搞掂佢啦。
2: 但啲前輩真係好犀利即前輩係點樣呢即係我哋嗰啲都知道喂我即係知道我有氣屎呢唔好搞佢呀俾佢靜靜地但我又喺度睇人玩咩喎咁樣。
1: 嗱啲
2: 係所以喊唔到啦唔得啦做唔到戲啦。但係嗰啲前輩真係嗰頭同你哋講完啲嘢呀轉頭一嚟到阿毛姐嗰啲出就三二一你要佢邊個拍住開始啲眼淚力盡出嚟好犀利。阿毛姐呀同埋阿爆喜靜呀爆姐呀就
1: 真係勁佢真係。
2: 哇真係、
0: 所以好多前輩真係啦即係你見到佢哋嗰一刻嘅成就其實真係用咗好多嘅時間自己做咗好多功課。唔通喂似嗰啲咩囉吓考試啊！我唔讀書個喎，嗰時啲表現好，係咪嗰啲啊？
1: 冇錯，我係讀書嗰啲嚟㗎。
2: 喂，咁好啦，我哋講呢一個男嘅他啦，女嘅他啦，咁又講動物嘅他可以係動物或者事件嘅，咁我想問動物你有冇養過先？
1: 我呢以前呢不斷養貓嘅。咁我試過有一次呢我屋企有隻我好鍾意嘅貓嗰隻應該係袁詠儀送俾我嘅生日禮物嚟㗎好笑㗎佢無端端生日禮物送隻貓俾
2: 係咪佢唔養啫
1: 唔係佢知道我鍾意但佢好笑嘅無預警之下咁送俾我嘅。咁跟住呢嗰隻貓好大隻咁我好鍾意佢好得意嘅。咁但係身邊呢有一次呢啊未到嗰隻貓啦我幾多貓未呢隻唔係之前有一隻好類近嘅就係嗰陣時我讀緊書仲係讀緊中學嘅咁我記得我全家去旅行咁我得我爸爸冇去咁點知呢因為嗰陣時唔識嗰隻貓呢我哋細個冇你個講緊八幾年冇人識用嗰啲咩貓繩唔會㗎嘛咁因為驚佢走呢我哋就用麻繩綁佢仲要綁頸㗎。即係而家梗唔得啦而家。
2: 係呀係呀係呀。
1: 但嗰個年代唔興㗎嘛。咁綁住點知呢返到嚟走咗我爸爸見到條繩太緊㗎。咁跟住呢佢就處理咗佢啦咁我唔知佢點樣處理呢然後佢就喺泰國訂咗兩隻暹羅貓返嚟送俾我。咁由嗰陣時開始呢就不斷養。咁但係呢試過我哋留咗佢有兩個啦爸爸媽媽生咗四隻貓仔出嚟最後呢我係留咗兩隻嘅。咁嗰個貓仔呢真係我就因為佢之後呢我以後都唔養啦。就點解呢佢係啲貓好多神病㗎嘛。咁佢就已經係神病食緊藥嘅。咁有一日呢我準備返工㗎我記得嗰陣時啱啱入 TVB。咁我準備返工然後佢就行埋嚟啦喎。即係我唔知道我左右著緊襪佢行埋嚟咁樣喎又望住我喎。咁我問佢做乜嘢呀又佢個頭啪一聲呢跌咗我腳背嗰度。
2: 哎呀
1: 死咗。 哇！我喊到咧，我嗰日工都翻唔到，我真系翻唔到工。我好辛苦，我请假，我你俾我两个钟，我两个钟翻嚟先拍。我直喊到咧，咁啊自嗰次之后咧，我以后都唔养任何。
2: 太有性啦，特登行过去啊！呢啲位真系
1: 唔系，同埋我就系觉得人已经有生离，人已经成日要面对人嘅生离死别，我仲要搞一个动物嘅生离死别。就唔好搞啦，即係我情愿唔贪图我同佢一齐嗰啲愉快，就不如唔好再引我去又多一样伤感囉。
2: 嗯，
0: 你会唔会系一个都几感性嘅人呢？
1: 我绝对系感性嘅人啦，係呀，如果唔系都做唔到呢行。
0: 因为你个外表比较刚强㗎嘛。
1: 係呀。
0: 即係所以就俾好多圈内人或者观众会误会。
3: 所以而家长咗头发系好咗好多。
1: 係呀，好咗好多。係
0: 呀。可以用花猫囉。
3: 唔系呢一个已经系生离死别嗰个感受嚟嘅，
1: 系
3: 啊，同外表有少少。
1: 老咧，你越面对得多呢啲嘢咧，你真系唔想做。
3: 系啊系啊，即系我而家都系讲嗰句啦，我养完晒呢几只，我唔养噶啦，因为冇办法，除非系即系我一定要系佢哋死先，然之后我再死咯。因为我都惊留咗佢俾第二个。
2: 但系你有下一代啊嘛，我冇下一代就
3: 唔可以嘅，
2: 因为我有我冇下一代，我就但我都想 keep 住养，因为我时喺度讲啦，即系我好 believe， 我就相信呢度。我哋坐呢四位一定是真心好锡动物嗰啲人。咁我会觉得啲动物呢一生投胎咗做动物嘅话，我哋去俾爱佢，至少我哋俾佢呢一生
3: 系
2: 好好地。
3: 系啊，所以咪就系喺我死之前，我一定要照顾埋佢哋走嗰个日子咯，系咪？我唔可以将我嘅责任去留俾下一个人或者下一代啊嘛。好啦，最后一条问题就系、是、你的第一份工。
1: 暑期工算唔算㗎？
3: 可以。
1: 嗰陣時睇報紙，我啱啱係 form 5完咗，我係打算讀 form 6 form 7嘅。咁嗰陣時有個 break， 咁跟住呢我記得呢嗰陣時鍾楚紅呢就喺廣告度買一條牛仔褲，好靚嘅踩踭牛仔褲。咁我諗好貴喎應該，咁算啦，唔好再問媽咪攞錢買，你不如自己試下賺錢。跟住呢我就好興嘅睇報紙呢搵工嘅。咁睇一份工呢係咩呢？係某大大大大酒店啊，五星級酒店裏面招聘呢 operator 先生。咁跟住呢我同嗰兩個同學去，咁講真的我哋三個都係名校，我係名校嚟嘅。咁跟住一去到呢去 interview 呢，佢哋嗰個人已經請緊，佢話你哋嚟做長工，因為我哋呃佢嘅嘢可以，我係暑期工梗係唔會請啦。咁話你哋三個做長工，咁我有張箱俾佢睇㗎嘛。佢點解呀？你唔讀書嘅咩？我話唔啦，屋企家庭環境唔好啊。
0: 起好起你細個已經。
1: 係啦，因為係啦。咁終於請曬我哋三個，好笑。咁好啦。跟住呢我因為你知唔知幾多錢呀？嗰陣時1982-83年啊，個人工係4500蚊一個月啊。
2: 好多喎。
1: 你係咪要做啊？係咁就做為止啦。咁跟住呢我嗰兩個同學捱唔到。嗰兩個同學呢嗰啲小姐脾氣呢嬲呀就走啦。咁就做咗半個月就走啦。我就唔係，我一定要攞夠你4500為止。係啦，好好笑。人哋呢嗰陣時你知咁耐以即係而家電腦啦，以前係唔知喺個板嗰度呢有啲燈咁樣嘅。咁要撳好似阿羅蘭姐呢咩701服務小姐咁樣
0: 嗰啲
1: 嗰啲嗰啲佢就唔係幫線嘅，但係佢要撳，主要撳㗎啦，好複雜嘅，又要記要自己 mark 低個房嘅 number 嘅。咁跟住我試過有一次呢人哋打我嚟啦嗰個房客，咁佢話啊我要聽日有單大生意，佢要幾點起身喎，好啊咁樣 mark 完之後我唔記得睇個 number， 因為個 number 顯示，即係佢唔會再有電腦咁出得翻嚟，佢就咁顯示個牌嗰度嘅燈嚟嘅。跟住你唔當時睇咧，收咗線睇唔翻，
2: 即係唔知佢邊間房嘅。咁點啊？人哋傾大生意，多得你唔少啦。
1: 哎呀，鬧到全間酒店都，哇！成喊到我咧，即係嗰個 operator 嗰個總嗰、那個主管俾人鬧咯。因為我唔記得叫人哋，我唔知邊間房啊，你明唔明啊？跟住嗰人真係冇喺度失，真係遲到咗，真係 miss 咗個大生意啊！
3: 咁我想問下你，最終可唔可以做到嗰一個月賺到成？
1: 可以喎、啊，佢鬧完我，個主管鬧完我之後咧，我 say 完 sorry 咧，佢俾我過去到最後，我咪竇咗4500。
3: 哇，都係好叻！
0: 咦，你個性格應該我撐到你，喂！我打咗俾你喎，你唔知醒，你唔聽我電話喎。
3: 佢唔會嘅，佢因為佢嘅性格，佢好誠實。
1: Honest 係啦
0: ，Honest 教我唔會做啲咁嘅事。唔可以啊！但我啲性格衰。一個訪問就聽到兩個性格。
2: 多謝你啊，
3: 寶慧，
2: 多謝曬，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四名年龄由69至75岁的长者在一架轻铁上面打交，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事发在今早的11点几，警方接获轻铁职员报案，指四名男女在轻铁行驶期间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之后互相用手袭击对方。其中71岁男子的脚和手受伤，69岁女子的手和颈痛，75岁男子的手受伤，另一名69岁女子的胸和腹痛，四人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在医院拘捕他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话，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和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的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就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道琼斯指数报 53,770 点，升了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66 点，升35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59.9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6, 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兌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兌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7.69 美元，卖出 4579.9 美元。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细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卡洛、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咧，我哋Tata纪念日咧 ，Siri 请嚟嘅系小智，
2: 系唔系小狼咩？
1: 唔系，叫个养咗小狼嘅小智，
2: 养咗小狼嘅小智，哇，好多人惊咁样。
1: 嗱，因为呢期咪成日好兴宠物啊、小精灵啊，即系嗰个嘅，
2: 系
1: 我成日都会堪称佢系同呢个小智冇分别嘅，
2: 系
1: 随时可以派到一啲嘅昆虫，
2: 系
1: 随时派到一啲佢嘅宠物出嚟。
2: 哦，我咁我真系要问下佢啦，因为咧佢有啲昆虫咧，我系有接触过噶。
1: 你哦，系啊，
2: 你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咩？我係有試過，你會唔會介紹咗佢出嚟先？
1: 係係係，我哋請咗小狼出嚟先。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Regent 林偉俊。
2: Hello，
1: 點啊？你想人哋嗌你小智定小狼啊？
3: 小俊啊，
2: 小俊好。
1: 係小俊點啊？有冇掛住兩個姐姐啊？
3: 好掛住。
1: 哇！佢而家虛偽咗咁多，冇見佢幾個月，
2: 開始變小狼啦，係嘛？流來了啊，簡直係。
1: 咪後嘅時候，佢仲係同我講佛偈，你知唔知啊？
2: 係講起咧，佢點解會叫小智咧？就係因為佢擁有好多嘅精靈啦，即係好多嘅昆蟲啊。
1: 還記得咧，我哋上次同佢傾偈嘅時候咧，我哋仲笑佢話佢屋企入面係有個八字櫃嘅，
2: 嗯，
1: 係講明就叫佢邀請或者俾啲相我哋睇，佢到底有幾多隻昆蟲
2: 係
1: 嘅。咁所以呢一 part 我哋反而想講下你啲昆蟲仲健在嘛？因為你都幾忙啊，
2: 係
1: 又出碟又演唱會，又好多唔同音樂上面嘅發展嘅時候，仲有你啲昆蟲
3: 係啊，仲有雙喜臨門啊，佢哋咧因為雙喜臨門
2: 哦咁厲害嘅邊？邊個種類生 BB 啊？我想問
3: 三啲魚有生 BB 啊，啲孔雀魚有生 BB 啊，啲蟹有
2: 孔雀都有啊，佢孔雀魚，
1: 孔雀魚
2: 嚇死我！哇，你屋企擺到孔雀？
1: 唔係佢屋企可能真係可以啊，真係可以啊！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2: 我即刻覺得唔係佢要話我好靚，我要話佢好靚仔。
1: 我而家思怡佢屋企咧喺出面咧有個噴水池，跟住再揸車。幾分鐘之後先去到啲大宅嗰啲咧。
2: O K，
1: 因為點解有咁多昆蟲啫？
2: 係
1: 佢反而可能係後花園全部啲
2: 後欄嗰啲係咪？講起後欄咧，我
1: 係動植物公園
2: 後花園嚟嘅係咪 ？O K， 講起後欄咧，我其實咧點解話我接觸過昆蟲咧？係我曾經試過養過蝸牛。我係試過，我試過捉蝸牛翻去養。
1: 佢知咩事啊？
2: 跟住你係點解嗰只蝸牛最後嘅結果係
1: 死咗？
2: 我嗰個都不相伯仲啦。個原因係乜嘢咧？其實我養佢嘅時候咧，我係喺街度執佢嘅，
1: 係啊，
2: 咁執咗兩隻添嘅，我仲等佢哋相熟相砌添嘅，咁我就一開始咧就喂菜葉嘅，即係嗰啲菜嘅葉，我想係啊 ，search 過嘅，咁正常咧佢係冇事嘅，咁點解最後會死咗咧？就係即係為咗點解會係啦，唔喺呢度咧？就係因為咧突然之間屋企人話臭，咁啊擺咗出去我屋企嘅嗰個種花嘅地方，結果咧就太陽太過猛烈啦，佢頂受唔住，
1: 曬死咗佢，
2: 就變咗發色嘅蝸牛。
1: 哇！嗱，認真嘅。真心我哋唔係等想佢哋，我哋真係想養佢哋嘅。
2: 真係㗎，
1: 真係嘅。
2: 係菜葉我都唔捨得食嗰啲菜葉㗎，係。
1: 係啊，我等一揾啲空運翻嚟，我有同個 Vision 講過。
2: 係啊，真係。
1: 係啊，跟住
2: 我將最靚嘅部分俾咗佢㗎。
1: 係啊，我都係，我食咩佢食咩㗎。係啊，跟住但係最後我仲問咗，因為我問 AI，
2: 你係食佢定係你食咩佢食咩？
1: 唔
2: 係，你窒喎，你口窒喎你。
1: 唔係 AI 叫我教我喂蛋殼俾佢。
2: 蛋殼。
1: 係啊。
2: 你當佢鴕鳥啊？
1: 唔係，佢話加佢個殼個鈣質啊，咁我覺得合理嘛。唔合理咩？咁我哋都要蛋白質啫嘛。咁佢用個蛋殼，佢食啲蛋殼，我特登硬到碎到咧，我細心攞攞
2: 食蛋殼啃死噶。
1: 我跟住我就咁俾個兜水佢咧，我叫佢成日走開兜水咧，但我記得佢應該要入水啊嘛。我將只蝸牛擺翻落啲水入面咯，佢走翻出嚟喎。
3: 係浸死咯。
2: 嗰只擺落水嗰只會唔會烏龜啊？
1: 佢臨終前佢喺陸地嘅，係佢唔係浸死嘅。
2: OK，
1: 係啦，跟住我有問個 Vision 佢點解嘅？
2: 點解咧？
1: 原來係養蝸牛喎。
3: 係啊，我

0: 不過嗰啲係水裡面嘅蝸牛，
1: 係，所以你嗰啲唔係浸死嘅，
0: 唔係浸死嘅，佢都冇死嘅，暫時。但係我都唔會喂人食嘅嘢俾佢啊。
1: 唔係咁菜啫，
0: 我喂魚糧俾佢食嘅。
1: 嚇、啊、魚糧，
0: 同埋佢食青苔咯，所以我淨係要教。
1: 我邊度揾青苔俾佢食啊？
0: 真係冇啊，所以
2: 即係比較難養。
0: 所以可能蛋殼係得嘅，其實。
1: 嗱、
2: 啊，我冇話唔得啊，
0: 但可能太多啦。
1: 系啊，有好多
0: 啲蛋壳有啲乾咧，跟住食完之后，
1: 我抌啲水落去噶，我滴啲水落啲蛋壳度，我搵只手磨到佢好细粒噶。
2: 嗯，
0: 咁我真系唔清楚。
1: 嗯，
0: 不过系咯，我嗰啲系水蜗牛嚟嘅，好彩。
2: 嗯， okay、
0: 所以就未死嘅。
2: 下次如果要养，记得要养水蜗牛啦。
1: 或者我哋如果要再养嘅时候，就一定要问 Vision 就最好啦。
2: 嗯，
1: 系。咁头先你有提过，你有两起临门、三起临门咁样啦。
0: 我记错咗，原来系四起啊。
1: 我四起咧，
0: 因为仲有虾都有 B B 啦，跟住。
2: 蝦，你養蝦
0: 咩？
2: 蝦、
0: 啊、
2: 即係食嗰啲蝦，基圍蝦嗰啲啊？
0: 誒、唔係，係嗰啲
2: 九節蝦嗰啲啊？
0: 櫻花蝦嗰啲啊？
2: 櫻花蝦，點解等先？櫻花蝦係好細粒嗰啲嚟嘅喎。
0: 係啊係啊。
2: 咁佢個 B B 係咪仲細粒啲啊？
0: 係啊，
1: 即
0: 係
1: 我要用。
2: 咁你點知佢有 B B 啊？
1: 微生物鏡，
0: 佢大過咗少少，跟住我就見到佢哋啊，有新一批啦咁樣。
2: 哦，
1: 即係你話唔係嗱，以我所知，咁蝦佢係大，佢產卵噶嘛嘛？
0: 係啊係啊，
1: 係咯，即係佢唔係大肚噶嘛？
0: 佢會大肚啊，大肚嘅時候佢就會見到佢啲卵喺佢個腹嗰度咁啊。
1: 咁但係透明蝦你都睇唔到啦，係嘛？
0: 唔係啊，其實嗰啲所謂嗰啲櫻花蝦係即係好似水晶蝦嚟嘅，佢、叫水晶蝦真正嘅名，即係同櫻花蝦嘅 size 應該差唔多。
1: 咁其實你屋企邊度養殖場喎、啊？
0: 可以㗎，其實我有諗過去買出去嘅，但係諗下都係算啦。依啲
1: 唔係你櫻花好難買嘅，唔通話五蚊隻咁樣咩？五蚊粒咁咩？
2: 點樣隻啫？五蚊一紮咁樣係嘛？
1: 五蚊一紮櫻花，咪佢養嘅好貴㗎。
2: 哦 ，OK， 但
1: 係
2: 佢嗰啲繁殖得好勁喎，佢話
1: 唔係啊，佢養出嚟啫嘛，佢繁殖出嚟啫嘛，佢養嗰啲係嗰啲咧，上次我哋做訪問攞證書。嗰啲啊，五六位數字嗰啲啊，你估係我哋兩個喺街度執翻嚟嗰啲咩？
2: 哦 ，OK， 咁我而家傳疑未必係我哋養得唔好，
1: 係啊，
2: 係我哋唔夠財力啫，
1: 係啦，冇起碼冇青苔去食。咁跟住之後咧，你點樣去繁殖佢哋咧？我想問一下，
2: 佢去繁殖。你覺得佢生出嚟
0: 咁樣？我唔識點樣去繁殖佢哋，佢哋自己繁殖出嚟，即係總只要有一個好好嘅環境俾佢，佢哋就會開始自我繁殖噶。
1: 咁你有同佢哋傾偈嘅每一日都
0: 冇嘅，我就最多睇下佢哋嘅啫，即係
2: 即係喂糧。
0: 係啊，我有自言自語嘅可能，可能哇依只好靚喎咁。
1: 咁另一隻有冇小氣㗎？
2: 佢真係分到邊隻打邊隻咩？
1: 係咯，你真係分到咩？
0: 分唔到嘅其實。
2: 係，
1: 你有冇名㗎俾佢？
0: 冇嘅，所以。
2: 但我想問你，所有嘢喂嘅糧係咪唔同㗎？
0: 唔同嘅。
2: 咁你咪要好清楚咯，會唔會喂錯㗎？
0: 唔會嘅，因為每一樣都唔同大細嘅。
2: 哦。
0: 同埋啲蝦其實可以唔使喂嘅，因為咧佢係可以食嗰啲魚嗰啲殘渣嗰啲。
1: 邊？
0: 啊唔係，即係魚食落嚟咧，跟住佢哋可能咬到好碎，跟住佢哋就食嗰啲。同埋佢哋都可以食青苔又係。
2: O K。
1: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屋企嘅所有寵物啊，嘅糧食所有嘢都係你一個人去照顧買翻嚟俾佢哋，即係屋企任何人都唔會牽涉，唔會掂嘅。
0: 我阿媽有時會幫我喂下嘅，佢如果佢得閒嘅時候。
1: 係。咁佢分到邊啲喂邊啲嘅？
0: 因為我淨係會俾佢幫我喂個廳嗰、那個魚缸。
1: 即係後花園嗰啲唔俾佢掂嘅。
0: 唔係啊，唔係。我自己嗰啲就會自己養翻好啲。
1: 你總括你有幾多種類咧？養養。
0: 要數一數，我驚我要。
1: 我俾十秒你數。
2: 十、九、八，
0: 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我養咗幾多種魚，
1: 五六十隻，五六十種類。
2: O K，
1: 佢真係後面應該動植物花園嚟嘅，
2: 我覺得似主題公園咯，你啲水族館都可以就嚟咁滯啊，係
0: 要諗一諗喎，真
1: 係，你真係有咁多時間，你去唔到旅行喎。
0: 我去到嘅，所以我
2: 佢養嗰啲都去到噶，去食青苔嘅啫嘛，唔使喂嘅，係咪先？
1: 喂你邊？喂話時話你邊度買青苔啊？
2: 你唔換水就得㗎啦，你個魚缸唔換水就有㗎啦。
1: 但係問題就係你個魚缸你一開頭買翻嚟嗰時，你仲未有青苔，咁啲魚點生存咧？佢蝦點生存咧？
2: 佢食魚嗰啲殘渣，我有聽書嘅。
1: 其實成個訪問佢冇講嘢，
2: 我哋兩個係好，
1: 佢哋負責笑啫，聽得最多，聽咗三分鐘 Vision 俊同魏俊俊，系今日我哋嘉宾林伟俊，
2: 系
0: 点好啊？呢个访问，
1: 你梗系好啦，唔使讲嘢，
3: 都话噶啦。
2: 咩嘢咧？
3: 林伟俊先生咧，
2: 系
3: 佢真系背后拥有一个动植物公园，
2: 系
3: 我哋都系随口讲下啫。本来我都嗌佢小智，
2: 系
3: 佢而家我想讲已经变咗做
2: 小俊咯。
3: 是啊，为什么小俊啊？
2: 因为他说自己叫小俊嘛，有没有听书的呢？哎
1: 我觉得他只是重临了。
3: 林伟俊，听闻呢，即是你除了养一些是不是叫冷血动物，我们叫做这些叫因为鱼啊、虾啊、蜗牛啊。
2: 鱼应该不算是吗？
3: 鱼冷血。
2: 鱼唔系噶嘛，
3: 唔系净系
0: 嗰啲脊骨类动物啊，
2: 系
3: 唔系哺乳有啲哺乳类嘅就系嗰啲鲸鱼啊，嗰啲就系哺乳类咯，
2: 系
3: 系啊，如果唔系其他啲系冷血动物嚟啊，系咩？
2: 系好劲啊你，好劲啊好劲啊，
3: 可唔可以做你管理员之啊？
0: 可以啊，
2: 系
3: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原来你而家都仲会啊，其实上次都有讲过有种嘢嘅，佢屋企都种得多嘢嘅，
2: 系
3: 做咩又有啲新品种引入啦？
0: 唔係我今次
3: 係咪食人花咁樣啊？
0: 誒咁又冇啊！
3: 喂一個咧唔知咩幾多年先開一次嗰只叫咩
2: 花？
3: 唔係唔係，但係唔知食烏蠅定唔知食啲咩臭定啲乜鬼咁樣嘅？話唔知一日定幾多個鐘裏面就生翻埋㗎啦個口。但就唔知幾多年先再開
2: 一次。嗰啲唔係卡通片定遊戲先會嗰啲咩？
3: 唔係真係有㗎，跟住有啲博物館係會直播㗎。
2: 啊哈，
3: 係啊，如果佢開花嘅時候。
2: 係，你見佢而家咁嘅樣，擺到明我屋企冇呢只啦。
0: 係
2: 啊，
0: 呢個
3: 好難嘅。
2: 咁你屋企有啲咩咧？而家係有啲新品種定係？
0: 係啊，我而家我專登已經轉咗啲名啊，即係譯咗啲名，叫做斑葉黑魔幻觀音蓮啦，就好大棵嘅，就係
3: 觀音蓮花，
0: 觀音蓮係一啲葉嚟嘅。
3: 你唔講，我以為係師奶啲名
2: 字，係好長喎、啊、呢、這個，
3: 係咯。
0: 跟住仲有啲迷彩色嘅樹葉咯，即係迷彩色。
3: 又係好大。觀音蓮係迷彩色㗎？
0: 個觀音蓮就好大塊嘅，塊面差唔多大過塊面嘅，成個肚咁大啊。
3: 但係佢係點嘅樣？有咩咁特別咧？
0: 個特別嘅位置就係、是、其實佢冇乜特別嘅。即係佢特別個位置就係
2: 特別大咯，
3: 唔係點解先會嚟引到笑？
2: 特別大咯，
0: 係
2: 因為佢好認真啊，我必須要好認真咁看待呢個訪問。
3: 我忍唔住笑，
2: 我俾你笑兩秒鐘，係
0: 跟住仲有養啲樹咯，即係嗰啲盆景樹嗰啲。
2: 養啲樹，我發現你真係好唔同喎，你養嗰啲動物咧就全部好細嘅，但係佢養啲植物咧就全部好大嘅喎。
3: 所以我咪話佢有個動植物公園喺後面咯。
0: 唔係㗎，嗰棵樹好細棵㗎啫。
3: 哇，好靚喎！但係呢棵喂似貴嘢嚟喎，
2: 呢棵叫樹咩？
0: 呢個石化葵啊叫。
3: 呢啲唔係叫盆景，嗰啲係盆景
2: 觀賞盆景係
0: 咯。
2: 係
3: 咁你直接話盆景咪得咯？
0: 唔好意思，
2: 係呢下要笑啊！呢下佢好認真咁，唔好意思，係又唔使唔好意思嘅，係
3: 椰林嗰啲先叫樹喎。
2: 又未必嘅，
0: 咁我又冇樹啊咁，
2: 佢真係冇樹啊，佢真係冇樹啊，冇樹，係佢翻迷你嘅樹咧，係好可愛嘅，
3: 係
2: 可以變聖誕樹嘅，
3: 佢嗰棵唔得，佢嗰棵係真係盆景嗰啲咧，
2: 真係維天燈就聖誕樹嚟㗎啦，
0: 可以試下，
2: 係啊，
3: 但你要剪到變三角形好高，
0: 咁啊
3: 你捨得咩？
0: 我唔捨得。
3: 呢棵嘢應該貴嘅，
0: 因為佢生樹葉生得好慢。
2: 佢生樹葉好多，生得好慢。我想問你而家呢個 size 俾我哋睇到呢個 size 咧，係你已經係種咗好耐先變成呢個 size， 定係
3: 買翻嚟已經係
0: 佢定咗型？
2: 佢定咗型，我真係唔會再大㗎。
0: 唔會再大，所以同埋要不斷幫佢修剪。
2: OK，
3: 如果唔修剪佢都係咁嘅啫。
0: 佢就會好似冇剪頭髮咁啊，即係會
2: 蓬鬆啲，
0: 靚
3: 啊！哦，即係整咗啲，譬如可能貴婦狗有啲人咧，就幫佢剪，但係其實可能只係普通咁樣咧。
2: 我發覺
3: 剪到變咗公仔嗰啲啊，
2: 係啊，嗰啲養盆景嗰啲人咧，其實唔係中意養盆景嘅，係中意剪盆景嘅。
3: 係啊，
2: 即係你永遠都見到佢攞住個噴水壺咧，跟住係一邊攞住個教剪當自己好似嗰啲髮型師咁喺度剪嘅。
3: 我見嗰啲剪樹員都係啫嘛，
2: 哦，嗰啲大鎗刀嚟
3: 嘅。即係我意思係，佢哋都係中意收葺到佢有個形狀。
2: 我明白。咁你係咪都會收葺佢個形狀嘅咧？
0: 一時時啊，
3: 其實你可以去海水公園做 part time 喎。
0: 好好喎，
3: 真係㗎，佢哋真係有呢啲㗎，我訪問過啊。
0: 係，但係嗰啲太大啦，我驚我太矮啊，所以剪唔。
3: 有剃㗎嘛？
0: 好似係，咁佢如果係請人可以揾下我。
2: 係，
3: 咁但係你呢個係
2: 要幾多日剪一次咧？
3: 係咯，
0: 我好懶嘅，我係一個月先剪一次嘅。
4: 我一個月剪一次，
0: 但係咁樣一個月剪一次咧，有一個好處啊，就係佢等佢可以，即係佢會敷翻啲冇用嘅位啊，即係譬如佢吸收唔到陽光嗰啲位，佢就啲葉就會敷啊。
3: 喂，其實而家咧，你八月幾啦，即係八月尾啦，其實你一個月剪一次，剪完十二月差唔多要變聖誕樹噶。
0: 是啊、
3: 一個月一次嘛，
0: 都係、啊。不過算啦，我都係唔會整。
3: 咁你過多幾個月，你剪咗個頭個釘咁啊，變翻而家呢個咯，同翻你而家幅圖一模一樣。你剪翻個上面最釘釘尖嗰位，變翻平啊，好似冬菇咁啊，咁又同翻呢幅圖一樣咯。
0: 算啦，我買棵聖誕樹。
4: 係係。咁除咗呢一個之外，你仲有養啲咩咧？
0: 哦，仲有一個叫 Alocasia， 即係鵝户啊，叫做。粉紅色的鵝芋是啦，
3: 是樹來的粉紅色，
0: 是葉的，是這樣的，跟住呢它是，
3: 它哪裡粉紅色的
4: 葉，
0: 可能是拍得不是那麼好，
3: 不是你給 Siri 看看哪裡粉紅色，它像發毛而已，
4: OK，
0: 不過它是有一點好像發毛一樣，因為它沒有，
4: 它跟你的頭髮色幾似啊，
3: 它不是少少發毛，它整片都是發毛的，
4: 是
0: 它其實不是發毛的，
4: 是，
0: 哦，我知道，因為我教了 night shift，所以它其實是這樣的，
4: 我
0: 睇唔到粉紅色。
4: O K，
0: 唔係佢一生出嚟咧，第一日咧頭幾日塊葉係粉紅色嘅，但係漸漸就會甩咗啲色。但佢摸落去咧，好似地氈咁樣嘅，即係
4: 有啲毛毛，有啲毛毛，有啲絨毛喺度咁樣。
0: 所以係就係、是，所以就叫做絨毛葉啦。
3: 咁你唔會摸一下個葉個絨毛，佢會甩咗就唔再生翻
0: 嘅？唔會
3: 嘅。繼續會有啲蛹嘅，
0: 係啊，反而係我要成日要摸佢，因為有塵嘅話咧，佢唔可以鋪喺上面，所以用紙巾咁樣抹下佢。
4: 我想問你呢啲植物咧，你係去到可能買花花草草嘅地方見到我合眼緣我就買佢養佢，定係你係真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哇唔得呢一種咧就真係我好想要先至決定養㗎？
0: 有一啲係真係做咗 research 之後先買嘅，即譬如棵盆景樹咧嗰啲係做咗 research 嘅，但係有啲樹可能就係我去花墟嘅時候咧就見到哇好。好特別喎，好靚嘅時候就會買咯。咁譬如有啲龜背嘅葉咧，即係好大塊嘅，咁我就係專登要，因為要度咗 size。
4: 係啊，龜背葉聽講好貴嘅喎。
3: 龜背葉點樣㗎？係咪真係龜背咁㗎？
4: 真係龜背一塊㗎。誒、哎、係啊，佢哋話而家平咗啦。
0: 係啊，而家越嚟越平。
4: 係啊，嗰陣時唔知幾千蚊塊㗎，而家幾百蚊
3: 塊。
4: 係啊，
3: 即係我買就買一塊翻嚟咁樣㗎咋。
4: 係啊。
3: 吓！
4: 一塊幾千蚊噶，
0: 連埋個樹嘅，
3: 係啊，
4: 連埋
3: 棍，
4: 係啊，嗰啲棍，係啊，佢成枝咁樣啦，即係好似人哋嗰啲雨遮咁樣噶，係啊，
3: 咩龍貓嗰個揸住嗰塊啦，
4: 係啊，類似啊，類似啊，係啊，係啊，佢一塊幾千蚊噶，
3: 就龜背咁樣嘅，
4: 佢個樣，
0: 所謂龜背係其實咁，
3: 係啊，又有，
0: 有，
4: 佢人哋都話有咯。
3: 好勁
4: 啊！
3: 真
4: 係，係啊。
3: 其實我想話，你屋企人會唔會有啲嬲噶？
0: 點解嘅？
3: 買到成屋都係喎，佢哋食飯要唔要企喺度食噶？
0: 唔會嘅，因為我全部有啲係擺咗間房嘅，即係廳嗰啲我就唔佔據嗰啲位置。
3: 咁你使乜企喺度瞓覺啊？
0: 唔使嘅，都好彩都有地方瞓嘅，
3: 都可以企瞓，啱啱好攝到入去瞓嘅。
0: 係啊係啊，我同啲唔係。
3: 你有冇養蟒蛇嗰啲噶？
0: 冇啊，好驚蛇！
3: 你唔好養蟒蛇啊！係啊，我驚佢真係同啲蟒蛇瞓覺咧，跟住之前啲新聞有講捲住捲住捲住咗你。
0: 係，我驚我聽日就出現唔到啊！
3: 彩，
0: 所以我就唔會啊，唔會養蟒蛇。
3: 喂，但係我想話你嗰塊葉真係幾千蚊咁貴啊！講翻塊葉先啦。
0: 冇啊，係依個就係咯。但係咧，而家都好平嚟噶。依個叫迷彩葉咯，即係佢係咁樣嘅色，即係真係迷彩咁樣。咁係以前係好貴嘅，但係而家好平嘅都係。
4: 咁你係喺佢平嘅時候入手嘅，
3: 定係貴嗰陣時入手，跟住而家蝕咗？
0: 我係喺中間嘅時候入手。
4: OK。
0: 但係嗰陣一開始係得三塊葉嘅啫，而家就已經有成十二塊葉啦。
4: 哎呀，蝕咗啦！如果貴嘅時候可以賣翻出嚟添。
3: 係啊，唔講人哋要去炒緊股票，其實佢種緊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下午3:00，最少5人遇难，558人失踪。水利部话，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状报演则湖水面面积约104,000平方米，比昨日下午1:00减少约16,000平方米，意味演则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导致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踪，73人受伤。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地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讯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00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于会议上公布5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30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79点，升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升3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 日元 160,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9, 人民幣 6.727, 英鎊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6,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55.61 美元，賣出 4,556.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呀？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
4: 㗎。边会咁易呀？
5: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係唔好玩啊。
6: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家耀。
9: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9: 港台电视32。
11: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2: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1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2: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11: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2: 星期六晚9:30，
11: 港台电视31。
13: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14: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13: 要知道郭柏贤嘅扮靓小的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P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个新闻翻嚟，我哋继续同咧呢个好可爱嘅小弟弟讲
2: 翻啲正经嘢啦，系嘛？
1: 系讲翻正经嘢，
2: 俾时间人哋讲嘢。
1: 同埋我觉得我哋好衰啊！首先系我哋衰嘅，我哋霸晒佢讲嘅时间。
2: 系
3: 唔系好好啊？我觉得
1: 点解啊？
3: 咁我就可以谂下啲正经啲嘅嘢要讲。
2: 咁而家有咩正经嘢要同我哋讲咧？
3: 系啊，我咧就最新推出咗一个新嘅 album 叫做 Reunion。咁呢个 Reunion 咧嘅 uni 嘅意思即系一啦，就是、第一隻嘅 album。之後其實個係一個宿舍嚟嘅，所以真正嘅即係佢嘅傳譯咧就係叫做 Region Universe， 即係我嘅世界啦。咁咧，所以依個有三個章節嘅喺個 album 裏面，就有關於月亮啦、星星同埋太陽。咁仲有一個序咧，就係一首歌叫《衰離山下》。
1: 月亮、星星、太陽都係你諗出嚟，你想咁樣做嘅。
2: 即係月亮係第一首歌啊。
3: 係。
1: 咁但係月亮、星星、太陽關林偉俊 Region 咩事咧？
3: 係。咁咧，我就覺得月亮、星星、太陽就好似一個循環咁樣嘅。首先咧，我覺得有三樣係最主要，我覺得想帶俾大家嘅一個 message， 亦都係我自己好想去做出嚟嘅，就係、是、叫 love、unity 同 joy。love 咧就係、是、對應咗喺呢個章節咧，就係、是月亮嘅章節。咁點解係喺月亮嘅章節咧？因為好似李白咁樣咧，啲正夜思嘅時候，佢哋都係一齊望月亮，就好似係一種關於愛，即係可能係家人嘅愛，或者係對對象嘅愛。所以喺我個 album 裏面咧，都其實有三首是關於表白啦，或者是一啲情情塔塔嘅歌曲。咁去到後面咧，就去到星星啦。咁星星嘅位咧，其實係關於一啲點樣去面對自己孤獨感嘅。因為喺呢個章節裏面，可能係一啲離別啦，或者係感情上面嘅問題嘅發生。咁所以咧，亦都係完成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抒發咗自己嘅孤獨感之後咧，其實要發現到身邊其實仲有好多朋友啦，或者家人嘅，所以其實你係未必係真係孤單嘅，只不過係可能有時你望上天空嘅時候，你淨係注視咗係一粒星，但係其實望闊啲嘅時候咧，
1: 留心啲啊，好多星，
3: 係啦，其實有好多星，咁所以就係 unity， 即係大家係 unity 團結啦。咁去到最後尾就係 joy 啦。咁點解係 joy 係最後尾係用太陽咧？就係好似每一個星星，其實裡面都有一個太陽嘅。咁一個太陽就係、是、其實係自己嘅。咁、那個自己嘅意思係因為喺呢個章節裡面有三首歌啦。頭一首歌《小狼》咧，其實就係講緊自我嘅掙扎。去到第二首歌咧，就係、是《叢林法則》咧，嗰首歌就係講緊周圍嘅影響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影響。咁、但係其實咧都係唔使理嘅，因為最緊要係做好自己或者係心態上面嘅平衡底下咧，其實就係最好嘅 self development 啦。咁去到最後尾咧，所以就係一個 wrap up 俾大家，唔係大自己 ，sorry 係自己。咁咧就係夢幻樂園啦，就因為當所有嘢其實由情或者係即係由開嚟之後咧，其實可以發現到自己需要增長嘅地方，即係 develop 嘅位喺邊度啦，或者係揾到自己清晰嘅目標。咁、佢就去勇往直前自己嘅心態啦。咁咧嚟到最後尾其實個章節嘅序嗰個衰微山下就係講曬依三個唔同章節嘅一個嘅故事咯。
1: 算唔算係個尾？即係包括咗所有嘢喺最尾。
3: 係啦，所以個序同埋個尾嗰首歌係一個 wrap up， 就好似一個世界裡面都是風水輪流轉的感覺。就是其實可能大家都可能經歷過很多不同感情的關係啦，或者是就算不是感情關係都好，是自己面對的問題都好，都是每一次都是一個循環的樣。只要你是心態一轉的時候，其實可能就會突然之間想通了。
1: 我想說呢， Vision 林偉俊呢，即是不要看人仔細細和他這麼小，他真的想的東西是很圓的。系啊，即系好点样形容嗰啲叫
2: 好有智慧咯，
1: 好有智慧，好有大智慧，因为佢睇好多一啲关于可能灵性啊、玄学啊、宗教啊，有好多嘢佢都好啦，佢想增进自己嘅智慧。
2: 冇办法啊，佢其实演绎咗个罪啊，你谂下佢系一个小狼，系有自己啦，咁佢亦自己有个丛林法缘啦。你睇睇佢头先就系嗰个丛林法则，唔使理嘅嗰、那个，唔使理嘅，佢嗰个丛林都系啊，唔使理嘅，自己食青苔得噶啦，咁样系咪先？跟住之后佢嗰个摆到明就系乐园嚟噶啦，俾自己喺度剪嘅啫嘛。
1: 系啊，同埋佢都系。 活在自己開心的世界裡面，
2: 真
1: 的很開心。
2: 其實我第一個印象是很深刻，是那個月亮，即是他第一首歌的時候，因為那個因為他是用一個很熟悉的 melody 去轉的時候，就很即是怎樣說，好一下就很捉到大家的。咁你而家會唔會話，欸，我捉到大家嗰個第一個印象之後啦，又想帶俾大家一啲唔同嘅感覺，所以先會話起承轉合有咁多包含喺一個 album 裏面呢？
3: 係，我覺得個起承轉合嘅位係首先成個封面呢都係用藍色製造嘅。咁，其實藍色就係代表咗藍調，即係 blues 呢個嘅genre 啦。咁其實係代表咗我嘅音樂咧，都係貫穿咗依個嘅影響。譬如喺一開始月亮嗰啲位咧，就係 R&B 走向嘅。咁去到中間喺 ballad 嘅時候，都有少少 blues 嘅元素。去到後面咧，直情係 blues rock 咁樣嘅。咁個起承轉合就係一啲好似，我覺得係真係講緊我自己嘅故事，就係因為由一開始可能好怕怕醜醜咁樣，去到中間
1: 而家都係啊，
3: 雖然而家都係嘅，
1: 係但係私底下唔係咁嘅，其實真係唔係咁嘅。
3: 私底下是非常之小狼
1: OK 那繼續講在你大眾面前
3: 的
1: 發
3: 抖，是跟住去到中間的時候就是一些不開心的歌，其實就是為什麼會作一些不開心的歌呢，是因為我有一次去到表演的時候 有個人就問我可不可以唱一首歌，我唱完首歌去喊，但是他喊完之後竟然跟我說多謝，所以我就在那一刻就想到，其實中間一個位置是一定要讓大家去抒發了自己不開心的東西，才可以有空間去接受一些新的開始或者新的開心的東西，所以就是星星就是剛剛好在中間這個元素，就是希望大家由一開始好 sweet 咁樣去聽，去到中間就係開始
2: 有啲經歷啦，
3: 有經歷釋懷咗，之後去到最尾咧就開始要揾翻自己嘅目標，係唔可以俾一啲唔開心嘅嘢去阻礙咗自己嘅發展，或者係阻礙咗自己嘅即係應該啱去做嘅道路咯。
1: 即絕對需要嘅，唔開心嘅歌就係大家聽完之後有共鳴，共鳴完之後就係一個宣泄，一個發泄，跟住令到佢可以重拾翻
2: 繼續向前行，
1: 係啦，正能量可以繼續前行，這個是你自己想帶出的第一步。
3: 是啊，
1: 那你有沒有想過第二步你想做什麼呢？你第一步已經這麼完美
2: 了，對，還有他好像樣樣東西，他每一個 hints 都有，即可能那隻碟包括那個東西好像每一個細節都有他的密碼，是
1: 啊，
2: 是啊，
1: 跟
2: 著重要是或者等等，
1: 是啊，整個過程是一個人生，人生最後尾回來就是最後尾就是就哦，我們循環
2: 啊，我知道了，他最後是什麼
1: 什麼
2: 樂園嘛，
1: 是啊，
2: 下一隻可能就是潘多拉盒子咁樣咧，即係諗都諗唔到嗰啲
1: 希望，
2: 係啊，即係我或者覺得
1: 墮落咁樣，
2: 唔知係咪啦？
1: 第二隻碟係咪咁啊？
2: 係。

0: 哋繼續同林慧俊傾偈。嗯，有冇覺得頭半個鐘同尾半個鐘好大分別啊？
1: 唔係，真係俾佢時間準備咯。頭先佢講幾多嘢？
0: 佢人生一樣啊。
1: 係
0: 係啊，
1: 即係點解永遠會遇到我哋呢啲咁嘅人？
0: 係啦，就喺呢個叢林入邊點樣去對付我哋？
1: 叢林法則係
0: 啦，再點樣揾翻自己小狼出嚟？
1: 係啦 ，OK，
0: 係咪有呢個感覺啊？
2: 唔係嘅，我覺得一開始幾好啊，因為我可以休息一陣
0: 先，終於自我休息，
2: 同埋好開心啦，聽到好笑，因為今日都做嘢做咗一日咧，所以咧突然之間有得聽一啲好笑嘅嘢，係放鬆
0: 下。好似我哋而家係娛樂嚟
1: 嘅，我哋係娛樂大眾嘅，我哋係啦，
0: 我哋係咪因為我哋攞翻錢啊？
1: 係，OK 嘅，我哋娛樂事業嚟噶嘛，都係屬於一個嘅，係。
0: 好啦，今日林偉俊咁啊，除咗你嘅專輯之外啦，亦都有一個屬於自己嘅音樂會，同埋咧就係而家有一首歌叫《小狼》啦。咁，我想問呢個音樂會係咪都係同你嘅 CD 一樣，都係成個主題個章節一模一樣個 flow 咯，咁樣去嘅咧？
2: 係嘅。嗰一個 flow 其實完全一模一樣嘅，同埋當日係因為大家都未收到呢個 album， 其實未知個歌單，所以好想係直接用一個音樂會去演繹俾大家睇。咁但係個音樂會其實有一個除咗係即係講翻 album 裡面嘅事啦，咁其實係裡面都有唱五首唔同嘅 cover 歌。嗰五首嘅 cover 歌其實我點解會唱，就係因為好想分享俾大家聽，就係我自己對我好，即係對我自己好有影響嘅一啲歌，咁會令到我想話翻俾大家聽啊，點解我會創作到而家依個嘅 album 咁樣咯？所以喺個音樂會其實係好開心嘅，因為首先第一係可以分享到音樂同大家啦，仲有其實嗰一日都好開心，因為啲觀眾都有同我一齊去唱，就算係唔識嘅歌都即場係唱到，係好犀利嘅。
0: 你會唔會成件事反而好緊張？因為之前譬如做盧撈老師盧冠廷老師嘅聯場嘉賓啦，已經入咁大個台。上次你有講俾我聽話，你第一下驚，第二下就已經唔驚咁樣啦。但今次真係話曬自己一個人嘅，成個 show 掛住嗰個名字就係林偉俊三個字，你反而會唔會呢下反而驚咧？
2: 其實又冇真係驚喎，真係冇驚，因為。我係睇唔到有林偉俊呢三個字。
0: 但係呢個 show 係你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咪就已經係咯。
2: 啊！不過其實咧嗰日個燈光好光咧，所以睇唔到啲觀眾，所以好正嘅，好似係喺一個黑暗嘅環境底下唱歌，但係有兩個 spotlight 咁。但係其實我後面都有一班好好嘅團隊啦，即係譬如好似有小童呢個 MD 啦，就幫手去做咗成個嘅音樂嘅。band 嘅，咁所以喺有一對 band 嘅底下，其實係非常之自在。反而同埋有成五個人喺後面咧，好似係有五個背後的男女人咁樣啦。
0: 所以就唔驚啦。
2: 係啦，所以就完全唔驚。
0: 係，咁成個嘅音樂會啦，籌備咗幾耐？你自己又即係租嗰日按租唔驚啫，按租前驚唔驚？因為好多無論嘅 artist， 就算陳柏宇咁計，佢咁多年啦，廿年啦。佢都真係驚嘅，繼續到而家都驚。你驚唔驚呢？
2: 哦，反而我最驚嘅嘢係本身係覺得以為係冇嗰個提示器嘅，所以我係前一個禮拜每一晚咧都係好難瞓覺啊，係好驚咯，即係
1: 即係日日都背歌詞，
2: 點知一去到嘅時候原來係有。歌詞嗰個屏幕嘅，
1: 係你冇問啊，定係佢哋冇同你講啊？
2: 因為本身我有問到即係喺準備前一個月嘅時候，我就問可唔可以有個提示器俾我咧？但係跟住公司就諗住咧係鼓勵我去
1: 背，
2: 所以佢就類似係俾個 surprise 我啦，即係話冇提示器啊，你快啲背咗佢啦。只係最後尾係有嘅，非常之安心啦。但係喺前幾晚咧就完全係不安。
1: 但係咧我有聽講過咧，就係本身冇啦，跟住背咗啦。反而佢咧，因為佢會閃閃下噶嘛，佢會影響到噶。你會唔會俾佢影響到咧？
2: 咁我又真係冇俾佢影響到，但係反而我都好多謝公司嘅今次嘅 surprise 嘅。因為首先係我真係落力去背咗啦，發現其實我嘅記性雖然好差，但係唔係話做唔到嘅，即係都做到啦。去到後面有翻個提示器嘅時候，咁好似係多咗一個
1: 安全感
2: 俾我，同埋好似第二個保障俾我。
0: 係完成咗呢個 show 嘅時候，有冇一下就覺得我 ready 啦，我可以去啲再更加大嘅地方。
2: 咁我冇諗喎，我完咗個 show 就係去咗食炸雞啊！我想食炸雞。
1: 每一個都係咁講嘅，我發覺係啊。
2: 所以ready 唔 ready 啊？我覺得我覺得冇話 ready 唔 ready 嘅，我覺得係要見步行步啊。係。 係囉，準一，我覺得係冇可能準備到 100% 㗎啦，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
1: 總之上到去我就做到最好咁樣啦。咁你會唔會即刻好期待下一個 show， 即係嗰個滿足感啊帶俾你，會唔會話比起你想象之中係大好多呢？
2: 我覺得是很好玩的，是真的，同埋 show 真的很正的一件事，是可以同到啲觀眾互動，
1: 是
2: 會可以一起去互動，又可以同人哋一起去嗌咁樣，嗌啲歌咁樣，係最開心嘅一樣嘢。同埋見到大家好開心咁樣去話啊，依個 show 好好笑啊，好好睇啊嘅時候，我都好有滿足感。
1: 我聽好多咧，即係做完演唱會嘅朋友咧，其實好中意睇翻係乜嘢咧？係佢哋可能朋友啊，或者係粉絲之後嘅一啲 reels 啊，或者 story 啊，因為話睇到其實原來我喺台上面係咁樣，你會唔會都會不斷咁樣去翻睇翻呢啲嘅片啊，或者係一啲嘅留言啊等等咧？
2: 我有翻睇一次啊，但係睇完之後我就冇再睇。
1: 點解咧？
2: 係咯，表現唔係話係最好啊。
1: 哦，
2: 即係我覺得我下一次表演應該要再喐。幅度大啲，即係我見到好多需要改進嘅空間，所以我就唔會一味淨係煲翻嗰條片咯。反而係我而家睇完一次，我知道自己有咩要改進，之後下次我就去做好。可能有朝一日我就會有一條滿意嘅片，我就會 loop 自己
3: 啦。係咁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而家暫時啊，整體嚟講啦，最貼合你而家林偉俊嘅係咪就係真係而家呢首歌《小狼》啊？
2: 其實唔係，其實我覺得最貼合我嘅真係係衰微山下，因為其實最主要係首歌係講咗心態一轉就有我揀呢個嘅嘅宗旨。因為呢個宗旨就係好似今日就算落雨都好，喺夏天嘅炎熱嘅夏天底下落雨係非常之好嘅，其實係會降咗温啦。我咁成日流汗嘅人咧，咁今日其實係舒服咗嘅，所以係心態一轉就我揀，唔使話個天灰灰地咁樣就個心情好灰，反而係個天落一落少少雨俾我，咁我就而家又唔使流曬汗，又唔使好臭咁樣咯。
3: 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就係話你今次呢首歌已經講咗而家你成個人嘅心態或者你而家嘅諗法啦。咁你下一仗嘅時候，公司會唔會已經開始就喂 Vision 嚟諗定啦？下一隻嘅 CD 嘅概念係點啊？咁你已經有概念未咧？
2: 其實都有啲概念㗎啦，其實因為我都有好多嘢想嘗試，譬如就係、好似之前喺RTHK 嗰個金曲頒獎禮嘅時候，我都有係臨出 show 之前都會睇貓王嘅表演啦，同埋會喺度幻想自己好似貓王應該要點樣去表演，即係好想帶嗰種貓王嘅感染力俾大家。咁所以第時我都好希望可以做啲 blues rock 嘅好似貓王嘅歌曲咁啊。
1: 所以佢而家做狼人啦，
3: 女近先啦，做
1: 女係啊，差唔多係。
3: 好，今日 thank you 曬林偉俊上嚟同我哋傾偈，下次再養啲咩新嘅嘢再同我哋講。
2: 係，知道。
3: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就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世，1991年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离世。政府宣布前任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会在9月26号出任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的政务主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的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邮政署长期间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和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回应市场环境和需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是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就话，乐见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的效率。局方已经要求港铁制定详细的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67点，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59.9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7,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4.13 美元，卖出 4523.73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的雨势颇大，同有雷暴，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地区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位下周初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 昨晚十一点，沙特尔集喺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喺昨晚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4度、东经11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淡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

0: 我是李嘉怡 Miranda Le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2: Hello， 我是张德兰。
3: 我是邓子峰。
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5: Hello， 我是叶子薇。
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9: 他是好心情
10: 的人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的机器人李志刚。
12: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1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1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15: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16: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17: Good night, city, 安穩艱難。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18: 仍然好一个夜晚。
19: You think it's nothing?

Dance is gonna be your choice though.

0: 沙沙沙沙沙沙。
1: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先开始带俾你最近麦罗紧鼓推出新歌嘅佢哋啊 ，Kola 带嚟全新作品《沙沙沙沙沙》。而今晚带嚟嘅呢一位女歌手咧，今年佢都真系人气当旺啦，由年头一路到年中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好歌出现，亦都有好多受欢迎嘅作品出现。我成日觉得，一个歌手咧实力是要有的，这个是作为歌手的专业它的基本来的，能否得到大家的喜爱认同，这些就靠运气了。今年它是两样兼备的，今晚一期一会请来 Vienna 黄淑曼。
2: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Vienna 黄淑曼

0: Hello Fiona。
1: Hello Alex。
0: 好似是隔了一段時間沒見，但是你在我的，我不知道是社交平台的，不斷有很多不同的 feed 推出來啦，又或者可能你的歌從來沒有離開過我自己的 personal playlist 啦。
1: 多謝你。
0: 所以我感覺是，哇，今年 Fiona 是很多東西出現在我的面前，很多東西出現了在我的耳邊的。
1: 咁就好啦，我覺得今年係即係正如我哋其實咪後啱先又傾咗一輪啦，已經都覺得今年係好有運氣嘅一年啦，即係有好多嘢發生咁樣，咁都好開心咯，即係好開心有個機會俾大家見到我。
0: 嗱，認真講，有運呢樣嘢咧，唔係話喂咁咪即係抹殺咗實力 ，sorry 冇呢個意思，而我係覺得。你實力一早有喺度嘅時候，其實大家要被人看見好，或者被人肯定好，其實就係爭嗰下運咯。
1: 係
0: 啊，即係呢啲係儲咗喺度好耐啊，好似突然之間今年有好多嘢嘅 timing 又中咗。
1: 但係風水學上嚟講咧，係因為我真係過去咁多年都係不斷咁犯太歲啊，又沖太歲定唔知點樣，今年係終於乜都冇噶。
0: 哦，是啊，
1: 即我是愛信這些的，愛迷信的人來的，所以你剛剛一說到運，其實我都立刻想起，咦，因為我今年終於不犯太歲
0: 了。哦，那希望這個運一路 last 到不止今年啊，
1: 接著啦，希望
0: 是啊，來的通常都不知道多年大運樣慢慢這樣，
1: 有得這樣的，哇，
0: 我不懂的，是啊，是但我見好多人經常說不知道十年大運二十年大運現在開始了，
1: 這麼開心，這那我希望我正式踏入啦。
0: 啊，不過你可以試下再說，你真的可以看一看睇佢呢啲，因為有啲人咧同我講過就係，如果你話有運起上嚟嘅時候咧，而你真係叫 proof 到啦，係即係可能睇一睇啲師傅啊咁樣成咧，你係可以事半功倍噶，
1: 真
0: 係
1: 噶，
0: 即係 firm 我而家行運嘅時候，我仲唔出多啲力，又或者我而家其實今年未係一個啱嘅時候，就可以留定啲彈藥咁樣啊嘛。
1: 哦，有得咁樣嘅，
0: 講到好似我都係師傅咁，係我都係亂講嘅啫 ，sorry 嗱，我哋可以講翻而家最近，其實最近同時 Fiona 都有兩首歌在電台是出現熱播中的，這個都是未試過，同一時間有兩首歌在電台裡 plug 緊，
1: 好像真的沒試過，今次是第一次。
0: 是啦，你想講哪首先？有得揀嘅，想音樂先揀邊首？哇，幾好啊！未試過呢件事。
1: 揀咗新歌先啦，講咗 Hey Fiona 先啦，
0: 自己嘅歌先，
1: 自己嘅歌係
0: 個人作品啦。呢一首歌。要由你親自介紹一下啦，我覺得去到將自己個名戳埋個印喺個歌名度，個意義好大嘅。
1: Hey Fiona 呢首歌咧，其實係講一首係講 self love 嘅，即係講一個自己同自己嘅對話啦，同時都係你身邊愛你嘅人會同你講嘅説話嘅一首歌嚟嘅，我會咁樣講。咁呢首歌好幸運啦，今次有J 風。的曲啦，然后我是邀了两三年啦，终于是今年突然之间有一晚他 message 我，就 send 了这一首歌的 demo 给我。那首歌其实本身是叫 I'll Always Love You 的。那一听的时候就已经个旋律是很有 J 风味啦，同埋我都梦寐以求想唱 J 风给我的曲好耐㗎啦。那所以就冇任何悬念，冇任何其他的想法即去咁样㗎啦。咁去到詞嘅方面，因為呢首歌嗰陣其實我係想寫一首送俾我屋企人嘅歌，因為我覺得喺我成長嘅過程入面，包括特別係今年啦，我覺得佢哋俾咗好多愛我，特別係我爸爸，即係佢哋係我最強大嘅後盾，我會咁樣講，因為佢哋俾咗好多嘅力量我，令到我覺得。我就算再唔掂都好，都會有佢哋喺我身邊。咁所以，我好感受到被愛，同時我又想更加愛自己啦。咁所以歌詞入邊，歌詞方面咧，我係想揾一個女仔去幫我寫呢首歌嘅，因為我覺得少女。跟住又關屋企人事，好似揾翻女仔會唔會近啲咧個諗法？咁所以喺我嘅心目中咧，有好多好優秀嘅女填詞人。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梁嘉欣博士啦，咁就 Serini 啦。咁就膽粗粗同公司講話啊，我想試下揾 Serini， 可唔可以問下佢有冇時間去幫我填呢份詞啊？咁樣咁我都好開心，梁嘉欣小姐係有應承呢一個邀約啦。咁出到嚟嘅作品都真係好 personal， 我覺得。Hey Fiona 呢個歌名就係梁嘉欣小姐提 提議嘅。咁、其實一開始我都有少少擔心，因為本身係有幾個 option 啦，其中一個就係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 Hey Vienna 有一種感覺俾我，佢唔係淨係 Hey Vienna， 佢係 Hey 艾力，或者係 Hey Jessica。Hey Jason 咁樣，即係佢係可以係唔同嘅人嘅名字都可以擺到入去，所以一開始我都覺得有啲 risky 噶，即係將自己個名擺落首歌度，會唔會未係一個好嘅 timing？ 會唔會唔係咁好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而家係個歌名係最好咯，同埋呢一首歌每一個人去聽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嘅感受，因為每一個人佢哋追求緊嘅嘢，佢哋。奋斗紧嘅嘢，佢哋爱佢哋嘅人，同埋佢哋爱嘅人，同埋佢哋爱自己嘅方式都唔一样。所以希望呢一首歌系每一个人听紧嘅时候都会有被爱嘅感觉。
0: 嗱，一个好详尽嘅解说啊，咁而家就更加抽丝剥茧，去逐 part 逐 part 去讲下先。头先就讲咗今次作曲就系收到 J 风嘅歌啦。其实我真系都系你啱讲，头先谂。做咗大師兄，其實我都唔知點樣分係師兄定師弟，因為你
1: 係我師弟
0: 喎、啊。係我就係諗，你喺公司咁耐時間，其實個個都係你師弟師妹嚟嘅。
1: 喺公司嘅年資上嚟講，我係師姐嚟嘅。係
0: 啦，
1: 但出到年資就佢係師兄。
0: 哎，唔好理啦，嗌住師弟先啦。我諗佢聽到都開心嘅。係啦，收到呢位師弟嘅歌嘅時候，三年時間要歌要咗，有冇一直同佢講過？其實你會想要邊一類型嘅 J 風嘅作品咧？佢都有好多手牌噶嘛。
1: 從來都冇，
0: 有佢我麥卡瑟，
1: 我麥卡瑟係啦。但係我覺得好 touching 嘅位係佢俾呢首歌我嘅時候，佢同我講話呢首歌係為我度身訂做嘅。即係佢覺得我係一個好多愛嘅人，咁所以佢就想有一首好有愛嘅歌俾我咁樣。
0: 中間過程有冇點樣去點樣苦苦追歌？然之後先突然之間令佢係我爭阿 Vienna 一首歌，我爭阿師姐。
1: 我唔知佢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啦，但係我就得閒有即係機會有見佢見面一齊做嘢嘅時候，我就會彈一句出嚟，幾時寫歌俾我啊？咁樣咯。咁但係都開心佢有記得呢樣嘢嘅，因為其實寫歌真係唔簡單嘅，同埋佢又有咁多自己嘅 project 忙緊，
0: 係
1: 真係多謝佢抽空去為我寫咗一首歌咯。

0: 而今次呢一首歌，剛才講到 Serenity 嘅詞啦，呢一份詞有冇需要點樣？你留咗個幾長嘅 voice message 俾佢，定寫一封千字文俾佢，然之後先誕生嘅呢一封俾自己嘅信？
1: 我是有录到一个 voice message 俾佢嘅，咁我系同佢讲话，我希望呢一首歌系充满爱嘅，然后又同佢讲话，呢首歌其实系我想送俾我爹哋妈咪嘅，就系因为佢哋嘅爱令到我觉得好安心，同埋因为爱呢样嘢系每一日你喺生命中无时无刻其实都有在你身边流转紧，而可能你太忙或者你忽略了这件事，你无视了它，但是爱这件事是你身边不断地流动的。
0: 自己其实跟家人本身那种相处呢，是不是那种会就算再辱骂的说话都可以拿出来讲那种来的？
1: 我不是的，
0: 其实都收埋的。
1: 我同我爹哋都係比較收埋少少嘅，鋼鐵直男。我媽咪就比較容易講出口多啲嘅。咁但係由細到大，我媽對我咧，佢係比較嚴格少少，即係佢對我有多啲嘅叫做要求，即係佢對我好有信心，所以佢會俾好多目標我。佢係嗰啲我考98分，佢會問我剩低嗰兩分去咗邊嘅。嘅家長嚟啦，
0: 要求高嘅媽媽，
1: 要求高嘅。咁我爹哋咧就由細到大都錫我錫到窿噶啦，係佢都唔，但係佢唔會講出嚟嘅，但係佢嘅行為會話到俾我聽嘅。佢係真係好錫我，好愛我咁樣嘅。咁但係去到呢一年咧，因為始終都出咗到一段時間，同埋我自己其實搬咗出去住。3-4年了已經，咁翻去食飯嘅時候，有時可能都唔知佢哋係咪察覺到我嘅疲態定係點樣啦。咁最近佢哋成日都會同我講話，做唔到唔緊要㗎，有咩事咪翻屋企咯，係啊，有好多路可以揀，唔一定要做歌手㗎，做唔到都唔緊要嘅，有追過夢就夠啦咁樣。咁又話如果唔夠錢嘅話，屋企人喺度咁樣，但係佢哋都唔係話好富貴人家咁樣㗎嘛。咁所以呢啲位就係我聽完之後，我會覺得啊，好想喊啊，但我又唔想俾佢哋擔心，咁所以咧，我嗰下就哎 OK 啦，得噶啦，我搞得掂噶啦。但係佢哋呢一番説話就係令到我覺得，哦，原來我做緊咩，我可以放心去做，因為就算我而家爬到有幾高，我都有個好大嘅遠箭喺下面箭住我咁樣。
0: 哇！這個簡直係完美演繹咗大家成日話家嗰個感覺，就係咁樣咯。出面再大風大雨都好，屋企嗰種安全感。
1: 係啊，同埋好 sweet 嘅係佢哋覺得，即係我一直都以為我要好努力，可以俾到某一種嘅情緒價值或者物質享受佢哋，先至係一個好女兒嘅標準咁樣。但係原來喺佢哋心目中，我開心、身體健康、心靈健康，就係佢哋最好嘅禮物咯。而我忽略咗呢一點咯。
0: 你會唔會有任何嗰啲即係以前可能爸爸媽媽生日嘅時候有啲 promise 同佢哋會講嗰啲講出口嘅嘢㗎？
1: 咁我當然細個嘅時候一定會，好細個嘅時候一定會咁樣講，同埋其實以前我好細個就出嚟工作啦嘛，所以我有賺到嘅錢好多時候都會買禮物下送俾媽咪啊，同埋喺屋企上面嘅經濟會幫手負擔一下嘅，但係始終你大個咗啦，同埋搬咗出去住啦，真係冇以前咁輕鬆，比較吃力少少嘅時候，我就覺得自己冇盡到一個好女兒嘅責任咯。
0: 咁呢首歌有冇已經係即刻馬上一推出就送咗俾爹哋媽咪聽啊？
1: 佢哋而家應該聽咗噶啦，
0: 係
1: 啦，應該啩，
0: 係啦。
1: 我要翻屋企播俾佢哋聽，佢哋先至有討論嗰個位嘅。佢哋通常咧係兩個分開偷偷地自己聽咁樣嘅，佢哋唔會一齊坐喺度聽。但我翻屋企嘅話，我哋就會一齊坐喺度聽我嘅作品咁樣咯，睇我嘅嘢咁樣咯。

0: 其實今次呢首歌呢，即係對自己嚟講個意義有咁大啦，咁都係愛喺度啦。去到個 MV 呢、MV 有冇話點樣去有一個 idea？ 所以嗱，大家而家你睇到呢，我陣間再講個咁靚仔嘅男主角嚇、先講成個概念先。點解會諗住喺一個即係唱片店裡面去發生呢一件事、
1: 其實我覺得都同我有啲接近嘅，因為喺我之前嗰兩三年開始咧，我有一個副業啦，就係我教唱歌，我係一個唱歌老師嚟嘅。咁點解會有呢個副業咧？其實一方面除咗係因為我呢個唱歌都係我嘅興趣啦，第二係因為我都真係需要生活。
0: 嗯。
1: 而我都真係好坦白咁樣講啦，喺香港做音樂咧係揾唔到錢嘅。呢個我有講過啦，以前喺呢個訪問入邊。咁所以。有好，我相信有好多喺香港堅持緊夢想嘅人，佢哋而家 right now 呢一刻嘅 moment， 佢哋未必係做緊自己夢想中嘅工作，而佢哋嘅副業係攞嚟支撐緊自己嘅夢想。我諗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係咁樣，有好多人都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黑膠店嘅店員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我喺追夢嘅過程入面，我未去到我夢想中的職業的時候，我都需要生活的嘛，那我就去了一個黑膠店入面工作住先啦、咁然後遇到一個好好嘅老闆啦 ，which 係我人生嘅貴人啦，我會咁樣講啦。咁喺入面黑膠鋪入面會有唔同嘅客人，然後唔同嘅客人佢哋都經歷緊唔同嘅故事，而我點樣喺店長就係呢件啦，同埋呢啲客人身上面學習到嘅嘢，吸收到嘅愛，然後代滿我喺呢個黑膠店入面學到嘅嘢，再重啟我嘅繼續我嘅夢想嘅道路咧，即係我點樣去做呢件事咧，就係喺呢個 MV 入面話到俾大家聽。
0: 好啦，咁啊呢位咁靚仔嘅老闆，
1: 依健哥哥，
0: 我諗過去即係。睇翻唔係個 MV 以外啊，私下大家即係依健哥哥同埋黃淑曼嘅身份
1: 係
0: 大家過去喺依健嘅演唱會當中，你都陪佢跑咗大半個地球㗎啦，
1: 係
0: 好多場都係由你去做一個駐場嘉賓，
1: 係
0: 哇，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建立咗一個好深嘅感情，而去到今次因為咩原因諗住係時候要碌翻呢張卡？
1: 我覺得係。我首先我自己好感謝依健哥哥，一路以嚟都係好支持我，同埋我去邀請佢出演呢個 MV 嘅時候，佢都二話不說，真係好投入去做呢件事。因為其實以佢嘅身份，佢係即係負責出演就得㗎啦，即係佢純粹出現，然後演佢嘅角色就已經足夠，但係佢唔係咯，佢做咗。多佢 more than that 咯，佢係參與嘅程度，我可以話係多過我。佢來回同公司、同導演、同我溝通，去點樣令到呢個 MV 呈現到最好，令到呢首歌可以發展得最好咁樣。好多 idea 其實係佢加入去嘅，包括個 MV 完咗之後有段清唱嘅畫面啦，其實係依健哥哥 request。要有咁样嘅，咁所以我真係好感恩，即係我好多謝佢愿意咁样去帮我囉，因为係一个好好，佢真係一个好好嘅前辈嚟嘅。
0: 哇，佢真係注入咗好多嘅想法摆咗落去咁呢件事係。
1: 係㗎，所以呢首歌係真係一首充满爱嘅歌嚟㗎、由屋企人到公司嘅上上下嘅所有同事到经理人，跟住去到作曲的 J 峰、填詞 Serene， 跟住監製同埋編曲小童，跟住 MV 嘅導演李多娜同埋阿子，仲有依健哥哥。其實每個人喺呢一首歌入面都注入咗好多嘅愛喺入面，所以呢首歌係冇可能你聽嘅時候冇感受到愛嘅。

0: 剛才我們開始的時候就在講話今年 Vienna 是很多作品先後出現了的即其實我想是講緊由年頭啦，已經有一首很大豐收啦，幾台冠軍的喵出現了啦，
1: 多謝，
0: 而這首歌
1: 謝謝大家，
0: 我想是大家幾即今年一個很 fresh 耳目一新、Vienna 唱這個類型的曲風喎、跟住去華府一號啦，其實華府一號如果大家之前有參與很多不同的座談會，做過很多分享咯、都知其實這首歌是很耐年前已經是錄了的作品，是啦，跟住亦都好好的成績，最後帶到你再次攞到個金像獎翻嚟啦，都好多好多意外嘅 project 突然之間出現咗，而其中一個咧，呢一首歌又係我冇諗過，好喺 Vienna 身上面得唔得嘅咧？最近大家聽到一首令大家好開心嘅旋轉木馬，呢一首歌咧，我最近係首先首歌聽得令人好開心嘅，
1: 多謝。
0: 另一種好開心咧，係我見大家最近喺 IG 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好多人一齊跳呢首歌。
1: 係啊，
0: 因為我喺度諗翻，係嘅，近年好多人都會跳一啲唔同嘅歌去拍呢啲 cover 嘅 video， 但係好似冇乜邊首廣東歌啊，
1: 會做到啊嘛。
0: 係啊，我覺得今次做到咗啊，成功地。
1: 我係真係出乎意料嘅，因為本身呢一首歌嘅 dance challenge 咧，我係想喺拍完 MV， 喺 MV 出咗嘅時候，即係旋轉木馬嘅 MV 出咗嘅時候先正式啟動嘅。
0: 係。
1: 但係結果有好多嘅朋友仔啦，已經率先喺社交平台嗰度跳咗啦，咁我係好想見到呢個畫面嘅，即係我其實出呢首歌我寫緊嘅時候，我已經 picture 緊後續嘅事情，我就係想見到呢一個畫面，因為其實呢首歌係雖然大家覺得好嘔心啦，即係有講話好嘔心啦，
0: 咪嘢嗰部分，咪嘢嗰部分，你嗰部分係 cute 嘅，唔係
1: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
0: 乜嘢，對唔住，
1: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嗰部分係嘔心㗎，即係你自己唱出嚟嘔心嘅，但係因為呢首歌係真係一首好直白，好好純粹，好喜歡，即係純粹講喜歡同愛嘅一首歌，咁所以其實係好多香港人咧，外表可能要保持一個封堵，系啦，就会收埋咗自己呢一面。但其实呢一面咧，系有好多，系每一个人都拥有噶，即系唔系净系女仔，系男仔都有呢一面嘅。所以我喺见到大家跳 dance challenge 嘅时候咧，唔单止系女仔啦，即系好多女仔跳啦，仲有好多男仔都会跳。
0: 我想话俾你知咧，我系有几个人系邀请过我一齐跳噶，但我就系同佢讲，我就系可以个好呕心啊嗰句咯。其他我搞唔掂，
1: 唔系噶，力力你得噶，
0: 冇咁啊，搞唔掂。
1: 你真系得噶，你内心一定有嗰一面，你真系未俾人逼到出嚟。
0: 喂，唔系个个都可以喺镜头面前释放到噶。
1: 哦，咁啊系，咁啊系。
0: 呢个系好夸张噶呢件事啊！
1: 但系我见到大家一齐好开心咁去 enjoy 呢一首歌，就系我最想见到嘅画面咯。
0: 咁个 MV 咧，而家大家仲未见到，系啦。
1: 首先我哋透露咗呢個係一個八人戰隊嚟㗎喇，首先即係跳舞嘅團隊入面已經有八位師兄喺度啦，咁其他都不方便再透露更多啦，係啦，但係就都始終粒粒皆星㗎嘛，大家都唔可以虧待佢哋啦，即係裝頭梳化服，我可以先透露我哋淨係套衫啦，即係Lolita服裝已經噴咗30,000先㗎喇，但我哋贏咗100,000翻嚟噶嘛，100,000先冇咗30,000，咁所以都真係希望大家到時睇得開心咯。
0: 擺翻落個製作度，
1: 係我哋全部擺曬落製作度噶啦，
0: 係
1: 我1蚊都冇掠噶啦，純粹真係想呢個作品係好睇，然後大家喜歡呢首歌，跟住係咯 ，enjoy 咯。
0: 喂，咁我真係覺得其實呢首歌個熱潮未咁快會減退噶喎，
1: 我懷疑係。
0: 咪係囉，即係本身諗住 dance challenge 呢件事喺 MV 出咗之後先出現
1: 嘅嘛，
0: 啊，但係而家大家係自發性爆發咗呢件事，已經唔係啟動咗，係爆發咗呢件事，我每日 look IG 啊，識嘅唔識嘅都係跳緊呢首歌啊，
1: 咁就好啦，我就係想見到呢個畫面啊，最好
0: 開心，
1: 我仲見到有好多朋友將呢首歌帶出香港添啊，因為咪有啲韓星見面會嘅，即係同佢哋 FaceTime 嘅，但係其實係得嗰1分鐘定唔知2分鐘，咁好多人都用呢1-2分鐘嘅時間去教啲自己嘅聲去跳呢首歌，跟住去 cover， 即係影嗰啲 cover 翻嚟，咁我就覺得啊， 好開心啊！即係呢首歌有啲韓星一齊跳啊，咁樣即係我已經覺得好開心啦。
0: 不其實要駕馭呢一首歌嘅曲風，因為過去喺你嘅作品裏未見過一個喺舞台上面要咁卡哇伊同埋咁粉紅泡泡嘅一個 Vienna 嘅，
1: 係
0: 有冇難度㗎？定係其實只不過頭先你所講，其實一直喺心裏面嘅，咁啱呢首歌俾我釋放到。
1: 我諗啊，一直都係我心入面嘅。咁但係因為其實我本身我個人聽歌嘅範圍同埋喜歡嘅歌曲嘅種類嘅範圍係好闊嘅，由 classical 啦到 hip hop 啦，我其實泛泛都好鍾意。咁日系嘅 idol 歌啦，只係我其中一個都好喜歡嘅範疇。咁當然我自己都好喜歡日系嘅嘢啦，希望嚟緊都可以再多啲機會可以出到類似嘅作品啦。咁但係我有好多嘢都仲未玩，我都希望可以嚟緊喺之後嘅日子喺唔同嘅音樂作品上面都可以俾到一啲 surprise 大家咯。

0: 嗱，你就揾呢首歌系一首好直白嘅示爱歌嚟噶嘛？
1: 系。
0: 你真系对住一个好爱嘅人面前，你会唔会都可以做到如此嘅直白嘅咧？
1: 会。
0: 哦、
1: 我其实系对住另一半系咁嘅。
0: O、okay、
1: K。我相信好多女仔对住另一半都系咁样嘅。咁但系始终我都系一个女歌手嚟嘅、嗯，大家都唔可以成日见到我。
0: 你俾翻啲惊喜啊！吓 ，O K
1: 但系我可以话话俾大家知，呢一首歌入边最呕心嘅部分系我写嘅。即系你打你咬你嬲你都要锡晒我 ，B B B B 老公猪猪咁你叫我咩啊？嗰一段冇嘢冇嘢 ，Q 嗰度都系我写噶，系、
0: 哦、
1: 录音前一晚呕出嚟嘅，
0: 真系呕住写系嘛？呢句系，
1: 唔系因为我喺度谂紧，究竟如果即系你拍拖嘅话，你会对你嘅另一半讲啲咩？
0: 系
1: 咁，因为我系会喐手脚嘅人嚟嘅，即系我系中意咬人啊、打人啊、玩下人咁样，再加上我谂紧你会点样，即系香港嘅。女仔会点样叫另一半呢？即系你知道其他地方会点样叫，咁香港嘅女仔点样叫呢？
0: 嗯、
1: 即系 B B B B 老公猪猪咁样，咁你叫我咩啊？咁样哇，好呕心啊！一路讲出嚟都觉得，但系就系要咁样咯。
0: 而家 Bianna 呢个表情系争个 cam 剔住只，我觉得。
1: 你谂下，我个脑系几咁有病先，先谂到呢啲嘢出嚟。
0: 啊，你又觉得呢首歌即系？如果你再要摆上舞台去跳去唱嘅时候，你尴啲定系米爷尴啲啊？嗱，佢怕唔怕尴啊？
1: 佢唔怕，我觉得佢唔怕。
0: 洛丽塔都冇问题咯。
1: 唔系，我觉得我哋只要装头 ready，
0: 系
1: 着咗嗰套衫咧，我哋就入咗嗰个角色噶，
0: 就上身
1: 就系米米同曼曼
0: ，OK，
1: 就冇噶啦，即系我哋就唔怕尴尬嘅。
0: 自己落台睇翻个 cam， 呕系一件事。
1: 系啦，但系我哋上台，我哋做紧个 performance 嘅时候。我覺得兩個都好優秀，
0: 就交400分出嚟噶啦，唔使講嘢啦。
1: 冇錯，
0: 哇！呢、這個期待啊嚇嗱，嚟緊首先 MV 要出，咁仲有冇任何安排係有機會再 live 表演呢？
1: 呢、這個就真係大家集氣咯。我覺得如果真係想睇到 live 嘅表演，
0: 你個眼神係有壓力噶啦。你播多兩次咧，如果流行榜升高幾級咧，咁有機會頒獎禮見嘅時候就可以啦。
1: 咁樣就望要睇下究竟係米米係著住我哋旋轉木馬嘅洛麗塔衫出現啦，定係著住 JFYT 套西裝出現啊？
0: 嗱，咁你轉身出咗錄音房咧，點嚟即刻通知阿米爺？喂嘅港台上咗榜喎，睇路喎，真係準備要出席頒獎禮喎呢次。
1: 我係有自信，我有信心添嘅，即系我有信心。如果需要我哋喺台上面做多一次旋转木马嘅表演咧，我同米米都系可以完美咁 execute 呢件事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旋转木马啦，令到呢件事可以发生啦。但系同时记得都要支持 Fiona 嘅 Hey Fiona。
0: 喂，其实而家去到咗啱啱过咗年中啦、
1: 嗯，
0: 已经有咁多首歌出现嘅时候，其实今年自己成个音乐大计下半年系会点样噶？系会密集式继续有你嘅踪影定系点啊？
1: 我希望系继续有多啲自己嘅作品发生嘅、嗯，因为始终今年真系好幸运啦、啊。有喵啦，跟住华府一号系以前嘅作品啦，跟住之后去到感情还原见啦，同 Young High 神一齐嘅作品，跟住之后又去到旋转木马，又系同阿米米一齐 crossover 去合作啦，然后去到 Hey Vienna 呢首歌，其实先系我今年嘅第一首自己嘅歌
0: 啊！好啦，你自己讲咗出嚟 ，OK， 我以为呢啲 friend 嘅嘢，我自己啲，
1: 大家数到啦，数到啊，其实 Hey Vienna 系真系今年嘅第一首。
0: 就
1: 係
0: 咯，即係聽咗咁多首歌，即係原來呢首先係本來今年 Fiona 嘅預備咗嘅第一首歌。
1: 係啦，所以都我覺得今年真係多謝大家俾到咁多機會我，真係收到好多嘅愛。咁我希望 Hey Fiona 呢首歌都俾到好多嘅愛你哋之餘，我下一首歌都會繼續擺好多心機落去咯。希望有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啦。
0: 喂，呢、這個愛都要俾翻啲。啲掌声你自己嘅，呢个系需要嘅。即系你谂下，中间有咁多嘢无端端杀出嚟，即系好多人会中意你，想同你合作咯，先至会邀请你。啊，譬如呢个 project 预埋 Fiona 先咁样，跟然之后又要，你自己接受能力又 OK， 可能你自己咩歌都听，所以咩歌都可以尝试到。
1: 我都要多谢大家，都真系多谢大家嘅，见到我。
0: 好啦，咁啊，而家同一时间一个访问打两首歌都得咯。嚟緊都冇嘢冇可能發生㗎啦，嚟緊下半年見多啲啦，我哋
1: 好啊，
0: 好啦，多謝 Fiona，
1: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宿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宿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拥有至少3000万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希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说，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3月24号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的职员，又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7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55美元，卖出4,477.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会喺下周初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在浙江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 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今年28岁嘅音乐人 Steve Lacy 曾经系一对 R&B Alternative Group The Internet 嘅吉他手嚟噶，今次有佢嘅新歌加埋女歌手 Sisa，Is It Cool？

0: 種嘅 Rhythm and Blues 呢一種 R&B 咧就係比較新派嘅，都係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推介之作 ，Steve Lacy featuring Ziza。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是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毅力。

先同佢讲句恭喜晒，今晚喺红馆顺利完成佢第一场嘅个人演唱会，当中带嚟喺演唱会开 show 之时推出嘅呢首全新作品《逆风之翼》，佢系 Yan Ting 周欣婷。

同樣會開 show 嘅，講緊有佢啊 ，Chantel 姚卓菲，祝佢聽晚個人演唱會都係第一次啊，順順利利 good show， 帶嚟呢首《想飛之內心獨白》，以及呢一位樂壇女新人佢嘅第一首歌，陳芷澄 Net，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但愿呢一趟旅程有个愉快嘅开始、过程到结局，先有严明熙嘅《风里》以及 Seeker 大团圆结局。

呢一位嘅女新人都俾人形容为诶好有仙气咁样登场啊，带嚟佢嘅第一首作品，便是苏永纯搭空气的人而之前嘅呢一位，同样系仙气靓女，佢嘅第一首歌《愿望之翼》，佢系云浩影。

但愿无论在世界上面边个角落，几远距离，大家都能够享用这个人间的美好，珍惜这份爱。先有梁咏琪的远距离，以及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感情完结咗，留低俾对方最后嘅一份爱。先有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以及 Winker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Sugar 连诗雅残忍告别式。我哋暂别两晚，下个星期一再翻嚟见。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五人死亡，558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人员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说，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至于尼泊尔一则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着水压正是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就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伸出援手，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在爸爸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生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7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36美元，卖出4462.1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何文燕
6: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7: 冇唔舒服
6: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7: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6: 吓。
8: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9: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0: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1: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1: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10: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1: 今晚9点半，
10: 港台电视31。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2: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更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啦。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线。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有没有试过对生活感到迷失？是的，越大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觉得好像面前越来越多迷雾，不知道自己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以为大过之后呢

而你手中拎住嗰个指南针，都喺度不断不断咁样，嗰度疯狂咁样转动。嗯，指向北嗰边到底系边度啊？有时我哋会喺爱情里边迷航，喺生活里边失去方向，嗰一刻嘅恐惧同埋孤独感，比任何伤痛都要沉重。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1。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看看今晚我准备的歌单会不会为你的生活找到翻多一些方向。如果要找方向的话，首先在这个周末当然要开一场疯狂的周末小派对。虽然现在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只有岑亮独自一人，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有你们全部人，全世界同我一起高歌跳舞，一起忘记过去五日的烦恼，忘记手头上面所有的工作，一起同所有的不安未完成的工作讲声 Sapphire。

0: 改编自韩国嘅电音天后伊庄轩李正贤嘅《拍过》，有呢一首《杀货》。因为原曲《拍过》系换咗佢咁解。咁如果有唔好嘅心情，我哋都即刻换咗佢。接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郑伊健嘅极速节奏，踏上快乐嘅高速公路。
1: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聚，黄灯有罪。

喂，一旦搭上咗呢一个快乐嘅高速公路，停唔到落嚟㗎喎。我哋仲见到郭富城

郭富城呢一首有效日期提醒咗我哋，好多东西咧，好嘅事情、坏嘅事情，都系有佢嘅有效日期。既然系咁，唔开心嘅嘢我哋唔需要记挂咁耐，开心嘅嘢我哋要好好把握，及时行乐。

我哋生活上有啲乜嘢苦恼，可能都要靠陈晓东呢一把吉他嘅声音为我哋解救。假如仲未够嘅话，请埋佢嘅。

0: 该晒妹姐梅艳芳呢位外将。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咁啱啱头先嘅周末小派对，我哋就用咗最热血嘅速度同节奏，将积累咗一整个星期嘅压力同埋汗水，通通换走。咁嚟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就要将嗰个呼吸放慢一啲，将我哋空间嘅灯光较暗一啲。系啦，2:30啦。我哋要听一下睡前绵绵情话。睡前绵绵情话嘅心情 emoji 系啲乜嘢？你记唔记得？冇错，系心心同埋糖果。

系啦，元宇份点解最后会变狠呢？就是因为我哋唔够天真啦。假如我哋经常都可以保持纯洁嘅心、纯粹嘅心去看待爱情嘅话，所有事情简单啲。话唔定我哋就会收获到一位难得嘅有情人咯。

古天乐嘅《天真》之后有关淑怡，难得有情人。既然难得有情人咯，咁梗系要将佢好好咁样拥入怀，亲下佢，再亲亲下佢，同佢讲声亲爱的你。

是啊，有几多嘅心声我都想倾听，约都成两个几星期啦。假如你屋企都有只猫嘅话咧，咁耐冇见，一翻到去，梗系希望佢扑埋嚟，揽住你，跟住你同佢讲，我只在乎你。

咁悄悄地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咧，揾到呢一首好好听彭羚版本嘅《我只在乎你》，一个好出色嘅改编。讲到改编，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

其实有冇嚟窝都好咧，身边有最中意嘅人嘅话咧，泛起嘅笑容都系一样咁甜嘅。Twins 版本嘅《梨窝浅笑》。

Richard Marx 嘅 Now and Forever， 原来之后仲蕴含咗一句 I'll be your man。

0: 同你听咗黄婉之嘅一秒感动。咁今晚嘅睡前绵绵情话就同你听到呢一度先。马上要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就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一起看看我们寂寞的晚上怎样过，迷失的时候我们怎样过，伤心的时候我们怎样过。面前一堆迷雾的时候，找不到方向，我们又会怎样自处？在那些时候，我们又会问自己一些什么问题？又有没有，会不会找到答案呢？一阵间，轻谈浅唱不夜天，再同你一起看看这些问题的答案。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晚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利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会再出现泥石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是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国事访问两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演讲时候说，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和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说，落建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以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 局方已经要求港铁制定详细的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5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5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68美元，卖出4461.4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0: 在感情和生活的汪洋里面迷航荡失路，最令人窒息的不是风浪有多大，而是你突然之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继续航行，不知道那个受了伤的心应该去哪里。3:07了，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这个环节的心情密码是宝石和礼物，希望你在我的宝库里面找到宝。
1: 泪滴掩饰着迷蒙两眼，让万缕丝

0: 面对寂寞嘅时候，我哋会点做呢？有啲人喺黑夜里面会点起烟，有啲人就只会任由回忆去侵蚀。你呢？同你听咗张国荣嘅《寂寞夜晚》。面对寂寞同遗憾，情深缘浅，每个人的处理方法都不一样。
1: 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

命运最残酷的错过，就是大家都明明情深一片，奈何缘分太浅，相遇在错的时间。黄海芹的《情深缘浅》。而当我们在爱情里面迷失方向，往往就好似踏入了一场危险的迷魂阵，患得患失，

怕什么？怕爱人。于是我哋一步一步行到嚟红绿灯面前，不知所措。绿灯几时先嚟？几时先继续向前行呢？

王菲的《迷魂记》之后有郑融《红绿灯》，面临抉择时的恐惧通通都唱了在这首歌里面。但在感情里面觉得最刺痛的莫过于被最信任的人蒙在鼓里，重要我是最后知道的一个。

0: Winnie Houston 嘅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喺我哋继续去寻找呢一啲伤透嘅心，何去何从之前，我哋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系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啊。咁除咗一两日咧，都系有几阵嘅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但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钟。

咁歌曲就完美讲述咗身边最爱嘅人离开咗自己。好似喺一堆迷雾嘅海里面航行咁样，完全唔知道方向。一首非常之好听嘅嚟自越南好新嘅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乜喇叭遗失指南针》。咁演绎嘅咧有四位男歌手，包括 Vapgil、法桥、铁田、邓红海、邓红海，仲有 Wing Wing 黄平嘅。咁啊，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咁而当中咧，我好喜欢里面有一段嘅bridge 咧，系纯音乐咧，就系、是、好特别嘅，系有 saxophone 加上咧我哋中国嘅古筝嘅演奏。咁啊，我睇过呢一个歌曲嘅现场表演咧，咁啊，除咗四位歌手佢哋非常之落力咁样去演出唱歌之外呢，舞蹈亦都係非常之好睇。当中嗰段嘅 saxophone solo 呢加上舞蹈呢係好精彩嘅，希望你哋都喜欢啦。

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唉，真系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呢？谭咏麟的幻影

爱情如梦似幻，捉摸不透，我哋只能任凭自己喺风雨中漂泊。黎明嘅情像与漂泊。人在情感暴风中漂浮不定，无处安放，游来游去，海不见有尽头。

方力申嘅继续有。四点钟新闻之前，同你听埋接住来呢一首《致未来的我》，嚟自。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数千人滞留，是流落街头和露宿海滩，令到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礼拜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与此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2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加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加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韧性，实际消费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09美元，卖出4463.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 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计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为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好，4:08啦。因为每次去到轻谈浅唱毕业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这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的。假如阵间播中你的心水的话，就梗是要攞支咪出来跟住一起唱一下。还要攞啲礼出来派一下，即是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毕业天节目的 post。下面就留言写回阵间我播过的那一首你的心水歌的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咁啊，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6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6只定系俾789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咧，我整晚 K 歌时段咧都会好细心咁睇住嘅。 我就会掌握得到你哋嘅 K 歌嘅喜好系啲乜嘢，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每一首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最得你哋欢心嗰首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啊！好多朋友仔都知道啦，较早前咧我就翻咗加拿大嘅温哥华，我探望我嗰边嘅屋企人，咁梗系要同下岑太啊、大岑生佢哋相处一下，咁顺便攞下啲灵感，睇下有啲咩好嘅 K 歌播。系啦，我就会问下啊，你哋最近有听到啲咩歌啊？咁尤其是会问下岑太，诶，你嘅跳舞班咧最近有冇啲啲咩歌咧系即系攞嚟跳下嘅咧？啊，佢又竟然同我讲咧。有一首歌咧，佢哋原来佢哋啊嗰啲师奶跳舞班咧，都攞嚟跳噶喎，你估下系边一首啊啦？犀利啦！我听嘅时候咧，都吓咗一跳。各位观众，加拿大温哥华。

喂，系咪好潮啊？即刻觉得加拿大嘅师奶们，我都谂紧啊，我会像头饿浪咁样，系咪即系一众嘅女士咧就会即刻摆起只手，做个扮狼叫嘅动作咁样咧？

我呢个头饿狼咧，而家要独自去偷欢啊！你记唔记得咧？当年啊，刘德华咧唱呢一首《独自去偷欢》嘅时候，都有一个招牌动作嘅。

我都可以提议下我妈妈咧，下次可以再建议俾佢哋嘅跳舞团咧，跳下呢一首《独自去偷欢》啊。不过唔知道我爸爸俾唔俾咧，独自去偷欢、啊，唔简单啊！又或者呢一首都得，一齐高歌，一齐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

咁希望你都会有多啲值得庆祝嘅事情可以俾你，请啊小凤姐出场啦，好嘛？好意头，好意头，喜气洋洋。好啦，接住落嚟又系大家表达孝心嘅时候，我哋有邓丽君啊，千言万语。

哇，接住落嚟呢一首呢，真係差不多喺個籠底嗰度搵返出嚟，好耐冇唱啦。從未試過擁有，係啦，溫兆倫嘅作品。

播出了很多乐迷很爱惜的 Dolly Parton 日前就离开了我地了，有 VVIP 就说很想回味一下他的经典名作 I Will Always Love You。相信这句话都是他的乐迷会对他所说的。

哇，呢一首呢喺其他环节呢就间唔中会出现，喺 K 歌时段呢都真係有一段时间冇同你一起唱啦。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好啦，等唱国语歌嘅朋友轮到你一起唱嚟。李圣杰嘅手放开。

同样地都是在其他的环节会同你听接住来这一首 K 歌时段呢，比较少同你唱，今晚就同你一起唱一下林晓培这一首

0: 好啦，为你揭晓今晚嘅夜唱 K 歌三首，包括有邓丽君嘅《千言万语》，刘德华嘅《独自去偷欢》，张学友嘅《饿狼传说》，爆李王咧系属于温兆伦嘅《从未试过拥有》。睇一节五点钟嘅新闻先啦，我哋。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寻日下昼抵达受灾最严重嘅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嘅影响，连接口岸嘅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话，灾区核心区域嘅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嘅地形同狭窄嘅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到吉隆原指导抢险救援同应急处置工作嘅国务院总理李强话，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和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明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是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与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之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切断和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伊朗外交部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的制裁，认为参与制裁等同协助将一国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且在两个城市当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希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86美元，卖出4457.75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 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系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6: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7: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6: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7: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8: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9: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有时刻在旧唱片的那些旋律，就好像一串串留在沙滩上面的旧脚印一样。听着那些很熟悉的歌声，你会看到很多年前那个很青春、很执着，甚至经常在爱情撞到头破血流的自己。那阵时的我们呢，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最怕就是见到自己最爱的人离开。一离开呢，哇，天崩地裂。硬是觉得冇咗佢，好像冇咗一个定海神针，又或者一个导航咁样。唔知道自己应该去边。行去左好似见唔到尽头，行去右好似又见唔到尽头。行唔出呢个黑夜。但你望下而家隻錶，呢个指针去到而家呢个时间。你回头望一望，发觉原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行咗咁远，经过咁多个风浪。清晨的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会和你分享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的。

如果是日本组合 The Checkers 的 Song for USA， 作曲有勤泽广明，编曲鲍比达，填词林振强。1987年收录了在叶倩文甜言蜜语这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呢，原曲唱的不是一般的恋爱，而是一班一起追梦的年轻人。后来在时间的洪流各散东西，再想回当年的朋友、音乐、梦想和一个美国梦，所以歌曲的名字叫做 Song for USA， 很特别的一首作品。但是来到我们香港，填词的林振强他没有将照字面的翻译，或者是将它变成献给任何哪一个地方的人，没有了。改成呢就是一首更加适合我们香港人啊老朋友重聚的歌了。好多年没见了，今天重聚了，就即刻就可能哼一哼杯 How are you, my friend? 这样。一首很有意思的作品。好多时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呢，譬如看很多的电视节目，就是有一些譬如说是要祝酒的仪式啊，又或者是关于要庆祝啊，或者是周年啊，咁样都好鍾意唱呢一首歌嘅。咁我记得呢，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呢，郑秀文呢都係凭呢一首歌呢就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添嘅。咁唔知你记唔记得呢，又或者我冇记错啦，应该就冇记错嘅。咁而且呢一张专辑啦，甜言蜜语呢，咁有评论就话呢係一张对叶倩文来讲很重要的专辑来的。是他第四张的粤语专辑，那当年呢就包括有黄柏高、钟定一、林子祥、叶倩文本人呢，他们四位呢一起参与去监制，即是他们一起的 baby 来的。那当年的资料形容呢就说，唱片公司呢在作曲、填词、编曲、造型、摄影方面呢都用了很完整的班底的。那可以话是呢，唱片公司呢就想准备捧佢做一线女歌手嘅一个爆发，准备爆发嘅一个作品嚟嘅。咁而事实上亦都证明呢，呢一张唱片之后嘅一张呢就係、祝福啦。出现咗祝福呢一首歌，就令到叶倩文呢超级爆红啦。咁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干一杯，鍾唔鍾意甜言蜜语呢一张专辑呢？我都好鍾意甜言蜜语呢一首歌嘅。第二张旧唱片是草蜢的唱片，1990年推出，里面有这一首歌。

原曲咧系一首法文歌啊，叫做 Venus des Prévus， 即系候车亭里的维纳斯，系嚟自歌手 Patricia Cass。咁嚟到我哋香港咧，变成草蜢嘅半点心啊！咁啊，填词咧有潘元良啦，咁啊编曲咧亦都有卢东尼嘅，咁啊收录咗喺草蜢佢哋1990年 Grasshopper Four 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啊好特别嘅一首作品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好老实啦，比较喂食啊，我听到呢一个半点心咧，就系谂起点心。是啦，是不是想着啊，是不是即半龙点心那解呢啊，不是。咁啊其实呢是即讲緊一场三角恋嘅。是啦，即个心呢就比唔到一个完整嘅你，就比到一半个心嚟。咁所以叫半点心，就唔系我哋食嘅半龙点心，即半龙虾饺或者半龙烧卖。咁啊原曲呢嗰、那个意境呢就系、是、即一班喺城市嘅候车室啊、车站啊、街角啊等待爱情嘅女人啊。咁佢哋就好似现代都市嘅 Venus 咁样啦。好靓啦，但系又好孤独啊，但系又喺度等緊嗰个可能会出现嘅人。嚟到我哋香港呢、這、一个呢首歌呢就变成另外一个意境啦，变咗一场嘅三角恋啦。唔系女人等爱，而系一个人明知对方成个心已经俾咗另外一个人呢，都系要求呢，即系低声下气咁要求，唔要全部分我一半都好啦咁样。即系原来系即咁咁惨嘅故事，又或者系即系一个即系令人流泪嘅故事，即系明知对方啲远去啦，都仲会跪低想嗌对方翻嚟。咁但我记得咧，即系细个听嘅时候咧，因为个旋律咧都系即系好比较跳跃啦，即系你都会见到草蜢三个咧一度唱呢一首歌嘅，一度跳。咁所以感受唔到呢一首歌嗰个歌词所表达嗰种嘅心酸啊。咁啊，仲咁为食添，以为同饮茶有关啊。

深深深呢一首歌咧，1989年收录咗喺李克勤《此情此景》呢一张专辑里面，作曲由林慕德，编曲林慕德，填词咧就李克勤。咁啊，呢一首歌咧，我对佢细个嘅印象咧，就系细个嘅时候睇电视咧，就见到啊李克勤嘅访问啦。咁啊，因为系佢自己写啦，咁啊主持人就问佢啊，点解会写？即系呢一首歌做深深深嘅咧，咁啊佢就好幽默咁样答落，哦，其实冇咩特别原因噶，其实我谂住原本咧就写低啲字都得噶，谂起手手手脚脚脚咁样，但我记得佢当其时咧系咁样同主持人讲嘅，佢系好搞笑啊，咁啊细个嘅时候梗系信以为真啊，要以为啊原来呢一首歌争啲会变做手手手脚脚脚嘅，唔知点解诶。即系记细个呢啲嘢咧，系唔知点解系特别有印象嘅，即系好搞笑啊！咁啊，当然啦，知道佢系乱咁讲噶啦，即系当其时呢个回答，佢啊，梗系好用心去写呢一首嘅歌词啦。深深深最聪明嘅地方咧，系将呢个旋律嘅节奏咧，直接变成咗文字啦。深深深，等等等，淡忘。淡忘、盼望、盼望，好多嘅叠字咧，令到歌词有一种人哋喺呢个夜里啊，即系喺个夜间嘅时候咧，就不断咁样重复又重复谂紧同一件事嗰个感觉。我谂你都有共鸣嘅。如果你瞓觉，即系因为有啲事咧、心事咧谂唔通啊，不断咁样去谂嚟谂去同一样嘢咧。你听到呢一首深深深嘅时候咧，应该系会有嗰种感觉，又有嗰个共鸣喺度嘅。嚟到第四张旧唱片，我哋有林忆莲。

蜜源哥大家好熟悉呢，就係 Beverly Craven 嘅 Promise Me， 咁啊作曲亦都係 Beverly Craven， 咁啊編曲呢嚟到我哋廣東話版嘅《沒有你還是愛你》呢有杜志慈，咁啊填詞呢有周麗謀，收錄咗喺林憶蓮1991年《野花》呢一張專輯裏面。原曲呢是关于一个女人在夜里面跟爱人一起，知道对方就快要离开了，希望对方给她一个承诺。那么来到我们广东话版呢，就将这个情绪推到更加之极端。两个曾经分开的人呢又再碰见，一夜之间重新靠近，但是心里面很清楚呢，天光了就来到了。那么虽然呢没了你，但是都是很爱你，这一种感觉呢是很用力地去倾泻出来的。咁《野花》呢一张专辑呢其实亦都特别嘅，系一个概念好完整嘅专辑，用咗唔同嘅花位，比喻唔同嘅女人，唔同嘅感情状态。

作曲蔡志豪，填词周耀辉。赤地雪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容祖儿2006年《Ten Most Wanted》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啊，我知道咧，大家譬如话系一听到祖儿嘅名字咧，可能谂起佢嘅 K 歌会比较多。咁啊，偏偏咧今晚咧，我就拣咗呢一首《赤地雪》喺呢段作旧唱片呢个环节，同大家一齐回味一下。呢一首歌咧，我自己覺得好似冇我想象中咧應該 deserve 應該咁多 attention 啊，即係我覺得佢應該咧係要更加受歡迎一啲，因為我好鍾意呢首歌，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已經好鍾意啦，咁啊，而且咧俾我感覺係啊，當其時一聽咧，感覺同容祖兒另外嘅一啲比較流行元素多啲嘅作品咧好唔同嘅，咁啊。2006年之前呢，佢已經係香港差不多係one of 啦，最成功嘅主流女歌手之一啦。咁啊 ,K 歌天后呢個身份呢係好明顯嘅。咁偏偏喺佢最安全嘅時候呢，就出咗呢一張 Ten Most Wanted 嘅大碟。咁啊，刻意呢就擺脫一啲平時比較大路情歌啊嘅路線，咁啊佢揾咗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啦，包括有譬如范曉圈啊、翁偉瑩啊、徐繼忠啊、舒文等等，咁啊加咗啲 jazz 啊、bossa nova 啊、電子啊，比較另類嘅一啲節奏同埋題材，咁啊當時嘅資料咧係直接形容呢一張碟咧係顛覆咗佢過往 K 歌風格。裏面呢就包含咗呢一首《赤地雪》，反覆睇咗歌詞好多次呢，其實都係講放下一個人呢，即係不必再憎恨你嘅，咁如果唔係呢就會繼續俾猛火呢燒紅呢一個地，變咗一個焦土呢個赤地，咁不如等佢落咗一場雪，等自己個心靜落嚟，忘記憎恨一個人。嚟到最後一張舊唱片，今晚都有陳慧珊。

0: 作曲有盈盈，編曲 Alice De La Cruz， 填詞陳少琪，高名字 G 朱合。我收录咗喺陈慧珊2002年《爱得起》呢一张专辑里面，不止一次啦讲过咧，我系好欣赏陈慧珊佢本身唱歌嘅音色，我觉得佢唱歌嘅时候把声咧辨识度系好高嘅。咁我都知道咧，大家可能对佢譬如演出嘅剧集可能熟悉一啲，唱歌嘅话咧可能会中意佢嘅《我不爱你》啦，又或者《爱得起》呢两首歌。咁但係呢，我都向你誠意向你推介愛得起呢一張專輯裏面呢，仲有一首 side track， 係一首 side track 嚟嘅，叫蜘蛛俠，啱啱同你聽咗，非常之好聽。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鳴亦有驚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點，輕談淺唱不夜天，岑亮。
0: 又要揀最爱啦，六首歌入面呢，最爱应该都真係蜘蛛俠，都係个人喜好嘅，呢啲好难讲嘅。咁我知道呢，有好多朋友仔可能会鍾意没有你我还是爱你啊，或者係干一杯啊，呢啲作品好所谓嘅，每个人喜好都唔同，最紧要大家交流一下。咁啊，如果你都有你嘅心水选择嘅话，欢迎你去我哋嘅 Facebook 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你嘅心水选择。唱片嘅话咧，我会拣林忆莲嘅《野花》。好啦，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都系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大家留意。都要带把遮仔附身啦。清晨嘅5:45啦，各位早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仲有3个字左右，都要同你晨早超一超。咁啊，讲起 side track 咧，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我好喜欢嘅 side track 之一。

系啦，亦都系我嘅心声，嚟自卢叶薇嘅歌声。系啦，呢个朝头早咧，用音乐包围住你，同你一齐迎接美好嘅周末早上。跟住落嚟要同你听埋节目最后一首《女人》。

听完方大同这一首女人，来到清晨的5:58，我要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多谢你4小时的陪伴。岑亮要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的讯息发布。至于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3月24号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近年就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礼拜五朝早去世。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 27.1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时速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 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最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7111点，跌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0.1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1, 人民幣 6.727,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59,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1,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452.67 美元，賣出 4457.6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8: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12: 冯建威，
9: 知识会社。
13: 转眼已经去到暑假最后一个星期六，纵然已经离开了校园咁耐，但去到呢啲日子，竟然有啲依依不舍。每逢见到人哋准备翻学，好似自己有份咁。有人话呢叫通感，我只系觉得系敏感啫。做人太敏感。是不是不是件好事呢？
14: 青春的所有棱角逐渐褪色，曾是热血，今天渐无力。

任何职业都需要某程度上面的触觉，识睇人眉头眼额可能是比某种技能更加难。

好奇怪，同朋友讲起的记忆都是开心的，但是自己一个人的记忆通常有一种淡淡然的寂寞感觉，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溫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a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时间系早上6: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5: If I should stay，
4: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0: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 Lu
8: 冯建威
6: 知识会者。
7: 六点半翻翻嚟，继续有知识会社时间啦。除咗直播室有建威之外咧，阿 Lu 都喺度啦。阿 Lu 早晨，
8: 早晨建威，
7: 早晨啊。跟住咧，我早排同一啲朋友喺度讲咧，因为好快就九月一号开学啦。咁咧有啲朋友咧都会话，哇，如果咩日子生日最令人哋系觉得系会遗忘嘅咧？我其中有个朋友真系九月一号生日。
8: 通常都被遺忘，
7: 是沒有人記得他生日，
8: 因為大家都忙緊開學。
7: 一來啦，二來是有些朋友你新識咧，你不會即刻講啊，今天其實我生日啊，咁樣咁嗰啲。
8: 咁又係，但是如果論好記九月一幾好記啊，因為九月一咧，我個有朋友仔是九月一號有紀念日。咁我都好記得嘅，咁我都仲問啊，點解你會咁揀嘅咧？咁因為咧，佢而家已經係有兒有女啦嘛。咁但係佢九月一号结婚嘅。
7: 係。
8: 咁当然咁样好记啲啦，九月一号结婚，你结婚嘅时候未有儿女嘅时候呢，你又未必会諗我哋第日开学其实九月一号好难庆祝㗎喎，咁样囉。咁而家有儿有女嘅时候咪就係九月一号冇乜特别话点样可以庆祝到嘅，因为都系要处理緊阿仔阿女开学嘅嘢。
7: 是，但是都好嘅。咁九月一号都系易记嘅，我觉得呢个日子同埋都系对香港嚟讲系即系都系开学日，咁所以就点都会记得咯咁样。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虽然有人记得你生日，咁如果个蛋糕啊系出咗啲状况，咁又系咪好咧咁样？
8: 哦，其实咧呢啲情况咧几经常遇见嘅嗱。我自己咧就遇過兩次
7: 嘅狀況，係咩狀況先？
8: 唔係人哋送俾我嘅蛋糕，係我送俾人哋嘅蛋糕。其中一個係我送俾人嘅蛋糕啦，就係、是、我去拎嘅時候，因為我要去到尖沙咀拎嘅，咁嗰個店員咧就突然間 call 我，就話你係咪幾點幾點嚟啊？可唔可以遲多三個鐘啊？咁講，跟住我話嚇，我出緊嚟咯，因為我喺元朗出嚟尖沙咀嘅喎，咁樣，跟住我有咩問題啊？我想知個牌寫錯名，跟住我話嚇，咁錯成點啊？不如你影俾我睇啊？咁樣，咁係即係我以為可能係寫得冇咁靚，定係點樣啦？即係究竟點樣會錯咧？又因為佢哋嗰啲咁大規模，應該係電腦打噶嘛。我都是 online 訂，然後打字落去，佢應該打字落去嘅啫，咁樣啦。
7: 但係嗰塊嘢食得咁啊，有得係電腦打咁樣食得。
8: 哦，可以有一個食用噴墨紙噶嘛。
7: 哦，係啊。
8: 係啊，係啊，係啊，直接而家有好多都係用印刷嘅形式噶啦、
7: 啊。我見到通常都係寫潦草懶係靚咁樣。
8: 有啲鋪頭嗰啲就真係寫得好靚嘅，但係有好多我都寧願佢唔好寫嘅。
7: 問
8: 佢，你俾生日牌我好過啦。其實其中有一間而家都成行成市嘅。好似嚟自日本嗰個品牌，佢哋係店員幫你寫噶嘛，即刻寫收錢嘅，
7: 係，
8: 但係好核突噶咯，真係好核突嘅。
7: 我細個咧係去嗰啲即係就咁普通西餅鋪咧，佢、
8: 啊、
7: 都會同你即刻寫噶，但有啲係寫得幾靚噶，以前嗰啲咧。
8: 係啊，即係其實真係師傅寫，即係有啲師傅係即係練慣咗嗰幾隻字噶啦嘛、
7: 啊，
8: 通常都
7: OK 嘅
8: ，OK 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即係鋪頭女店員或者男店員都好啦，咁你要啦，咁佢咪寫俾你咯。
7: 即係佢真係一個普通店員，佢未必有即係叫做係訓練專寫字。
8: 係啊，冇噶，某一個品牌就有嘅。
7: 但係靚嘅又係。
8: 係靚嘅，即係其中一個都係蛋糕品牌啦。佢哋係即時寫嘅，因為你即時埋佢都即時寫到俾你嘅，但係係靚嘅，同埋統一有個字型嘅。
7: 係。
8: 咁我相信佢基本上所有同事都要學嘅，如果唔係應該唔會日日都有個人負責喺入邊等寫字。
7: 係啊，我覺得係需要嘅喎、
8: 啊，
7: 因為以前你話街坊嗰啲咧，咁你就知道哦嗰間寫得靚就去嗰間買。
8: 係啊，同埋係一個 signature 嚟㗎、即係我講話寫字寫得靚，任何一個同事入到去寫完出嚟都係嗰個樣嗰個咧，嗰間咧，其實我一年買。佢十個八個嘅，起碼都、即係係真係寫得靚嘅。
7: V I P。
8: 重點係就係因為咁樣拎出嚟，你送個蛋糕俾人嘅時候，件事都靚仔啲、得體啲啊嘛。
7: 係。
8: 如果唔係咧，我都試過買個貴蛋糕㗎， 真係都唔係我哋平時大眾見到嗰啲嘅易買嘅蛋糕鋪嚟嘅，咁已經話所謂好特色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嗰啲啦，點知呢即係你問佢哦有即嘅生日牌佢有，跟住然後呢佢嗰個朱古力牌呢係自己攞支牙籤呢去戒甩嗰啲金色去填寫個字嘅，
7: 係
8: 嗰個店員喺你面前寫
7: 靚嘅，
8: 好核突囉，就係、是、即係我個心態就係你不如俾咗我啦嗰塊朱古力牌，我自己返屋企寫，
7: 是
8: 即是我自己寫可能
7: 或者你不如給個膠的 Happy Birthday
8: 是啦，即是我會寧願買個靚靚仔仔那些膠 Happy Birthday
7: 插
8: 下
7: 去，
8: 是啊，
7: 即是吹完蠟燭就掉了它，
8: 沒錯，
7: 沒那麼生氣，
8: 但是寫的原因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個名字嘛，
7: 是
8: 因為要寫名字嘛，那變了是同埋俾人哋的感覺呢那個你預先準備的蛋糕的重要性來的嘛，因為是有名字，即係其實你唔係拉夫突然間買俾我嘅，就個生日牌就似啦，就只係求其買俾即刻臨時臨急買嘅。
7: 哎呀佢生日
8: 冇訂嘅，冇諗嘅咁樣嗰啲。
7: 哎呀你冇買我又冇買，哎快啲去轉角嗰間鋪頭買啦。
8: 係啦，即
7: 係驚有一個，
8: 即係會有咁嘅感覺，所以咧就好興會問可唔可以寫埋名㗎咁樣嘅。因為普通生日牌咧，其實好多蛋糕鋪我相信佢哋自己都有啲現成印好也好，寫好也好，都可以擺上去嘅。咁只不過呢係你要寫名呢就係、是、會有呢度 kick 啦咁囉。
7: 好啦退返你頭先嗰個話題，寫錯名
8: 啦。寫錯啊。正串錯咗，因為佢係 double B 嘅。
7: 咁冇啊，你又等咪等兩個鐘囉。
8: 咁咪我就話我嚟咗囉，佢話佢盡快囉，咁跟住就補過一張新嘅咁樣囉。
7: 係。
8: 咁佢就叫做都補得切嘅，即係我又唔係叫即刻要用到囉，夜晚先要個蛋糕嘅。
7: 即係呢啲叫有驚無險啦，但網上面呢其實都有好多呢啲討論，就係講下收到個蛋糕嘅時候一打開以為錯咗個名字，又或者個字本身 Happy Birthday 嘅字都錯嘅喎，咁點算啊？
8: 係咯，呢啲錯我覺得真係搞笑啦。即係做開整開蛋糕或者係餅店，甚至乎酒店嘅。你冇理由會錯嘅，即係 Happy Birthday 喎，唔係個人名喎，唔係個人名，你唔係寫開，你寫錯或者你睇錯，或者嗰個客寫落張紙度寫得唔清晰，你唔 get 唔到，寫錯都唔奇。
7: 係。
8: 咁但係 Happy Birthday 呢幾隻字，你都錯咧，就真係幾大錯誤。
7: 即係呢啲一個月都寫一千幾百個啦。係
8: 啊，講緊今次咧上曬新聞會講嘅咧，仲要係一間五星級嘅酒店嚟嘅喎。
7: 嗯。
8: 咁佢個慶生蛋糕裏面呢嗰、那個 happy 呢 ,happy 係相對係比 birthday 望落去而簡單啲，即係我
7: 都係錯係好明顯睇到，
8: 錯嘅機會率應該係低啲即係我 expect 就係、是、唉、哎、錯應該都係錯 birthday 嗰個字啦，因為我之前就係遇到一個錯 birthday 嘅字啦，第二個 case 就係、是。咁但係佢唔係喎，佢竟然係錯 happy 喎 ,happy 係 H-A-P-P-Y, 佢就 H-A,APY, 即是 double A 啊
7: ,double A,
8: 变成 double A 呢，咁呢个真係超低级错误喎，真心低级错误，仲要你本身係间酒店嚟喎，五星级酒店。
7: 咁点算呢到最后。
8: 吓咪俾人哋放上网笑囉，咁又冇特别啲乜嘢嘅，但係又確係好笑囉。
7: 但係好啦，去到嗰个场景，因为点解错同埋为咩会错呢我哋係唔会知道嘅。但係好啦，作为如果真係有一个蛋糕打開，咦錯咗喎，咁你會點呢？
8: 我會搣直情將，如果佢真係一個 jewelry 牌嘅話呢，我會直接掉咗個 jewelry 牌就算啦。
7: 係。
8: 因為你嗰刻你趕唔切嘅。咁、而通常啦唔會俾生日嗰個見到個蛋糕先嘅。咁、你哋都會準備㗎嘛，準備蠟燭或者係俾驚喜搬出嚟嘅時候，其實你嗰刻應該知道錯咗㗎啦嘛。咁所以就如果我真係遇到呢情況，我就掉咗個牌。
7: 但係咪有個窿喺度囉，
8: 少少啫，總
7: 好即就插支蠟燭咯，
8: 總好過係錯牌咯。同埋好多時咧拎蛋糕，大家都要留意嘅，我覺得要對一對個名啊，對一對個牌啦，即係睇自己睇一次。其實我訂開，我話寫得好靚嗰間咧，其實佢每一次寫完出嚟都會俾你睇咗先嘅，即係佢連埋個蛋糕閂盒之前，就會俾你望一次，對多一次。
7: 呢個唔係正常咁樣，我走去啲街邊有一賣啲連鎖，
8: 大型連鎖香港幾十年歷史，大型連鎖都會俾你望一次嘅。就算你係 online 訂好，現場訂好，拎張單去訂好啦，佢你拎蛋糕嗰刻其實佢都會俾你對嘅、所以咧即係拎蛋糕嗰個都要留意一下咯。我話第二次嘅經驗咧就係、是、我個 friend 個男朋友。 佢就係買生日蛋糕俾我 friend 啦，咁點知翻到嚟一揭開就咁啦，錯啦啲字錯啦。
7: 佢個女朋友叫 Heidi， 因為個蛋糕寫 Judy 咁樣。
8: 咁又唔係嘅，佢都唔係錯人名嘅，都係錯 Happy Birthday 個 Birthday 個字咯，即係就今次係錯長啲個字咯，錯 Birthday 個 part 咯，跟住。我哋一瞄就瞄到㗎喇，咩事啊咁樣。
7: 咁好啦，咁你作為旁觀者，咁你要講咩？
8: 笑啊，首先係笑，跟住同佢
7: 講。但係咪你講先？
8: 唔係、大家都笑，咪出聲。跟住問買嗰、那個，你
7: 冇睇㗎？
8: 有冇覺得個蛋糕有問題啊？我哋係用呢啲形式去問佢先嘅。做咩事啊？咩事啊？有咩問題、啊？
7: 哦，即係佢去到嗰刻都唔知道。
8: 其實到最後佢都唔知道個蛋糕係串錯字咯。
7: 唉，咁算啦。咁但係到最後當事人。咁係咪都知道咗就穿曬煲啦咁樣嗰啲？
8: 冇問題㗎，我哋都啖笑咋嘛，因為嗰下係佢男朋友自己拎出嚟㗎嘛，咁佢都完全唔知嗰個字係錯，咁咪由佢錯囉。
7: 冇啦，作為如果我係旁觀者呢，我見到如果主人家佢哋都唔知道呢，就無謂出聲。
8: 係，唔係我哋都會笑，因為真係好 friend 嘅，幾十年朋友嚟㗎啦。咁、okay. 但係錯呢啲字眼呢，都唔淨止係 Happy Birthday 嘅，我哋有見過嗰啲Happy Wedding 啊，個 Wedding 又串錯
7: 啊
8: ，Congratulations， 或者啲小朋友幾多個月慶生，唔係好中意一月、二月、三月都會慶一次嘅頭一年。個 month 個字啊都可以串錯嘅。開頭我都係諗會唔會佢係想寫 mother， 但係 mother 又冇理由 M O T H S 啊，應該係 month， 跟但係又串錯咗好多粒字。
7: 所以買呢蛋糕嘅時候咧，記緊啊，就係要生盒之前咧，點都要 check 下。

0: 我想早排有很多朋友呢在條街道看到穿著同一款 T 的人呢在街道走來走去，咁都知道啦，又係 OCam 嘅日子咯，
1: 嗯，
0: 係咯，咁你本身即係都係咪都有留意呢一類嘅同學仔啊，或者啊睇下佢哋玩咩先，因為呢佢哋玩 OCam 嘅活動都會成為咗有時係新聞嘅一部分㗎嘛。
1: 係，咁我自己會望下囉，但我又冇乜大興趣呀，因為本身呢我對呢一啲活動啊興趣不大呀，
0: 嗯，
1: 因為喺我嗰陣時嗰個年期或者一路到而家啦，通常聽到 OCam 啲遊戲啊，或者係佢哋啲團體活動都係
0: 負面，
1: 都係比較負面啦，同埋 bad taste 啦。
0: 好啦，其實我覺得近年咧都少咗呢啲，可能大家都好留意，即係去玩呢啲遊戲嘅時候咧，都揾翻啲正正常常嗰啲遊戲，所以都近年我覺得係好似聽少咗嘅，
1: 聽少咗，但係都唔係完全冇啦。但係反而最搞笑有一個，即係都唔係 OCam 拆開少少講，係，
0: 嗯，
1: 有一個社區活動，啲哥哥姐姐佢哋嘅一啲集體活動咧，就玩啲類似 OCam 咁樣嘅活動咯。
0: 咁好啦，咁譬如咧因為有另外一啲朋友咧，就唔係覺得個活動啱唔啱佢玩，而係佢本身咧係唔想參加 OCam 啊，嗯，即係覺得自己啊，其實喂好。唔識人㗎喎，裏面全部人都唔識，可能成個係七十幾人或者六十幾人都唔識㗎喎，咁樣好似又要畀錢買 OCam 會唔係幾好喎，咁所以呢都會有啲即係猶豫，覺得唉唔好玩 OCam 啦，或者唔好去呀咁樣，所以呢即係呢個性格比較唔合群，係咪唔適合玩 OCam 呢？應該
1: 睇你自己點諗㗎啫，我成日覺得而家我哋好鍾意分我哋自己係咩性格㗎嘛，咁，
0: 嗯，
1: 其實既然如果知道自己係某啲性格嘅時候你想接觸多啲人啊，或者係想自己有啲轉變呢，反而係應該要參與一下嘛。
0: 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咁諗，因為我自己本身呢都好驚接觸啲陌生人，
1: 比較靜啲嘅，
0: 係啊，咁同埋我係嗰啲比較接嗰啲啦，所謂
1: 係挨人挨人
0: 係啦，咁所以呢去到一個即係嗰陣時即係有一揀呢啲咁樣嘅 cam 呢，我都覺得係既然去到一個人生嘅新階段啦，不如衝破一下啦，咁橫掂都係即係去幾日啫，即係三日咁樣，咁，
1: 嗯，
0: 即係至多去完三日返嚟覺得都唔好玩嘅，下次唔去，但係其實都冇下次㗎啦嘛。
1: 係都真係你第一年入大學嘅時候有機會㗎嘛，
0: 啊，
1: 或者唔係嘅，都唔係話冇下次嘅，你做嗰啲咩祖爸祖媽嗰啲咪又繼續每年咁玩囉，好多畢曬業都係返去特登同啲新嘅師弟妹玩㗎啫嘛。
0: 係，但係作為祖爸祖媽呢我覺得有時佢哋反而都真係唔鍾意某一啲嘅人，係覺得難搞嘅，就其中一樣呢，就係我頭先我自己
1: 比較接嗰啲，
0: 好接嗰啲，
1: 因為其實係咪一定要挑起佢大家一齊玩嘅心啊？
0: 嗱，因為咧，你諗下嗰個環境入面成班人其實全部都唔識嘅，咁所謂叫做咩破冰運動啊，點樣叫做令到大家開始熟絡起嚟咧？呢個係所有 OCam 第一樣必須要做嘅嘢嚟。
1: 嗯，
0: 咁你早巴早媽個第一個任務就係呢樣，點樣令到你熟？哇，啊，點知你一班成班呢啲咁樣嘅咁接嘅 I 人咧，
1: 嗯，
0: 就坐曬喺度，即係啊，不如大家起身啦，不如認識下對方啦。咁全部啲嘢咧都好似唔想玩唔願喐咧，啲早巴早媽最驚呢啲。
1: 係，咁但係我想知咧，即係我自己唔熟悉啦，
0: 嗯，
1: 亦都冇去參與佢哋呢啲活動啦，嗯。其實係咪一定要搞呢啲活動嘅咧？即係一個要交功課嘅東西嚟嘅咧？
0: 嗱，因為咧喺大學活動裏面唯一一個係全部人都會參與嘅咧，
1: 嗯，
0: 其實就係呢個活動。
1: 係。
0: 咁另外一個咧，這個活動其實都有一個好處嘅，就係，是，你令到成班人熟咗之後咧，無論你係上屆嘅，即係叫 Year Two 嘅朋友啦，去到 Year One 嘅朋友，你又識下下一班人係啲乜嘢嘢。咁，嗯，同時間咧，你又可能都物色下，咦邊啲人係有機會有領導才能嘅，哦？我其實可以將個棒之後交俾佢，因為咧其實係開學冇耐之後咧，你都要將個棒交俾新裝啊嘛，咁所以咧，你咪即係趁個即係 OCam 活動咧，你就已經係物色緊啲人，
1: 嗯，
0: 係咯，即係呢個都係好多大學嘅唔同
1: 大家個嗰個做法都係咁樣啦，
0: 係啊係啊，因為都係一個成全嘅效果喺度嘅。
1: 係，但係呢期大家都知啦，即係頭先阿健威講啦，就係做緊即係OCam， 大家前排見到好多人喺度在跑咁，嗯，樣啦。咁亦都有啲朋友仔自己都有分享嘅，因為參與其中啦，又或者係喺 在大學裏面遇到的一些情況，大家都有在這裡議論的，就是關於即是 OCAM 的情況呢，就是啊最怕遇到啲咩人啊，即係早爸早媽可能佢哋就會有怕遇到啲咩人，就有啲分享啦，可能食飯時間嘅時候呢就有啲傾談啦，點知呢就俾人聽到啦。咁聽到嘅嘢其實嗰啲內容呢都幾唔開心㗎喎、哦、即係好似呢大部分都係以貌取人，咁個個都想自己嗰啲仔仔女女都係啲靚靚嘅，唔靚靚都叫正常人啦，唔好攬啊咁樣、即係其實呢啲說話呢俾啲新生聽到也好，咁或者俾啲隔離組嗰啲人聽到也好，其實都幾難聽。
0: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作為祖爸祖媽呢啲，咁亦都講嘢要特別要留意啦，小心啦。即係即使你覺得佢喂呢、這個新嘅同學仔麻麻地，或者唔合群咯，咁你都唔好響一啲即係有機會俾佢聽到嘅場合咧，去批評人哋啊，或者去講人哋咯，即係一定會唔開心嘅呢、這個。
1: 同埋當你身為係祖爸祖媽嘅時候，其實你有一個優勢是幫他們的嘛，即是你站得這個位置，其實你做得這個位置，大家選你出來的那樣東西，其實是覺得你有這個能力可以提攜一些後生的嘛、帶他們一起，帶動他們一起玩這樣咯。
0: 咁所以呢其實即係譬如即係我今屆 OCAM 其實都過咗啦，應該咁所以即係譬如作為祖爸祖媽又好啦，又或者作為新一屆嘅同學仔呢，其實都可以即係去學習下一啲待人處事嘅位呢，都喺啲 OCAM 嘅情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是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早上去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与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切断与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伊朗外交部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的制裁，认为参与制裁等同协助将一国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在本港，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9月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1: 同建威
9: 知识会社。
12: 时间是早上的7点06分，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时间。外面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现在听听啲消息先。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教育局请一级计划主任科技教育，项目主任行政，兼职助理项目主任，教学助理文凭程度，半熟练工人，最后就是杂工。有以上的职位，看看大家啱不啱。转头回来会有阿 Lu 的 Lu 式全球，究竟我们稍后会吃些什么呢？

0: 全球埋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2: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4: 今日捞食全球会带我哋食咩呢？
1: 皮蛋啊！
4: 呢、哦、个皮蛋都 OK。
1: 皮蛋咧，有啲人会叫佢做松花蛋啊，或者系彩蛋咁样咧。
4: 彩蛋。
1: 因为搣佢嘅时候咧，搣开咗之后咧，佢嗰个晶莹通透，有少少嗰啲镭射式嘅反射嘅。咁、所以有啲人系会咁样讲嘅。咁但系松花蛋都多嘅。咁偏大家都系香港，我哋会讲皮蛋，相对就即系大家听就明，同埋常见到啦。
4: 皮蛋即系你未剥壳嘅时候咧，系好似有堆。啲柴包住佢咁樣啊嘛，
1: 係啊係啊，
4: 即係有啲木糠咁樣包住
1: 咁樣嗰啲，即係因為鹹蛋就係一啲黑色嘢啊嘛，
4: 要刮咗就變咗白色噶嘛，
1: 係、啊。
4: 即係我細個學嘅時候咧，即係點？因為你食鹹蛋同皮蛋嘅時候咧，上咗碟就睇唔到個，即係你就好明顯睇到啦。但係佢本身未剝殼之前個樣係點嘅咧？
1: 係咩樣？
4: 係啦，以前就係去啲雜貨鋪會見到嘅。
1: 係，總之有一堆咧就係啡色，有啲木糠啊嗰啲嘢攣住嘅，有一個咧就黑掹掹嘅，咁就去分佢皮蛋定係鹹蛋啦、
4: 啊。但係我冇從由頭開始剝一隻皮蛋嘅。
1: 嚇？點解啊？
4: 即係次次都係已經整好咗。
1: 你真係幸福喎、啊！

0: 力的。好大力咁捻佢，跟住捻开晒佢嗰啲。
1: 但啲壳唔会入咗去入边嘅咩？
0: 唔会啊，好硬嘅、那个壳。咸、哦、蛋嗰个就小心啲，但系都好硬，好硬下嘅。
1: 系系系。
0: 咁直情你又要攞手指头捽佢，甚至乎攞指甲去刮甩佢。
1: 系系系。
0: 可以系同细佬斗快咯。
1: O K。
0: 呢个游戏。
1: 咁都有得玩
0: 嘅。系啦系啦。咁咧，同埋皮蛋少吃嘅。所以呢就唔係成日有得做呢啲動作，就會想去咁做囉。每次買嘅時候就知道問阿媽幾時食呀幾時食呀咁樣嗰種嚟嘅。但係呢細個就因為睇電視呢就有個印象令到我哋覺得啊唔可以食太多㗎。因為呢嗰陣時好似係咪 Beyond 放暑假邊套電影呢唔、記得咗邊套啦。點解阿家驅冇得移民呢嘅原因就係驗身報告X 光照到嗰個肚裏面有一嚿嘢黑色嘅黑黑地嘅，跟住後尾個結論話原來佢之前一晚食咗皮蛋咯，未消化得到，
1: 即係難消化，
0: 好無聊啊！咁啊記得住皮蛋就即係阿媽唔知係咪因為咁啦，覺得皮蛋唔可以食咁多嘅。所以真係唔常食嘅，但我屋企係會俾我哋就咁生食皮蛋嘅、即係就咁搣開然後切開嚟食。咁當然啦，而家大家好多時喺啲酒家嗰啲食法都係皮蛋配紫薑，都係一個所謂叫生食食法啦。咁、但係又有別於話啊，我攞嚟整皮蛋瘦肉粥咁樣，咁你就會煲過，或者係煲皮蛋鹽西湯，你會煲過嗰種啦。咁同埋皮蛋本身嗰個味道呢，我由去搣佢嗰下搓甩佢嗰啲啡色嘅滋滋嗰啲咁嘅碎開始呢、其實就已經有陣味㗎啦、有陣怪味一屁味
1: 係係
0: 係我哋會形容
1: 佢係有陣我唔知係咪叫阿摩尼呀
0: 係啦係啦有陣咁嘅味呢所以呢其實對於啲外國人嚟講或者有啲人唔對味覺比較
1: 敏感
0: 嗰啲呢會係唔鍾意嘅所以點解一開始我問阿健翻你中唔中意食㗎你食唔食㗎就係驚你未必鍾意嗰陣味嘅人囉
1: 但係我覺得呢因為始終皮蛋都係啲製過嘢呢唔同家呢是會有不同的製法咁我食過一啲呢係好重超重阿摩尼亞味嘅
0: 超濃濃
1: 超
0: 濃都食唔到落去
1: 食唔到落去喎咁但係淡淡呢我係 ok 即係正常應該係有少少嘅啫你話如果太濃嗰啲我覺得係有問題即係 我自己覺得啦
0: 咁真係唔同嘅做法嚟嘅即係大家可能大家有自己想醃製佢嗰個方式啦所以係有別於不同品牌不同字號佢有啲唔同嘅味道嘅真係會有濃啲呀咁樣不過呢我覺得而家呢即係而家世代遇到嘅皮蛋呢相對呢佢就已經係冇嗰啲咁勁嘅味啦我都因為都幾經常食皮蛋同埋都食過好多唔同地方嘅皮蛋咁我發現呢係冇我細個以前遇到嗰啲咁濃烈嘅
1: 我下次再遇到我話你知如果你想
0: 都有啲唔同嘅所以你知道邊啲係特別濃烈嘅你話我聽等我去試下
1: 因為呢我唔係成日食嘅通常我都係搭單食嘅即係可能唔知邊個人買咗或者阿媽唔知點樣買到佢食落去嘩咁嘅咁樣
0: 咁啊但係講呢一個皮蛋啦我哋就即係華人食就幾經常會食到啦但係呢曾經係被 CNN 呢評為呢全球最嘔心嘅食物嘅第一名嘅咁當然啦咁我哋梗係要反抗對抗唔可以咁樣啦覺得即係邊度係呀咁即係其實係好食㗎嘛即係點解你會咁樣形容
1: 即係特色嘅華人小食
0: 係呀點會係你咁樣評價咁樣所以都有平反下嘅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點解佢哋會覺得係一啲咁差嘅嘢呢佢哋會稱佢為百年蛋或者千年蛋呢原因就係因為佢個外觀呢黑掹掹咁樣即係點解會變到咁㗎一隻蛋點解會變到咁㗎係一定擺咗幾千年或者幾百年啦咁樣但係其實佢哋唔知道個由來啫咁但係點解當初會有皮蛋呢其實都有個明朝嘅傳說呢個無心雜漏嘅由來出現嘅咁當時呢就係相傳緊明朝湖南呢就有間茶館佢哋個老闆呢就習慣將一啲泡過茶嘅茶渣就倒落去草木灰嗰啲堆嗰度嘅即係堆埋一堆啦每一次用完即係堆埋落去嗰度一堆啦咁佢嗰間店呢本身就有啲鴨嘅啲鴨呢又唔知點解啦即係可能又覺得嗰度有啲草啊咁
1: 可以佔住我啲蛋喎
0: 咁佢就屙啲蛋落去啦咁其實個老闆係不以為

0: 的，直至到他有一天呢就去清这些灰堆的时候呢，意外地发现了呢有几粒鸭蛋在这里，那他就尝试剥开它来看看是怎样。咦，为什么打，即是他拎上手已经觉得有点不同，打烂它的时候，咦，不是流汁这样流出来的，即蛋已经成只结硬了。是是是，
1: 即是水晶水晶咁。
0: 係啦，個蛋白變咗深啡色咁樣嘅，但係又晶瑩通透㗎喎。咁而嗰陣味呢亦都幾濃郁。咁佢就係最早最早期呢發現皮蛋嘅一位老闆啦。咁自此之後呢就繼續去做啦咁樣。但係其實呢點解會變成咁呢，其實有科學根據
2: 嘅。
0: 因為製作的原理和蟲花的科學是什麼一回事呢，其實呢本身呢蛋白會變黑和變凝固呢，是因為呢它浸泡了在那些熟的石灰啦、草木灰啦，和這個碳酸鈉還有鹽的混合的一些鹼性泥漿裡面。咁呢個就係我哋現今嘅做法啦，你見到係攞返哎草木灰呀嗰啲咁嘅東西嘅。咁而鹼性嘅物質呢穿透咗蛋殼之後呢，其實蛋白裏面用一啲蛋白質就會變質，咁凝固就變成一啲膠狀，咁就產生咗一種獨特嘅蛋白嘅香氣。咁有啲人就覺得唔係香氣嘅咁樣囉，其實就係因為咁而造成嘅。咁但係大家好多時睇皮蛋話啊靚唔靚呀，就係有冇蟲花嘛，即係我哋講嘅雪花，即係你有冇食過嘅，你知唔知雪花係有好多形狀㗎嘛，大家如果喺微顯微鏡下面睇，其實喺皮蛋嗰個透晶瑩通透嘅啡色嗰度呢，其實靚嘅皮蛋係會見到呢啲咁嘅雪花
1: 的。哦，
0: 你冇睇啊？
1: 我完全冇睇。
0: 好靚㗎，好得意㗎。我細細個已經問我媽點解有時有時冇，阿媽嗰陣時答我唔到。到我大個呢識嘢啦，有人介紹叫我食上環，食上環嘅皮蛋，粒粒都蟲花嘅。咁我先知道，哦，原來蟲花呢啲咁嘅雪花就係因為靚嘅表徵嚟㗎咁樣囉。佢，
1: 哦，
0: 真係會爆好多雪花出嚟㗎。
1: 喂，我唔係，我完全唔知道啊。
0: 其實
1: 我就咁夾起一嚿就咁擠入口㗎喇。
0: 哎呀，你要睇下啦，佢嗰個透明入面有好多雪花㗎。
1: 哎呀，
0: 我仲早一，因為我個女鍾意 Elsa 嘛， Elsa 咪即係變雪㗎。
1: 即
0: 係
1: Lego 㗎。
0: 係呀係呀。咁我嗰次呢即係氹佢食皮蛋呢，就係俾佢睇，你睇下
1: Lego 意思呀，
0: 有 Magic Power。
1: Magic Power。
0: 佢成日話嗰啲雪花係 Magic Power。
1: 咁佢阿女又問你，阿媽阿媽點解會咁樣嘅，
0: 佢咪就係話點解囉。咁我咪話囉，係呀，呢啲皮蛋嚟嘅，呢啲入面有 Magic Power 嘅，因為其實佢聞到個味佢唔肯食。
1: 即係皮蛋 Elsa。
0: 係咁我嘗試試下咁樣呢，睇下佢肯唔肯食啦。
1: 咁佢肯唔肯食呀到最
0: 後？佢咪揸住嚟玩囉，最終我就冇再俾佢啦。食佢係唔肯食嘅。咁所以呢，皮蛋點解會有呢一啲蟲花嘅表面，就係，其實經過咁樣嘅埋住啦，張住咗啦，就會出現㗎啦。
1: 即係其實自己整都得㗎喎。
0: 自己整得不過麻煩㗎嘛。
1: 係咯，要整幾耐呢其實。
0: 同埋以前係興用鴨蛋嘅，但係依家近年其實多咗有啲係雞蛋嚟㗎啦。
1: 哦，
0: 即係會用雞蛋㗎，所以都唔係千篇一律鴨蛋嘅。
1: 咁我點分呀？
0: 哦，即真係要問呀，如果你買嘅時候。咁但係嗰啲蟲花呢係點樣得嚟呢，都可以話俾你聽。
1: 好。
0: 即係因為成日講話整得靚先，即係醃得靚先至有蟲花㗎嘛。咁其實呢佢嗰啲蟲花呢係蛋黃同蛋白之中嘅蛋白質分解出嚟嘅氨基酸，同嗰啲鹼性嘅物質結合咗，就形成咗呢個氨基酸嘅結晶。結晶越多呢，代表佢嗰個熟成啦同埋發酵度越高，咁就越鮮味啦。咁所以點解我哋話啊，如果見得越多雪花呢佢就越好食呢咁樣囉，就會有呢個情況嘅。但係都市傳聞成日覺得嗰陣味呢係好古怪，係用馬尿嚟浸出嚟嘅，大家就唔好聽呢啲啦，因為嗰陣氣味係好似阿摩尼亞咁樣㗎嘛，咁啲人就會覺得係即刺鼻啲，就好似馬尿咁樣啦，就唔係嘅。同埋亦都有人講呢，就喂食皮蛋呢好容易中原毒㗎係咪呀咁樣。咁呢個亦都係當年呢有呢啲咁嘅 都市傳聞傳出嚟咧，令到我媽少俾我哋食嘅。咁、
1: 嗯、
0: 其實咧，即係真相都要話翻俾你聽。傳統嗰個製作工藝咧，就係為咗令到啲蛋白快速咁凝固啦，會加入咧一啲氧化鹽，即係黃丹粉啊。咁、嗯、但係而家嘅食安標準咧已經非常之嚴格㗎啦，市面上咧合格嘅皮蛋咧基本上無原工藝啊，我哋叫，所以咧係改用咗銅生啊呢啲咁嘅元素去代替嘅。只要大家咧揀選嘅時候咧，包裝邊標籤写到明系无缘皮蛋咧，大家就安心食用咯。
1: 但其实整一只啲咁嘅皮蛋要搞几耐嘅咧，先至可以做到而家譬如我平时嗰个状态咧？
0: 正常嚟讲，浸二十日都到、哦、都有噶啦。
1: 我、哦、都要廿日噶，
0: 最少咯。
1: 哦，
0: 咸蛋佢都啲人而家成日都自己浸噶，
1: 系咩？
0: 即系攞啱盐啊，定唔知倒啲酒落去翁。一啱透明咁样翁住佢几啊只咁样摆晒一个嗰啲醋情入边。就喺度整咯，自制咸蛋啊嘛。
1: 其實咪都係類似令佢發酵嘅原理，所以佢食咗出嚟個白色咧，就係好似啲膠咁樣嘅。
0: 鹹蛋就唔係嘅，
1: 係咩？
0: 鹹蛋翁完出嚟未熟嘅。
1: 嗯。
0: 但係點解我用熟嚟形容？我哋形容熟嘅蛋先至係會凝固噶嘛。
1: 哦、
0: 鹹蛋其實我哋平時喺街買嗰啲咧，黑色嗰個皮包住嗰啲咧，你打出嚟咧，其實都係水汪汪，同埋有個蛋黃，只不過佢嘅蛋黃唔係。我哋雞蛋嗰啲稀曬，而係硬咗啫嘛，而係即係固體啫嘛。但係佢嗰個蛋白咧，佢嗰個鹹蛋白咧，其實都仲係稀液體狀態嘅、哦。你留意翻，睇嚟你又冇打啦。
1: 我冇打過㗎。
0: 你淨係食燒味飯入面嗰個鹹蛋、
1: 啊，
0: 因為已經就烚熟咗啦。
1: 我要烚嘅。
0: 點啊，健威冇理由㗎，即係唉，威媽媽真係好人啊！所有嘢都幫你 prepare
1: 好曬。唔係，我冇得食鹹蛋㗎。
0: 哦，健康係咪？
1: 唔係，我淨係去燒味鋪先有得食嘅咋，所以我以為鹹蛋出世就係咁樣。
0: 唔係啊，鹹蛋唔係咁樣㗎。
1: 我係咪新一代嘅嗰啲即係唔識綁鞋帶嗰啲
0: 咧？即係所以我唔理啲人咧，平時話你我喺節目裏面講嗰啲嘢佢知啊，因為其實淨係你知。好多人都未知㗎嘛，
1: 係
0: 咁多人聽
1: 收音機，即係幾廿歲，老筍未生埋。
0: 你講嗰啲嘢我知啦，咁啊，我知你知，我成日都係咁講嘅，所以大家就即係對於皮蛋咧，其實唔使太多顧慮嘅。而家我哋最緊要揀選好即係標籤量已經係得到標準認可嘅皮蛋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放心食用嘅，佢都係一個好嘢嚟嘅。而家仲有好多新興嘅食法啦，皮蛋配 pizza 啊，或者係皮蛋再配芝士啊，其實依家好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七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面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7: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6: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何文燕
9: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0: 冇唔舒服啊。
9: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0: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9: 吓，
11: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00，港台电视31。
12: 正啊！
13: 健威有咩睇啊
12: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3: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4: 好，又翻到嚟健威导赏团啦，7:30过后啊，有呢个环节啦。今个星期讲咩呢？其实我哋曾经都有提过类似呢啲咁嘅铺头，就係茶餐厅。咁但係点解今日又要讲茶餐厅呢？因为最近呢，我留意到网上面有啲文章呢，就有讲话喂，原来茶餐厅係男人避风港嚟㗎喎。你有冇睇过呢啲呀？
15: 咁驚，我真係唔知喎。
14: 佢哋话呢，呢一类旧式茶餐厅呢是男人避风港，咁里面呢就是找到自己的 me time 囉。咁里面呢就讲到嘩，如果你呢是一个即是辛勤一日工作的男性啦，咁就一个人入嚟静静地呢就可以食个蒸鱼啊、碟头饭啊，又碌下电话啊，咁样就好惬意啦。因为喺茶餐厅里面呢，佢话最紧要呢就冇咩呢，就冇一啲即係女仔啊，或者冇乜情侣啊，咁喺里面呢就有一个好平和嘅气氛啦。咁同埋呢茶餐厅呢就免收加一嘅，咁另外呢就会有啲阿姐呢就走埋嚟问你要唔要个汤啊，咁样。咁所以呢就觉得哦，好似好温暖啊呢度。
15: 係。
14: 係啦，咁样囉。
15: 咁我自己觉得啊，係咪即係佢哋觉得係呢个现象呢？我純粹係諗對於男士們嚟講呢，佢哋嗰啲選擇呢啱佢哋口味，同埋多款式啲，亦都唔使太拘束拘緊咁樣。因為可能有時去到我食西餐嗰啲，刀叉我都唔鍾意，即係按佢次序去揸㗎喇，覺得好麻煩。咁你喺茶餐廳就唔需要嘛。咁同埋茶餐廳都有機會食到鐵板餐啦，又唔使咁拘緊喎。即係我覺得係因為咁，所以啲男士們對於呢個茶餐廳係有一個咁高嘅評分啦。
14: 我諗佢係睇人啦，因為自己作為一個即係成日都食茶餐廳嘅人呢，我又冇覺得佢想象中咁浪漫嘅嗰件事。但係我係好認同呢，喺茶餐廳嗰種自由奔放呢， 係真係嗰度係特有，
15: 係真係好奔放。
14: 因為你譬如去啲即係我哋叫做正式少少嘅西餐廳啦，咁佢可能會我有個包上俾你，跟住就有個嗰啲牛油刀，跟住有嚿牛油咁樣，跟住個牛油可能仲另外有隻碟咁樣擠住，跟住另外咧就有一啲小嘅刀啊、匙羹啊幾隻啊、刀啊幾個啊咁樣，就俾你喺度揀嚟食，即係。一擺到呢個排場出嚟咧，你有個感覺就會覺得，咦咁我要識用先得喎，同埋我要話俾人哋聽我識用。
15: 嗯，
14: 如果唔係你一下就已經攞最大嗰只喺度係咁鋸咧，人哋啊即係可能啲侍應或者側邊啲人
15: 就望你啦。
14: 其實佢唔會望你嘅，即係你咪食咯。但係你自己心裏邊就會有個壓力，係啦，就會覺得、哇你擺咁多嘢喺我面前，如果我唔係樣嘢用曬。唔係由出面食到入面，咁咪即係話俾人哋聽我唔識食咁啊。咁但係茶餐廳啊唔同啊，茶餐廳咧你只係需要佢咪有個桶入面有筷子有刀叉鐵匙羹嘅。我最中意係用咩咧？就係無論飲湯又好，或者係去食個飯都好，我都係攞支鐵羹。
15: 係啊，咦？我有嘢同你相似喎、
14: 因為咧嗰支鐵羹咧，你食豬扒牛扒都係可以用嗰支鐵羹食噶嘛。
15: 是啊
14: 曾经我那段时见过呢有些旅游人士呢他都发现到香港茶餐厅呢是有个神乎其技，就是咦啲人呢香港人就拎住啲铁匙羹系咁咪呢已经食到晒成个饭猪扒饭喎成个咁食晒喎，即系佢哋觉得好惊讶，点解唔使用刀叉嘅咁样。咁我心諗吓、其实你正常喺呢度大嘅人个技能就系攞支铁匙羹可以食晒啲嘢啦。
15: 是啊好鍾意用嗰個鐵匙羹㗎。其實呢我想講我對於嗰啲咩韓食店啊，即係我睇韓劇嘅時候呢，對於佢嗰條長嘅鐵匙羹我好喜愛㗎，即係我覺得好方便嘅。因為我自己身邊嗰啲朋友會覺得我好奇怪呀，點解我成日都要搵條鐵匙羹嚟食飯、因為我去到餐廳呢本身佢根基嗰啲中式飯咪鍾意俾
14: 胶羹，
15: 夹咪啊细嗰只，即系饭碗羹，
14: 系
15: 饭碗羹，我系唔用噶，好憎用嗰个饭碗羹。我想讲，除咗食粥，其实我食粥有得拣，我都照用铁匙羹，我唔惊辣嘴嘅。我觉得个铁匙羹好好啊，又可以滗得好干净，
14: 系，
15: 即系我系情有独钟呢个长嘅铁匙羹。
14: 咁所以咧，其实譬如头先讲啦，即系茶餐厅其实系有啲技能系可以。訓練到啦，或者係俾人哋可以睇到。咁頭先我哋講話啊，哇！茶餐廳係男人避風港啊嗰啲咧，咁亦都有本身有本地嘅朋友都話喂，其實邊度係啊？有啲茶餐廳好鬼嘈喎，即係嘈到爆炸，你點可能有 me time 啊？喳喳冧食完，喳喳冧走啦咁樣。咁同埋就話而家嘅茶餐廳咧，即係可能你以前咧。一個人去食茶餐廳咧，就係、叫做即係都係其中一個選擇啦，又快平靚正咁樣。咁但係人哋啲人講話，喂，而家茶餐廳好貴㗎，你可能食一個咧係六七十蚊起碼㗎，即係你夜晚去食咧，可能八九十蚊㗎，真係咁樣。咁就覺得個價錢咧已經唔係嗰種話咁有優勢嘅地方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個食物品質啦。咁我覺得食物品質咧就睇一間間嘅。同埋你本身咧茶餐廳勝在咩咧？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啊，即係有集團式嘅茶餐廳啦，又有啲係單頭，即係嗰個屋村裏面嘅茶餐廳。其實嗰啲全部都叫茶餐廳。個問題就係你揀邊間，同埋你去開邊間。咁所以咧，你就揀一個你自己覺得哦，嗰度咧係少油少糖少鹽嘅喎，嗰度咧就炒火夠火候，你咪揀嗰間去食咯。呢嘢我覺得咧就係一個好個人選擇嘅問題。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其中一個喺香港食飯，尤其是食茶餐廳，令到有好多人覺得咧唔開心唔舒服嘅地方係咩咧？搭台
15: 係，
14: 即係有啲人唔中意搭台，但係你茶餐廳咧
15: 好難搭嘅，
14: 好少唔搭台
15: 嘅。係啊，
14: 尤其是你一個人去食茶餐廳。好難唔搭台嘅，真係，即係同埋你一個人去食咧，佢一指嗰張台俾你，就已經係搭台
15: 你都冇得揀啊！
14: 係啊，
15: 佢安排咗俾你，你就要去咯，同埋
14: 冇錯啦。
15: 即係你唔好諗住我坐第二度，佢都係會喝住你叫你。
14: 係啊，
15: 嗰邊嗰張啊，
14: 嗰邊嗰張啊，
15: 嗰張留俾人嘅。
14: 係啊，嗰張留起咗㗎，又或者你坐嗰張咧，佢都話俾你， 轉頭有人答一樣嘅啫，你坐翻呢張啦咁樣。
15: 你都會好老實話俾你聽。
14: 係啊，咁樣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即係真係要點樣可以做到頭先嗰個場景咧，其實你都要睇下唔同嘅地區啦。因為有啲茶餐廳咧，你真係去到九點十點咧，其實都好多人。
15: 嗯。
14: 你係絕對做唔到嗰種即係 me time 嗰個情況。不過嗱，我哋今日就講茶餐廳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可愛之處，又或者係好體現到香港文化的地方嘅。我哋轉頭翻嚟講。

0: 嗱，今日我哋讲茶餐厅啦，无论你认唔认同佢系一个男人嘅浪漫都好啦，咁佢系好代表到香港嘅。
1: 嗯。
0: 咁首先茶餐厅咧本身个起源咧就系源自于四五十年代啦，咁因为嗰阵时咧其实系所谓叫有啲唐式嘅豉油西餐。
1: 系。
0: 咁嗰阵时就已经有呢一类类似茶餐厅，又或者系有啲人会觉得，嗰啲其实唔系茶餐厅嚟嘅，嗰啲系叫冰室。咁因為之前我哋都有提到冰室同茶餐廳呢其實係兩樣嘢嚟嘅。
1: 嗯。
0: 因為冰室佢就係做啲輕小食啊，同埋佢係唔做晚市主要為主。咁後尾呢就因為已經有呢、即係茶餐廳嘅即係牌照出現啦，所以呢就可以明火啦，亦都係可以做多唔同嘅嘢食啦。即係你牛扒、豬扒、炒嘢、飯、燒味等等呢都可以有機會喺茶餐廳揾到。咁所以呢造就咗呢即係香港一個好多元化嘅發展，即係你話六十年代其實係趁住香港即係所謂叫工業啊，又或者係所有唔同行業嘅興起咧，其實茶餐廳都係嗰陣時興起咗。
1: 嗯，
0: 因為好多人出街食飯，即係你起碼一個晏晝你都要出街食飯啦，咁你就算夜晚翻屋企食，咁咧就所以咧嗰陣時係好流行茶餐廳，亦都係。你而家見到有好多老字號咧，都係講緊，譬如話，佢已經係六十年代已經開始做起啊，就係咁解咯。我自己本身對於茶餐廳嗰、那個即係鍾愛啦，其中一個原因係我嗰陣時係去搜羅嗰啲茶餐廳嗰啲廢爐牌啊，即係市政嗰啲牌啊。其實我嗰陣時都有講過，即係佢有一塊牌咧，寫住即係話叫人哋即係唔好隨地吐痰啊，如果唔係呢就會引起廢爐啊，咁佢有幾句嘢嘅，咁有一牌，咁有嗰啲牌嗰啲餐廳呢其實好老實講，即係由我哋做健威導賞團好早期嘅時候介紹啲餐廳呢，到我而家我真係睇到有好多間啲餐廳呢其實已經冇咗，所以你如果依家再有機會再見到啲牌呢，咁嗰啲就係叫做石果僅存啦咁樣，因為我嗰陣時睇咧，其實都唔係話好罕見。而家我只係能夠講係好罕見，如果你見到嗰個牌咁樣咯，咁嗰啲就通常係餐廳會有嗰啲牌喺度啦，因為佢當年屹立喺度嘅時候就已經有塊牌釘喺度，叫人哋即係唔好隨地吐痰啊等等嗰啲嘢咁嘢。
1: 係。
0: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茶餐廳其實係有好多嘢可以食噶嘛，咁當然啦，譬如都係去翻間間。嗰、那個廚房本身係叻整乜嘢，咁佢你就通常就會吸引咗某一啲客去，因為有啲茶餐廳咧，佢係用大鍋炒嘢，
1: 係，
0: 咁所以佢啲嘢係特別好食嘅，即係佢揚州炒飯、乾炒牛河特別好食嘅，真係，咁同埋有啲茶餐廳咧，佢最出名嘅咧，竟然係炒公仔麵。
1: 都係㗎，
0: 因為咧你屋企炒咧真係炒唔到咁乾身。佢有啲茶餐廳，佢真係唔知點解你就可以做到咁乾身，炒到好好鬆啊，好好食咁樣。咁所以有啲人就係話啊，我就係為咗一個炒公仔麵就去食呢間茶餐廳。係。咁亦都係有傳統嘅朋友就係為咗杯嘢飲去茶餐廳嘅。
1: 嗯。
0: 啊，即係我為咗杯奶茶，又或者我為咗杯咖啡。去嗰個茶餐廳，亦都係呢啲，我自己都係呢啲人嚟嘅。即係如果嗰間餐廳，即係譬如正常，我都係食個常餐。咁常餐通常包括啲咩咧？即係包括個三文治啦，咁有蛋啊，咁有塊餐肉啊，跟住另外可能有個通粉咁上下。呢啲就通常茶餐廳會有常餐。咁呢啲咧，其實你就好難整得難食嘅。
1: 嗯，
0: 即係如果佢話炒嘢蛋俾你，整個多士俾你都難食咧，就冇得講啦。呢啲真係。咁但係咧，嗰杯嘢飲咧，我覺得係一定要係好飲嘅。
1: 嗯，
0: 同埋我叫茶餐廳嘢飲咧，我係會叫佢，譬如可能咩小奶、小冰啊，
1: 即係你會
0: 小奶小甜、啊，即係我會有呢啲咁樣嘅要求嘅。咁如果佢做唔到俾我咧，咁我都唔係會再去噶啦，已經係。系啊，唔系咁你其实你有写到噶嘛？即系你点会？譬如嗱，一杯如果当系咖啡咁样，咁咖啡小奶系应该系咩色啊？你仲浅色过嗰杯奶茶，咁点算啊？咁即系做唔到咯，个意思系咁样。咁所以我咧就会有个小气宝咧， 我就要寫
1: 低，就會記低㗎。
0: 下次唔使嚟。咁但係嗱，如果佢突然間出現咗個情況呢，就係、是、喂唔係喎，佢啲嘢食好好食㗎喎。
1: 係。
0: 咁呢我又會再寫低啦，喔呢間嘢你可以嚟食佢個嘢食。咁但係嗰杯嘢飲你都要飲㗎嘛，咁你要嗌咩呢？我就會揀熱檸茶、凍檸茶嗰啲啦。即係我啡嗰啲我就唔考慮啦，咁樣囉。或者係再穩陣啲囉，嗰啲杏箱嗰啲囉。
1: 係。
0: 因為杏箱嗰啲係沖㗎嘛。其實就好難飲嘅，照計。
1: 嗯，
0: 咁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譬如我其實都覺得咧，茶餐廳得意嘅地方，即係如果譬如有啲朋友，即係尤其是而家可能有啲年輕人咧，佢可能自細佢都係去啲連鎖快餐店多啊，佢反而係有機會會少去呢啲茶餐廳。我其實覺得咧，即係去茶餐廳呢個體驗咧幾得意，就係、是、搭台。
1: 嗯，
0: 因為你搭台咧，就有機會同一啲唔識嘅人。一齊即係可以同台食飯，咁一來譬如作為我哋做電台節目主持，我哋係可以喺個收料啦，即係有時你聽人哋講嘢呢都好得意㗎嘛，咁你未必喺節目嗰個講，但你就會覺得啊咦又聽咗啲得意嘢，好似人哋做節目俾你聽咁樣啊，咁所以我係鍾意去呢啲搭台嘅，咁同埋呢作為一個即係我已經係應該成咗年好多年嘅人呢，即係你去到茶餐廳，咁可能有啲人嗌唔識嗌啊，又或者唔知點食呢，咁我哋呢就發揮咗個功能，即係作為香港好客之道，
1: 你就會建議啦。
0: 我唔會建議佢食乜，但我會話俾佢聽點食啊。即係有啲嘢呢，譬如佢啊究竟點食嘅呢，咁樣即係個菠蘿包，即係菠蘿油咁點食呢，使唔使抹返開佢茶呢，咁樣咁你就可以話俾佢聽，其實唔使嘅，就一啖咬落去，咬到牛油就牛油，咁就慢慢喺個裏面就等個牛油個香氣呢散發開去，咁啊咁好好食啊，咁樣等等。咁所以就係呢啲囉。咁同埋有時有啲侍應好好嘅，即係譬如佢會見有啲人佢有個袋咁樣，咁佢會攞張凳你擺下個袋呀，又或者可能我係一個人去，咁我坐一個四人台，咁另外有兩個人嚟到坐之後呢，我都會哇你個袋可以擺我呢邊，或者我推張凳俾佢就擺我，咁呢啲就發揮咗好客之道。
1: 咁唔係真係咁容易遇到喎，你成日都遇到㗎。
0: 所以遇到的，因為我一個人去茶餐廳呢，我對面一定有人搭台的。即如果是譬如試過兩個人遊客，那那些又會介紹啦。那另外呢有試過一個人呢，我試過就是說他見到我那隻錶幾得意喎。跟住他說咦你都喜歡這個款的，跟住我是啊，咁就即傾咗一程咁樣嘅，即講錶經食飯咁樣囉。但到最後大家冇交換電話，又唔知道大家係乜嘢嘢，咁就起身首先下次有機會再繼續傾，拜拜咁樣。咁我覺得幾好喎，其實冇機會㗎，咁但係你禮貌上你咪講聲，咁但係覺得呢一種萍水相逢嘅交集呢，喺個茶餐廳裏面出現呢，你唔覺得好浪漫咩件事？係囉，
1: 我都講。
0: 咁所以呢，如果你話喂唔係我未發現到茶餐廳有啲咁嘅樂趣呢，不妨去多啲茶餐廳，去多啲你就會發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听日9月5日同9月6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唔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只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3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2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在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